地呢，黄先生的这台车啊，调教呢感觉没有到自己很顺手的状态。王鹤林继续拖着已经脱落的前杠，在赛道上拼命的给自己创造秒差。他在赛后啊，这个前杠掉落呢是要有罚时的。对李密来讲呢，这个车是王鹤林啊，肯定是会在他身后了，只要在这个位置跟着王鹤林完赛就可以了。黄喜正在最后一圈这边还要注意一下身后李思睿，沃申雅46.245在后面的位置在各种的刷子。沃申雅莫非这一节他用了干胎？两人在最后17号弯有一个接触，李思睿稍微的有蹭到黄喜正啊。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 ：Coleman Chen 328号车手陈志涛干位，旁边是易家俊383号车手，接着第三是306陈大新。391杨德志在第四，399卢飞在第五，旁边是329崔丽。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中间的崔丽很早就把车往里面去抽下，这是杨德志，哇，杨德志从外侧直接包过来，从一号弯出来上到了第一的位置。李佳俊383，前面的三位车手现在速度带得很快，崔丽呢似乎是已经来到第四的位置了。崔丽的干胎，刚才前台速度很快，在大直道上应该可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去追进前面一家俊。来，一号弯的内线，崔丽应该在超车了。杨德志现在要赶紧尝试在前面带开啊！现在我们这个带开呢，应该是速度不够快啊。崔丽4、5号弯的内线跟康麦健并排，5号弯、6号弯出来之后呢，上的第二，下一位就是杨德志了。莫加亮呢还在刚才终点线还在第六啊，他也是干胎，应该很快也可以上来。10号弯的内线。杨德志把内线空出来走中线，然后崔丽呢直接啊非常顺滑丝滑般的超车上到了第一的位置，接着呢就是持续的带开。崔丽在这一节按照这个秒差应该可以带开杨德志啊至少15秒以上了。那大石头的车手如果有在看上一节的比赛，他们应该知道干胎的圈速已经很快了，这一节呢就不应该再用雨胎了。但是很可惜，这节只有崔丽和莫加亮两位是使用了干胎。这边崔丽在上一圈超到了第一，莫加亮在这一圈呢，这边也已经超到了第二的位置，他也是超过了杨德志。杨德志呢，现在是剩下用雨胎的车手里面排名最靠前的。崔丽43.9的单圈，莫加亮是44，然后在后面用雨胎的车手只能跑到46，单圈快3秒啊！现在。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女胎集团，杨德志在第三，身后是 Coleman Chen 在第四，然后易家俊跟在 Coleman 身后。杨德志现在被前面两位车手，崔丽在这边有一个失误，这是329崔丽在领跑的位置，在赛道上居然自己失误了，八号弯出来的地方呢冲到了草地里面，这样莫加亮呢是直接上到了第一。难道赛道的雨又开始下大了吗？崔丽呢也是打滑，又是冲到了赛道的外侧，撞到了卢飞的车上。两人是出来之后到第六第七，这节崔丽呢这节比赛确实跑的本来可以拿到第一的，但是在自己八号弯的一次失误之后呢，就造成了这个连续的恶性的循环啊。超车的时候呢又遇到了一次碰撞。来，莫加亮17号弯出来用干胎拿下了这节的胜利，干胎策略还是成功的，但是崔丽呢没有执行好。来看发车的顺序，曾思涵在干位，旁边是傅汉之，两位都是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车手。165邓志天在第三，第四是199马明谦，第五的位置是111黄子维，然后 Ren Alex 123在第六。比赛还是正常的开始，曾思涵的发车没有任何的问题，身后傅汉之往内侧去切，但是内线呢是邓志天呢是在一号弯入弯的地方呢角度不够啊，所以还是让傅汉之到了第二，前面两台有守住位置，邓志天现在跟在第三，然后马明谦是在第四，第五的位置呢是黄子维，应该也有跟上来。发车呢是前面的五位车手啊，觉得保持的不错，后面的五位车手呢稍微的拉开了一些距离。十号弯的内线傅汉之超车，曾思涵出弯的地方呢要来做一个交叉线，这边成功进入 S 弯呢仍然是曾思涵在前面，然后在后面呢是傅汉之跟马明谦两个人在入 S 弯之前，马明谦有成功的超车上到了第三。最后的三位车手要稍微拉开一些距离，两辆前面都只有有超过1秒钟以上啊。再一次的十号弯，傅汉之呢再一次的内线超车，但是曾思涵仍然是一个交叉线，出完之后重新回到第一。S 弯入弯的地方呢，傅汉之很快，傅汉之在14号弯入的很快，在15这边的角度呢是跟曾思涵的角度不同啊，所以17号弯出来之后呢。

0: 是被曾思涵拉开，大直道范志往中线稍微的晃一下，防守一下马明谦。哎，各位，傅汉之是不是把计时模块给弄丢了？傅汉之呢，赛道上仍然是在第二的位置，但是他在成绩上呢掉到第十了，少了一圈，感觉是他的车上计时模块掉了，所以他现在是虽然在跑，但是没有成绩了。也走得比傅汉之要快。傅汉之再一次十号弯的内线超车，来看这次能成功吗？出来的之后要能够守住曾思涵的线路，出来之后还是没能守住。两个人在进十一号弯的时候有一个并排，外侧是傅汉之，这边呢没有线路，但是傅汉之仍然是去尝试继续 S 弯里面还要去并排，但这边呢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十六号弯出来之后呢，曾思涵继续守住，傅汉之在第二，但是马明谦这边应该有机会。大直道上，马明谦跟傅汉之并排，内线是马明谦，纯速的傅汉之还是要更快一些。一号弯前面，马明谦收了一下，继续跟在第三。比赛来到倒数的第二圈，然后十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呢，是傅汉之抓住机会，直接切到了弯里面。前面的路肩切过去之后呢，曾思涵也没有办法再收进去了。那这样的话，傅汉之第一个通过格子棋拿下这一节青少年预赛一的胜利。675李宇辰拿下杆位啊，杆位发车，旁边是623庄家喜来自欧厂，第三的位置呢是699周晨毅，956的曾耀章在第四发车。第五的位置是688杨浩然，旁边第六呢是929赵子元，前面红灯应该是已经很早熄灭了，比赛正式开始。那这边的话，李宇辰发车呢是就掉了位置了，发车之后呢，在三四号弯出来之后啊，前面有两位车手上去了，六号弯李宇辰又在非常积极的把位置超回来，但是十七号弯出弯的速度有一些慢啊，内线的有两台车。一号弯前面看能不能够守住，一号弯呢看起来是有守住了，压住第四。那曾耀章呢是也上去了，曾耀章到第三。U9跟 U12是两个不同的组别，但是所有的赛车的规格配置网都是完全一样的。999娄思成在八号弯的内线也有超车，娄思成这节速度很快，第八发车的，但应该已经上到第五位置了。首尾相接，马上将进入比赛的倒数第二圈，最后两圈。庄家喜623号车手仍然是在领跑，庄家喜在上一场东莞站呢也有非常好的表现，但是比赛之后呢应该是有这个赛道四轮出白线的状况，所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罚时，期待一下庄家喜这个周末的表现。699号周晨毅仍然是跟得非常的紧，庄家喜这边呢十号人出来之后呢已经在回头看了，那这样的话最后一圈可能会有一点危险。来看16号弯的内线出弯，周晨毅去找内线，两个人在弯形有一个小的接触，出17号弯之后呢，庄家喜现在掉到第二，周晨毅上的第一。比赛来到最后的一圈，庄家喜的最后一圈有没有机会再重新把领跑的位置来拿回来？庄家喜这边要把距离先保持跟住，八环出来之后两人差一个车身，看起来庄家喜这边八环出来也慢了，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超过去了。哇，周晨毅相当的稳啊，前面的七圈呢都是紧紧的跟在庄家喜的身后，没有做任何的多余的动作。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是倒数第二圈啊，16号弯选择进攻拿下这个这一节的胜利。来，十七号弯出来之后呢，699周成毅，这是来自欧速500圈的车手啊，拿下选被 U9 U12 的预赛一的胜利，庄家喜稍微有些可惜。
1: 让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我们来看看正式的发车顺序，88号车手曾耀章来自 Golden Racing Team 继续杆位发车，旁边是28号车手 Kazaki Q6，第三呢是55号庄家喜，接着26号车手胡哲瀚在第四，第五是66号车手吴正浩，第六呢是张宇哲。大直道这边是已经跟曾耀章并排了，内线是 KTK Q6， 然后在一号弯前面 KTK 可以拿到领跑的位置，上到曾耀章的前面，第二两位位置已经换回来了。接着第三的位置仍然是庄家喜继续跟住，这次换位置非常的干净利落，就是靠17号弯的出弯的速度，后排的车手继续是拉开，曾耀章在八号弯出弯的地方也是又有一个小的失误，又走宽了一些，内线的庄家喜这边也跟着过去了。十号弯 曾耀章内线重新下班位拿回来，出完之后呢，看起来交叉线庄家喜可以继续。

让到第二，而且继续压在曾耀章的前面。现在后面的几位车手离的也是跟得越来越近了，前面领跑的 KTK 扣六在这一节又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了。胡哲瀚跟吴尊好还有张世轩目前只是在第四第五还有第六的几台车，张世轩这边呢也是成功超车，张世轩上到第四，曾耀章掉到第五，接着下面是徐希哲，徐希哲也来了，徐希哲也咬到了曾耀章的身后。

再一次的进入到一号 F， 比赛已经来到了第四圈了。小黑 Q 六继续在前面领跑，领跑的位置啊，在这种天气底下领跑是最舒服的。领跑呢，你就有最好的视野，你能看得出来赛道哪个地方抓地力好，哪个地方的水坑比较大。身后的车手呢，是基本上前面的车手带起来的水雾啊，会极大的影响视野。张志轩在内线完成了对胡哲瀚的超越，然后在一号弯的时候呢，身后徐一哲五号车手也有并排。五号车手跟26号车手在23号弯这边在走交叉线，4、5号弯进来之后内线，五号车手到前面，徐希哲超过胡哲瀚，领完车之后呢是上到了全场第四，曾小章呢现在掉到第五啊，被前面几位车手已经带开一些距离了。张世轩8号弯、9号弯前面呢看看身后车手，五号车手现在也很快，刚刚超过了胡哲瀚，张世轩开始走小线，张世轩选择不同的线路，八号弯要去找一个出弯速度。这边出弯速度很快，看看10号弯的内线，哦，庄家喜在9号弯居然去做防守，10号弯继续去守内线，来看一下出弯之后张世轩应该可以上去了。这个防守呢没有太大的必要啊，这个防守呢让自己10号弯的出弯掉了很多的速度，这已经是最后一圈了，但是两个人还是在尝试换线。 S 弯这边呢是很难超车，基本上只有一条线，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就最后的这个16号弯的内线了。徐希哲是选择做不同线路，看看出弯17号弯出来，哦，这边出弯是有了。前面呢 Kentucky Coolio 是已经在领跑的位置拿下了格子旗，又拿下一个预赛的胜利啊。黄子轩继续是甘位，第二是黄启镇，第三王子怀，接着第四呢是李思睿，接下来第五第六呢是王鹤林和陶小雨。来，比赛正式的开始了，这边起步之后呢是黄启镇快速的往赛道的外侧去拉，找一个一号弯更好的进弯的角度，这个策略是似乎成功了。入2、3号弯的时候呢跟唐子轩两个人是并排的，但是在接着3、4、5的时候呢这边压到了水坑，速度稍微的减了一些。五号弯出来之后唐子轩上到了前面，接着是身后上来的这边是王子怀也来到了黄启镇的前面，7号弯的内线黄启镇挤了进去，两个人跟在唐子轩的身后并排出弯。不过呢8号弯出来之后呢还是王子怀这边要更快一些，黄启镇在12弯内线想重新把位置拿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出弯之后有没有机会去走交叉线。黄启镇已经是尽力的往内线去拉了，然后王子怀这边呢是没能找到机会啊，就差了那一点。两位呢是进入到了 S 弯，然后在身后这是李思睿也跟上来了。那么两位这一次的争夺呢让前面领跑的唐子轩啊又带开了很远很远的距离。唐子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是不是又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在前面领跑的节奏啊。现在身后大量的车手，这边王鹤林也在大直道上想去超李思睿，不过这边呢往中线稍微的压了一下，李思睿是守住了自己的这个位置。现在李思睿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下，黄启镇开始走防守线了，10号弯呢走小线进弯，出弯李思睿看起来要更快一些啊，交叉线李思睿上去了，李思睿来到黄启镇的前面上到全场第二，接着王鹤林，王鹤林在今年速度还是快了不少啊，今天这个雨战在至少在这一节的比赛里面也是表现很好了，目前是在第四，跟在黄启镇的身后。黄启镇大直道往左边去压了一下防守，但是王鹤林早上的时候就把前杠给撞掉了，看起来这一节他的前杠又掉了。即便是雨胎啊，在上面也因为这个水滑效应啊，你的这个轮胎跟赛道中间呢是有一层水膜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滑的，基本上你的方向是不受控。刚才黄启镇在这边就能看到他的这个轮胎啊，这个车架的调教让他轮胎没有办法去破这个水啊，所以2、3、4号弯呢是会被身后的车手快速的追进，而且4号弯出来之后呢，他的整个的动态也很差。王鹤林的16号弯这边要被密歇朗超过去了，两个人并排出17号弯大直道，王鹤林的出弯速度似乎是要快一些，然后有密歇朗在身后，黄启镇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一号弯的内线，密歇朗超过了王鹤林。好，你看一下，这个就是2、3号弯，3号弯呢是密歇朗是到水坑里面啊，是直接没方向了，本来要左转呢是没有转过来啊，差一点从3号弯呢就冲出赛道，那出来之后呢被王鹤林又反超了。王鹤林6号弯走的有一些宽，身后密歇朗7号弯的内线两人并排，密歇朗上到前面，7号弯8号弯出来。

然后南明新郎到第一了，新郎到王鹤林的前面啊，这是全场的第四，所以问题不大。好，各位成人组下午的预赛二，让我们来再次恭喜244号车手唐子轩啊，第一个冲过格子旗，非常的轻松啊，拿下了又一个胜利。继续，曾思涵113在杆位，第二呢是136傅汉之，第三是165邓志天，接着第四的位置是199马明谦，接下来第五是111黄子维，然后第六的位置是123 Rain。 来看前面已经是正式发车开始比赛了，曾思涵在1号弯能守住自己的位置，傅汉之也是拼命的是把自己的赛车控制住，23号弯邓志天呢也跟上来了，三位车手在第一圈过来，前面的几个弯速度都很快，第四的位置身后的车手啊是已经稍微的被带开了一些了，这边应该是黄子维是拿下第四的位置。傅汉之呢这一节的这个即时模块感觉是又有一点没有装好，早上的时候就有情况，刚才也是过线之后半天才加上去的成绩。10号弯的出弯，曾思涵在前面目前带的还是不错，傅汉之呢在10号弯稍微的有一些挣扎，差一点冲到了草地的外面，不过还是拉回来拼命的守住自己的第二的位置。邓志天现在在连续的 S 弯出来之后呢，是在各种的找前车的空档，石天在大直道10弯出来的时候稍微的摆了一下，目前还没找到机会，但是他跟傅汉之的距离跟得非常的近，身后是黄子维在第四，跟前面是0.6何正一，接着也是0.6 RX 0.6，后面的几位车手基本上距离都已经带开了。韩的身后啊，目前傅汉之在这些连续弯里面都能看到他的后轮是滑动的幅度都比较大，很多弯呢自己都有在做比较大幅度的反打救车的动作。邓志天呢目前是紧咬在傅汉之的身后，随时是想拿这个位置回来。吴佳宇49.9977啊，再一次的刷子。哦，168号车手在4号弯出来之后呢，压到了水坑，一个非常大的掉头。这是黄真哲。来看一下这边的111和125有一个并排，125在内线啊，出来之后两人位置没有变，黄子维还是在前面。连续的 S 弯出来，哇！111号车手黄子维几乎是漂移出16号弯、17号弯。邓志天有没有机会再重新回到自己第三的位置？111号车手黄子维继续是漂移出17号弯，来到发车直道，何正一咬在他身后，只有0.2的距离。前面傅汉之跟曾思涵仍然是0.4，傅汉之呢是还在尝试跟住曾思涵，还有最后的一圈多了。胡佳瑜呢是速度很快啊，现在来到第七了，之前呢是陈泽阳跟黄真哲都已经125号车手何正一在这一圈3、4号弯出来之后，我还好回来之后呢，曾思涵这边带开，傅汉之有一个是哇，右边又让黄子旭黄子维呢跟刚才125啊同样的动作，同样的一坑水，这一坑水在这一节已经有三位车手在这边是有掉头了，这一坑水在这一节啊。好，让我们来恭喜113号车手曾思涵拿下下午的青少年组预赛二的胜利啊！那傅汉之这一节呢，也是尝试了各种方法。早上的排位赛，我们来看一下，328号车手 Coleman Chen 是杆位发车，后面呢是383易家俊在第二，第三呢是366陈大新，再接着第四呢是391杨德志。第五的位置呢是399卢飞，然后第六呢是329崔丽。单列的发车这边已经比赛成功的开始了，康麦琛这一节单列应该是比较容易守住位置的，一号弯大家都是正常从中线呢先去进弯，先把位置防守住。234号弯这边仍然是有大量的水坑，要注意啊，大车组这边的车配重要重一些啊，所以破水的能力呢可能也要强一些。哇，这边是直接从4号弯的水坑上飞过去，杨德志这是8号弯出去，后面这8号弯出来不错，后面呢在10号弯出去之后可以稍微的拉开一些，然后陈大新这边在10号弯选择走不同的线路，身后带着的呢是399的卢飞，两人在这边，陈大新有超过383，超过了易家俊呢，上到了第二，卢飞呢是跟在易家俊的身后。第一圈的比赛结束，陈大新来到第二，前面 Coleman Chen 在领跑，卢飞在大直道往赛道的右侧去拉了一下，这是在防守啊。
身后。

上来了。崔丽早上呢在干胎非常快的速度底下，哦，卢飞和崔丽两人啊把四号弯弯线的水呢又给清扫了一下。六号弯入弯，卢飞走小线，崔丽出八号弯之后完全贴到了卢飞的身后。十号弯这边呢可能要有动作了。李佳俊十号弯走小线，卢飞和崔丽两人是走正常的线路，崔丽是跟在卢飞的身后。二号弯冲的有一点大，小心一点，三号弯差一点冲到草地里面去，陈大新也是跟着这个线路过来。李佳俊是抓住前面两个人的线路的变化，四号弯想去找陈大新的那一线，这边没能成功。三号弯的弯线呢也有一坑水，卢飞过来之后呢掉到第八，跟在黄佩坚身后啊点七的距离，他的速度是有的，应该还可以再往前走一下，尝试追上来。二号弯的出弯两人并排，外侧是陈大新，小心一点，大致到了两人并排，内线是李佳俊。崔丽50.861继续刷子，带开快慢圈已经有两秒了。卢飞超过黄佩坚跟杨德志在这一圈呢是0.7，这圈应该可以跟到杨德志的身后，甚至有机会可以去超车。我们在三号弯能看到他已经跟到杨德志的后杠了。杨德志在四五号弯出来也是尾巴滑的幅度很大。好，卢飞这个上一圈超杨德志呢没超成功啊，自己失误了，又被黄佩坚给超过去了，掉到第七。黄佩中前面的这三位呢应该目前看起来距离也拉开的比较多，最后一圈呢应该就是刷完这个单圈就收工了，所以从第六起步啊这边是上了很多位置的，这样的话给下午他的超级预赛啊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了一下发车的位置，目前看起来还是比较稳的。16-17最后两个弯，好，恭喜329号车手崔丽，来自成都地平线赛车的车手，最后居然刷了一个全场最快，50.32，拿下大师组预赛二的胜利。学员杯 U9、U12两个组别，一共15位车手进入到赛道，来看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排位赛，李宇辰675号车手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继续杆位发车。623庄家喜在第二，第三的位置呢是699周正义，然后956曾耀章在第四，第五是688杨浩然，第六呢是929赵子元。这次绿旗摇旗比赛，这次是成功发车了，李宇辰继续在前面，这次在一号弯守住啊，一号弯入弯的地方能看到后面的车手是有顶了他的后杠。哇，二三号弯压到水坑之后呢，他也在各种的修方向来救车。三四号弯出来之后呢，暂时是有守住。第二的车手也是非常的顺利，走小线守住自己的位置。三四五的车手呢，在二三的这个水坑里面呢，各种的挣扎出来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到八号弯出来，李宇辰已经开始带开了。然后六二三庄家喜这边的速度稍微有一些慢，在八号弯的弯心的时候，跟身后的周成义、曾耀章这边距离很接近。十号弯呢这边暂时可以守住，但是他走的线路比较小，身后两位车手十号弯出来的出弯速度很快。周成义、曾耀章在 S 弯这边能够接近庄家喜，234这边是三台车目前在一起。杨浩然、赵子元、陈博昂后面的这个集团呢是在前面的半段是被带开了一些距离。我们来看庄家喜接下来跟李宇辰两人的这个秒差，上一圈是1秒，现在还要看身后曾耀章和周成义。曾耀章如果追得够快，庄家喜这边呢还要去小心身后做防守。李宇辰这边呢这圈快了3，庄家喜的差距来到1.3。没太大问题了，这个差距在持续的拉开。再来看曾耀章在三四号弯呢有一个失误，进四号弯的时候呢内线空了出来，然后被周成义呢挤了进去。不过6、7号弯啊，交叉线这个位置又还回去了。我八号弯出来之后，699周成义又上来了。周成义跟曾耀章在三个弯连续的做了3次的换线，现在10号弯再一次的交叉线。之后呢两人要并排进入到 S 弯了，外侧是曾耀章，这边只能是松油把线路呢让给周成义，曾耀章掉到第4。前面庄家喜呢又可以专心去刷单圈了。三四的两位十七号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在争夺，现在是换曾耀章跟在周成义的身后。在后面呢张世轩已经超过了那个大集团，张世轩现在在第5的位置在赶路，带开赵子元的身后的集团有1.3秒，不过他跟前面的两位也有4秒啊。现在曾耀章跟周成义在争夺，来看两位的争夺会让他们的速度掉多少，张世轩呢有没有机会在剩下的4圈追上。还是庄家喜黑色的头盔感觉像是庄家喜呀，是比赛的倒数第2圈，这边如果是失误的话那就基本上追不回去了。来看一下右上

0: 啊，小的好像是张嘉琪啊，也好像是周成毅，他们两个好像都是黑色的头盔。我们在终点线就可以看到是哪位车手掉出去了。好，最后的两个弯，675号车手李宇晨，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的车手啊，一个通过格子旗拿下学员杯 U9U12 今天下午预赛二的胜利。
1: 这条赛道其实是在国内应该现有的赛道来说应该是最经典的一条赛道，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能在若干年后再次回到这个赛道来参加全国卡丁车锦标赛。
2: 各位车迷朋友，今日的引擎声与韵未绝，更精彩的角逐已在路上。下期节目我们将直击深圳站超级预赛的现场，共同见证这场巅峰对决，敬请期待，我们不见不散。
3: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3: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5: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

0: 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遗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集队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2: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2: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技艺

0: 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他们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2: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三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三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0: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0: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在通过 学校和企业的这种

0: 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就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5: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7: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

0: 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1: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2: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3: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4: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1: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5: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6: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完了，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1: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它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0: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7: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20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8: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切切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9: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

0: 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1: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2: 统筹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记忆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3: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4: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5: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6: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记忆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5: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

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

0: 提供新的动力。
1: 嗯，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2: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编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育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指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育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笔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

0: 记忆兴业、产业复明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复明、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2: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记忆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育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记忆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记忆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记忆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记忆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3: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记忆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记忆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记忆走向世界。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

0: 山中问答，整首诗以问答构成，灵动自然，不落俗套。诗人将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对自然恬淡生活的追求藏于景中，跳出世俗纷扰，尽显超凡脱俗、自在洒脱的人生境界。
1: 微雨思宿经展现了碧山清幽、桃花逐流水、山林幽远静谧的绝美意境，还原了诗人归隐山林、超然世外的闲适心境。
0: 大家好，我是王家威，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李白的《山中问答》。这首小诗清新空灵、洒脱自在，以问答形式书写山居心境。碧山清幽，流水悠然，远离俗世喧嚣，自成一方天地，尽显李白随性恬淡、超然物外的胸襟。我用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独特意境。

问鱼和这三个字呢用了穿插和收放关系，我把鱼收紧，把和放开，这样会使外轮廓更加的丰富。七和臂这两个字用的是正和斜，七我把它调得比较正一点，臂是往左下倾斜的一个事态。第一行和第二行这两行呢，我用浓墨和枯墨，重的线和细的线相互对比，营造一个墨色的氛围，通过对于字形的一些纵向处理，使整行的这个气息更加的流畅。我用笔以中锋为骨，侧锋取姿，长线连绵圆转，让整个作品流畅，虚实有度，粗细对比明显，用重笔来体现它的浑厚，轻的线来体现它的灵动，

山中问答这首诗的章法，通过断、连、轻重、墨色对比等方式来进行书写。全篇我以怀素的笔意为主，多用笔尖笔度控制稳

定，以浓墨为主，枯木为辅，通过墨色变化和字与字之间的连与断来烘托整篇章法的书写节奏。转折多用圆转为主，多用以侧取势，打破方正格局，字与字之间相互穿插咬合，因势复形，每一列上下牵引呼应，使气息从头到尾连绵不断。

大家好，我是杨云鹤，今天根据唐代李白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微雨思宿经》。这幅作品展现了碧山清幽、桃花逐流水、山林幽远静谧的绝美意境，还原了诗人归隐山林、超然世外的闲适心境，表达了对世俗纷扰的淡然超脱，醉心于山水之间，不问尘世，与自然相融的旷达胸襟，尽显隐者淡泊自守、悠然自乐的精神追求。山水画还是素食云瀑，就是先要心中要打腹稿，根据诗意，在一张画没有画之前，要做到胸有成竹，大致的构图和竖的穿插也要心中有数。画的时候从起笔开始，笔笔生发。刚开始呢，最前面的一棵树在画面把它定位位置定下来，后面呢就可以根据前面的在不断的生发，自然的进行穿插，进行组合。画树的时候注意互相之间有所呼应，并不是每一棵树是单独的存在，

一般画这种传统诗意山水呢，我个人呢比较喜欢用传统的这种松树和夹叶树去表现，因为松树姿态很美，并且它也有君子的象征意蕴。但是松树呢，每一个人画有每一个人的画法。画这种山水画呢，注意这个画面的前后关系，做到这个画面的这个笔墨呀浓淡干湿，一定要突出主次，

可以把主要的树先画好画足，后面呢可以根据前面的这边的树，然后掌握它的轻重缓急或者是疏密，它就会意蕴更加生动。按传统的画法呢，是一遍一遍啊，先画树，树画好了再画石。它这样呢固然是可以，但是呢如果到了后期的时候，你可以根据画面的需要，有的地方画得更充分一些，有的地方画得更虚一些，这样呢拉开它的对比度，或者是拉开它的疏密性，这也是写意里面的这个意象会更加深刻一些。

上颜色。山水画呢，主要是还是以赭石花青为主。赭石花青呢，我们去运用的时候呢，把它理解为它的阴阳两种颜色，就是冷暖的对比。用赭石呢，把大的山石的颜色通染一遍，整个颜色把它统一一下，打底。

染色呢就是用大笔把它整个的气氛把它统一出来，这个里面呢就需要长时间的这种经验的积累，对画面的整体的把握。有一句话叫大胆落笔小心收拾，也就是在大范围的处理画面的时候，心中有一个大概的把握，画的时候有时候出来的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要追求这种写意在不经意中出现的大的一种感受，其实这个就是写意画最重要的。

这张作品呢，主要是体现了唐人诗意。李白的有一句诗句：“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这张作品呢，主要是表现了一种悠游自在、比较闲适快意的一种心态。万物生长，春风拂面，描绘了有很多是春天的，有桃树啊，有小草，万物生发，人们呢在这种别样的这种空间中啊，去体会山水的情怀，大自然的美好。我去表现这一张作品的时候呢，也是通过曲径通幽式的，从小桥或者小溪的侧面去体会这一种春山碧绿的状态，体现了一种比较舒适、比较闲适的一种意境。

0: 我叫妙慧，我来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素质教育部数学教研室的老师，从事数学教学工作已经有20年，我非常热爱这份职业。
1: 我叫张忠义，来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跟我关系还是蛮近的，有一些问题呢也喜欢问我，他们碰到了一些困难呢也愿意跟我一起探讨。历史跟数学其实有很多的结合点，我们在数学当中首先介绍一些历史背景给同学们，其次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数学在历史当中怎么发展，把这些介绍给同学们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有兴趣，而且知道了这种来龙去脉之后对于他今后的这个发展也是很有好处的。
2: 从老师这个职业来说呢，就是跟学生交流，传授给他们知识，你能够看到他们的成长。另外呢，就是和学生在平时聊天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他们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学习上的问题啊，生活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正是我曾经作为学生经历过的，帮助他们，就是让他们呢，就是能够更好的成长。从这个过程中呢，我是还是很开心的。
3: 你要想学好你的专业课程，啊，你要想在你的专业上面能够更深入的学习，数学是必备的。没有数学的基础，你的学习可能只能是浮于表面的，不能理解它深层次的。比如说通信这个专业，通信原理它是怎么来的，这个公式你可能看到它啊，你只知道它有什么用处，但是它怎么来的，具体能够还怎么去拓展的去使用它，你可能是不知道的。

0: 我们是来自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数学教学团队，我在团队中主要负责课程的整体设计。妙慧老师、张仲义老师主要负责课堂教学部分，王刚老师负责信息化技术的设计使用。
1: 我讲的这个呢，是空间中两点零距离公式的应用，但是如果只讲这个公式的话，有点太干巴巴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想更靠近他们的专业，这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一些。
2: 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挖掘专业上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工业机器人的一些搬运，比如说工业机器人上的一些码垛，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学生在就是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就不会感到枯燥，能够体会到数学中它真正的一些就是真正的一些应用吧。
1: 同学们，我们刚刚学习了空间中两点间距离公式，那这个距离公式在我们的专业和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应用呢？下面啊，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各位同学都是机器人技术专业的，知道我国的机器人发展尤为迅速。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移动复合型工业机器人，它呀可以替代人们在一些恶劣的环境下进行作业，大大改善我们的劳动条件。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机器人在 XOY 平面上工作，并且需要保证到点 A 和点 B 的距离始终相等，那么请问机器人的运动轨迹应该是什么呢？下面啊，就请同学们打开 GeoGebra 来探究一下好吗？
3: 好。
1: 哦，我看到很多小组都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下面啊，我打算找一位同学为代表来跟我们说说看，你是怎么解决的？
4: 老师，我们怎么？
1: 哎，那好，有请第二小组赵振佳同学。
5: 首先

0: 我们在三维的坐标系当中标出 A 点和 B 点的位置，
1: 嗯，
0: 连接 AB 两点，在三维坐标系当中到达 AB 两点距离相当的点，在 AB 两点连线的中垂面上，
1: 嗯，
0: 有机器人工作于 XY 面嘛， XY 面与 AB 的中垂面得到这条线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工作轨迹。
1: 同学们，他说的对吗？
2: 对，
1: 非常好啊，请回。哎，我看看，这是线上的周章健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3: 我发现他没有求出 P 点的轨迹方程。
1: 轨迹方程？哎，那太好了，有请第三小组同学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因为他工作在 XOY 面上，所以我们设点 P 的坐标为 XY0。
1: 嗯。
4: 又因为 PA 等于 PB，
1: 嗯，
4: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等式。
1: 嗯。
4: 然后最后求出它的轨迹方程为 3x 减 8y 等于16。
1: 啊，那你最后这个轨迹它
4: 是一条直线，
1: 也是一条直线，跟刚才同学说的一样的是吗？非常好啊，但是老师在这里面给你提个小意见啊，你看 PA 和 PB 是不是代表的距离啊？
4: 嗯，
1: 所以我们在表述的时候加上模的符号能表述的更精准一些，是不是？好，请回。同学们看到啊，代数几何互为印证就把咱们这个问题给它完美的解决了。华罗庚先生以前就做过精准的阐述，他说数缺形时少直觉，形少数时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好，格列分家万事废。所以说数形结合是我们数学上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刚才第三小组的同学表现得非常棒啊，比上节课有着明显的进步，他们是用代数方法将问题解决的严谨细致。而第二小组呢，一样也很棒，他们是用几何方法解决的明晰原理，这些都是我们以后所必备的职业素养，老师给你们点赞。好，那大家接着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移动复合型工业机器人，它在工作时是如何导航定位的呢？
5: 利用卫星。
1: 卫星，非常好。那大家知道我国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什么吗？
5: 北斗。
1: 北斗。那大家又知道北斗卫星的定位原理吗？嗯，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
6: 卫星能够实现定位的基本原理是基于时间的计算，从卫星发出信号到用户接收到信号这一过程花费的时间，可以推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以这个距离为半径，可以形成一个虚拟的球体。当用户同时连接四颗不同位置的卫星，形成四个虚拟的球体时，四球的交汇点恰好是精确的位置所在。
1: 看过了这个视频呢，大家就要继续思考了。你想想看，如果咱们想求出这个目标点的坐标，那我事先一定是要知道一些数据，对吧？那哪些数据是我必须要知道的呢？
7: 老师，
1: 哎，好，陈一婷。
7: 卫星的坐标。
1: 卫星的坐标还有吗？同学们，哎，玲玲。
8: 卫星的目标距离。
1: 距离，非常好啊。那大家想想看，当我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是不是就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解决出我们目标点的坐标了呀？
5: 是、啊。
1: 那这个数学模型应该怎么建立呢？有谁知道？哎，太好了，尤佳一同学。
9: 我们可以列方程求解。
1: 列方程，那方程的等量关系从哪里来啊？
9: 从两点间的距离公式。
1: 距离公式，那你再想想看，我这方程一共要列几个？没关系，你看看这个屏幕，这是几个球的交汇点？
9: 四个球。
1: 四个球，所以说我们应该列几个方程啊？
9: 该列四个方程。
1: 四个方程啊，非常好。同学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了：倘若我能知道四颗卫星的坐标，并且还知道它们到目标点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方程组。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方程组当中的每一个方程是不是都来源于我们这个两点间距离公式啊？
5: 是
1: 啊。嗯，我们通过求解这个方程组便可以得到我们目标点的坐标。大家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1: 好，这就是我们卫星定位的数学模型。大家可以看到，数学是非常重要的啊，是我们国之重器的基石，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数学。大家学好数学，可以为我国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10: 我们这节课呢，它主要是在介绍矩阵的幂，那么着重是去跟同学们讲一下这个矩阵幂的一个生活中的应用和。

0: 专业上的应用，就是通过中国空间站天河机械臂去捕获悬停飞行器的这么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问题，引入逆矩阵它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一个要求解一个矩阵方程，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学问题。
1: 学生如果只会数学而不知道怎么去应用数学，那学了对他们来说用处并不是很大。那我们数学对于学生专业学习的支撑作用，对他们今后走上工作岗位的支撑作用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将他们数学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学生他会对你数学学习更感兴趣。
0: 刚刚我们利用逆矩阵解决了生活中的两个应用问题，那逆矩阵在我们工业机器人中有什么应用呢？大家看，这是中国空间站机械臂，它的末端就像人手，它不仅拥有舱体表面爬行、舱段转位、双臂急连、捕获悬停飞行器等能力，还能辅助航天员出舱。
2: 好厉害！
0: 是的，中国研发的七个自由度太空机械臂代表的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下面我们就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机械臂要捕获悬停飞行器，那么它的末端执行器就要链接到飞行器的目标适配器上，那么我们就要规划好机械臂的运动轨迹了。那它中间蕴含着什么样的数学原理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来，大家看，这是机械臂的最终姿态，此时万步坐标系到目标坐标系的其次变换矩阵是已知的吧？
2: 是
0: 什么
2: ？TTW。
0: 很好啊，我们知道机械臂的每一次运动都是由它各关节的联动所完成的，所以最关键呢，我们要求出目标坐标系到万步坐标系的其次变换矩阵了。这个矩阵如果求出来了，那么机械臂的各个关节的位置也就能确定下来。所以这是机器人控制中的常见问题。好，同学们看，现在这个矩阵好求吗？
2: 不好求
0: 不好求。所以呢，我们就想能不能再构造几个已知的其次变换矩阵呢？来，大家来看，在飞行器上我们再设定一个工作台坐标系，那么现在由机座到工作台，工作台到目标，是不是又可以定义两个其次变换矩阵了？
2: 是。
0: 那此时殊途同归了，这四个矩阵中只有一个矩阵是未知的，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下面就要请同学们打开我们的活页式讲义，小组合作来探究一下吧。
3: TWB 乘以 TGW 等于 TSB 乘以 TGS。
0: 非常好啊，活学活用，很好。好几个小组都已经探讨出来结论了，来，我们一起说说看，最后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啊？
2: 矩阵方程。
0: 好，我们来把这个矩阵方程写一下，来，你们说，我来写。
2: TWB 乘以 TGW
0: 等于
2: TSB 乘以 TGS。
0: 好，那其中 TWB 呢是未知矩阵。好，那这个矩阵方程在我们机器人控制中也可以称为是变换方程。那矩阵方程如何求解在前面我们是不是也已经遇到过了？用什么来求解的？
2: 逆矩阵。
0: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继续利用逆矩阵来求解这一个矩阵方程。好，开始。两边是怎么样？
4: 同时又乘 TGW 的逆。
0: 很好，哎，好，继续。哎，你们一组已经求好了。
5: 我选的是这样的，
0: 是逆矩阵乘上两个已知矩阵啊。
6: 是的。
0: 哎，这个答案对不对呢？
5: 应该对。
0: 我们说两边同时乘上逆矩阵，一定要保持位置的一致性。左边是右乘的逆，那右边呢？
5: 那我们选
0: 对呀，也要右乘。
5: 把那个逆乘到右边去。
0: 哎，对了，
5: 这样应该是对的了吧？
0: 是的。
5: 这样应该满足。
0: 要细心一点啊。加油。
6: 对。

0: 论到很激烈啊。
1: 我们就能把它
2: 看成一个整体，等于
1: 以后就不会再犯这个错误。
0: 哎，很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0: 很好啊，好，好，同学们，好，各小组啊，我看这个屏幕上都已经得到结果了，那我请哪个小组来汇报一下？
2: 我们组。
0: 好，第三组由嘉义同学。
3: 我们在这个变换方程两边同时乘以 p g w 的幂，就可以得到变换方程的解了。但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矩阵重错位置了，所以为了规避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将右边两个矩阵记为 b 矩阵，再进行这样的矩阵乘法，就不会再出错了。
0: 很好，是不是啊？
4: 是。
0: 尤嘉义同学啊，最近进步特别大，不仅在参与小组活动上，还是在语言表达能力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啊！继续加油。好，其实第三小组的这个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矩阵的求解的。来，大家看，如果我们把未知矩阵记为 x， 与它相乘的已知矩阵记为 a， 等号右边的已知矩阵的乘积我们都记为 b， 那是不是由特殊到一般得到了一个我们常见的一般化的矩阵方程啊？
4: 是。
0: 它的解我们很快能解出来， x 等于什么？
4: b 乘以 a 乘以。
0: 对了。然后我们把这几个矩阵代入，那么就可以得到我们要求的 TWB 等于
4: TSB 乘以 TGS 再乘以 TGW 的幂。
0: 哎，所以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复杂的矩阵方程，我们都可以由特殊到一般，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去求解。我们人生中也一样，不管遇到多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利用对立统一的思想，寻求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任何一个科学分支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矩阵思想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九章算术》一书中。那么直到19世纪，英国科学家阿瑟·凯莱，他第一次定义了矩阵的幂。同学们，刚刚我们通过三个典型问题的探讨，我们发现幂矩阵在机器人学、密码学、经济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
5: 让学生呢能够知道专业知识背后的就是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它是有数学原理支撑的。第二呢，就数学其实应用它在生活中也有很重要的应用，那么我们除了讲在专业中的应用，也讲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同时也能够提升他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而不是枯燥的公式计算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
6: 就是呢，通过这个改革之后呢，就是我们更加注重到学生他的专业需求了。比如说工业机器人，它那边的工业机器人的一些运动啊，需要我们数学上的一些向量啊、矩阵的一些运算啊，就是我们就会关注到他们的需要。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他们专业知识相结合，从他们专业案例里面呢，再挖掘一些数学的一些知识进行铺垫。传统的数学课堂教学，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就是和他的专业知识相结合了。就是，
7: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平台的作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参赛选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示，大家能够学习借鉴，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去推进，然后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比赛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

0: 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

0: 33岁，27年前，我和弟弟被爸爸抛弃在了北京南站。6岁的我背着4岁的弟弟，在北京南站整整等了15天，可始终没能等到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一个答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爸爸抛弃的？如果真的是被抛弃，我不能原谅。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
2: 我叫刘小芳，现在33岁，来自河北。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下我和弟弟。我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是我们全部的依靠。有一次爸爸给我做饭，我就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说我在给你炒菜。当爸爸端上来的时候，爸爸把那个茄子把，我最爱啃那个茄子把，夹给我。我就拿起那个茄子把，就跟啃鸡腿一样的吃起来。我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幸福。我还记得爸爸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姑姑家玩，爸爸一个手扶着自行车，一个手扶着我，他怕我摔下去。有爸爸我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可以依靠爸爸。后来我到了姑姑家，就见到了弟弟。
1: 那是亲弟弟吗？
2: 对，也许是因为妈妈不在吧，我一直都没有见过弟弟。可能是我跟爸爸去把弟弟要接回家，他就骑着自行车把弟弟放在前边，我就在坐在爸爸的后面，我紧紧地抓着爸爸，我感觉我跟弟弟有爸爸真的好幸福。然后弟弟一直在哭嘛，爸爸就说我带你们去玩。我以为爸爸在哄弟弟，可是爸爸真的带我们出来了。爸爸带我们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北京，我跟爸爸还有弟弟就在北京住了几天。这时候爸爸对我说要回家，然后我们就在候车室就打算要回家，我跟弟弟都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只有我跟弟弟还有那个包，爸爸不见了。因为我心里很害怕，我紧紧地拽着弟弟，我们就在候车室大厅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爸爸。后来售票员阿姨过来就问我们怎么了，我说我们大爸爸不见了。他就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暖和一点的房子里等待爸爸，他给我们买了点吃的，就在那里紧紧地搂着弟弟。我不敢睡，我很害怕睁开眼弟弟会没了，也不知道弟弟是冷还是饿，他一直在哭。我说我背着你去找爸爸，背着弟弟的时候根本就背不动。
1: 那时候弟弟几岁啊？
2: 弟弟4岁。
1: 你多大？
2: 我6岁。
1: 你没比弟弟大多少，背也背不动。
2: 我背着弟弟的时候，我只能两只手拽着他的两只手，我根本就背不过来。我只要弟弟不哭。饿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爸爸，我就想如果要是爸爸在，我们弟弟也不会是饿的肚子没有地方睡觉。我不相信爸爸会抛弃我们，因为我觉得爸爸是很疼我们很爱我们的。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了？我跟弟弟到底怎么办？
1: 你们在那等了多少天？
2: 十几天吧，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后来养父养母经过北京车站，他把我们带回了家。
1: 把你们姐弟俩一块带回的家？
2: 对。

0: 家在哪儿？
1: 现在在河北保定。后来我跟弟弟也分开了。啊？
0: 你不是一直拉着弟弟，怕他从你身边丢失吗？
1: 对。
0: 那怎么分开的？
1: 早上我醒来没有弟弟了。
0: 谁把弟弟送人的？
1: 养父。我心里难受，我没有妈妈了，爸爸抛弃我了，我唯一的弟弟也没有了，我就特别的恨爸爸。为什么当初爸爸把我们抛弃？如果不是他的抛弃，我跟弟弟就不会分开。然后来他们都说弟弟过得很好，比我过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可是我想看看弟弟过得到底好不好。姑姑就带着我去他家看看弟弟，我就把自己攒了很久的2毛钱，姑姑家洗了一个苹果，我要把这些都送给我的弟弟。那时候我看见弟弟穿的是挺好的，衣服干净利索，然后穿一个蓝色的褂子。姑姑说，你还认识这个在车站的姐姐吗？这是你亲姐姐。可是弟弟说不记得了，弟弟不记得我了。那时我就想，只要弟弟开心，弟弟过得比我好，我就很知足。然后我就把那个苹果还有那2毛钱塞到弟弟的手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跟他说。
2: 我不想让弟弟也像我一样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我是想让他的生活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越好吧。
1: 后来我读完6年级已经17岁了，嗯，然后养父母也不让我读了，我就去打工去鞋厂。我在里面是学的打鞋帮子。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弟弟想爸爸，我就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砸住了。哎呦，那个针在指尖里就穿透了，当时把那个机器就憋死了。我忍着疼痛把那个轮子转起来，用螺丝刀把那个针卸下来，从指尖里把这个针拔下来。哎
0: 呦，十指连心那是最疼的。
1: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工作。
0: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再找弟弟了，弟弟那时候也应该长大了。
3: 这么多年虽然没生活在弟弟身边，却一直默默关注着弟弟，经常跑到弟弟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有机会遇到弟弟，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可是却一次都没碰上。直到23年后，意外得到弟弟的联系方式，我再也无法掩盖对弟弟的思念，立刻拨打电话。23年过去了，弟弟还能记得我吗？过得到底好不好？
1: 2015年。我跟弟弟相认了。
0: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了？
1: 那时候我30岁了，23年没有来往过。他不知道，他特别的疑惑，但是他会想到那个苹果。他说，你是给我苹果的那个人吗？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件开心的事情。他记得我就好。弟弟当时哭着说，你们都抛弃我了还找我干什么。哎，我听了果真弟弟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把自己的遭遇还有爸爸抛弃我们的事情跟弟弟讲了。

0: 当时我说，我也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是爸爸抛弃的，我跟弟弟错过了很多。弟弟结婚的时候我不在，弟弟生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在，我就想弥补他。我就在鞋厂里每天辛苦的赚钱，从来不怎么请假，然后每天加班加点儿，我不出去吃饭，我在鞋厂里吃伙食饭，他们的炒菜都是水煮白菜啊、土豆啊，我就那么吃。我要节省下来的钱，我为弟弟做点什么。有一次我看见弟弟开车，总是开别人的车，我就想着给弟弟买一辆车。
1: 这个不是小数目啊。
0: 对，那天弟弟我还有他老婆还有他的女儿，我们就去车店里去看车。弟弟本来自己想付个首付，然后我就拿出自己的卡，我说把这个卡刷了，刷爆了它，然后我们就全款提下了那辆车。我看见弟弟那么开心，我就满足了。
1: 那你想找爸爸这个事儿，你跟弟弟探讨过吗？
0: 探讨过。
1: 他是什么看法？
0: 弟弟不想找爸爸，因为弟弟恨爸爸当初抛弃了我们。
2: 我觉得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他都不要我了，我们干嘛还要找他？找他是为了什么？我姐也说不出来原因，她只说一句，他是我爸，我想找回来。我说那找吧，所以就来了。
0: 我想了20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弃了我。
1: 所以今天其实你来找是想找一把能够解开你心中这个结的钥匙。
0: 我就想知道爸爸为什么当初抛弃我，如果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跟他回家，如果他给不了我抛弃我的理由，我只想知道当初为什么抛弃我。
3: 其实树东，我感觉他今天来确实就是要一个答案，他就觉得说爸爸为什么抛弃他。其实爸爸抛弃他的可能性不大，
1: 是
3: 因为爸爸带着他，他弟弟应该是在姑姑家，没有理由再去上姑姑家再把弟弟再接出来，把他们姐俩一起抛弃。我想爸爸一定是有爸爸的苦衷，今天咱们要是打开门爸爸出来了，肯定会给他一个答案。
4: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姐姐。他为了弟弟过得好，20多年不相认，为了弟弟过得好，相认了以后给弟弟全款把车买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姐姐做到了。但是我觉得她怀疑她爸爸的这个抛弃的理由也是存在的。十几天，你想，你说这个父亲如果说他没有抛弃的想法的话，他不可能十几天在车站不寻找啊，是吧？当然我们会期待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家里还有姐姐呢。如果这一家团圆，我想今天晚上是我们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祝他愿望成真。
1: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爱情寻人团是怎么帮助小芳寻找的，来，有请小芳。
5: 刘小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要寻找的父亲叫孟张生，1992年你和弟弟是在北京南站附近和爸爸分开的，那个时候爸爸大概是30岁，你只有6岁，而弟弟也只有4岁。另外你还记得在爸爸的头顶有一块鸡蛋大小的斑秃，你们老家在过年的时候

0: 吃的是煎饼，家里面有一个大碾子，住的房子是尖顶的砖房，家附近有一条小河，另外马路都很宽。我们整理了这些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1: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搜索比对，经过搜索比对，发现一个孟宪梅寻找弟弟妹妹的帖子和您高度一致，于是我们随即进行了实地走访。
0: 那么今天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苦寻30多年的亲人？我们期待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曾经是我的依靠，我想问他当初为什么抛下我们。如果是爸爸真的是抛下我不管，我原谅不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是姐姐，姐姐，
1: 疼啊！

0: 男人。
1: 老方，来和姐姐，咱们过来。
2: 来。

0: 来，坐坐坐，姐俩坐下。
1: 来，姐俩。
0: 来，先擦擦。我们找到了姐姐。

0: 我们是在山东兖州把姐姐给找到的。我们还是请姐姐好好的给妹妹讲一讲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是爸爸在的，不是有意要丢弃你们呢？爸爸当年他有精神病，你知道吗？他现在30多年都是一直是精神病状态。我�妹妹3岁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奶奶吵架了，我妈妈喝药了，我奶奶跳坑了，在头一天。
0: 于是爸爸的精神就受到了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爸爸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弟弟送到了姑姑家。
0: 对。
2: 所以那天是爸爸要带着女儿和弟弟。
1: 啊，说是去认姥姥，谁知道他根本没有去认姥姥，然后带着他们去兖州了。他们在兖州招待所住了几天，是吗？
3: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来到北京。
1: 我姑姑说他我爸身上只有10块钱，
0: 就是家人认为10块钱不可能到北京，再加上爸爸的精神疾病，就认为爸爸说的话不对。于是那个时候家人寻找，主要是在兖州寻找，就压根没有相信爸爸说是在北京火车站丢孩子的这件事儿，所以这一下子把家人寻找的时间给耽搁了。
2: 所以爸爸跟你们讲的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怎么丢的？
1: 爸爸给我讲的，他去火车站上厕所了，回来就没有孩子了。
0: 爸其实就是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的，他也不是自己找着的家，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鼻青脸肿的，
1: 对吧？
0: 不知道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
2: 其实今天闹明白了，小芳，不是说爸爸把你抛弃了，
0: 肯定不是，因为爸爸一直想找你。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就会一直在纸上写姐弟两个的名字，就这样一直写一直写。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非常想念两个孩子的。
4: 其实我们现在还想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原来姐姐一直想找爸爸，弟弟坚持说他不找，现在因为知道爸爸这些年的经历，我们其实特别想让弟弟也上去问问弟弟他想不想找爸爸。
2: 来，我们有请弟弟。来，小伙子，拉着你两个姐姐
0: 来。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弟弟，知道了这些之后原谅爸爸了吗？
5: 原谅了，我也想看看爸爸。
0: 好，这样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姐弟俩带来了一段爸爸平常生活的录像，咱们看看爸爸平常什么样子，好不好？
6: 好，
0: 来看看。
6: 其实爸就是自从丢了孩子以后一直没有振作起来，就是精神不好，就像自闭症儿童一样，整天低着个头，时哭时笑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现在是，其实他是特别想儿子和女儿的，
1: 那就是精神不好。
7: 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报命。
7: 报命干嘛？啊？找恁闺女儿是吧？

0: 你想他们你就说出来呗，想他们了呗。一直就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精神不好。你想他们吗？找到他们，让他们来看你好不好？
1: 爸爸不光有精神问题，现在得了脑梗，胃也不好，每天都要吃药。他一
2: 其实爸爸才
1: 爸爸真的
2: 特别不容易，
1: 要丢弃你们，爸爸特别疼你的，真的。
2: 小芳，我们其实把爸爸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身体的这个状况真的没有办法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暂时让他在宾馆休息。所以今天姐弟三人团聚之后，咱们去见见爸爸好不好？
1: 好，
2: 走吧。
1: 谢谢你们，谢谢。
2: 走，咱们见爸爸去，走。

0: 吗？那这是谁呀、
1: 啊？我是小秋啊。
0: 这是谁呀、
2: 啊？喂。
0: 不认识。
1: 这是女儿，女儿有秋啊。我是小秋。对，
0: 我们把她给您找回来了，这就是您的女儿。
1: 还记得我吗？
0: 记得。
1: 爸爸。

时隔了27年，藏在姐弟俩心底这么多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他们不是被爸爸抛弃的，而是被爸爸记在心底最深的两个人。虽然爸爸言语不清，可当他再次见到两个孩子，仍能叫出孩子的小名。小秋、小丽这两个名字是存在爸爸脑海里为数不多的记忆了，可他却记得那么深。相信今后在儿女的陪伴下，爸爸的病患能有所好转，一家人能幸福快乐，重新拥有温暖的新生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0: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1: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0: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2: 哇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2: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1: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

0: 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4: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

0: 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
1: 嗯、
0: 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3: 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

0: 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4: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信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嗯，瘦着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啊，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 能睡整觉了。

0: 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嗯，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
5: 啊，
2: 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2: 嗯，
9: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2: 嗯，
9: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2: 嗯，
9: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2: 嗯，
9: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这是我儿子浩浩。
1: 这是我妈妈苏玲。我今天陪我妈妈来找妈妈哥哥，我叫舅舅。
2: 那一定能找你哥哥的。
1: 妈妈加油。
0: 好，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3: 有请。

0: 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
1: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0: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
1: 嗯。
0: 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1: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0: 对啊，
1: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0: 他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1: 土房子。
0: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
1: 那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挺不容易的。
0: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1: 半生不熟的土豆。
0: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在，有人顶的。
1: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
0: 我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1: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0: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1: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0: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1: 等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0: 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1: 为什么不回江西老家呢？
0: 江西老家也是那种情况，家里也是吃不上的那种情况呀。开始流浪，其实我们都是我哥带着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会坐在火车，就是以前候车室它是随便可以进的嘛，可以睡在候车室上面，然后我哥哥就带着我到处去乞讨啊干嘛的。我们那时候还捡到过一小碗的那就是泡面汤，知道吧？好暖和。然后我和哥哥第一次看到暖和的东西嘛，就会在那里喝，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真的很暖和，然后还捡过那么一小节的火腿肠，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叫火腿肠，也不知道那叫泡面汤。
1: 小时候的生活说起来好辛苦啊，好心酸啊。
0: 不会啊，有哥哥在，我又不愁了。我属于那种不是说很去考虑说苦啊不苦的那种人，我就说，有身边有个人，然后又有人，我又不愁了，有哥哥顶着呀，哥哥会帮我解决，所以我又不去想事情，是不是？只要跟着后面哥哥走就行了呀。
1: 反正就跟小跟屁虫似的，是吧？小妹妹就跟着哥哥后面，哥哥走到哪儿，拽着哥哥一脚就跟到哪儿。
0: 对，是的呀，那时候觉得挺好的呀。
1: 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0: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我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吗？
1: 没关系，慢慢说。
0: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也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 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

0: 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在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都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就问人，见到人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个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等，问人有没有看到。当时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去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搭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来没多久，开始闹，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他，特别想去找到他了。
1: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0: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我其实我跑掉，跑得快到那片拖拉机那边的，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坐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用。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1: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0: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这么
1: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0: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1: 又回矿山上了？
0: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1: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0: 对，
1: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0: 都没有，
1: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0: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2: 哥哥丢了，爸妈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孤独无助，我害怕自己一个人生活。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到底在哪儿？我要去找你。
1: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0: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
1: 嗯，
0: 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被带到四川去。

0: 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1: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0: 成都呀，绵阳、洛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1: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0: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1: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0: 叫周文强。
1: 你叫周玲，哥哥叫
0: 周文强。
1: 周文强。
0: 嗯，我几乎晚上每次做梦都是哭醒的，就是不管是有的上三夜班，有的上三白班，睡着睡着就从梦里哭醒，然后梦里都是找他们，就是有哥哥的消息了，或者是找我爸，然后他们都不见了。甚至还有梦，做梦做的最清晰的一个就是我竟然用我哥的电话了，然后我的脑子里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我以为那不是梦，我就赶紧打电话，可是可是我就拨不通那个电话，知道吗？然后就从那里，我就从梦里哭醒，差不多有三年左右，我都是那种恍恍惚惚的过日子的。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求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又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呢，比我苦的人更多。
1: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儿找啊。
2: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1: 现在你说你在做
0: 仓管，就是配电梯的螺丝。电梯不是需要上好多好多螺丝吗？那个设计师会给我单子，螺丝要什么各种各样型号的螺丝嘛，然后我就给他统计出来，因为每个部位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统计好，然后数量啊个数啊，
3: 这个 M6 的 M8 的，还有那个各种各样梯形的还是什么的，还有压倒板啊，各种各样的，算好统计好之后，到仓库里把每个信号的螺丝撑出来，然后给它再包装好，包装好然后再装在袋子里，蛇皮袋，一袋的蛇皮袋给它装在蛇皮袋，然后给它打包好。只搬完嘛就一身汗，然后因为那个都是油嘛，手上都是黑乎乎的，我搬的时候因为重嘛，然后就靠到身上或者靠到衣服上裤子上，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要去仓库，就是去他们前面办公室啊，要给他们送单子，所以我有被人家说过，也还好。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不如意嘛，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烦恼，只要努力的生活着都好呀，只要有工作就行了呀，努力的干好它。
1: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0: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1: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0: 对，
1: 甚至有没有
0: 不在了，
1: 不在了，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0: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不太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1: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

0: 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1: 那我带回家养吧，也是我有工作。
0: 你养得起哥哥吗？
1: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0: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1: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的，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2: 因为刚才呢，说实话，他一边说，也一边笑，也一边哭，其实他很苦。但他说起来这些的时候，没感觉这是困难，没感觉这是苦，因为那个时候有哥哥在，有哥哥他就感觉一切都是快乐的。实际上是说他在心里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只要有这种亲情，其他都不是事儿。其实我们感觉他很强大，所以呢，我也希望能找到哥哥，能找到这份亲情。其实你哥哥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我想他也不会放弃，他也会很珍惜，希望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宝燕大姐。如果今天真的在这个舞台上像各位嘉宾说的那样，我们找到哥哥的话，哥哥现在走出来，有可能你不认识他了，但是我觉得你会那种感应，对吧？兄妹之间那种感应。
1: 但是我从小叫他姑娘呀，我想叫，我叫了好多遍心里，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
0: 那你如果他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跟他说什么？
1: 就叫姑娘。他是我大哥哥。但是我从小就叫他小哥哥，姑娘是我们老家的话，
0: 老家的话
1: 叫小哥哥。
0: 小哥哥。
1: 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大哥哥的。其实我叫了好多遍心里。
0: 还会跟他说什么？
1: 我可以租房子养你，吃饱穿暖就行，有个窝。
0: 加油，我们一起可以加油。
1: 好，谢谢。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也在努力地帮你寻找，我们接下来看看李七月带领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好吗？来，加油，周玲。
3: 周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哥哥是叫周文强，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流浪的时候被一个四川人骗到九峰山桥头看划船，期间以带哥哥去拿水为理由将哥哥拐走的。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立即就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4: 2018年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址网上发现你寻找失踪哥哥周文强的帖子，我们根据你提供的地域信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因为时间久远，我们这次走访没有太多线索。同时志愿者在寻亲帖上进行了筛选，发现2015年的一个帖子，求助人就叫周文强，他说他当年是因为口渴被陌生人带走而被拐骗，事发地点正好是福建省南平。发现此信息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周文强，并帮助他采血送检。
3: 那么周文强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从小没有称呼他大哥耶，我从小称呼他的就只是姑娘。如果哥他有很好的生活的话，那我不给他添麻烦，因为我也能挣钱了呀，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我们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

0: 帮你。
1: 公爹。真的公爹。你这么大了，你咋这么大了？公爹，家对你的好大，公爹，真的是想妈妈。
0: 我的朋友真的比我坚强。
1: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啊？
0: 只要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
1: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
0: 哥哥过得好。
1: 你好像妈妈，真像妈妈。
0: 我这个我不知道。
1: 都谢谢你今天出来接我，哥哥。
0: 没有，你想我想了，我都想起来了。
1: 都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事了，都被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
1: 你脸上真的有坑呢。
0: 有。
1: 那小芝麻真的坑。
0: 是，没错。都是。
1: 你过得好不好？
0: 好，
1: 没受没受苦啊，这几年
0: 是你受苦了，我没有受苦，
1: 没有没受苦，我就是能见到你吧，很幸福了，很幸福了，真的，你都活得平平安安的，真的很幸福，知道吧？我好怕你，
0: 不要怕了，
2: 来吧，周玲。周玲把哥哥带过来，
3: 咱们还有时间慢慢说啊，慢慢说，还有时间呢。
1: 真的没事。啊，
2: 坐，周玲坐下，周玲坐下。
3: 拉着哥哥的手。
1: 太感谢你们了。
0: 你都瘦了。
2: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3: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
0: 游溪县
3: 把它找到的。自己说吧，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4: 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
2: 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
4: 都记得。
3: 说说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
4: 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也不
4: 对吧，当那户给他哈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2: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4: 就

0: 到了吗？
1: 佩服，当年顾个白哈。
2: 哦，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3: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我知道，我知道。
4: 是什么意思、啊？
3: 周玲给我们揭晓答案
2: 啊，就是呸，小小孩不要怕，猪和狗怕就行了，小孩子怕吗？
4: 哦，这个猪和狗、哦、
0: 猪和狗狗猪和狗怕。
2: 对的，对的。
0: 我、哦、
4: 就记一句这个话，
0: 就只记了这一句，
3: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掉的话，是这意思吧？
2: 啊，
0: 有点这个意思。
3: 小孩的意思，
0: 我知道，知道有一点这个意思，但是。到底怎么翻译过来？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2: 对，
3: 现在找着答案，也找回记忆，也找回家了。妹妹名字叫周玲，你也记得？
0: 我就知道周什么玲，我不知道这到底中间有没有一个。
2: 我以前有字的
3: 啊，有吗？
2: 我们姓文，我们是文字辈。他最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是换过很多名字的。哦，我叫周文玲，知道吧？
0: 周文玲啊，
2: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知道吧？我们是文字辈，
4: 还是有一个字嘛、
3: 那就是对上了。
0: 我，
4: 对对对，
3: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0: 其实我过得很好，真的很好。就是我刚才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
2: 一点事都没有，
0: 很苦啊，我觉得。
2: 有你啊，
0: 有我，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啊？
2: 没事。
3: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0: 成家了，
3: 有孩子啊？
0: 一女一儿，
3: 一儿。哎呀，
2: 太好了，觉得太好了，你好棒。
0: 好。去福建玩了吧？
2: 其实我很想带你去看看爸爸，今天爸爸好想你。
0: 应该的，爸爸。虽然不在了，我做子女的肯定是要去的。
2: 我不想，我本来想给，没事的，爸爸不在了，我在，我一直想着你，没事的，哥。
5: 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福建南平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谢谢陈局，谢谢，
6: 谢谢。
3: 哎呀，今天真好，不会像妹妹周玲说的那样。好像这个，哎呀，能活着就不错。你看哥哥不生活的挺好的吗？虽然生活也很艰苦，但是只要兄妹在一起，是吧，咱亲人在一起，未来就有奔头，对吧？也不用你养着哥哥，
0: 不用养着，那都不用养。
3: 俩人以后兄妹俩一块奋斗，是吧，咱们的生活哈越来越棒。
0: 嗯，可以，谢谢，
3: 好不好？
0: 谢谢。
3: 好，
2: 嗯，好好，
3: 向前看，
2: 嗯，
3: 向生美好的生活看。
0: 好，
2: 好多话要说。
0: 我还想谢谢这个平台。
3: 不谢不谢不谢，
0: 这个平台我好像是四五年前都在这边找，真的很谢谢这个平台给我的找到亲人的机会。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7: 小哥哥是存在周玲心底28年的支撑，即使生活给他再大压力，即便孤身一人，他仍能面带笑容。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0: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2: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0: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2: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0: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2: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2: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2: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2: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2: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2: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0: 对，
2: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

0: 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
1: 嗯，
0: 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
1: 嗯，
0: 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
0: 嗯，
1: 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

0: 味儿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 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

0: 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

0: 天理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0: 真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 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刘冬梅，来自内蒙古，今年32岁。
1: 我叫刘小飞，来自内蒙古，今年30岁。
2: 在人生30而立的年纪，他们姐弟俩对于家和万事兴有着不同的理解。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办法。现在我和弟弟长大了，有能力了，希望妈妈能回家。
2: 孩子的长大与妈妈的理解。

0: 为何有关？姐弟俩的心声，在外的妈妈会听到吗？
1: 你好，
2: 倪老师好。
1: 好，你是姐姐，
2: 嗯，
1: 后面这个是
2: 弟弟，
3: 弟弟，
1: 弟弟哈。你们俩找你们的什么人啊？
2: 找妈妈。
3: 妈妈，
1: 妈妈
2: 走失了。
1: 妈妈怎么丢失的？
2: 要从小时候说起。

0: 爸爸对妈妈特别好，
1: 嗯，
0: 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爸爸在金矿上班，
1: 哦，
0: 嗯，小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村里好多人会搬小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
1: 嗯，
0: 啊，然后爸爸对妈妈也特别好，爸爸每天下班以后回去还要哄我，然后给妈妈做家务，就舍不得妈妈洗衣服啊、做饭什么的。后来，在我3岁那年，那时候弟弟1岁，啊，爸爸突然车祸离世了。妈妈当时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爸爸的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特别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妈妈趴在那个车祸现场，当时是一个黄土的路，压得特别瓷实。妈妈趴在那儿就不停地哭，那个手就抓那个黄土的路，很多人都在劝妈妈，后来看到披麻戴孝啊什么的，但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也不吃饭。后来家里的亲戚啊邻居说，那个时候妈妈23，说妈妈还年轻，把我和弟弟送给叔叔伯伯呀，或者送给什么邻居，让妈妈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当时妈妈就拒绝了，
2: 当时妈妈怕我和弟弟受苦，所以坚决就没有那么做，一直带着我和弟弟。1年后，妈妈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改嫁了，唯一的要求应该就是接受我和弟弟，对我们好一点。
0: 改嫁以后，继父喜欢赌钱，有时候赌钱回家经常打妈妈，因为他不太喜欢我和弟弟，我们两个挺调皮的，经常打我们，妈妈就会保护我和弟弟，经常妈妈就会一块儿被他打。印象里，谢谢。妈妈不高，就1米6，那时候才70多斤，都不到80斤，打得走不了路，然后就坐在地上，用手腕扶着地，挪着走。记得有一次，继父不在家，要债的去家里要钱，家里已经搬的什么都没了，就地上还有一口大水缸，当时要钱的就把水缸给砸破了。印象里记得那个房子特别小，一进门除了一个炕，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那个水流了满地都是。那要债的就说明天再来，如果继父还不在家，就把我和弟弟给卖掉。那天要债的走了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偷偷的走了。妈妈是内蒙古人，她特别喜欢头巾，拿头巾裹几件衣服，然后挎在肩膀上，然后我记得是背着我的弟弟，然后拉着我，我们就走了。内蒙古的冬天特别的冷，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6点了，走啊走，那时候也没有钱，交通工具应该也不发达，然后下着大雪，我们妈妈带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当时那边有一个大卡车，妈妈就依偎在大卡车的轱辘旁边，靠在墙角上，妈妈坐在雪地上，然后把我放在她的腿上，把弟弟又放在我的腿上，把衣服脱下来，这样盖着我和弟弟，就那样我们在雪地里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应该是4、5点，我们到了姥姥家。姥姥家一共有4个孩子，我有3个舅舅，妈妈是最小的。
2: 姥姥姥爷日子也不太好，所以多了我们3个人3张嘴，家里粮食就不够吃了。记得一开始那时候就有很多邻居会端着一碗白面呀什么的就来姥姥家，说孩子还小能吃就给姥姥，那个时候都觉得邻居还挺好心的。
0: 姥爷没办法，为了 我和弟弟还有妈妈能吃上饭。

0: 姥爷偷偷的去骑他，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又拿着他那个头巾裹了几件衣服，没跟姥姥姥爷说，他带着我和弟弟就又走了。我觉得他受的挺大刺激的。后来妈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那个检票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我们没有票挤上去的。后来有一个男的给我们补了票，那个人是一个人贩子，我们母子三个就被贩卖到了山西的一个村庄里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以前差不多就十来天他会犯一次，会骂人，后来频繁到一星期，再频繁到两天三天。他犯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不认识我和弟弟，尤其是我。妈妈每次犯病的时候不喜欢我，他会打我。记得有一次夏天，然后那个村好多人家都种果树，所以家里都有一口水井，妈妈当时拽着我脚脖子就要把我丢井里去。后来继父看见了过来，就一把抱住他，把我脚脖子给揪着，后来过了半天才把我揪上来。
1: 那个时候妈妈很少打我，就是她一犯病的时候，就是老和我姐过不去，
0: 她会留弟弟在家里睡觉，还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弟弟那玉米收了以后有玉米杆，他就给我搭一个那种玉米棚子，我就在我家房子旁边睡。等妈妈清醒的时候，她每次都会跟我说对不起，说妈妈控制不住自己，妈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怨她。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她比我们更难过。每次打我的时候，弟弟要过来拉，她就会一起打，所以每次就是她打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在那里让她打。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妈妈做饭，因为她犯病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会给妈妈做饭。
1: 每天都不让姐姐回家吃饭，吃饭我就端到外边，我就假装去外边吃饭给姐姐吃点。
0: 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穷嘛，弟弟有时候就会出去捡一些那种树桩子呀、废铁呀去卖垃圾，然后卖钱。当时特别流行那种跟小船鞋似的那种鞋，然后粉格子，因为妈妈特别白嘛，特别喜欢亮颜色的那种衣服，给妈妈买了一双这样的鞋，花了10块钱。回去以后他特别喜欢那双鞋，因为他常年都是坐在炕上下不来，他就把那个鞋在炕上穿，有时候他要下地挪着拿东西啊什么，他都会扶着那个柜子，他都舍不得穿那鞋，他要把这个鞋脱下来放在炕上，然后再换其他鞋下地。
2: 那个照片是妈妈吗？
0: 对，这个衣服是妈妈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妈妈的针线，因为当时已经烂了。
2: 什么时候离开妈妈的你们俩？
0: 1999年7月22号，然后早上起来她就犯病了，就又拿出她那个头巾，她每次一拿那个头巾她就要走。我说你要干嘛去啊？她说我要去赶集去。我说你又没有钱，你赶集赶什么呀？他说你不用管，我要去赶集去。他就拿他的黄头巾包着几件衣服就噔噔噔就走了。我和弟弟就在后面追，知道他犯病了，他就拿大石头砸我们不让我们追。妈妈从那天走了，妈妈就再没回来过。
2: 你们后来出去找了吗？
1: 找了，
0: 也找不着。

0: 妈走了以后，尤其是弟弟，每天晚上就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就会坐在大门口那门墩子里一起哭，不知道妈妈走哪儿了。那离开后，我每天都在想着妈妈说的话，她说如果哪天妈妈犯病不认识你和小飞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1: 继父在外头务工不在家，妈妈走了以后，我和弟弟也没有饭吃，
0: 每天饿得吃不上饭。
2: 这样待到多大？
0: 妈妈走了以后应该持续了半年多，有时候在村里就走着走着帮就摔在那个就是村里那个垃圾堆旁啊哪儿了，然后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他们就会把我背到他们家去，说你看他都饿晕了，然后他们那些妈妈呀什么就都会弄面条啊什么给我吃。后来弟弟跟我说，说他想去放羊，最起码人家管饭，说等我吃完了我装点回来给你吃。后来弟弟就去放羊了，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个老太太，人特别好，后来就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儿，老太太就把我收留了，我每天就在老太太家吃饭。
2: 你在老太太家待了几年？
0: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但是没有一直连续住在老太太家。
2: 你就没上学吧？
0: 上到初中，那个时候国家是给我减免了那个学费，书本费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我捐的，但是生活费是要自己出的。因为跟弟弟在一个学校嘛，他看别人吃饭有菜呀什么的，就看我天天就俩馒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菜，我说馒头挺好吃的，然后他就自己偷偷的又不念了，跑到我们村八里地的一个地方叫镇，那个是国道，因为在山西有很多拉煤的那种大车嘛，拉煤那种大车都后半夜啊什么的都不睡觉，都会去吃饭。老板娘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留下吧。
3: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只要你里边有活我都管。虽然说妈妈走了，家庭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让姐姐在学校落差太大，最起码人家是荤菜呢，咋吃个素菜？
4: 对，那个时候一个月他给我几块钱。
2: 多少钱？
4: 就第一个月给了我2-3块钱。
2: 2-3块钱？
4: 对，后来一直都是60块钱，一直就那样干了，一直干到我姐毕业吧。
2: 你就为姐姐？
4: 对。
2: 你们俩感情很特别哈。
0: 弟弟特别可怜，我休息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当时从那个后厨那边出来的一刹那，他一看我来了，咧嘴就说姐你来了，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他耳朵窝里全是黑的，然后穿着一个那种围裙都已经黑亮黑亮。我当时就跟小飞说，我说姐不上学了， 你别干了，然后就要拽着他走。后来弟弟就安慰我，其实弟弟是不会表达，在现实生活中弟弟比我更坚强。
3: 没想过抱怨，我就想的我稍微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姐姐的学习是非常好的，识字了完了找妈妈会好。
0: 她就是我们还要找妈妈，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最起码要先让自己活下来，你好好上学你什么都不用管。当时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警察，然后去找我妈，要做医生给我妈治病。我和弟弟就抱在一起哭。
5: 2004年，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高中毕业的刘冬梅跟随同学来北京继续寻亲。 4年后，他把弟

0: 弟也接到了身边共同寻母。为多一线找到妈妈的希望，生活中姐弟二人处处拮据，能多攒一元钱就意味着寻母的车票能多一张，印刷的启事会多一份。就这样，姐弟间互相支撑，相互依靠，带着对妈妈的渴望，只为一家团圆。
1: 在这的目的是为了找妈妈，
2: 一开始是为了活下去，
1: 活下去啊！
2: 但是我们活下去就是为了要找妈妈。
1: 找妈妈，你们都采取了什么办法？
2: 找妈妈，我们一开始那会儿就是有人说，哎，哪儿看一眼人特别像你妈，然后我们就会去问，对，山西，
3: 很多地方都去过。
4: 我和弟弟都长大了，可是妈妈还在外头受罪。这么多年，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妈妈。只要一有时间，我和弟弟就会回老家找。但是，我和弟弟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1: 弟弟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3: 餐饮，我一直都餐饮。
2: 做厨师。
1: 做厨师炒菜。
3: 嗯。对。
1: 姐姐做什么？
2: 我做家具的。在北京干了很多份工作，搬了无数次家，但所有的苦都没有我想妈妈苦。来了以后，每天都是白水煮面条，顶多就一块钱买一捆小菜，然后小青菜放进去。对弟弟特别抠，因为穷怕了，想着要攒钱，还要生活，弟弟还要长大，妈妈什么，所以为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自责，我觉着我特别对不起弟弟，让你来北京以后跟着我，天天吃面条。我还打过弟弟一次，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超市。
3: 开张吧，正好那是收了个假钱，我就跟我姐说呢，我说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她说怎么了？我说我收张假钱。结果我姐也没听我解释，上来就给我个耳光。那天打完我，我就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跑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跑了好远，跑出去以后，有个老太太看着我哭了，就问我了：“小伙子，你怎么了？”我就跟她说那事儿呢，因为来北京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除了我姐，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吧，有些心里的事儿，没办法说出来，憋得慌。所以吧，我和老太太说完以后，老太太劝我，后来我姐就断我过去。后来我就想呢，我说我姐每天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吃两个馒头，我这一收就100。后来想想，我姐过来给我道歉，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2: 我当时打完他一秒，我就后悔了，然后他就突然就跑，就冲走了。我就后面一直在追他，店都不管了。然后追上他以后，我看他跟那老太太聊天呢，老太太说：“你是他姐吧？”我说：“啊。”他说：“哪有你这种姐呀？他都要轻生了，在这自杀了。”说你哪有你这当姐的呀？我当时就特别后悔，我不但失去了妈妈，我还差点失去弟弟。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弟道歉，我说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会打你，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打你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4: 虽然是弟弟，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弟弟更像一个大哥似的照顾我。大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在任性，什么事儿都是弟弟一个人独揽的。
1: 现在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
2: 2014年，弟弟成家了，娶了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1: 你现在跟弟弟生活在一起吗？
2: 嗯，
3: 对。
2: 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特别努力，我和弟弟活着。特别感恩，也感恩社会，我和弟弟今天还能活着。

0: 我们看到的是一对苦难的这个姐弟，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因为不幸的家庭的变故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奔波，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自强不息，然后靠自己的自力更生的完成了自己生活的一个改变，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也提醒着更多的人，苦难没有办法很好的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解决阴霾的力量。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正能量。
1: 就是刚才春蕊说的自强不息四个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喜欢写着四个字贴在墙上鼓励自己。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姐弟俩就给我们，给电视机前的青年朋友们，就树立了一个自强不息的榜样。
0: 谢谢，
2: 谢谢。
3: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摄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看看有没有希望。树东请来，你们俩请站在前面。
4: 刘冬梅、刘小飞，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妈妈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你们整理相关的线索。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你们的妈妈当年呢是在山西省原平市的大林乡走失的。走失的同时呢，这个她是精神处于一个失常的状态。妈妈是内蒙古人，应该是内蒙口音，今年大约是52岁。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寻人求助啊，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对外进行了发布，发布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们展开寻找。
5: 我所在接到报案以后，非常关注此事，连派民警将闯入户走访调查。但是呢，由于石桥梁女士走失时间已经是19年，在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以后呢，没有或者有价值的线索。那今后呢，我所将会一如既往的持续关注此事，帮助刘冬梅女士继续寻找亲人。
4: 虽然寻找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放弃，我们依然在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继续帮你们展开搜寻。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现在一直记着你那个时候怎么保护我的，怎么疼我的。
1: 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但是我和弟弟从来没放弃过寻找你。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健康。
1: 假如妈妈还有病的话，我有个姐姐，想尽一切办法给妈妈看病。妈妈，你回来吧，我特别想你。

你们姐弟俩不容易。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觉得今天报告我也不想再拿给你们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失望的结果，确实没有比对上，所以说暂时我们在山西省以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失踪了18年的妈妈。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还会继续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包括内蒙，包括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救助站我们现在都在进行沟通，而且呢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民政系统的救助寻亲网已经登记上线，从去年开始全国的这种被救助的人员的信息都在上面陆续的上传，请所有的好心人，尤其是山西周边的好心人，帮我们留意这个大概50岁左右、1米60、有着内蒙古口音的阿姨，希望早一天帮你们找到妈妈。

0: 也会信，好吗？
1: 嗯，
0: 我们继续努力，
2: 我们继续加油啊，
0: 继续努力，
2: 不放弃。
3: 谢谢你老师，
2: 不谢。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母亲走丢了，儿女长大以后出门寻找她。

不管结果如何，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弃。我等着团圆的那一天。妈妈，我和弟弟在等你，听得到我们的呼唤吗？快点回家吧。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

0: 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1: 哦、
0: 有请。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5: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嗯，如果爱出。

0: 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哦，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嗯，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嗯，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嗯，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0: 我怕热。
2: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0: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1: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

0: 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你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啊、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4: 哇哇！
7: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
8: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9: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8: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欢迎各位朋友收看我们本期的活力排球。那在我们节目开始呢，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哎呀，其实今朝看过一期节目，对两位印象就非常深刻，都不用介绍了啊。我们的老朋友，专业的排球评论员，也是我们的资深的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您。
1: 嗯，广州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贡献了很多精彩点评的我们专业的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欢迎。
2: 广州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相遇。
3: 赛场风云，不容错过的强强对决，浙江温岭新河中学和天津青年男排的少年们点燃战斗之火，活学活用，瞬息万变的局势下，每一次排球出手的瞬间都预示着每一分的期待与希望。高燃瞬间，精准的发球，凌厉的扣击，排球在空中划出的一道道弧线都将成为这场比赛中的绝杀时刻。
0: 对，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观看三四局的比赛。
2: 对，
0: 就是我们2024年全国青少年 U19 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季军争夺战。那么在上两局的比赛当中呢，是浙江温岭新河中学呢以大比分2-0暂时

0: 到了天津队啊，他虽然是一个北方球队，但是他聘请了南方的教练，鞠根英指导，因为鞠根英指导也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上海籍的教练，他也会把这些就是上海队的一些风格给移植到天津队当中，所以他也是一个打跑动战术比较丰富的一支队伍。虽然在前两局他输给了浙江队，但是呢也能看出来这个队伍是有实力的。所以我觉得后边的比赛就是只要他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跟浙江队还是有的打。
1: 李老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陪着观众朋友一起看了前两局哈，的确感觉这两支队伍精彩哈。
2: 对，
1: 无论是我们演播室还是他们现场场馆，
2: 是
1: 这个感觉都很热烈哈。您觉得这主要原因是什么？
2: 原因就是双方实力比较接近。刚才丁指导也说了，在纯北方的天津队中融入了一些海派的技战术的风格特点，让天津男排这支球队啊，应该兼收南北的这种优势。尽管呢，可能鞠指导来的时间、执教的时间还不是很长，所以呢，关于海派的一些技战术的精髓，队员们还没有完全吃透，但是这个大模样是有的啊。所以通过前两局比赛，浙江队虽然2-0大比分领先，但两局的比赛的比分都是比较正常的啊，不是很悬殊的比分。所以这也预示了后面的比赛之中的进程之中还很难说浙江队一胜到底啊，这个给天津男排剃了个光头，这种可能性还不是很大。所以具体如何且看第三局双方的表现。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看第三局的比赛，来一起看比赛。目前看到现在呢，我们发现，哎，这一局天津队这边一开局，这有点起势的感觉啊。现在打到了10-5，
2: 10-5
1: 啊，领先不少呢，是吧？
0: 因为这种5局3胜的比赛啊，对于2-0领先的队伍来说，第三局是最难打的，因为他已经2-0领先了，他就认为按照我正常的在这个思路在运行的话，可能我就3-0就结束比赛了。所以在开局以后呢，浙江的队员进入第三局比赛状态相对来说要慢一些，因为排球比赛一个规律就是， 每一局都是从零比零开始。

0: 前面的比赛，你即使2-0领先，第三局也是0-0开始，都是从零开始。但是呢，他的心态上是不一样，因为他有2局垫底了。那么作为天津来说呢，如果这一局再输，比赛就结束了，所以
1: 没有退路。
0: 没有退路的同时，他就把自己的能量全都发挥出来。而且呢，浙江队在第三局呢，就是从这个表现上来看，他失误比较多。其实呢，从这内心的深层次解读呢，就是他希望，天津队能够送给他，增加失误送给他，这样他得分就会很容易。但是显然天津队是不会这么做的。所以这对于就是5局3胜比赛2-0领先的队伍来说，第三局这个心理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李老师是不是也这种感觉啊？天津队给出了很多精彩的这种扣球啊。
2: 我发现最近啊，这几期我们在分析啊，这个不管是谁对谁的某一些场次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了同样一个规律，就是前2局比分领先的球队，到了第三局都出现了掉链子，无论是7-8名之争、5-6名之争，还是现在看到的3-4名之争，都是同样的如此。
1: 是，
2: 所以这个呢，显然就是符合刚才丁指导说的排球比赛中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么，同时作为丁指导这样的教练员，如果您是指挥着您率领的一支球队中，如果遇到了您领先2局的时候，第三局可能就是您调教的一个重点，需要怎么样通过您的明确的告知，让场上的队员像真的是0-0刚开局一样，保持一个特别的积极主动的姿态，而不是说
1: 忘掉前2局的胜利，
2: 忘掉前2局，不是说2局在手，我可能已经稳操胜券了，不要产生这样的情况。同时，如果作为前2局啊，不幸啊，或者说不巧失分的球队，被逼到背水一战的时候，怎么样更充分调动自己的队员？不要认为2局一输了，这肯定是没戏了，那可不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是对于啊，暂时领先的球队和暂时落后的球队，一道题对于主教练面对是不同的调教鼓励的方式。
1: 是，忘掉每一局的成绩，
2: 忘掉每一局
1: 是吧？
2: 重新开始，真的是从零开始。
1: 对，那咱们接下来看看，到底是浙江队一胜到底，还是天津队能绝地反击？
2: 是。
3: 王子文。篮网的分，换上小韩来发球。接外，有下撑起。2-0，海燕瑞传中，攻球，低点，盛凯恩的快球得分。接外，

0: 是生产的进攻。
1: 现在比分18-13，这天津队呢还是处于这个领先的状态。
2: 对
1: 啊，而且感觉到我们这天津队这气势也慢慢也打出来了，
2: 嗯，对，
1: 打得越来越自信了，
2: 是，
1: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丁老师？
2: 是的，嗯，因为第三局一开局啊，
1: 嗯，
2: 天津队进入状态就非常快，
1: 是
2: 因为天津队咱们之前说了，他是一个就是和浙江队风格很像的队伍，
1: 是，
2: 一旦他自己的优势打出来以后，他就会越打越自信，嗯，而且他的这几次这一局的领先都是有很多的防反的机会，
1: 哎，是。
2: 防守也非常好，而且队员在场上的这个积极主动的程度，显然这一局要高于浙江队。
1: 是，就是发球的感觉也好，然后团队配合的越好像越来越默契了，这种感觉。
3: 我觉得就是一点激活，满盘皆火，
1: 嗯，
3: 要什么有什么啊！快攻也有了，
1: 嗯，
3: 强攻也不错，
1: 嗯，
3: 防守也能起球，
1: 嗯，
3: 拦网又能有效撑起，
1: 是，
3: 几乎是打不死了。
1: 嗯，
3: 所以这就印证了我对体育比赛早就有的一种观点，
1: 嗯，
3: 无论是乒乓球、羽毛球这样的小球，还是足篮排这样的三大球，一旦起势之后，
1: 是
3: 起势那个很难被逆转。
1: 一旦起势势不可挡。
3: 一旦我们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拐点，一个反弹的时候，一定要珍惜这个拐点，珍惜这个向上昂扬向上发展的势头。如果这个势头不珍惜，一旦这势头掉头往下，你再想反转到过去那种向上，花了2-3倍的努力都不一定能实现。
1: 是的，
3: 所以这个就是体育各个项目发展的一个规律。我们看到了，从一开局天津队一直在领先，3分、4分、5分、6分都有，
1: 嗯，
3: 这个势头就是难以逆转，
1: 嗯，
3: 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到第三局的局尾，天津队扳回一局，就证明这个规律确实在场上是存在的。
1: 那咱们看看天津队是不是把这势头能保持下去。
3: 是，
1: 来看比赛。
4: 好了，

0: 这球判了打手。是的，决赛要等这场打完，现在分差是四分。九号王耀斌的快球，守军田中，曾阳杰探头，比分追到只差三分，天津青年队请求了第一次暂停。
1: 虽然天津队现在还是暂时领先，其实他被这个浙江队追上两分之后，马上他也叫了这个暂停啊，也是为了抑制这个浙江队的势头。
2: 对，就是排球比赛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你领先分数比较多，当对方连追分的时候，对方起势的时候，一定要尽快的暂停，抑制住对方的这个上升的势头。因为刚才这个球能看到。实际上这个跳发球啊并没有太强的攻击性，这个球的弧度还是很高的，但是队员呢太想把接发球接到位了，反而接了探头，这样呢就是容易把这个机会送给对手，而且之前在前半局天津队领先的分数都非常多的，现在等于把分差缩小到三分的优势，看似是三分优势，实际上现在两个队几乎就站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1: 是因为现在越来越接近局末了，所以对于天津队来说绝对不允许再犯错了。
2: 对，
1: 这是第三局了，是吧？
3: 是。其实对于天津队来说，那个一传接的质量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呢就存在一定的这个很难之处，既想把球绝对垫到三号位二传的手上，让他从容的不移动的情况下，组织网口的快攻，或者给左右两边的边攻，但是有的时候稍微一过一丢丢，我们看那个球将将冲网，对方打了一个探头球，如果说再往回收个5厘米甚至10厘米，那就是一个绝对的好一传，
1: 力道还不是很到位，
3: 就力道没有把握的好，所以但是对于场上队员，我们说我们希望他二传到位率高，希望直接在二传不移动的情况下给到二传那个位置上，但是我们说起来很容易，场上的队员不管是什么年龄层次的一传能保证到那个位置上还是难之又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希望队员们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作为具体指导一线的丁指导，可能在这方面要求比我们纯评论员可能要更加理解场上的队员，可能不要求你绝对的到位，你差个半米也可以，来减低你一传的那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1: 是，就是场上的这个举手投足啊，或者是看似一种漫不经心这一招，可能经过场下的无数次的这种刻苦的训练啊，才能达到这个场上那种炉火纯青，或者像李老师所说的力道刚刚好，那是经过无数次的训练出来的啊。
3: 太难了，
1: 比分越来越接近了，不知道接下来走势怎么样，咱们继续看比赛。
3: 好，
0: 史泰尔的跳发，张金甫打手，杨鹏这个球调的也好，可惜这个球碰网了。 界外了。进攻被拦死。

0: 一手中的篮网，关键分的发球，看敢不敢拼，倒了一板，二次球，张文浩。
1: 那局打得真帅，是吧？
2: 帅！
1: 哎，估计现场好多同学都在喊帅，是吧？
2: 体育比赛的关键局的关键分。
1: 哎，关键的时候是吧？还是天津队给守住了。
2: 嗯。
1: 最后呢是25-23，领先两分拿下来这一局啊。这一局天津队的表现是不是有很多亮点？
3: 对，其实最后这个球就非常有代表性，
1: 嗯、
3: 因为是一个关键分。
1: 嗯。
3: 如果这一分再拿不下去呢？浙江队就把比分扳平了，这个结果就很难预料。
1: 对。
3: 这个能看得出来，天津队这个二传啊。就是有一颗大心脏，因为常规来说这种球他是不会选择吊球的，
1: 嗯，
3: 他一看因为这个是一个高二传2米的身高、
1: 嗯、
3: 所以他在时机非常合适的情况下就充当了一个攻守的角色，
1: 嗯，
3: 而且是出其不意，
1: 嗯，
3: 同时呢这一局浙江队之所以输掉比赛呢，
1: 嗯，
3: 跟前面咱们讲的就是第三局他是有所松懈的，从思想上就松懈了，
1: 嗯，
3: 所以这一局他的失误非常的多，
1: 嗯，
3: 这一局他一共失误了12分，
1: 嗯，
3: 也就是说25分里边有一半是他送给对手的，
1: 嗯，
3: 那么他在前两局加一块的失误都不到12分，
1: 嗯，
3: 所以这个作为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强队，作为一支成熟的队伍，
1: 嗯，
3: 就这种失误的这个数据是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他这个12分里边其中有4分是进攻的失误，
1: 嗯，
3: 就能看得出来浙江队特别急躁，想
1: 急于求成了，
3: 对。
1: 嗯，
3: 急于求成，想快速把比赛结束，
1: 是
3: 反而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1: 欲速则不达的感觉，
3: 对，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在这个浙江队身上面得到了一个体现哈、啊
2: 嗯。
1: 天津队真可以，就是追到23-24的时候，他还能把这个球给守住，嗯、心理很好，是吧？
3: 对，
2: 同样的数据，丁指导给出了一个来解读对方天津队的表现来说，
1: 嗯、
2: 那你12次的失误，应该是天津队的防守和进攻，包括反击、
1: 嗯、
2: 做得更加的优异，导致了。浙江队在第三局的失误数据明显比前两局有了很多的提高，
1: 嗯、
2: 包括你4次的进攻失误，也可能就是我的拦网有效的制约你，
1: 嗯、
2: 是吧？或者你直接没有扣到，或者直接被我拦死。
1: 嗯、
2: 所以同样的数据，对于获胜的一方和失利的一方，可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与解读。
1: 嗯、
2: 所以第三局的比赛，我觉得看到了我们希望中看到的，这为什么是季军之争啊、
1: 嗯？
2: 为什么不是一边倒？而是出现了两局获胜之后，浙江队第三局失利于天津男排，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这种比赛的意义，也是为什么现场观众那么嗨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浙江对天津现在大比分是2-1，所以其实还是有悬念的，
2: 还是有悬念，
1: 咱们
2: 还是有优势的，
1: 带着悬念进入到第四局的比赛。
2: 是。
0: 拦在界内，王耀斌来发球。段奕松的小球线。史泰尔的跳发，这发的不错。这球还有，篮网出界，还是15号张金甫。保护起来，还有这球没有弹好，等一下， 对，史泰尔到现在基本还没有扣过球啊。凯燕瑞打手出界，他这点的进攻能力还是有的，篮网也不错，发球也是大力跳发，后排还是有一定的防守能力，是一名比较全面的副攻。

0: 叶守军传球找过中线，这个球段奕松被拦，尹基逊，尹基逊今天拦网还是不错的。
1: 来到了第四局，这一开局天津对浙江来到了8-5。
2: 对，
1: 所以在开场当中我们看出天津的势头还是非常强的，
2: 第三局的势头没有得到抑制。
3: 这一局啊，就是天津队一如既往的就是在这个状态是非常火热，而浙江队呢受到第三局输球的影响，还没有尽快调整过来，一个呢是他们受到了天津队发球的有力冲击，所以这个阶段呢从开局第四局的开局他的战术组织是不成功的，所以一旦变成了定点进攻暴露性强攻的话，那对于拦网的难度就降低了，同时呢他在5-7落后的这一分，这个发球虽然是天津的一个运气球啊，但是这个球明显是天津队他发球球员是一个简历的发球，是一个滚网，那么作为浙江队的队员来说，一个是二传，一个是复工，显然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因为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呢这是一个经常会练到的，如果他注意力集中，这种球是完全可以接起来的，他并不是说动作是非常隐蔽，像刚才这个画面你能看到二传看到了天津队的球员抛球击球，实际上它是一个简历的动作，他应该清楚这个球肯定是要在前区，但是呢他的注意力没有看到球，他直接在看本方的球员，所以这个球一旦发到滚网，他再转过头来再看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些细节就能看出来，目前来说为什么浙江队的教练马上叫了暂停，就是要求队员注意力要高度集中，一旦这一局比分再拉开，打到了决胜局的话，这种偶然性就很大了。
1: 是这局当中好像天津的状态依然是火热，但是浙江的状态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是吧？
2: 我们知道在排球比赛中的发球主要有两点，第一叫找人，第二叫找点，找人什么概念，丁指导在前面的分析中说过一点，找人就是我找你的主攻手，我找你的副攻手，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场上这六个队员之中，一传能力最差的相对而言，第一是主攻，第二就是副攻，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个人能力和身材条件更适合于偏重于进攻的这种角色，而不是防守的角色。如果这个球找人没找到主攻，找到副攻，找到对方自由人了啊，那你就完蛋了。自由人的防守能力，一传能力是最强的，基本上能确保啊一传能到位，甚至精准到三号位的二传手里，那你基本上你就很难组织你的防守了。但是我发你的主攻，发你的副攻，意味着第一，逼迫你一传能力最弱的人去接这个一传，言外之意就是你一传到位率的可能性就相当低，一传不到位，二传就得从三号位跑出来去接球，那跑出来接球再组织快攻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只能组织两个边攻，那就是暴露性的主攻，那对方的拦网轻松的至少是两人拦网，再差一点的甚至三人直接集体拦网，那拦你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叫找人。找点是什么？就是找你防守位置，我发球的时候你肯定后排站着三个人，我们看遇到意大利的埃格努这种强力的接应的时候，那发球就跟直接往前扣球或者后排后三扣球是一样的，经常直接给你盯地，所以只能被迫四个人去防，四个人前面后排站好了，前面前区必然是留有空当的，场上就这六个人，所以可以找点发，打马蹄心呢，打前区等等，就会找点，所以这个就是发球的战术的体现，那么天津队连发三个球，第一个球冲击了浙江队的一传，浙江队那个一传还不是很离谱，但是二传在接的时候

0: 手型不对，被吹了持球犯规，丢了一分。
1: 嗯，
0: 第二个发球直接冲到一传，
1: 嗯，
0: 然后呢，他强行组织一个边攻，被这个天津队直接给拦到一个后排远端，这个球有失分了。那第三个球，丁指导说了，是一个擦网的幸运球，可能跟前驱下压的时候观察力不够，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乒乓球、羽毛球还是排球，一旦擦网的下来的球。你就是注意力十足，你也很难把
1: 球线变了。
0: 对，直接它就掉下来了，直上直下的。所以呢，三个球有幸运的成分，但幸运是建立在前两个有效的发球的基础之上，形成了第三个幸运。所以这个就是发球这个环节，在一个排球比赛中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1: 双方啊，这个实力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就看谁的状态最好吧，把自己状态发挥出来。咱们接着往下看。

0: 尔斯球。这球扒拉过去了，张军甫的直线，
1: 现在比分来到了12-8啊！我们进入到丁老师的战术分析小课堂，有请丁老师。
2: 这个球啊是一个典型的还是发球战术。浙江队这边呢是前排三点攻，二传是后排的。这个球呢，它意图很明显，主攻呢下撤要接发球，因为它是打一个跑动战术。这个咱们之前说过，就是跑动战术它的一大弊端呢，就是一旦你接发球受到了冲击，你的进攻就受影响。这个球呢，对方发球非常有指向性，就是追发这个前排主攻，因为前排主攻他接完球，他要跑动进来。来进行跑动战术，所以他的接发球呢就比较仓促，所以刚才这个球呢他没有接好的同时，这个球接到这个区域，复攻已经没有进攻了，然后呢二传呢再想调整给他也是有难度，同时再想翻到二号位难度就会更大，所以这个是目前来说抑制跑动战术一个最佳的方案，就是通过发球，那么如果说他不打跑动战术，他就是打四号的拉开进攻，他就不用那么着急的把球接到那么精准的位置，比如说他把球接到了2.5米线，他把球接高，虽然你这一点的快攻已经没法形成了，但是你还可以打四号位的定点进攻和二号位的定点进攻，这样的话至少二传可以很从容地把球分配到24号位，依然可以给中间的复攻制造难度，因为他还是要有选择的，你到底是往四号位移动还是往二号位移动，那么他刚才这个球他就是在打跑动，这一个发球不仅破坏了他的战术进攻，本方连进攻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把球送给了对手，让对手抓了一个反击。
1: 好，谢谢丁老师的分析，咱们接下来继续看比赛。
3: 好，
1: 看最终结局是什么。
0: 晃了一下，还有黄金开头，又是一个波兰来回球。动作慢了一点，22-21，浙江落后一分，天津领先一分，放一松。22-22，施泰尔的跳发，可惜这个球接烂了。 好发球。十四号凯文瑞，是他没有防起这个球，也是比较懊恼。郑凯恩短平快，24-23，浙江队拿到铜牌点。双方打得异常的焦灼和激烈。段云松的跳发，再给篮网直接。
1: 3-1，浙江队获胜。但是在第四局，其实浙江队打得并不轻松，而且曾经一度是落后的情况下，后来又反超，拿到了25-23这样的一个成绩啊。看完第四局的比赛，丁老师觉得感受如何？
2: 就是首先呢，天津队很遗憾，因为在第四局啊，他在3/4的时间段，他都一直在领先，
1: 是，
2: 所以这个对于天津队来说，最后被追平、被逆转，其实对于他们心理的打击是很大的。这个比赛的转折点呢有两点，一个是在22平的时候，浙江队呢通过发球破坏了天津的接发，然后形成暴露性的进攻，在二号位扣球出界了，这样呢就是等于是浙江队在这一局终于把比分反超了，那这样的话双方的这个心理的优势就完全发生了逆转，同时呢在20分以后呢，这天津的输球的关键就是在发球，因为20分以后他其实他之前一直领先，他的关键分以后的发球战术极其保守，他不敢发攻击性，因为在男排比赛当中虽然是青少年，但是男子项目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在强调发球就是第一次进攻，你的进攻你不给对方以威胁，那对方就会反起来去打你，如果发菜球基本上就等同于自杀，所以20分以后呢，天津队的发球没有攻击性，让浙江队的一攻打得很顺，
1: 是
2: 反而呢浙江队去冲击了天津的接发，这也就是最后他被逆转的一个关键。
1: 是，刚才丁老师也说到这个浙江队发球敢发，这个敢发球其实跟他这个背负的包袱要相对小一点，其实也有关，是吧？
3: 有关系。第一个，从关键分来说，我认为关键在20-21的时候，当时浙江队落后一分，在那个球的争夺中，双方经过了几次进攻权的易手，双方。

0: 其实都有机会下分。
1: 嗯，
0: 如果天津队下分，这场比赛有可能第四局天津队继续能拿下。
1: 嗯，
0: 如果这个浙江队拿分，形成了21平，是这场比赛一直落后情况下第一次追平了天津队。
1: 嗯，
0: 那么士气的鼓舞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1: 嗯，
0: 那么经过了几次交手之后，最终是这个浙江队拿下了这一分，形成了21平。这一分对于后续的这种逆转，我认为是无论从战术的角度还是从心理的层面，都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关键球的这种处理上啊，刚才丁指导说了啊，天津队为了保守打关键球的时候，心理上有点未战先怯，不敢加强第一次发球的攻击性，导致了浙江队的这种进攻。那么反观浙江队，同样在平分的情况下，发球的质量仍然保持在相当的有冲击力。所以这个就是双方底蕴不同和平常强调发球在不同环节的时候，可能在训练上是有所不同的。在这个点位上，浙江队确实是关键球敢于仍然去搏杀，所以造成了最后这样一种大逆转的结局。总体而言，我觉得回顾这场季军之争，最终浙江队啊3-1的比分战胜天津队，我认为从比赛的内容和双方体现出了这种意志和战术的变化来看，啊，浙江队我觉得赢的还是啊合情合理
1: 啊，
0: 不是什么侥幸之胜，不是什么意外之胜。
1: 嗯，感谢两位老师今天送了很多精彩的点评，当然今天这个两个队伍也值得我们为他们点赞，因为他们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比赛。
0: 是
1: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本期的活学活用。
2: 啊，这节课啊，咱们练一下发球啊。发球，咱们现在，咱们队都比较有特点啊，分的都比较细啊。那么有这个站立式单手抛球啊，像谁啊？像家宝啊，还有谁啊？张一文啊，这是你们两个护工比较典型的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单手跳飘球啊，那就像张岩啊，小周啊，包括豆豆啊，这就是单手跳球啊。那双手跳飘球的话，那就像小田儿啊，这个金鱼啊，包括小姚啊，这就是比较典型的。那漂球当中又囊括了这三种这个比较特点。那正好呢，咱们通过你们不同的这种技术特点啊，咱们做一下训练。然后有这个区域啊，有这个区域啊，一个一号位啊，一个五号位发在这个区域当中啊。其次啊，就是小叶的大力跳发球啊，你把这个大概的区域给它发出来啊，大概的区域，但是力量啊。挥臂速率啊要展现出来。那站立式飘球啊，像家宝这种啊，你的过网点，包括你行进当中啊，行进当中最后的过网点啊，击球和过网点要体现出来啊，不要瞄着网杆，往的底线发啊，往的底线发啊。跳飘球也是诸如此类啊，瞄着底线发啊，但是压低咱们这个弧度啊。平时咱们拿那皮条练习的时候，今天咱们就不做了，咱们实战的出发啊。豆豆这儿可以采用啊单手跳飘球，也可以采用单手啊大力跳发啊，这两个你随时去结合啊，发定的一定区域当中，好吧啊。那咱们开始啊，两个站立式的啊，站立式的先发，然后其次是单手的，然后其次是双手的，然后最后是大力跳发，把这个顺序找准了，来开始。哎，双手的了啊！击准啊，击准！下网偏多了啊，击球的位置啊，不要拧！哎，小臂啊，上甩啊！发10个球，然后后面飘球啊，对，可以啊，好啊，脚下步伐抛球啊，小臂加速击球，对。不要拖下来啊！最高点击球啊！对，太长了啊！对，这可以啊啊！

唤醒啊，收，突停啊，突停要显示出来啊。然后手腕不要松啊，你们立起来啊，击球时候手腕立住啊，拿起来，立住啊，立住啊，立住。啊、对，嗯嗯，立住啊，最高点啊，击球，又往下带了啊，又往下带了啊。闪击啊，没有闪击啊，没有闪击，十个球啊，十个球。对，好，好，不用刻意的啊，不用刻意的啊，还是啊，这个还是你们俩当时张一文还是就是下来带的太多了。你到这儿的时候，到这儿以后看，不要往下啊，你的惯性要往上拉起来，往上啊，击准了给他击过去啊。你们现在往下带的太多了，知道吗？啊，来换啊，换啊，啊，可以。好，不错啊，不错啊，十二个球啊，十二个球啊，哎，这不错啊，这不错啊，抛球啊，单手抛球一定要抛在自己的右前方啊，右前方啊，右前方，哎。你为什么在这个大馆的时候发的很好？嗯，下落了啊，小周下落了啊，这都是下落的击球啊，要最高点的时候闪击啊，嗯，大力啊，好，没事，你可以一会儿跟着小叶发啊，跟着小叶发十二个啊啊，然后还是说一下，你们这几个发的时候，你要发哪个呗？发五号位对吧，你要抛在自己的右手啊，你们现在下网多的时候是因为你跳起来要下落，然后再带网，这球下得特别快啊，上升的时候击球啊，上升的时候击球啊，击准球的位置啊，闪击这一下啊，手腕不要松，立起来，小臂加速突点，好吧啊，来双手抛球啊，双手抛球啊，对，刚说完啊，不要下落的时候击他啊。对，啊，人球关系啊，人球关系啊。好球啊，好球啊。歪了啊。球是圆的嘛，不要变化那么多啊，要发角度问题啊，手击准的位置啊，方向啊。很好啊啊啊！空中停顿，对，很好啊，好，这样啊，正好咱每个都有特点啊，然后张一文金家宝啊，然后小田啊，然后带一个大力啊，单手的单手跳飘，双手跳飘啊，加一大力啊，四个人一圈啊，一人一个球啊，一人一个球不能断。啊，在比赛当中啊，咱们之前也算过，对吧？正常的说，如果你打满就是比分相等的话，第一局25-25的话，两到三个球到此为止，啊，所以说每个人第一次一次触球的发球要体现出这个效果来，好吧？啊，第一个单手跳飘，双手跳飘，大力球，好吧？啊，四个球不能断啊，来开始，好一个，嗯。

0: 来，小叶，啊，再加一个。对 ，OK， 来第一组啊，记住不能有失误，来开始啊，谁这一组发完谁就下去啊，这一组一个都不能失误啊，连续性啊，体现出来啊，体现出来。
1: 好吧。
0: 好，一个。
1: 好吧。
0: 好，两个。三个，啊，但是有要有区域啊。好 ，OK， 来站队，站队，站队，站队。对，啊，这样，那个咱们所有的跳发球和跳飘球都做完了，啊，但是普遍有一些错误性的环节在里面啊，最典型的就是小臂加速这一下啊，手腕最后击球的时候还是偏软啊，都是推送啊，张一文来来出来，张一文，啊，还是你在击球这一下的时候啊，击球这一下的时候，你的抛球啊。抛球这一下啊，张玉文，张玉文非常典型的啊，把球拿起来啊，击球这一下的时候的这个小臂的使用率几乎没有啊，都是散的，全是在用大臂啊，都是在大臂，你就都是散的啊，所以说你发出球一线路不好，二没有力量，对吧？你要学会啊，小臂加速到手腕，你看他这你这种静态当中你可以做得很好，放松。击球这一下啊，击球这一下的闪击啊，他要做的要做出来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拿的时候这样，对吧？击准了啊，击准了啊。您都是散的啊，拿胳膊去这样做的话，那就没有效果啊，没有效果啊，明白吗？啊，张云比较典型的啊，作为飘球来说啊，飘来说，那注意跳飘那、啊、这方面，一个你的时间节奏啊，大家普遍上都是下落。下落的时候你在击球啊，你一旦下落的话，你对人的人球关系到网的这个区域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你在击球的时候有一点误差，你出球出速以后落差会误差会越来越大啊，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所有几乎咱们现在这个在座的队员都是右手啊，右手是吧，你要记得自己这条线正好一参照物对吧，你抛起来就抛到右手啊，抛起来就抛到右手啊，你不要抛了左手啊，抛了左手就没有意义了对吧，你击球的运行轨迹跟这条线一样啊，你这运行轨迹一变效果就出不来了啊，效果就出不来了啊，而且大家有的时候老这种声音啊，你飘球应该击准啊，记得掌根啊，掌根这个位置啊，掌根啊，击准了啊，击准这个位置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啊，从抛球到击球啊，从抛球到击球啊，那么还有一点，咱们就是反的来说的话，你对球的观点，对吧？踩住球的线路啊，太少了啊，太少了没有意义，你浪费30公分的距离，你的杀伤力就减少了，对吧？太多了啊，容易踩线，啊，自己量好步点，啊，量住步点以后，把这个节奏，啊，把球抛起来，正发的最好的时候是抛起来以后，击球这个位置是上升的，啊，上升的，啊，不要坐，啊，这一坐的话，这球大家一看就上去了。啊，就上去了，啊，所以说这一点我希望你们要明白，啊，双手抛球也如此啊，抛在自己的这个运行轨迹当中，啊，你抛球这下很关键，对吧？抛球分早抛啊，在这儿，晚抛在这儿啊，豆豆就比较典型，对吧？抛的早了，哎，这球老师发的概率不会高，晚点抛啊，你看我是尺子啊，我这个手是参照物啊，这就是早抛、晚抛，对吧？早抛、晚抛。啊，但是前期动作都是一致的，啊，做的标准点，早抛、晚抛，啊，你抛出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就是这是大家发不好球的主要原因，啊，最关键原因，啊，就在于抛球。那么最后就小叶的这个大力球，啊，还是节奏现在能一直能发，但是为什么发不出力量？就是你的人球关系的协调性不好，啊，就时间不好，不是协调性不好，时间空间感都不好，对吧？大量告诉你们，球即将往下落的时候，啊，你做这个上升起跳，啊，上升起跳，你可以在不同点去挥它，对吧？那现在抛大力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我特别使劲儿，然后展开了，但是这时候的击球效率是特别不高的，啊，特别不高。为什么？你所有的力量都在空中停滞当中，啊，不是最后击球这一下，啊，当然教练所讲的这些东西只是帮你去分析和判断出你发球不好的原因。但是这些我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要瞬间去变化的，那需要你下来以后自己在每一个细节当中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压，都是瞬间做出一个良性的正确的一个动作啊，不可能是这球去，哎，这球没跑好我等待，那来不及的啊，那绝对来不及的，只能靠你平时自己用脑子把每一个环节记住，哎，我抛球习惯啊，我抛球习惯，因为每个人的习惯它不一样啊，这是一点。那么从实战出发，我刚才跟大家就讲过了，一节当中咱们只有两次发球啊，只有两次发球，那么第一次的发球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如果第一次发球你就失误的话，第二次发球你敢不敢发，咱们转一轮你又发球，所以说连续性前两次的发球是非常重要啊，也就是说你单局当中只有两到三次的发球，咱们现在先哎拿起来拍拍拍拍拍拍，发了五六个了啊，才开始有感觉，对吧？甚至这五六个当中还有两到三个失误，那你怎么发？对吧？那比赛当中你肯定上来就失误呀，对吧？每一人失误一分，六分没了，对吧？一个是技术环节，一个是从思想上要知道自己的缺点是在什么位置上啊，那才能更好的、有效的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啊。这都是无形的，你觉得这丢一分不存在，但是其实你每个人丢一分就很可怕，好吧啊，我希望咱们在发球方面在接下来训练课当中要多做文章啊，下足功夫，好吧，那这节课内容就到此结束，好吧，谢谢大家。
2: 谢谢教
3: 练。我们常说啊，饭一口一口吃，这路呢一步一步走，而球呢就是一个一个发，一个好的发球啊，不仅仅是对这个比赛的尊重，更是对对手的尊重，同时呢也是对一场精彩比赛的好的开始，我们也祝福每一个球员啊能够发挥好啊，从每一个好的发球开始。
4: 对，
3: 感谢两位老师再次做客我们演播室，也再次感谢各位观众的观看，咱们下期活力排球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0: 我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九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五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九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吧。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
0: 嗯。
2: 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

0: 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1: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我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1: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九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三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两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

0: 认识了一个叫姜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那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姜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爸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两年，就在我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两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两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边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1: 嗯，
0: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里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地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2: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九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0: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泪痕，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3: 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0: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1: 可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0: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1: 哦，后来开了吗？
0: 开了。
1: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0: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3: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0: 谢谢。
4: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5: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情犯一个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两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1: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0: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妍妍回来了，你们也 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1: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6: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7: 我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骨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知道死的时候，爸爸妈妈还。

0: 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
3: 不错不错，妹妹，
2: 别了，
3: 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3: 快起来！不起来，不敢，不敢，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3: 妹妹，快起来！快起来！
2: 圆圆们，这个不能完成我妈妈的遗愿。
3: 好，好孩子，来，有命的孩子，你是个好姐姐。来，弟弟。弟弟，你看长这么高的个子，边缘比对都成功了吗？
4: 成功了，比对
0: 上。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5: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5: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5: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5: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5: 有一个。
2: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0: 很像啊。嗯。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2: 带弟弟回家。
5: 好。
0: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信。
1: 这本是日记本，这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4: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查。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保卫国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重。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4: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7: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4: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8: 谢谢，
1: 谢谢。
9: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一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0: 一家三口回家吧。
2: 好像是
0: 再见，祝你们幸福，
2: 谢谢。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结婚，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

0: 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嗯，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8: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8: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8: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8: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 很精神了，
11: 嗯，
1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

0: 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2: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1: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1: 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1: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

0: 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8: 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8: 对吧？啊，
6: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还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他叫曹安芬，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埋藏多年的心结。23年前的那个中秋节，是他和两个弟弟共度的最后一个节日。从此以后，中秋赏月、阖家团圆，却成为他最大的奢望。今天，他带着多年的心愿来到这里，他能否如愿见到两个弟弟，再过一次团圆的中秋？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请坐。
2: 大家好，我叫曹安芬，我来自云南郡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两个弟弟的。他们是在23年前的一个中秋不久一个夜晚被抢走的，然后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过中秋。
1: 家里有几口人？原来
2: 我们家一共有七口人，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虽然那个时候很穷嘛，但是也挺幸福的，一家人过来在一起。我记得那个中秋是我和弟弟这20多年来就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吧。姐姐就带着我们五个小孩，有一个4-5米宽的那种坝子上去玩，姐姐就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粉笔，在那地上画那种正方形，
1: 画那个格子。
2: 对，画那种格子，然后就把那个小弟弟在那里就玩了灰。虽然很脏嘛，但是说一家人在一起也特别的开心那个晚上。然后妈妈嘛，她把家里的家务啊给收拾好，然后就和爸爸一起出来，就当是赏月吧。然后看着小弟弟在那里玩灰嘛，然后妈妈就跑就过去啊，就说小四你干嘛在这里玩灰，就是特别脏嘛。然后那弟弟也挺调皮的呀，就站起来看了一下手，然后就拍了一下，就带到爸爸的身边，然后爸爸就抱了起来，就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感觉特别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啊，就在中秋过去第三天，就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嘛。我记得那年是1996年的农历8月19的晚上嘛。其实我们一家人就和平常一样，在那里坐着吃完晚饭，然后妈妈把家务啊什么的

0: 然后就走了进来。两个进来的话，就先按住了爸爸，然后另一个人就把家里那个灯灭了，然后那两个人就按住了爸爸嘛，然后爸爸就拼命的在挣扎说，问他们干嘛嘛，然后他们也不再说话，就随手就用那个火钳，就再打爸爸吧，很用力的去打爸爸，然后他们几个男的嘛，就去那个我们住的那间屋。然后把两个弟弟给抱走了，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弟弟在那个外面啊，就有哭声，就说找妈妈，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嘛。
1: 那这三个人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是蒙着脸的。
1: 蒙着面进来的。
0: 对。
1: 后来是谁来解开你们爸爸妈妈的绳子的？谁来解救你们的？
0: 是爸爸，花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他才拿到那斧头把绳子给解开，然后就把妈妈给解开以后，他就跑了出去，因为弟弟已经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丢了，然后就跑了出去，然后就跑到那村上去叫了人，叫了人以后，爸爸和妈妈就去报了警。报了警回来，已经村民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吧，然后就只要是人能走的那种路，他们就会分批去找，然后爸爸就顺着有一条路嘛，因为那种是泥巴的，然后人走了会留下脚印，
1: 有脚印，
0: 对，那个
1: 发现脚印了是吗？
0: 对，爸爸发现了脚印，一直顺着脚印在找。但是突然就下雨了嘛，刚开始的话就没有下雨，然后爸爸找了很远，就顺着那脚印一直追得很远嘛，然后走着走着那雨就越下越大，就把那个脚印给冲没了，然后爸爸没办法还是往前面去找，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差不多天亮了嘛，
1: 找了一宿，
0: 对，找了一宿都一点结果都没有，然后弟弟就这样丢了嘛。现在我真的感觉心里特别的难过，挺害怕的。
1: 这应该是你们成长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阴影吧？
0: 对，就是那天晚上对我们这个家嘛，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爸爸妈妈从那个时候就变得了很沉默，就说情绪啊什么的一下子就很低落了，因为我们弟弟没丢之前，我们一家人就说虽然很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笑声，那一次弟弟丢了以后，爸爸和妈妈嘛就再也没有笑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打击挺大的。
1: 关键这还是在中秋节之后没两天发生的事。
0: 对，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这些年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中秋了，因为想着嘛中秋节是团圆的，然后我们家失去了两个弟弟哪有什么团圆啊，就没有再过过中秋。后来因为爸爸又会经常出去，就会出去找弟弟，
1: 找弟弟，
0: 对，然后就剩我和妈妈然后两个姐姐在家，就爸爸就担心我们说怕我们再发生像弟弟那样的事情，然后就想着说搬家嘛，爸爸去贷了款，然后给我们买了那个人家住的老房子，
1: 是从山上搬下来了。
0: 对，
1: 还是在村里是吗？
0: 就在我们那村里。
1: 还在村里。
0: 嗯，还没有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二姐生病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弟弟丢了第三年。
1: 那二姐没多大岁数？
0: 没有，17岁。
1: 得什么病了？
0: 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就是鼻子里流血。

0: 嗯。
1: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末期。二姐就坚持了一个月嘛，就去世了。
0: 那时候爸爸妈妈做什么呢？出去找孩子。
1: 因为我们家还有我们要照顾吧，
0: 对。
1: 然后妈妈就是务农嘛，然后爸爸嘛，有的时候还要出去找弟弟。然后大姐就想着二姐都死了嘛，她也不想再读书，然后也就辍学了，然后就出门打工嘛。姐姐出门后，爸爸就经常出门去找弟弟，
0: 那他去哪儿找呢？
1: 因为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他是走路去找的。
0: 走路去找，
1: 对，就是
0: 从农村往外走。
1: 在我们镇雄嘛，
0: 嗯。
1: 那周边几个镇，他都徒步去找，有的时候少一点的，就是两三天就会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嘛，他出去了一个月，他就都是徒步的，他去了那个贵州那边去找。
0: 从云南去了贵州，那挺
1: 对，
0: 近的。
1: 对啊，差不多有300-400公里吧，他就走路去找的。
0: 走路去找。
1: 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就是冬天就放这么大那个圆的那个饼，
0: 嗯。
1: 就会放几个圆的饼放在兜里，然后就揣着嘛，然后一直走一直走，然后爸爸就然后睡在了路边。
0: 爸爸这么找，找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在找吗？
1: 一直在找，
0: 现在还在这样找。
1: 对，现在是坐车在找，就说以前就是徒步，现在我们大了嘛，就我们可以出门打工，然后就会有经济让他去坐车。
0: 就是哪怕坐车去找，也没有什么线索，爸爸到现在还这么去找，
1: 没有，
0: 那都去哪儿呢？
1: 爸爸就几乎把整个镇雄就是周边吧，全部给找遍了。他就什么地方都在去，他盲目的去找。
0: 爸爸现在多大岁数了？
1: 57了。
0: 快60的老人了，还在找。
1: 对啊，因为找弟弟嘛，是他这一生唯一的希望吧。很多次想着说自己出门打工嘛，就不用爸爸妈妈这样辛苦，然后就回来给爸爸妈妈说，我说不用考试了吧？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出门打工。
0: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1: 对，就不读了嘛。
0: 那你出去做什么呢？
1: 后来我出门是赶着姐姐去了。
0: 啊，找姐姐去了。姐
1: 对，
0: 姐当时在哪儿打工？
1: 姐姐当时在浙江。
0: 在浙江。你也跑去浙江。
1: 对，我去浙江找了姐姐嘛，然后坐在那个水晶前面，给你一台机器，上面放了这么大一个磨盘在上面，然后那特别难磨，也特别的脏。第一天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磨，我就一下子把那个水晶放在那磨盘上了，然后一下子就把手指嘛给磨破了，我流血了嘛，10个手指啊都会给磨破，磨流血嘛，然后那个时候啊就特别的疼，但是想着再怎么苦嘛也得坚持，因为出来了肯定要找一点钱。然后爸爸才好去找弟弟。
2: 两个弟弟被拐，二姐离世，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过过中秋节，再没吃过月饼。中秋节成了一家人最伤心的日子。弟弟，你们究竟在哪儿？爸爸妈妈都已老了，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你们。快回来吧，只有你们回来，这个家才能圆满。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想过节，因为每一次一过节就会想起两个弟弟，因为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现在你跟你姐姐还在浙江生活吗？
1: 没有，回云南了，这些年也成了家。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在外面打工嘛，然后自己有了小孩。然后那天我记得过中秋节，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出去了嘛，然后小孩子要吃月饼，然后就买了几个吧。然后当时我老公就给我说：“你吃一个吧。”但是 我这么多年没有吃月饼呢，也没有说想着去吃月饼，还是在他的劝说下吧，然后小孩子给我递了一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撕开，就咬了一口嘛。但是我这么多年没吃玉米，感觉这玉米在嘴里是甜的，怎么咽下去的时候心里是苦的呢？就感觉一下子就会想起两个弟弟，他们现在有在哪里，有没有在过中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啊什么的嘛，然后就特别想念弟弟嘛。也就是弟弟丢了以后吧，爸爸经常会酗酒，就是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酗酒嘛，然后就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就想着今年我得陪他们过一个中秋，我还特意买了月饼，因为这些年爸爸他们没有吃月饼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给他了，说他们没有吃，
0: 还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1: 对，就放不下吧，应该是。但是我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心结给解了嘛，这么多年了，说他们是不是该放下一点，就是说慢慢去找吧。但是爸爸的妈妈都没有吃。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因为我试着去给他们解开这个心结，但是没办法。
0: 解开心结的办法只有一个，
1: 只有弟弟他们两个回来，他们的心结才能解开。所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去找弟弟，在那个百度空间网上去发了帖，我就想着你肯定有希望呀，因为借网络的那种能量嘛，去找两个弟弟，希望会比爸爸去找肯定很大呀。
0: 全国好心人一起动起来。
1: 对，
0: 我们来问问宝燕大姐吧，这个在咱们宝贝回家的网站上登记了。
3: 对，登记了，我看也是我们那个贵州一个叫空心菜的志愿者在跟进。像刚才呀，听了他的故事，其实我也是感觉哈，这个家庭挺悲惨的。因为呀，本来他们家有五个可爱的小太阳，但是呢在这个中秋之夜呢，结果他们却让人贩子抢走了两个。可能是说我们都感觉中秋是一个团圆之夜，月亮对于他们家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冰，冻在他们的心头。我们要是不找到这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可能永远也无法去快乐，他们的家也无法温暖。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他们家这两个失踪的小太阳。如果要是说打开门我们找不到的话，也希望大家回想一下96年中秋前后吧，哪个家庭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孩子，举报给我们，希望能通过举报让他们家得以团圆。
0: 谢谢宝燕大姐。
4: 刚才我也听到，在劳作当中，在思念当中，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1: 对，
4: 所以我们圆梦基金也有责任去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我代表圆梦基金给这个家庭捐助20000元，
1: 谢谢。
0: 因为两个弟弟被抢走，
1: 对，
0: 咱们客观的分析，有可能他们会被人贩子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
1: 你是说如果找回来一个嘛，然后爸爸妈妈肯定会要开心一点，自己嘛心里面肯定要好受一点嘛。然后就说其实以前那个家一直就说像我心里的那个月亮，就是八月中秋那个月亮那么圆
0: 圆圆的，
1: 对，那么的幸福一直在心里。然后弟弟丢了以后嘛，那个月亮就没有再圆过，就是想着如果找回了弟弟嘛，我心里那个月亮他才能真正的圆起来，爸爸妈妈嘛他们肯定就会开心一点。
0: 这点是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即使你说在你们心中那个月亮是不圆不完整的，
1: 对，
0: 但是你们心中始终装着一个圆月，那就是一家人团圆的心。
1: 对，只有弟弟回来嘛，然后我们两个
0: 只要希望不破灭，我们就永远有机会
1: 对
0: 把这个圆填满。今天爸爸来了是吗？
1: 对，爸爸来了。
0: 那这样，我们掌声也请老

0: 来，慢点啊。
1: 没问题。
0: 来，小曹也坐在爸爸身边吧。大叔快坐。大叔啊，这么多年没吃月饼了，如果把儿子能找回来，咱能一块开开心心的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的吃月饼不？
1: 那得要。
0: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叔和女儿小曹一起，我们来看看寻人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0: 曹安芬，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两个弟弟的名字叫曹安四和曹安五，他们是在1996年8月21号于云南镇雄山区的家中被抢走。爸爸得知消息之后立即报了警，那么我们根据以上信息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1: 当我们接到等着我栏目组的寻人消息后，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并把该情况向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进行了汇报。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亲自指挥和协调下，我们与云南警方多次沟通和实地走访核查。
0: 那么今天到底会不会有两个弟弟的消息？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就今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
1: 除了找回两个弟弟，他们才能解开心结。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在我心里，23年前的那个月亮才是圆的。记忆力丢了以后，后面的月亮从来就没有圆过。如果两个弟弟回来的话，我心中的月亮肯定就圆了。

0: 看他接慢点啊。
1: 来，你好，请坐，请坐。这是老四是吧？
0: 是小四。
1: 来来来。
0: 来坐吧。
1: 坐坐坐，都坐都坐。
0: 坐坐坐。
1: 这是您的老四。
2: 哎呀，好。
1: 老四找回来了，叔叔。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是在广东普林市把小四弟弟给找到的。在我们刚刚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年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养的孩子。所以让小四自己说说，说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听到我感觉就有点懵。
1: 有点懵。
0: 对，
3: 是。
1: 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3: 照我那边呢、啊、那么算的话应该是25。
1: 25。
3: 对。
1: 对吗姐姐？
4: 他应该26了。
1: 26了。他的生日应该是哪年哪月哪号？
4: 他是1992年的4月17。
1: 都快27岁了，这么算起来。
4: 对。
0: 养父母告诉他的时候还跟他讲了当年他是怎么来到这户人家的。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他到了养父养母家，然后请求他们暂时照看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这个老太婆就没有音讯了，所以一直他就被养在养家。
1: 你在广东成家了吗？
3: 还没有。
1: 还是自己一个人？
3: 对啊。
1: 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3: 本来是打算这两年吧。
0: 叔叔，你想拉儿子的手就拉吧，拉他的手。

0: 我们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小庄，好不好？啊，你自己也去，再去消化消化，慢慢来啊。但是最好的情况是，已经找到家人了。
1: 嗯，
0: 这一点是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
2: 这起案件啊，性质非常恶劣，犯罪分子夜间入室抢走了两个孩子，是危害啊非常大的。我们会要求云南镇雄公安机关和广东普宁公安机关啊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伙犯罪分子啊绳之以法，同时呢要顺线追踪，把还没有找到的这个被抢走的另外一个孩子找回来。
0: 卢警官，我们深圳的打拐专项的民警卢宝雷警官，欢迎您。
3: 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小孩被拐了，还怀疑自己来历不明，你就到你们属地派出所、公安局采血，这是最捷径的方法，能找到你们的亲人。谢谢大家。
0: 谢谢卢警官，谢谢所有为我们孩子回家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
0: 来，
4: 来吧，走，回家了。
5: 一个人，
6: 小四弟弟回来了。当父亲再次握起他的手，已是23年后了。这一握，承载了全家人满满的爱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

0: 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瓶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她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 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啊，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1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13: 是。
1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 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

0: 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

0: 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陈拿，今年大约50岁。因为我自己的身世吧，我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里，我一直不敢告诉孩子，所以这个秘密吧，我保持了20多年，快30年了，我从不敢告诉别人。一切的根源吧，都是我的过错，我真的错了。
2: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2: 来，妹妹请坐。
3: 谢谢。
2: 你是从哪儿来啊？
3: 我从贵州。
2: 贵州的。
3: 哎，对。
2: 现在贵州哪儿啊？
3: 现在我在内蒙古。
2: 哦，内蒙古啊。
3: 哎，
2: 你贵州说的是你老家。
3: 对。
2: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3: 我来找我妈妈和弟弟还有哥哥。
2: 妈妈、弟弟、哥哥。
3: 对。
2: 啊，不找爸爸。
3: 我爸爸死了。
2: 爸爸去世了啊。
3: 对。因为我在当地来说吧，人家都认为我是克星。
2: 哦，克星。
3: 哎，
2: 为什么说你是克星？
3: 村里吧，那我是一家出事的，然后很多人就看我的手。
2: 你手怎么了？
3: 我手有两道都是断掌。
2: 哦，双断掌。
3: 他们就认为我是那种，
2: 哦，
3: 特别不吉祥那种。村里的小伙伴从来不跟我玩。
2: 哦，
3: 只有
2: 你是克星。
3: 对。
2: 只有弟弟和你玩。
3: 对。
2: 你是和他们怎么分开的？
3: 一开始吧，说实在，有了爸爸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在我7、8岁的时候啊，我父亲死了，当地人更认为我是把我父亲克死。因为我家就2间房子，我哥哥和弟弟住一间，我和母亲住一间。因为母亲哭的情况下，我经常看到母亲从半夜就是干冷面醒来，然后看到母亲疼痛。其实为了我的事吧，母亲在当地，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我母亲应该把我扔掉，或许就我父亲就不会死了。那是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吧。是一个外地人上那地方来招工。
2: 嗯，
3: 到那个库尔勒市，新疆库尔勒市去给一个塑料厂给他们打工。所以我就告诉母亲，我说我想带着弟弟出去打工。母亲说：“你行吗，丫头？你不大呀。”我说：“我想出去试试。”就那样。

等了大约2个多月，不到3月吧。那个厂里的厂长给我发了电报，告诉我你可以上我这边来打工。

那时那么小，没想别的。然后母亲把家里唯一的积蓄吧给我了，然后我就买票上车。在坐车的时候，我把钱被小偷全偷走了，所以我就寻着挤着带着弟弟挤着上车吧。可是我也没想到些，大约过了吐鲁番第三站吧，后来列车员检票，可是我们没有票，我和弟弟呢就分着藏了起来，弟弟藏这边，我就藏那边比较远。然后你等到去列车员检完票以后，我再回到那节车厢。其他的旅客告诉我，你弟弟被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心特别焦急，弟弟下次要我怎么办？我在整个车站我到处找，碰到人我就

只是午睡的，穿着双小黄鞋。可是我怎么问到处找片没找着，一问人家，人家都只能摇头，没看着这样的小孩。可是我不敢回家，因为弟弟，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我想继续找下去。然后我在一个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饭店里跟人家打工，在当地找有差不多四个月吧。说实在的，我真想家。后来我跟老板说，我想回家看看，我弟弟丢了，我找了好几个也没找到。老板说你回去吧，然后给我点了钱和粮票。可是我也没想到行，火车开到成都，然后我下车吃饭，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失去了知觉。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天，等到我醒了的时候，我面前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还有个60多岁的人。他告诉我，你是我买回来跟我儿子做儿媳妇的。我当时特别特别难过，然后我告诉他，我跪地下求他，我说我弟弟丢了，你放了我吧，我会去告诉我母亲我弟弟丢了。可是不管我怎么求他，他们不同意，然后就把我绑起来打。就那样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有次我看到他家，冷不丁开了一条门缝。其实那时候我想特别简单，我想只要冲出他家，或许是在道上能有人帮助我，或者我跑了不远，道上有人被他们家发现了，我就被他们拽着头发拽回来了，拽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就那样打了一下子，能躺个10来天。

0: 然后他们仍然继续打了我，家里有人看过来了，在那家里待了有两个来月吧，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那时我真想到了死。在那个家里来说，没有理由可讲，也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1: 你在那待了几年？
0: 我在那地方待呀，时间很长。那是
1: 长是多少年？
0: 十多年吧。
1: 十多年啊。你不是有文化，知道你们家的地址啊？你可以拍个电报。
0: 儿子出生的时候大约是三岁的时候，他娘俩突然直接告诉我，我看你也挺想家的，你给家里写封信吧。他妈和他突然直接那么说，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我心里我只能结结巴巴告诉母亲我在哪里，弟弟丢了，我不敢说别的，然后把我家的地址写上了。所以我特别高兴，我就把信给他们了。从那信给他们那一刻起，每次我就看到些邮差从我家门前过，可是我看到他过去，可是我不敢问。就这样盼了有两年多吧，没有我的回信。我特别灰心，我就想我妈不可能原谅我这一辈子。可是我真不知道我弟弟在哪，我那时候觉得我妈这辈子真是怪罪我。过了六七年，他父亲死了，他妈妈让我给他爸爸找装老衣，他告诉我在那个柜子里，可是我看了那个箱子底下有一封信封，然后就是拿出来这么一看，那是我写的信，没有寄出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真心说让我家里人知道我在哪里。后来是上学，那你还是上到初中了吧，考试考高中了，可是家里确实没钱。那时艾日有个不想上学的念头，我说没事的，你是上学吧艾日。我说不过来说，你要是不上学，你走不出这个大厦，只能跟他们一样，除了玩麻将瓦普克，你可没有出路。你可自己得想清楚，儿子，你将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儿子说，妈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儿子，上学去。就那样把孩子送上了学校。这时候我真跑了，这次真跑出来了。那晚上我看他喝多了以后，大约十二点左右吧，我跑出去了。我跑出去请问一下，可是一旦我听到有狗咬的声音或是人走的脚步声，我会赶忙跑进森林里藏起来，或者是苞米地里藏起来，我不敢出来。我那时候饿了就没敢去要饭吃，然后我就啃那个地里那个青苞米，或者吃那个青豆腐，就是不熟。我走到吉林市，那时离他们家大约有二百多里吧，二百多公里吧。我走了七天多的。那时我走到吉林市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我觉得我这是真逃出来了。我在饭店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给人家收拾桌子洗碗。 在那地方干活啊，大约有两个多月左右，我让老板帮我买了信纸和信封，那次我真高兴，我就那么怎么样，妈妈知道我在哪里了，那是我实话实说告诉母亲，弟弟被我弄丢了，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弟弟回不回去，那是我真高兴，然后我把老板的电话写在那个信纸里，然后隔一段时间我就会问老板，我老板有没有我的电话呀，有没有我家来的信啊，老板说没有，哎，你安心上班吧，真没有，其实我问时间长了，老板说真的没有，要有我会告诉你的。
2: 迟迟没有收到母亲的回信，秦岚渐渐开始怀疑是否自己记忆中家乡的地址是错误的，还是离家的二十多年里家早已变迁别处。
0: 做保姆就那样过了好几年吧，有一次我上长春看闺女，闺女带我上她同事家，那次看你们呢有一档节目叫等着我这些栏目，我看了我心里不知怎么我就眼泪掉下来了，姑娘呢看了我这么多年，姑娘看了我，妈妈肯定有心事，可是呢还是不敢问我，可是我也不敢告诉孩子，那天看完这节目以后吧，孩子看到心我呀冷面丢眼泪了，孩子说妈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不管有什么事吧，你试着找找，说实在的女儿这番话我心里特别特别暖和，因为我觉得我把孩子送出来，孩子懂事了。
2: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秦岚始终没有屈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将两个孩子送出了大山。如今大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二儿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
1: 那春蔚这是算是一个命太苦的女人了吧。
3: 对，她在进行一个命运的折返跑，跑过去跑过来，然后你看她三十年了，她回家的这个秘密就是她内心当中最大的纠葛，她是一个被拐卖的人，在家里最没有尊严的人，但她又特别的坚强，她知道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活，
1: 她真是够坚强的了。
3: 是，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值得为这一个苦命的女人掌声。
4: 这个妹妹啊，她的叙述啊，我说真是自己的血深深泪，挺让人心酸的。那么但是呢在心酸过后呢，就是像刚才春蕊说的，又感觉到慢慢的又感觉到她也活出了一份温暖。你比如她对儿子的教育，她让她一定要走出大山去，是吧？所以这个妹妹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希望今天能实现你的梦想，也是我们的祝福，能找到你的妈妈，找到你的弟弟。
1: 你现在
0: 谢谢
1: 你现在那个在哪工作啊？
0: 我现在在内蒙古。
1: 内蒙古干什么？
0: 我给人家卖电热辐射器。
4: 你那个儿子也上大学了吗？
0: 儿子上大学。
4: 女儿没有是吧？
0: 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 现在说是会计师吧。
4: 你看，说到儿子和女儿一脸的笑容，是吧？确实真是了不起。
5: 她这个大姐命运确实非常坎坷，这个我们也非常感动。另外，她现在确实很困难，她一个人还要抚养两个小孩，还有读大学，身体又不好。所以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她3万元，能够
0: 三万，
5: 对，
0: 谢谢。
6: 其实他这个经历啊，就体现了这个拐卖妇女犯罪的危害。其实妇女被拐啊，这个危害啊，一点不比儿童被拐少啊，也非常严重。所以呢，这个我们对拐卖犯罪啊，应该是零容忍，就是所有的人贩子都应该严惩，这个买主也应该严厉打击。所以之后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被拐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中间至少是有几个人贩子的，然后还有2个买主，啊，
1: 你找到我们栏目之后，我们苏东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一下苏东。
7: 秦岚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保命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相关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哈，您记忆中家乡的地址可能是在贵州省独山县下面一个叫做唐埂村的地方。那我们的寻人团进行搜寻之后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独山县并没有一个叫做唐埂村的这样一个村落，会不会是声音上记错了，或者是记忆上有偏差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包括您记得说妈妈叫做李树兰，哥哥叫做陈毅，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线索继续在独山县寻找这些名字，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家园。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逃，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
1: 20多年哈，对母亲说实话，没见到孝道。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秦大姐你好，我是舒东。其实今天我想来告诉你的是，你想念的家，想念的妈妈，我们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但是呢，在我们找到家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来晚了一点，有点遗憾。

0: 老母亲在2012年就过世了。老母亲那年呢，80岁，其实身上没有什么大病，走的时候还挺安详的，而且家里人呢都陪在身边。来，大姐啊，我们一起回头看看，给你带来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我们看看大屏幕。其实这些年呢，妈妈也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不用说想让妈妈原谅你，妈妈也一直惦记着你。她总跟家里人念叨说，我女儿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家，还托人四处去打听。但是还是很遗憾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
1: 树东，那个弟弟有消息吗？
0: 对，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日思夜想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也帮你找着了。
2: 谢谢。
0: 虽然没有能见到妈妈，但是我们今天来开开门，见见她。来，请大姐。

0: 来，姐姐把弟弟领过来。
1: 是。弟弟拉着姐姐，咱们过去坐好不好？留了三十多年了，这回又重见了。
0: 弟弟丢的时候是14、15岁，现在也都
1: 48了。
0: 48了哈。
1: 其实这个事儿也有点阴差阳错，因为后来我们找到弟弟也是在家乡找到的。实际上当年弟弟，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但是最后自己回到了家里。
0: 来，弟弟坐下，我们问问弟弟，当年你在火车站，弟弟丢了几下，下了火车了？哎，下了火车你上哪儿了？
2: 当时在待了2天。
0: 啊、嗯，然后又上哪了？没找姐姐。
2: 在这等啊，姐姐等啊，2天，后面估计可能等不到那时候。
0: 等不到了。
2: 哎。
0: 然后又坐火车回老家了。
2: 又坐火车走。
0: 那其实这个结局对姐姐来说挺好的，弟弟回到妈妈身边了。可是弟弟跟姐姐这么些年一直不敢回家。
1: 他也去新疆找过姐姐，
0: 去新疆还找过姐姐，
1: 因为当年是在新疆坐火车、去新疆。
0: 你看姐姐这下心里安点了吧？弟弟还找你呢。
1: 弟弟就老家始终没有接到姐姐那封信，没有接到。其实是这个地址上记差了，姐姐寄的那个信的地址后面写错了，独山是没错的，你继承了唐耿村，我们找也找了半天没有这个村落，实际上最后是在麻万村找到的。对，所以这个信没接到。你自己也找不着，不管怎么说，今天起码
0: 到了，
1: 是吧？谢谢，
3: 谢谢，谢谢你老师，谢谢。
0: 哎呀，心理上都听不得这样的事情。你姐姐受了一辈子苦，弟弟。
3: 谢谢。
0: 往今后的日子得好好善待姐姐，姐姐真的是吃了大苦的人了。我们热烈的掌声祝福姐姐以后幸福。
3: 谢谢，
0: 以后健康长寿，让弟弟好好带你。弟弟也有家有孩子了吧？有了哈，姐姐都俩孩子了，你就当舅舅了。
4: 我也俩个吧。
0: 你也两个。好，领着姐姐走吧，回家吧。
1: 高兴了，
0: 弟弟真。

0: 真好。
1: 来，谢谢、
2: 啊、谢谢李老师，
1: 谢谢李老师，
3: 走
1: 谢谢白姐，
2: 谢谢啊。
4: 离家30多年，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一心想要回家。在培育一双儿女成才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己的寻家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依然坚强的女人，值得我们敬佩，也祝福她今后在亲人的陪伴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永远开心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

0: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7: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3: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9: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1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

0: 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

0: 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2: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7: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1: 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 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5: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5: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5: 嗯，
10: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5: 嗯，
10: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5: 嗯，
10: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5: 嗯，
10: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5: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5: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5: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5: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5: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5: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5: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5: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5: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5: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5: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
6: 棒。
5: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5: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5: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嗯，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5: 嗯，
1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5: 嗯，
1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5: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 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叫张永燕，来自安徽宿州。这张光盘是他在5年前找人专门录制的，但是5年来他从来没看过，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了9年了。只有找到他，他才会有勇气面对这张光盘。这次来到《等着我》栏目组，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这边请坐。
0: 我的名字叫张永艳，来自安徽宿州。我今天带来一个光盘，这是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影像，我想亲手交给我弟弟，完成我妈妈的遗愿，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2: 我是来找我弟弟张军，爸妈不在了，他现在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感觉找到我弟弟，然后我就有家。
1: 你今天是要来找弟弟？
0: 对。
1: 怎么丢的？是被拐了？是
0: 弟弟就是在苏州打工，然后就突然搁家里面失联了。
1: 哦，小时候家里是爸爸妈妈你和弟弟四个人？
0: 对。小的时候爸爸是木工，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我和我弟弟两个，他在地里面除草，我和我弟弟就去下河里面去摸鱼。
1: 哦。
0: 到春天，我们那边五六岁小孩都在那种杨树编的那种圆的那种草帽，当时我弟弟闹着让我给他编。编好之后呢，那个铲子给他弄修一下，不小心把我那个大拇指这里切掉一块肉，当时弟弟看到我的手流血了，弟弟说：“姐姐你疼不疼？”我说：“不疼。”当时心里面就想，我是姐姐，弟弟比我小，我要照顾他，别人有的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他。1999年的时候吧，我爸爸得了癌症。
1: 爸爸得了癌症？什么癌啊？
0: 淋巴癌。
1: 哎呦。
0: 后来我妈就带我爸去那个去城里住院，过了有一星期吧，我爸和我妈回来了。当时我爸回来就睡在床上不能动了，在2000年的一天老爸走了。一天我放学，我妈就说，她说：“燕子，她说给你爸洗一下脸。”然后我就从洗脸盆里面拿了毛巾给我爸洗脸，当时我爸又瘦又黑，睡在那里。我给他洗好脸，我妈就说：“磊磊，燕子，你们两个跪在你爸面前，喊你爸穿衣服。”我就说：“爸，起来穿衣服。”

到了晚上，我和我妈、我弟，我们三个人睡在1.5米的一个床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妈醒了，我听到我妈在那里哭，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怎么了？我妈说，我梦到你爸了，我喊你爸，你爸也不理我。

0: 能做的事情你帮妈妈做，弟弟还小。我说知道了，然后我就醒了。我们三个就坐在那个1.5米的床，在那里哭，天还没亮。我爸走之后，有一次下大雨，我妈没回来，家里面还停电。我跟我弟弟说，我说磊磊，我说你在家里面听话，点一个蜡烛，你不要怕，你也不要乱跑，我出去影响咱妈。那天雨下特别大，眼都睁不开，然后我妈就推着自行车，老远我就看到我妈，我妈就说，她说你怎么过来了，我说天都那么黑了，下这么大的雨，然后你还没有回来，我担心你。回到家我妈要给我们做饭，我说我们不吃了，因为当时那个厨房是用那个玉米杆有这么高，弄了一个厨房，简单的一个厨房，妈就在厨房里面忙活了半天，给我们做了一碗面条。当时我吃着面条，我心里就想，我爸没了，我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实在太不容易了，长大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挣钱，一定孝顺我妈，让她不会过苦日子，好好享福，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不会让我妈再吃半点苦。在我爸去世没多长时间吧，有一年应该是，我耳朵上后面也长了一个和我爸差不多的，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检查就特害怕。回来之后我弟就回来就问我妈说，说妈我姐怎么样，妈就说结果还没出来呢，我怕你姐和你爸是一样的病。当时我弟就哭着说，妈你放心，我们就算是不吃不喝也要给姐治病，我以后我替你分担，家里面的活我来干，然后你就专门给我姐治病就行了。后来因为家里面田多嘛，没人干，我妈就找了一个继父，继父到我们家一年吧，还行。一年以后吧，他喜欢赌博，他还跟我妈吵架，甚至还打我妈。到2005年吧，初三暑假有招工的，然后我就报了名。当时我们同学是去了5-6个，在那个苏州印刷厂上班。
1: 你当时是真不想学了，还是因为家里？
0: 因为
1: 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0: 因为家里看到继父和妈经常吵架，家里条件也不好。到2006年吧，我弟也出来了。当时见我弟第一眼的时候，我弟是又瘦又黑，还矮，比同龄小孩都要矮。他上夜班，我上白班。我就跟我弟说，你上夜班不要吃食堂里面的饭，因为食堂里面都是中午剩的或者是晚上剩的。当时那个炒饭啊炒米啊什么的3块钱一份，只要我下班早我都给他买。我弟就说，那你吃了没有啊，我说我吃了，其实我没吃，我吃的是食堂里面剩的那些中午饭呀、晚饭呀那种，因为3块钱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钱，也不便宜。到后来我在温州打工，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磊磊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搁家里面打电话了。我就说那可能是欠费了吧，还是怎么回事。我交电话费之后呢，我打不通，我也给他留过言，都没有信息。后来我就知道可能我弟弟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家里失联了。
1: 当时弟弟是在你一开始去打工的那个城市苏州是吗？
0: 对。
1: 你后来去的温州。
0: 对。
1: 弟弟还留在了苏州。
0: 对。
1: 还留在那个厂子里吗？
0: 没有，他又去别的地方，
1: 去别的厂子了。
0: 对。
1: 但是他去哪个厂子你是
0: 不
1: 知
0: 道
1: 的，
0: 不
1: 知道，只能靠电话联系。
0: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每次打电话回家，我妈就说你别忘了找你弟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哦，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当时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苏州直播，就是播新闻的，中间有一个插那个一小段的，就是寻人的找人的那个字幕。我妈每天都看那个苏州直播，看到就是和我弟弟相仿的年龄差不多的拿个小饼的记者，第二天了骑个自行车拿个照片

0: 的地方去找去问，但是每一次去了都是失望，都没找到。2012年我继父偷别人东西进了监狱，跟他室友吹牛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他那个室友是2013年7月份出的狱，他到我们家去踩点。
1: 其实他就有坏心思了，是吧？
0: 对。到2013年的8月25号，我们在温州打工，当时我老公就回来跟我说赶紧回家。我说回家干嘛？他说我妈在家里面被车碰了。因为当时我妈是那种卖豆脑，然后满庄的那种溜的那种。我说碰得怎么样了？他说不知道。在路上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老公不让我接，然后我听到了，就说人已经不在了。
1: 人已经不在了。
0: 我就在车上，我就在想，我妈。我说，妈，天已经亮了，你不是一个懒人，天亮了起来该干活了，别再睡了。我说燕子回来了，燕子今天回来不走了，燕子陪你，你别再睡了。在家里面整个等了一个月，派出所告诉我们说，就说现在你妈可以火化了，让我们办我妈的后事。我们那边有派出所，我也让他们帮我查我弟弟的信息，因为这是因为我妈不在了，
1: 希望弟弟回来。
0: 对，我想把他找回来，找了没找到。
1: 他们后来有说法吗？妈妈到底是车撞了还是？
0: 不是车撞的，就是和我继父的一个那个室友，他在外面找了一个人，两个人半夜进到我们家，我们那个家里也没有锁。他进到我们家之后，找我妈要钱，我妈就说你杀了我，我也不给你。那两个人就把我妈给杀了。他想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不能让两个歹匪就这样就给他拿走了，他要给我弟弟留下来给我弟弟用。
1: 这就是抢劫杀人吧，陈副局长。
2: 属于抢劫杀人。这个案子破了没有？后来人抓到没有？
0: 抓到了，一个判无期，一个判死缓。后来派出所说办我妈的后事，我弟弟也没找到。我想我妈的最后在世界上这个最后一件事，我不想给她留下遗憾，我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那个拍摄像的，把我妈从头到尾的那个摄像给她录了下来。我把我妈从火葬场接到家，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下了灵车。我说妈，咱们回家了，到家了。我把我妈的骨灰盒放在那个我们那个堂屋一个小桌子放在上面，我整整憋了一个月，不敢提起我妈这个事。直到我妈的骨灰放到家里面以后，我哭了，我憋了一个月，我终于可以发出的哭。我对我妈说，我说我对不起你，别人养儿女都在面前尽孝，在你被两个歹徒害死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对不起你，现在弟弟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我妈该下地的时候，我跪在我妈灵前，跪面前，我说妈，我知道你想磊磊，你生着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想他，你一心挂念的都是他。在这一个月里我找了，我没找到，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在， 我一定把我弟弟找到，您放心。刻的这个光盘也是就是想着哪天我弟弟如果能找到，不管多久，30年50年，他都能看到我妈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件事情，没有给他留遗憾。
1: 你觉得你命苦吗？
0: 不苦，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我的爸爸，还有爱我的妈妈。虽然现在还有一个弟弟没找到，我相信反正终有一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团圆，他肯定是在哪一个地方等着我，只是迟早的事。现在我跟我老公，我们买了一个跑长途的车，我们就是全国都跑。
3: 自从妈妈去世后，这个家就剩张永燕一个人了，但是她没有倒下。为了把破碎的家重新撑起来，她和丈夫一起跑长途，常年在外边，饿了就在路边随意吃一口，困了就蜷缩在驾驶舱内狭窄的空间里休息一下，一边努力赚钱，一边到处打听弟弟下落。在她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曾经在妈妈坟前立下的誓言，哪怕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守住他们的家。
0: 家里面老房子也扒了，我给我开发区那边也留了一套房子给我弟弟，我想他现在可能还没结婚吧，找到我弟弟以后，我想给他成个家，结了婚以后他想干什么然后我也支持他，只要能找到他，我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他最好的。我是就是说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流泪那一种，我就算是流泪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软的一面，不管自己再难再苦，然后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挺着。
1: 对于燕子来说，这一辈子好像全是不幸，只有童年的一点幸福，但是她现在还是很坚强。宝英娜姐，
4: 其实她讲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到后来我们听到是一个战胜苦难的故事。她呢实际上从小也是确实是挺不幸，但是你看她一直很懂事，一直很坚强，一直到母亲不在的时候她还挂念着弟弟，为弟弟做了很多的安排。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姐姐。
1: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提长姐入母这个词儿，因为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了就要把所有的重担压在这样一个长姐一个姐姐一个女孩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燕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看见这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了很多重任在肩的一个燕子。我们为什么盼着弟弟回来，也是希望能帮你减轻一些担子，帮你能够疏解一下现在这么多压力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燕子。
5: 张永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立即发动了志愿者在当时弟弟打工的江浙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了疑似人员，并且寻人团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当地。

0: 那么我们找到的人到底是不是弟弟？弟弟这些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我就告诉我自己，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能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哭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自己长大，凭自己努力做出一番事情以后，别人才能看得起你。有一天我就跑到我妈的坟上，然后对着我妈说，我会在这边好好的活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美丽，你快回来吧，你在外面不敢受到什么苦，你回来我和你一起扛。

0: 姐姐是对这个弟弟是又爱又恨。
1: 我是怎么办呀？
0: 把你姐扶过来，来，再跟姐哭坏
2: 了。找到那个张军的时候是在常州，
0: 常州，
2: 对，我们在常州找到他，他做的工作呢就是快递的分拣员，然后其实也是临时工，他的工作状况也不是很好，让张军自己说吧，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回家。
1: 因为他是个沉迷老虎机，他说也不想上班，就是上两个月然后辞职，然后又打老虎机，然后慢慢就越来越有瘾，
0: 沉迷老虎机。
1: 嗯，
0: 是吗？
1: 嗯，
2: 赌博。其实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租住在一个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些年其实他的行李就只有两条裤子一件衣服，后来我们就开始走访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一些社区的热心人，他们就告诉我说张军住在那儿几乎没有朋友，不跟任何人交流，也像今天这样经常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们也看到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张军就是一个人，甚至在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馒头就咸菜。我们这几天交流的过程当中，张军说其实他对妈妈的这个问题就是子欲养亲不待，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外面出人头地，而妈妈的那个死讯导致他的人生彻底的低下了头，其实这在他心里是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坎儿，而他对姐姐和妈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愧疚自责。
0: 小兄弟，来，你抬起头，你看一看，你抬起头看一看，你看大家，他们的掌声都送给你。为什么？就像刚才七月姐说的，希望鼓励你，希望你能知道这些，能了解这些，能懂得这些。你如果自己心里不转过来，不明白。谁也帮不了你。于军健老师，
3: 在你没出来之前，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对你的行为是很憎恨的，但是七月说了您的遭遇以后，说老实话我们又很同情你，但是你一定要为今天的这种错误啊有一个行为，你要向姐姐道歉，因为姐姐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妈妈。
1: 姐姐对不起。

0: 我们圆梦基金啊，给你捐助10000块钱，给你置一点生活用品，也增加你的生活勇气，希望你好好的走向未来的光明的道路，祝你成功。
1: 接到了栏目组的求助之后呢，常州市公安局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咱们五星派出所呢也是立即组织了警力对辖区进行了一个摸排走访，在经过了2天1夜的摸排之后呢，终于是确定了磊磊在常州的一个具体的居住地址。今天啊，看到他们俩团聚的样子，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加油，祝福你们。
2: 谢谢警察同志们，燕子拉着弟弟来，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好。

妈妈最后的心愿也实现了。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需要面对现实的担当和勇气，绝不能逃避，这样生活才会充满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希望张军勇敢地抬起头，也希望他早日走出自卑，变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

0: 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4: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

0: 蜡黄蜡黄的，而且呢他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

0: 然后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嗯，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5: 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9: 他呢就是属于

0: 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还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

0: 法。
1: 嗯，
0: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叫陈山金，他曾经两次遭遇人生重创，跌入谷底，然而一种信念让他坚信至今，并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从事手工饰品的女企业家。是什么信念支撑她走到现在？今天她穿了365颗珠子，制作了一条项链和亲自挑选的外套，又将送给谁？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姓陈，我叫陈三金，我从福建来。我今天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嗯。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家里抛弃了，就养父养母，我就成了个孤儿。然后也就是因为找父母的这个力量支撑着我，我现在就是干饰品行业，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了，我来找我的父母。
1: 你知道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还是被？
2: 哦，打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养父养母就跟我说，我是从他们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小时候嘛，心里就想，我得找他们。
1: 养父母家几口人？当时
2: 我家里有我养父养母，还有我一个哥哥。
1: 嗯，
2: 我那个哥哥比我大2岁。
1: 哥哥是亲生的，然后买了一个妹妹。
2: 嗯，那时候买回来是说想给我哥哥当童养媳。
1: 等于你从小就知道你其实未来的命运就是给这个家的哥哥当媳妇儿。
2: 对，我妈说了，买你来就是给我搭把手干活的。
1: 他们倒真不避讳，什么实话都说。
2: 他们从来不避讳。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想害怕我一个字都不认，肯定我哥就不要，然后就给我去上学。
1: 13岁了才上学？
2: 对，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一去就上3年级。我一开始是什么也不会，但是我很努力，我生怕我自己学不好，我害怕他们不让我上。别的同学下课了都是出去玩，我就在里面，我很努力，我就把那些不会的我就补回来。差不多我就经过了1年吧，我就把学习赶上。期中考我考了第4名数学。
1: 嗯，
2: 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又当上了班长。
1: 哎呦，真好。
2: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长的时候责任多嘛，任务多，我就晚回去。我妈当着我老师的面说，我们只是让他不会成瞎子，我们不可能让他去读大学，他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他说，我听了这个话我真的很难过。
1: 你清楚他们不会让你有更高的学习的机会。
2: 对， 对，那一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自己躲在被窝我哭了一晚上。就在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想我自己的父母，我那一刻我就想，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能不能出去我看看找找我父母，
1: 离开这个家。
2: 对，我一直走，我走到我们镇上，那会已经天慢慢的黑了，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应该是我回家的路。

0: 我们那时候坐的是那种摩托车后面带斗的，我记得我上了摩托车之后，摩托车往这边走的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跟我招手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留着暂且，但我不一样，或者随着我的爸妈的要求，我怎么都干不了，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就是回来过年了，我哥就是借着回来过年结的婚。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整个家族在那大厅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后来我弟弟出来跟我说，我大年说了为什么要弄个未来信回来给分家产，
1: 未来还得分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0: 对，他说还得和我哥哥分家产。当初我没在意这个问题，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爸召集家里人说我贪污家里30多万，人难得糊涂，他说没必要说。
1: 就他们这种态度，你跟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他就认定了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贪家里了30万，然后把你赶出了家。
0: 对，我在那一天突然间我想了，我在一夜之间，在24岁的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不但很可怜，还被人扣了个这样的名声。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我一走到那个市场上，很多人都指着我骂，说他就这个白眼狼，说父母养这么大，他竟然来拿钱跟人跑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证明给大家看，我根本就没有拿钱跑。那时候我就想，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把我当个人在这个家看，一点亲情都没有。如果是我亲生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干。从那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但当初我确实是无依无靠。
1: 那个时候他们把你扔在青岛，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我真的一分没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一床被子。后来隔壁老板他看我可怜，他就跟我说来他店里上班吧。你知道我一个月开了620块钱，我那天记得可清楚了。那这个夏天，我把那620块钱我一张一张铺在那凉席上，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我感觉我这些钱我能买整个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些钱。我坐那里半天，我想想我到底花哪一张，我就先花20的呢，我还是先花100。我就这样在他那里站了半年嘛，因为他本身工人就挺多的。我后来就给他说我要站别的地方去，他们也是干这种工艺品的。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公司非常大，他有门市部跟工厂，我一见货品应该有将近1000种吧。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端了一盆水一个抹布，拿着架子，我就挨个货架上面擦放擦。当初别人都不理解他这是在干什么，其实我都没跟他们说，我擦这个货架的时候是因为更容易让我认识这些货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客户肯定不会找你。我大概擦了有3个星期我才把他们擦完，擦完了同时我大部分有80%我能记住了。那时候我就想挣得更多钱，我好有能力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
1: 那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0: 我一个月才能开800块钱。后来我拼命的努力，我每天别人休息的时候

0: 我就在那里寄货，然后安排那货架的货。我记得我才干了7个月吧，我就能开到5000多。
1: 哟，从8-900挣到5000。
0: 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对象。
1: 嗯。
0: 他也是这个市场，他是市场站的管理。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很辛苦，别那么爬高、爬上、爬下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暖，很温暖。就因为这样，我后来我就嫁给他。过了半年吧，我就怀孕了。我还是一样的上班，每天很努力，每天都要搬货。大概那个货一用箱子装，一箱差不多就在30多斤吧。每天大概我能搬40来箱。
1: 哎呦！
0: 然后7个半月的那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上了洗手间一看，大出血了，实在都止不住了。然后拉到医院去，医生就说了，不剖出来大人小孩都得没命，大出血很严重的。
1: 嗯，那这个7个半月太早了，这个早产。
0: 我看见我的孩子，因为他才3斤4两，我都不敢认，就跟一只猫似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我很心疼他，我也很对不起他。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给自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一件事，是因为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再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到了2016年，我开了个工厂，
1: 就不在公司了，自己出来。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种工艺品，穿珠子之类的那种东西。
1: 你自己穿吗？自己制作？
0: 对。
1: 嗯，
0: 市场上一般比较难的那些东西，别人一般有的做不来，但是我得去尝试。我非常喜欢挑战那些很难的。一开始我的工人很少，只有10来个，到现在嘛，我的工人差不多有100多个了。
1: 哇，如果从这个销售额上来说，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也就
1: 说一年吧，能卖多少钱？
0: 300来万吧。
1: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一年销售额能有300多万，确实很厉害。当年从挣620块钱、挣800块钱的小工人，干到现在。公司就在青岛吗？
0: 对，我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走。
1: 就是做这些饰品。
0: 对。
1: 你手上戴的？
0: 就这个。
1: 啊，这个。
0: 是我今天，如果我妈妈来了，我亲手给她穿的，我准备送给她。
1: 你给妈妈带了礼物，是你自己穿的项链。
0: 对，这我自己穿的。
1: 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是？
0: 我给他买了一个衣服。
1: 哎呦，真好，新衣服，希望能给爸爸亲手穿上。
0: 对，我得以我最好的状态站在我父母面前，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养他们，我可以照顾他们。
1: 你现在完全可以啊。
0: 对，我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就给自己说，我甚至给我儿子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必须要努力，你不努力的话肯定是什么都没。
2: 这个小妹妹呢，她虽然说是命运很悲惨，但实际上她很努力，很自强，她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其实让我们很敬佩她。她这种心态挺值得我们学习，有这种心态你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祝福你。
3: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容易， 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不仅有志，你还有心，别人不做的事你来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来干，所以你今天的收获和得到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
4: 他提到啊，这个买主当年把他买下来啊，实际上是想让他当童养媳的。我们国家刑法里边专门有个罪名叫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一个人是不是结婚，跟谁结婚，是完全要尊重他个人意愿啊，谁干预谁就涉嫌违法犯罪。
1: 如果今天找到了亲生父母的话，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我希望我的父母带我回家，这是我三十多年的愿望。我还没感受到真正自己家的温暖。
5: 这些年来，陈山金从来不敢停下脚步，靠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一针一线，从最开始的十个工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工人，打拼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他也用他的勤劳善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对家的思念，对父母的渴望一直埋藏于心底。今天他是否也能回到一直支撑他的那个家呢？
1: 小陈姑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0: 陈山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是1983年被拐到福建莆田的，当时只有2岁，所以对于亲生父母的记忆几乎为零，这也给我们的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兵分两路，一边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人信息，一边联系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发布寻亲帖。1981年出生，约1983年冬天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陈山金寻亲。但由于你被拐时年龄较小，提供的资料和记忆都有限，我们翻阅大量的寻亲资料，很遗憾并没有发现疑似的家寻父母。
0: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采写并且输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2: 接到寻亲任务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采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并加班加点进行检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觉得这15年以来，因为有一股力量让我不得不承担。他们这个力量就是，我还没找到我父母，我必须去找他们。我这个人不怕穷，我就害怕你不努力。只要我肯努力，肯定会慢慢好。

0: 好起来。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跟他们说，我现在不会被别人嘲笑，我也不会被别人嫌弃，我可以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我甚至有能力养活照顾他们。

0: 岁数也大了，让他们回来吧。坐下来跟他说，
1: 哥哥
2: 来拉着妈妈。
0: 对，
1: 妈妈我看看你，
0: 看看看看，
2: 来，妈妈老了，
1: 走，妈妈
2: 走，来阿姨走，来阿姨咱们坐下说啊、哦，咱们坐下说。
0: 哎呦，阿姨这个岁数也大了。
2: 对，
1: 妈，怎么就你自己、啊？
2: 来来，咱们坐下说，来，
1: 坐呢，
2: 来，小陈姐姐坐下来。
0: 坐下说，坐下说，
2: 来，
0: 让七月说说寻找的情况。
2: 先说阿姨手里这张照片吧。
0: 嗯，
2: 来，快给小陈看一看。
3: 那照片都是你爸爸，
1: 你爸爸，
3: 你爸爸。
1: 今天
3: 你生了七
2: 岁，七年前小陈的爸爸在山上，其实是在放牧，然后不幸的摔下山，
0: 哎呦，
2: 导致意外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的。
3: 今年就对了，七年了。
2: 我想爸爸看到你们今天团聚，他在天之灵也会被告慰。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看到我爸？
2: 我们是在小陈的老家，也就是贵州省的福泉市找到阿姨的。当时是妈妈带着你，还有一个哥哥以及爸爸四口人去惠州的这个姑姑家。其实贵阳是中途的一站，当时住在旅社里面。妈妈带着哥哥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在床上睡着了，可是不见了你。于是所有的人就开始在整个旅社寻找你的下落，可是一无所获。爸爸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女儿哄睡了，我才能安心睡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下就睡着了，然后女儿不见了。后来这三

0: 30多年的每一天，只要妈妈爸爸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了寻找你上面。可以说这30多年妈妈没有一天忘记了你。
1: 啊，我丢的时候多大呀？
0: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在你的妹妹的手里，妹妹今天也来到现场了，包括你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也都来了，要不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2: 来，我们有请。
0: 来，
2: 小陈的兄弟姐妹们。哦，
0: 来，
2: 这应该是哥哥姐姐和
0: 这是你的二姐。这是二姐。
1: 姐，
0: 你小的时候她带着你睡觉的。这是你的四哥，就是当时跟你一块去姑姑家的那个哥哥。
1: 我们的爸没了，我还没看见我爸呢。
0: 来，
2: 还有一个是
0: 看看，这是没见过面的妹妹。来，
2: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0: 来，一家人坐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妹妹带的这个小书，其实这就是一个手写的家谱，这个就是小陈你的爸爸亲笔写的。我们翻到你那一页好不好，看看你出生的具体信息。
3: 这是爸爸寄的。
0: 看，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李红芬，生于庚申年腊月18日亥时。这是你的生辰，看看吧。
3: 这个是妈妈给她做的鞋，她每年冬天都会给我们姬姊妹每个人做3双鞋，全部都是她手工一针一线自己做的。
1: 我还没穿过妈妈做的东西。
2: 你穿一穿，现场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
1: 我这很暖和。
2: 暖和吗？
1: 很暖和，舒服，穿得很踏实。
3: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接你回家的。
4: 当年这起案件应该是由贵阳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我们会要求贵阳的公安机关追查这条线索，福建莆田公安机关配合，争取把这个团伙打掉。
2: 谢谢陈局，
3: 非常感谢，真的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给妈妈亲手穿的项链。
2: 这个妈妈送了你她亲手做的鞋，这是女儿亲手给您穿的项链。
1: 我给爸爸买了衣服，我给爸爸买的，可是爸爸现在没了。我如果回来晚了，我没见到我爸。
2: 爸爸在天之灵一定知道你这些年的努力，知道你想着他。你们幸福，你们团圆了，我们的工作就值得了。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0: 谢谢您，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3: 非常感谢，
0: 谢谢您，谢谢您。

始终相信，只要自己拼了、坚持了、努力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天，他以最好的姿态站在了家人面前。节目录制结束后，家人带着陈山金回到了老家，用当地最为隆重的方式迎接。他也立刻到了父亲的坟前祭奠。我们相信，他们一家会越来越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

0: 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

0: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 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 都是常态。

0: 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嗯，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嗯，
2: 那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 啊，
0: 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欢迎收看权威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陈慧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八强席位占据半数，女双混双强势突围，羽毛球世锦赛八强出炉，国羽集团优势尽显，老将新秀并肩前行，老将再冲亚运拳击赛场，体操小花携手全力备战。亚运会进入倒计时，全力以赴逐梦想，青春拼搏正当时。越野跑热潮来袭，亲近自然更需敬畏自然，运动激情与安全保障如何兼顾？
0: 8月20号，国务委员慎怡勤到北京市调研足球青训体系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足球青训体系，提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水平。8月20号，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佟立新在北京会见了国际冬季两项联盟主席达林，双方就中国冬季两项运动发展、中国与国际冬两联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话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结束了1/8决赛较量。国羽共拿到11个八强席位，
1: 混双项目成为国羽最大亮点。冯彦哲、黄东萍、蒋振邦、魏雅欣、程昕、张驰、郭新娃、程方慧四对组合全部取胜，包揽八强当中4席。受签位影响，四组选手将在1/4决赛上演2场队内德比，国羽也提前锁定2枚混双奖牌。女双赛场，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李怡静、罗徐敏三对组合均直落2局击败对手，全员挺进8强。男双，梁伟铿、王昶、胡科源、林翔毅历经3局苦战，闯过16强关口，拿下2个8强名额。女单赛场喜忧参半，王芷怡鏖战87分钟战胜辛杜，韩悦力克韩国选手金佳恩，两人成功晋级。陈雨菲则在手握赛点的情况下遭泰国选手李美妙逆转，止步16强。男单赛场，国羽男单独苗李诗峰在先赢1局后被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翻盘，至此国羽男单全部出局，无缘8强。
0: 男单全部出局，混双女双却展现出了极强的集团优势，那么这种偏科的现象如何来破解呢？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2: 那么石宇奇这次确实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他本身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进入比赛状态会稍微慢一些，就是有点慢热。那么这场就是首轮出局，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啊。那就是对他来说，可能需要在比赛的过程中找到自己最佳的一个状态，适应对手的打法，适应场地。那么这点其实在未来的比赛中对他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石宇奇一定要自信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前2年石宇奇在采访的时候，因为伤病，因为成绩不尽如人意，那么实际上他有过退役的想法，但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让他注入了足够强的自信。那么现在只是说要在心理上，在这个竞技状态上，在进入比赛这个进程的，就是把这个加速，我觉得他是能找到自己的最佳的一个状态的。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说中国羽毛球选手感觉就是水平都很不错，但是呢你想不到他有什么特别诡异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特点。你像林丹、陈龙时代他们的进攻或者说防守是让大家觉得特别称道的，但现在更多的选手就是整体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发展感觉就是缺一些邪招，我觉得这方面可能需要我们想一些办法，尤其在比分不利的情况下要出一些邪招。当然了，对于中国羽毛球男单来说也不是说那么危机四伏，我们还是要相信自己有足够强势，毕竟说我们今年那个汤姆斯威顺利拿下之后，也足以证明我们在整体的男子赛场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包括说石宇奇现在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也是世锦赛卫冕冠军这样一个

身份，证明我们是有这种能力的。但今年整个男单赛场中国队的表现确实不够出彩，因为除了马来西亚大奖赛那么石宇奇拿了一个亚军，其他的在国际羽联今年

0: 中国羽毛球才能迎来反弹的机会。
1: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北京时间8月21号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双四分之一决赛展开较量，中国组合蒋欣瑜、张帅迎战美国组合约维奇、麦克纳利，双方鏖战三盘，决胜局蒋欣瑜、张帅抢食悍负，最终以总比分1-2不敌对手，止步女双八强。当地时间8月20号，在2026年女子曲棍球世界杯 D 组收官战中，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以5-1大胜南非队，最终以2-1积7分的成绩位列小组头名，顺利晋级八强。8月20号，2026至20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首站赛事在陕西西安开赛。本站共开设4个竞赛项目，来自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选手参赛，中国队派出16名选手出战。8月20号，2026年全国夏季短池游泳锦标赛在山东青岛开赛，首个比赛日，潘展乐以3分39秒21的成绩夺得男子400米自由泳冠军，还收获男子50米蝶泳银牌。秦海洋以56秒45拿下男子100米蛙泳冠军，二人此番均以赛代练，为亚运会蓄力。
1: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陈慧。
3: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来看今天的图说体育。9月9号至9月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将落户首钢园6号馆。本届专题展呢是延续赛事名称“链动全球”主题，集中展示体育前沿技术、新型业态还有产业实践成果。2026年女排亚锦赛今天在天津打响。昨天中国女排公布了14人参赛名单，包括龚翔宇、王媛媛、王梦洁、刁琳宇4位老将，其余呢都是年轻球员。主攻吴梦洁伤愈入选，年轻的二传张子萱落选。8月20号，国际足联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还有地点。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会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经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了参赛席位。8月20号，2026网球中国赛季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国赛季涵盖成都网球公开赛、杭州网球公开赛、中国网球公开赛、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以及武汉网球公开赛、宁波网球公开赛、广州网球公开赛、香港网球公开赛，一共呢是8站巡回赛。好，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1: 好，谢谢陈慧。为了备战亚运会，中国拳击老将吴瑜选择复出。备战阶段的他是刻苦打磨攻防技术，夯实体能储备，全力冲刺亚运会。
4: 在中国拳击队亚运备战的训练场上，新人锐气勃发，老将奋勇当先。而在这些拼搏的身影里，有一位老将出拳如风，沉稳笃定。他是队伍中唯一兼具奥运、亚运、世锦赛等多重冠军荣誉的选手，也是目前中国队的旗帜性人物，吴瑜。
5: 跟之前其实没什么差别，像平时上强度啊什么的，我觉得跟甚至可能比年轻队员都还要好。
4: 去年的全运会夺冠之后，吴瑜曾一度退役。后来在与中国拳击协会主席陈立人一番沟通之后，吴瑜选择了复出。
5: 先回来，然后呢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一点一点的去摸，一点点的去把这个任务做好。
4: 用总教练劳尔的话说，虽然吴瑜是30岁的年龄，但是生理指标只有20多岁。尽管是奥运冠军，但劳尔对吴瑜的训练要求同样严格。他会根据吴瑜的特点训练计划不断进行更新迭代，也像爬楼梯一样不断升高。
5: 因为他说你想拿到很好的成绩，因为你现在处于一个就是全世界都在关注你，你得要改变，不能还是像之前一样，你得有更多的东西。
4: 劳尔教练在训练中不但高度专注，还经常亲自进行动作示范。这位74岁的老人标准的平板支撑做完之后，吴瑜等队员继续投入到核心等基础体能的训练。

0: 之中。
1: 他呢能依然坚持继续打这届亚运会，应该说对我们中国拳击来讲是一笔财富。他的训练中的这种自律，每个项目都全力以赴。
2: 我们每次跑步他都不下，每次跑步的时候累的时候，好想希望他来场大雨不跑了，谁知道每次都躲过。等不下，等我们不跑步的时候，他就下得贼大。每天都想做得好一点，所以就会累。感觉现在成熟了，想的东西也会多一些。以前可能就咔咔一顿练，但现在就是老教练会让我更加独立，更加思考。你要自己知道你要打什么，你要做什么，所以就会奋的费脑子一点。
0: 从亚运之巅到奥运圆梦，岁月沉淀了吴瑜的沉稳，赛场磨砺了他的锋芒。如今这位自律坚韧的拳台老将再度披挂出征，向着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全力进发。
2: 就是放松，他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放松，想开心的事情。训练结束了，然后身体每个肌肉部位都是要放松下来的。

0: 除了中国拳击队，中国体操小花们也在反复打磨动作细节，刻苦训练，期待在亚运赛场上展现中国体操的蓬勃力量。
1: 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队收获了团体、个人全能和自由操三枚金牌，其中团体比赛一举实现了13连冠的壮举。又到了新的亚运年，全新的参赛阵容，不变的是大家对捍卫团体荣誉的渴望。
2: 还是为了团体吧，就是为了大家，我们一起站上最高领奖台。
1: 16岁的柯沁沁今年升入成年组，从去年的全运会、今年的全锦赛到亚锦赛，小姑娘逐渐成长为队里最优秀的全能选手。她在亚锦赛中正式亮相了尤尔琴科720，大大提升了自己的跳马竞争力。前段时间的亚运会选拔测验，她因为身体不适缺席，目前她的状态已经恢复了70%左右。
3: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就是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是比较紧张，然后呢也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嘞，那一种锻炼吧。因为让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让我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调节。
1: 队长邱其元因为面临着伤病和发育观的难题，从去年全运会开始，他的体操之路就走得磕磕绊绊。好在今年下半年他的状态慢慢恢复，也逐渐找回了从前的自信。
4: 练了这么多年，其实技术都已经大差不差了，可能会有一些技术是因为自己的生长发育会做一些细微的调整，这些都问题不算太大，主要还是一个自己的心态和身体状态。
1: 与邱其元同样都出生于2007年，也同样都是世界冠军的张清颖，如今在赛场上越来越有大将风采。谈起自己在亚运会上的角色，小姑娘言语中透露着幽默。
5: 之前的话感觉亚运会好像就是比亚锦赛会正式一点，但是又不会像世锦赛那种那么紧张，但是今年就是感觉就亚洲这些国家他们好像都崛起了，就感觉好像压力上来了一些。
1: 张一涵此前亚锦赛在自己的强项跳马中出现了失误，小姑娘回到国家队之后重点在调整技术上的细节，同时她也希望自己能在接下来的备战中把动作质量好好的打磨一下。
2: 跳马主要还是技术的稳定，还有一些爆发力提升，然后其他三项就是稳定性提高，然后把一分扣下，质量做好点。
1: 虽然跟其他小花相比自己的花期来得有点晚，但如今的杜思雨越来越从容，他也希望自己的高低杠和跳马都能为团体做出贡献。
6: 高低杠的话呢，其实现在难度对我来说不是很大，都是我之前就会的一些动作，只是我改变了一些编排，可能编排上会更精彩一点。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亚运会和世锦赛，中国女队计划采用相同的阵容，这也意味着5位姑娘都将双线作战，而大家也会齐心协力捍卫中国体操的荣光。
0: 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在天津拉开帷幕，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正全力训练备战，期待亚锦赛首秀。
7: 根据组委会的赛前安排，中国女排昨天适应比赛场地的时间为晚上7点至8点，中国女排队员提前1个小时来到热身场地进行热身活动。热身训练中，队员们全情投入，伤愈归队的吴梦洁也积极恢复。在开始技术训练之前，教练组特意提醒队员们要注意调整心态，保持自信。进入到比赛场地后，中国女排的队员们迅速投入到对场地的适应当中，主教练赵勇也在关注着队员们的训练状态。
8: 我认为包括我们全队上下教练员和运动员都是对这次比赛充满期待，也都是很期待第一场比赛的到来。一场一场去拼， 现在因为小组赛第一个对手伊拉克呢，确实没碰见过，也没见过，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挥。
7: 本届亚锦赛，中国女排志在夺冠，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中国女排首场比赛的对手是伊拉克队，面对即将到来的首战，女排姑娘们比较放松。
9: 很期待，很激动吧，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亚锦赛，然后这次比赛我也是充满憧憬吧。我觉得我们在交流上还是以鼓励为主吧，尤其是大家在场上可能有些环节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或者小困难的时候，我们相对就是用简短的这种语句相互鼓励，然后相互提醒。
10: 其实我觉得在赛前的训练的这几天是最漫长的，其实我觉得从我来讲我非常的激动吧，我很渴望这次比赛，然后我觉得我的心情可以用迫不及待来形容吧。
8: 我对自己包括对队友包括对整个队伍呢要充满自信，我相信我们整个队伍的这种能力和个人的这种能力。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那么今年赛事有哪些亮点呢？
11: 据了解，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吸引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开展1301场比赛。除了场景赛，还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参赛队伍不少都来自高校。
12: 通过动捕去捕捉球的轨迹，然后进行球的轨迹预算，在击球面上采集球的轨迹点，
13: 其实是按照课程学习的方式让他递进的去学更多的能力。我们相当于放弃了一定的击球的范围，然后从击球面从小到大不断的扩充他的能力，
14: 让他在仿真环境中学习如何去跨步，如何去击球，如何去发球，然后我们会在真实世界中进行一个部署，去验证他的在仿真中这些策略的有效性。
11: 据了解，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共设51个比赛项目，30项竞技赛搭配21项实景场景挑战，人形机器人同台比拼速度、力量与精细操作，集中展示国产人形机器人的技术突破，预演智能科技的未来应用。
12: 不仅是学习到了更多的知识，当然我们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开拓了我们自己的眼界，包括与世界各地的队伍战队去进行交流，包括在赛场上比拼
15: 自由搏击这个比赛项目。去年呢是作为这个外围赛，今年是作为正式的比赛项。机器人的投壶啊，机器人拔河啊，机器人举重啊，这些是在第一届里头没有的项目啊。我想对于机器人的这种运动控制、协作，包括这个力量的爆发，相当是更快、更高、更强，这些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
0: 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众多极具观赏性的竞技项目中，街舞比赛尤为引人注目。那么机器人是如何完成连贯复杂的街舞动作的呢？
16: 根据赛事规则，参赛机器人需要在10米乘10米的限定区域内展示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舞种，也可将多种街舞风格进行融合编排。为了在这次比赛中呈现更好的表现，这支参赛队从3个月前就开始了专项训练，累计采集了20多组街舞动作。他们的绝活就是高难度的地板动作。
17: 像地板动作本身的话是很复杂的，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规划的方式无法实现的。我们是从真人那边去采集这样一些动作，采集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映射到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去，在海量的这个仿真训练环境中呢，去教会我们的机器人去做这样一个动作，再迁移到我们真实的机器人上去。
18: 可以看到它的头部和肩膀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损坏了，在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也会摔跤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情况？
17: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街舞这个动作的话，我们遇到过它断过手、断过脚，然后呢掉零件等等，但是呢，正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我们再一点点的优化它的结构，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迭代优化一次。
16: 据了解，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街舞赛项的评分标准会综合考虑舞蹈的完成度、音乐性、技术性等多样性因素。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让机器人跳街舞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性，对于机器人走向实际生活场景的应用也有一定的意义。
17: 我们通过街舞的形式啊，其实在打造我们这样一个机器人的本体，在这个本体上面去做更多的应用，可以让机器人能够听得懂、看得见，然后理解人的意图，这样它才能够按照人的意图去达到人们所希望让它做的一件事，然后呢去控制它的身体去动。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路线。
0: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陈慧。
19: 好的，张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打开 CETV4 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那最近呢，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俯卧撑、跳街舞还有插花，这些可不是我们做的，而是机器人做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中国人。
1: 大家都说啊，说这机器人现在可是越来越像人了。我们再来看看网友们是怎么说的。先来看第一位，他说现在俯卧撑、街舞都能来，能看得出来研发人员在肢体动作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为国产科技点个赞，提升了很大的运动能力。再来看第二位，他说几十年前只能在电影里看到的画面，如今就在大会现场上演了，科幻变成现实了。再来看第三位，期待早日真正的走进生活，能帮着干点家务，分担日常。这位网友啊，非常的写实。的确，人机共生的时代正在走来。机器人从过去的只会完成机械的口令，到现在呢，学着模仿人的动作，适配人的生活。我们既看到了技术突破的活力，也更期待未来机器人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回给你，张征。
2: 好，谢谢陈辉。近年来，兼具挑战性与自然体验感的越野跑逐渐成为了户外运动的新热点，各类越野跑赛事密集举办，参赛人数持续攀升。那么，如何让越野跑兼顾运动激情与安全底线呢？
3: 在北京市顺义区，记者见到了越野跑爱好者刘颖和他的孩子。刘颖一直热爱户外运动，早在三四年前越野跑刚刚兴起时，他就投身于这项运动当中。
4: 我觉得我们可能算是周围的朋友里面最先去参加越野比赛的家庭，然后我们尝到了这个快乐愉悦之后呢，我们就其实发动了周围的一些朋友来和我们一起，朋友们一起去组队，就是那种亲子的，然后去参加越野跑这也其实增进了我们很多朋友之间的友情。
3: 和城市马拉松不同，越野跑赛道环境更为复杂多变，既可以奋力冲坡练习下坡技术，也可以缓步前行欣赏山野沿途风光，也因此成为不少参与者释放压力、消解内耗的运动选择。
4: 我们这个年龄还可以保持一个

0: 还可以的身材，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一个挺大的收获啊。那除了愉悦自己的这个身材以外，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啊，尤其是你像孩子现在13岁，快到青春期了，那他还能够愿意和妈妈交流，愿意和妈妈一起去跑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越野跑不只是刘颖的休闲爱好，也成为母子二人的共同乐趣。2023年，儿子江景学跟随母亲一同参加居庸关长城垂直马拉松赛，这次体验让他彻底爱上越野跑。
2: 当时第一次跑下来就是很累，想放弃，但最后就是感觉跑到最后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然后就坚持去完成这项运动。路线的话，现在我已经比我妈妈跑得更难一些，比如我去跑一些长距离且海拔更高一点的山。
1: 在国内，像刘颖母子这样的越野跑爱好者越来越多，也带动各类越野跑赛事持续火热。近年来，中国越野跑比赛数量和参赛人数的增长率均居全球第一。据统计，2025年在中国登山协会备案、政府参与举办的25公里以上山地越野跑赛事共258场，覆盖29个省区市，加上短距离训练赛、社区赛，相关赛事总量突破800场。专家建议，越野跑爱好者在选择参与比赛时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选择合适的运动装备，携带水壶、能量包、急救包等必需品，提前查看线路天气，确保在良好天气下开展越野跑。
3: 要学习越野跑的技巧，学会控制速度，专注适应地形和节奏，比配速更重要。走跑结合，合理使用登山杖。学会保持平稳的呼吸节奏，在海拔高的地区跑步时，要注意高原反应，适当的调整配速和强度，最好呢多人同行，相互照应，掌握应对紧急状况的技能，学习基本的野外生存技能，如寻找水源、识别方向，如遇到危险时，需要保持冷静，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1: 专家表示，随着越野跑参与人数和相关赛事的增多，行业必须告别野蛮发展，走向专业化。在路线设计上，好的越野赛道既要展现当代最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又要合理规划爬升和下降路线，设置多个补给点和退赛点，确保选手安全与体验并重。在保障方面，赛事需配备专业救援团队、医疗点、GPS 追踪设备、天气监测系统以及接受过充分培训的志愿者。
3: 随着体育加文旅融合的不断推进，各地各级别的赛事很多，提供优质的体育服务产品和相关的文化衍生品，是产业长久健康发展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兼顾激情与安全。商业与情怀，带动地方的体育文旅发展。
4: 2026中国社区乒乓球联赛总决赛8月20号在北京启动，比赛的设置活力组18至45岁和常青组46至70岁两个组别，采用混合团体赛制，面向全国招募参赛队伍。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将于8月23号上午9时整鸣枪开赛。作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1 类精品路跑赛事，本次赛事呢仅设置半程马拉松一个组别，参赛名额4000个，报名热度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4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亚足联中国足协高级别教练员讲师魏星，魏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魏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要共同关注

0: 主导的比赛呢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 U13 组的一场小组赛，对阵双方是凉山州体校 U13 队与重庆市南渝中学 U13 队。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的转向赛场，共同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1: 观众朋友们，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阶段 U15、U13 两个组别的全国总决赛小组赛分别于7月29日和30日拉开了帷幕。通过中青赛事办公室负责人采访得知，通过预选赛即初步摸清了初中阶段足球发展存在的问题，也组接触了有益的经验，使得中青赛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建好竞赛体系重于成绩本身。相对于首届中青赛，第二届中青赛在参赛规模上显著扩大，全国总决赛13以上男女组参赛队伍已达547支球队，参赛球员12720人，比赛场次2505场，较首届赛事分别增长了35%、32.7%、73.6%。将球抱住，穿着红黑队服的是凉山体校代表队，穿着白色队服的是重庆南渝代表队。守门员将球抱住，刚刚凉山代表队敲中了一次有效的进攻。防守队员将对方进攻队员传导，问题不大。

在重庆蓝鱼这把队控制球，一脚切传，86号打门，球偏出门柱，球门球，在前两轮比赛双方积分梁山州体校首轮0-3负于北京国安，第二轮与辽宁沈阳城市常规时间战平后以4-2战胜了辽宁沈阳城市，现在目前在 B 一组积2分，重庆南一中学首场首轮轮空，第二轮比赛对阵沈阳城市以5-0大胜，积3分。量产队前场罚直接任意球，球直接打向门前，守门将球没收，大脚开向前场，现在为大家转播的 U13 男子组的组别，去年有12个赛区举办了预选赛，今年达到了30个。重庆主力的肖瑞星，先传中，大脚将球踢出界外禁区，双方在激烈拼抢，控制好球，本次中青赛不仅是一项赛事活动，更是中国青少年足球竞赛体系建设的抓手。中青赛小学和初中年龄段分别主要由地方预选赛和全国总决赛组成，实现了全国比赛与地方赛事贯通。本次中青赛每个赛区获得的全国总决赛名额与参加地区预选赛的球队的总数挂钩，其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目的是让此年龄段的球队能有更多的比赛可打。重庆队是前场界外球，

现在梁山州体校至后场接球，球打到了本方队员的手臂，由重庆南一中学发前场直接一球，一脚长传抢球到了禁区，守门员直接将球没收，梁山州十一号前锋罗康才刚刚利用个人努力突破，没有成功。86号李浩伦拿球，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拼抢，梁山队十一号前锋罗康台拼抢十分积极，球门球，第一助理举旗示意进攻队员越位，重庆南一中学犯规，30号额尔布被对方防守队员绊倒，现在发前场直接任意球，打了一个地平球补射，球插出横梁，球门球，刚刚射门的是中场钟顺杰，梁山队中场钟顺杰，球稍稍偏出，现在场上比分0-0。

算号后卫额迪尔刚选位不错，护球出了底线。五号迪朵拉古将球铲断，越位，在越位置拿球，双方比赛运用的是更多的中长传。南一中学后场界外球，双方在防守当中、进攻当中有拉扯，主裁判张柳坤将双方队员叫到一起，啊，进行了调解。小球员们积极拼抢，态度认真。好，八十六号，重庆队八十六号控球，前锋控球，八十六号李浩伦，对方将球破坏掉，前场界外球。可惜了。小球员们专业比赛啊，专业训练啊，没有经过太长时间的专业训练，无球队员的跑动意识还有待加强。十一号将球回做，好，头球解围，地面渗透。小球员们一对一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哎呀，可惜。注意第一次触球的质量。
就近防守，主动压迫。双方还是有更多的长传，第一次触球的质量是有待提高啊。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了21分钟，双方都没有几次有效的射门。注意无球跑动，注意无球跑动接应。亮山队前锋向前压迫的意识很好。86号一脚射门，球可惜啊，太可惜了。重庆队86号一脚射门。86号李浩伦，重庆南隅前锋86号李浩伦比较有威胁的射门，球稍稍偏出门，好球。在进攻方面，重庆南隅代表队稍稍占优，一脚解围，好险呐、底线突破，看一看中场包抄接应队员没有跟到位，球门球。前场拿球，横传一脚远射，球门球。重庆队不要急，到门前以后要注意无球队员的接应啊，注意跑位跑动，看一看。重庆队非常积极，在前场展开了逼抢，将球破坏掉。门前边路，好球！24分钟。重庆队4号中场球员周若豪将球踢进，现在场上比分1-0，重庆市南隅中学领先于亮山州体校。4号周若豪接到队友长传横传球，将球踢入门中，现在场上比分1-0。25分钟，重庆南隅中学4号周若豪将比分改写，现在
重庆南一中学以1-0领先于亮山州体校。亮山州是少数民族地区，里边很多是彝族的小同学们，很多是彝族的小同学们，加油啊，加油。三号额迪尔嘎就是我们彝族的小伙，现在场上局面重庆南一中学稍占优势，拼抢积极，向前压迫的意识非常好，在前场丢球后马上就展开逼抢，战术意识非常强。角球，梁山队小伙子们一定要增加第一次，提高第一次触球的质量啊，稍显粗糙。现在重庆南一中学角球发角球，十号张玉龙场上队长主发角球，一脚远射球门球，球偏出球门，球门球。注意无球跑动接应，看一看前场啊，梁山州体校进攻的队员太少了。梁山州体校主教练罗建华，要提高第一次触球的质量啊。比赛大部分时间球在空中飞，双方都是一脚大脚破坏长传，重庆队越位，
三十号突破。全门球。好，重庆南一中学十九号利用自己的身体有优势，啊，将球护出界外。抓紧处理球。哎呀，第一次出球能力啊，还有待加强啊。有队员倒地，有队员倒地，应该没有什么大碍，比赛继续。重庆队将球踢出界外，有队员倒地了。好，重庆小球员主动将球破坏，将球踢出边线。倒地的是亮山州体校一个队员。主裁判张柳坤啊，正在询问。队医上场了。回放的是四号，重庆队1-0领先，进球的四号。周若豪，好，重庆队逐渐自己的实力逐渐显露出来，啊，表现出了较好的精神风貌，啊，好，现在单家队上场，双队员入场，比赛继续，受伤球员离场治疗。

15号破坏球的时候，脚上有一个小的蹬踏动作，应该是踢到了对方队员的腹部。

0: 上半场伤停补时一分钟，现在场上比分1-0，重庆市南宇中学领先。越位，重庆队员在越位位置触球，回接回拿球，在越位位置回接球啊，上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比赛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重庆队角球，有可能是上半场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希望把握住，吊向球门，好，主裁判张柳坤一声哨响，上半时比赛结束。上半场，重庆南一中学1-0领先于亮州体校U13。
1: 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我们看到目前呢是凉山州体校U13啊，暂时0-1落后于重庆市南一中学U13队。魏指导怎么看双方在上半场的表现？
2: 上半场呢，就刚开场呢，感觉这两个队的这些小球员们还是有一些紧张，刚开场特别是前面几分钟吧，更多的是都采用长传，而且比较盲目的这种长传，所以就造成这个球权转换比较多，是吧？那么后来慢慢这个稳住阵脚以后呢，这个重庆南一中学呢，他的进攻的组织和个人的这种能力，应该是还比这个看起来要比这个凉山州体校要好一些，
1: 要好一些，
2: 对。当然，体校呢更多是以这个防守，然后寻找一些反击的机会，但是在防守端呢，他给对手的这种压力不太够啊，所以说造成了上半场他也现在也是0-1落后，基本是上半就这么一个情况。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在上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我们首先还是要特别感谢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B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在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边线球进来，红色的是凉山州体校，是吧？拿到球之后就是盲目的向前一脚，是吧？那么这个南一中学呢，你看在完全没有这个压力的情况下也是一脚的这种向前，
1: 对
2: 啊，直接就踢给了守门员，那守门员拿到球以后也是一样，是吧？这个让人看，你看都是相对比较盲目的，当然可能这个你看这脚球是吧，完全可以拿下来以后再组织一下进攻，守门员两次拿到球然后都是向前这种长传啊，而刚才这个落点呢就两个队都没有判断好，
1: 对
2: 啊，而这边也是，你看就像打乒乓球一样啊，都是把球直接打给对手啊，那边然后就又马上又一个长传又打回来啊，所以说当然也正常吧，因为毕竟是 U13 是我们这个中青赛这个最低的一个年龄段的比赛，那么这些小球员呢大多数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正式的这种全国比赛，可能有些压力，
1: 对，而且刚才这个片段呢也是开场才1分多钟2分钟左右的一个片段，所以说大家其实都还在找这个状态，
2: 对、
1: 所以打得相对简单的一些，
2: 对，但咱们一会儿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的解析，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在没有防守压力的情况下完全是有机会就是观察一下，然后等待一下队友接应，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位置啊，是吧，来组织进攻。
1: 按道理就是说一上场之后啊，其实双方在都没有给对手过多压力的时候，其实

0: 是你更应该去好好的自己队友之间有一些传的配合呀，大家共同来找找感觉，这是对的，对不对？
1: 所以我们通常也会要求队员，就是首先是一开场，因为大家都紧张，那么在防守端你就要紧起来，就多给对方一些压力，
0: 对，
1: 就迫使他有失误。那么，在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对方给的压力很大，这时候允许队员可能有一些这种，特别是年轻球员嘛，就你先可以先盲目一点，把球踢到对方的半场，是吧？哪怕你再上去抢，是吧？然后可能就相对来说离自己球门远嘛，
0: 远一点，
1: 哎，对，就更安全一些。
0: 对，
1: 可能有一些教练会有一些这样的布置，但咱们一会儿可以看一看这两个队，几乎都是毫无这种目的，
0: 对，
1: 是吧？毫无意图的这种长传，是吧？如果比赛都是这样的话，可能这个比赛就失去它的这个意义和价值了。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刚才这个片段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1: 这是边线球，发给前锋一蹭蹭下来，你看这个解围是低球出来，当然还好是在受压的情况下吧。看这个球，其实对方离着还很远，
0: 是吧？
1: 我们先停下来啊，而且你看队友接应的位置其实也是不错的。是吧？向前有这个蓝色的四号，是吧？四号当然也可以找到三号，是吧？如果是在这边感觉这个对方已经都在盯人了，那么也可以变向找自己的五号的这个队友，这个蓝色的，然后通过他再去向前的这种推进，是吧？但他现在在，你看现在压迫的这个队员离着他至少还有4-5米的一个
0: 距
1: 距离，
0: 离，
1: 他就选择了用左脚的一个向前的一个传球，咱们可以看一下。长
0: 啊，
1: 传，
0: 给了个长传，
1: 是吧？直接给守门员。一个长传，很难停这个球，是
0: 是，
1: 吧？然后这边也是往前一端，这个大中锋一蹭啊，这一脚就是吧？也许想吊门，是吧？但是是啊，这又是一脚。你看三个后卫在后边拖着，这个就
0: 感觉他
1: 双方的队员居然都没有
0: 对，
1: 拿到这个第一点。好了，下面再看，是吧？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二号，首先看最近的这个球员，他现在应该更靠近边线一些，就是创造出一个空间给自己，然后他拿到球以后可以传给四号，这个球就活了嘛。如果他没有准备好，那这个一号队员他也可以看看向前有没有一个直接向前渗透的路线。当然，现在因为这个视角的关系，我们看不到那个位置有没有接应的，那他也可以变向。那这个时候，一是守门员，你看现在根本在屏幕里边看不到守门员。因为这个场地的这个底线，你看那个脚旗的位置应该能看到，它是这个比较清楚的这个线，实际上是那个它正常的场地，但咱们这个 U13 是不是场地缩短了？
0: 缩短了，对。
1: 所以你看这个虚一点，这个就是禁区。那你看守门员根本完全没有接应这个中后卫的这个意识，如果守门员接应的话，就可以转移到三号、四号、五号那一侧，就能够从另外一侧向前形成一个推进的一个空间。但就完全没有这种战术意识，
0: 所以这个时候守门员其实不应该退在球门那儿了。
1: 对，而且就通过这个队员的这个行为来看，包括这些接应的队员的行为来看，他们好像平常也缺乏这种基本的这种战术的这种练习。
0: 练习
1: 啊，咱们可以看，继续，哇，又是一脚长传，而且质量非常低。
0: 对，
1: 这边也是，是吧？在对方这个。当然给了一定压力，然后把球就直接踢出了边线，
0: 对，
1: 所以说如果要一直这么踢，好像就起不到这个应该有的锻炼价值，
0: 就是完全没有一些相对比较流畅的这种配合
1: 对
0: 啊，都
1: 对，没有，
0: 是你传我破坏，
1: 对，
0: 然后起大脚
1: 对，哪怕就能力达不到，但你应该有这种想法和
0: 对，
1: 这种意识，这是最基本的，现在都没有看到，
0: 所以这可能更多的还是教练员从日常的这种训练当中，你可能就得有意识的加强这方面的了。
1: 对，
0: 而且在上场之前，你得嘱咐队员们究竟应该怎么去来执行你的战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方式，对吧？
1: 对，而你看这个梁山周呢，还是一个体校，
0: 对，
1: 是不是啊？按说这个体校的话，应该他的这个教练员的资源啊，包括相对他这个队员，当然梁山周他也是四川比较偏远的
0: 对，山
1: 一个
0: 区，
1: 一个山区，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是一个市体校，是不是啊？
0: 对，应该相对更专业一些才
1: 对，训练的专业啊，队员的选拔啊等等，训练的时间啊，好像都应该 有一些保证。
0: 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1: 啊，这也是刚开场啊，基本上是，你看两边的守门员，你看，
0: 对，
1: 全是。但是呢，这个重庆南玉中学的
0: 这个踢得远，
1: 对，但他也有，而他的前锋也有去抢这个点的意识，
0: 嗯，
1: 所以这是造成一个威胁。那这边守门员又是一脚，啊，你完全都是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啊，两边拼抢倒是都挺激烈，
0: 嗯，
1: 啊，人仰马翻是吧？对抗是比较激烈，
0: 对，但这球本来就不好抢啊，
1: 对对，但是如果要是，都这样去踢，就提高是很困难。
0: 嗯，
1: 咱们再看一看，当然这个是片段比较短啊，
0: 嗯，
1: 但就在这短短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边，出现了3次这种
0: 开大
1: 盲目
0: 球，
1: 的对大脚的那种长传。
0: 嗯，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1: 啊，这也是从中场是吧？长传打到禁区，
0: 而你看他仓促的守门员就起脚了。
1: 对，他这时候可能是看到这个前锋的位置还不错
0: 啊，
1: 是吧？所以这个还算是一个机会，
0: 他可能想抢一下，
1: 是吧？就停一下。啊，你看，其实有很多点在接应，而在前场呢，只有那个四名，
0: 对，
1: 只有3名防守队员，
0: 嗯，
1: 这是完全可以交给后卫组织一下，中场向前面推进。这样自己的队友是更容易接到球的啊，所以你看这个球踢出来以后，看看他的前锋队员是怎么处理的。我们继续播放，你看他接起来是比较困难了。再一个，你看在这个区域里边，一是在这个球的落点附近，其实只有这么一个队员，
0: 嗯，
1: 是吧？那个红色的那个一号离着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是吧？但是勉强是可以。那如果看这个后场的这个人员的这个安排。现在是有多名，有6到7名这个白色的，
0: 对，
1: 重庆南玉中学的队员。
0: 嗯，
1: 那只有这个3名在这个区域，那个拉得太远，基本上就支援不到这边，所以说你想拿到这个球是非常困难的。
0: 对，即便拿到球，你可能也很难组织起
1: 有
0: 效的，
1: 形不成
0: 有
1: 效的配合。
0: 对，
1: 因为距离太远。
0: 嗯，
1: 啊，这个球停的还算可以，是吧？但是这个被对方一个犯规把球给破坏了。
0: 嗯。
1: 啊，如果附近有一名队员接一下，可能两个人就可以做一个有效的配合。
0: 嗯，我就觉得，反正刚才我们从前两个这个片段当中看啊，就是守门员都特别的着急。
1: 对对，守门员着急，而且呢，就后卫线呢也没有向前压的这种意识。
0: 嗯，
1: 就看着守门员在开大脚。
0: 对，
1: 是吧？他那只有一个解释，他是不是怕他没踢到，保护他一下？但这个几乎是不可能了。
0: 对对对，但是你看，就是守门员开大脚，然后就自己着着急急开出去了。然后至于前面有没有准备好，然后自己身边的这些后卫们有没有准备好，他也不管。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好，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1: 啊，这是20分钟以后，啊，就上半场已经基本上过了一半了。
0: 对，
1: 你看现在这个重庆南玉中学好像刚刚能够这个
0: 找到点状态了，
1: 对。所以你看他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你看向前回坐，再向前转身啊，
0: 他就有传的配合了，
1: 对对啊，包括这个射门虽然没打进啊，是形成了一定威胁。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一开场你这么去做，也许更早就可以获得进球了。
0: 嗯，
1: 是吧？因为他有这个能力。
0: 对
1: 啊，咱们再看一下这个视频的这个解析。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1: 啊，你看这个没有选择盲目的向前传，是吧？在这控制停，停一下。对了，但是现在看，刚发球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这个梁山州体校没有想在中场，因为这是一个中场的定位球嘛。
0: 对，
1: 他好像没有想就是要压的这个战术意图，是吧？那对方把球发出来以后，现在你看前场投入的是3个队员，是吧？包括中场的位置稍微有一点远。啊，但是还可以，咱们继续看。啊，那么身后呢，因为没有很好的这种中场的这种衔接，所以就造成了有一定的空当。那现在在这地方转身以后，首先看进攻方，重庆南玉中学其实他是还是具备了不错的这个技术能力，是吧？再一个，他拿球以后呢，可以看到他队员位置的保持也基本上比较理想。是吧？但是现在唯一就是这个 蓝色的这个三号球员，
0: 嗯，
1: 啊，他如果他的位置，他应该是一个七号位的一个边前卫或者边锋，他要早一点占据边路的空当，啊，可能这个球就会更拿得更好一些。再一个，他会吸引一个队员过去，就给中间创造一个更好的空当，啊，咱们继续看，啊，但现在还是找到了前腰这个队员，然后马上四号包括身后的队员，现在位置有点重叠，但没关系，啊，身后有人都能够跟进。包括另外一侧，现在这个二号的这个蓝色的这个二号的队员，他的位置也不错，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持球的队员在中路，你看他拿球转身以后是一个三防一，是不是啊？如果他这时候能把球一直自己突破，当然也可以啊，他有一定能力。但如果把球给到这个二号，这个蓝色的二号，他就马上面对，是吧？最坏也是一个一对一的情况。如果传球质量高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面对守门员的一个单刀，对
0: 了，
1: 就可以直接打门了。
0: 那防守呢？
1: 防守现在看，就是一是在中路的这个夹墙，不能让他随意的这种转身。如果后边上来这个队员压住他，那现在这个后腰回来就可以夹了这个球。
0: 嗯，
1: 为什么这个球在中间被射门？就因为让他转身以后呢，你保护的队员又跟不上，所以他一调整，在这就射门了。咱们可以看一下。好，停一下，你看。现在好多人围着球，刚才有两三个队员在球的附近，
0: 对，
1: 但并没有人真正能够去控制，去不让这个对手在这个区域轻易的这个起脚射门、
0: 嗯。刚才中间那个稍微混乱那一小节的时候，还有个防守队员还摔倒了，好像。嗯、
1: 对对，是在拼抢当中倒地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进攻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是吧？防守方面呢，相对来说就是压力不够。
0: 嗯
1: 啊，再一个就是整体的这种小组的这种协防保护也做的不是特别好。
0: 对，他选择了自己射门，但是让你看现在这个画面的话，他那位队友旁边也没有防守队员。
1: 对，
0: 嗯，
1: 其实他的位置更好一些。
0: 对、
1: 嗯、啊，
0: 而他离球门也更近。
1: 对、
0: 嗯、
1: 对，是这样。
0: 嗯，好，刚才这是我们看完了这个比赛的片段哈。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1: 边线球啊，你看停球，第一次停球就已经很难控制这个球了，你反倒看这个重庆南豫中学，其实脚下是有不错的这个控球能力。
0: 对，
1: 嗯，包括又创造一个射门的机会，把球打进。
0: 从身体素质方面，两个队差别大吗？
1: 嗯，从这个直观看起来说，重庆南豫中学应该是要身体方面占点优势，
0: 相对有一点优势。
1: 对，当然这个不知道年龄是不是真的是有差距啊。最起码现在看身材上、力量上、速度上，重庆南豫中学是好一些。
0: 嗯，
1: 啊，也许啊，也许是梁山州体校，因为它是一个体校吧，是不是报名的时候就是不允许有这种超龄球员？
0: 嗯，
1: 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0: 好，我们来把刚才这个片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
1: 边线球在中场，你看，现在其实他只要把这个球拿好。周围其实有多名自己的队员在接应，
0: 嗯，
1: 而且呢，在特别是他自己的后场，对方只安排了一名前锋，就在这个红色的三号旁边，啊，在进行封堵。他这个球只要拿好，他转给那边的这个，如果能转身向前也可以，如果不行就转给那边那个红色的四号，然后这个阵型基本上就可以拉开了，
0: 嗯，
1: 就可以控球组织进攻了。但你看他这个第一次触球，
0: 对，
1: 质量就非常低，
0: 很明显就站不稳了。
1: 对，而你看这个防守队员其实开始离他比较远了，
0: 对，
1: 你一下停不好，人家就靠上来了。咱们继续看，啊，现在又想过人抢下来了，是吧？再看，好，停一下，你看那个二号蓝色的二号这个队员有一个快速的前插，而他刚才是在这个咱们视线之外，在屏幕之外。高速的前插跑进来，再看这个防守的这个梁山州体校，
0: 嗯，
1: 一直丢球之后，你看在中场没有人去控制，去限制这名持球队员，
0: 对，
1: 然后后边的队员呢有这种向回落的这种意识，但是呢，你看这四名队员根本都不在一条线上，
0: 嗯，
1: 这样就对方在前插的时候就不会越位，你看他这名中卫，而且呢，你看现在中间的两名球员。没有一个人去真正去盯防这个36号这个大个子，所以说这个防守方面应该还是有比较大的问题。但反过来看，这个重庆南豫中学在稳住阵脚以后，他有了一些 进攻的组织，
0: 嗯
1: 啊。

0: 啊，给了队友一定的时间去进行这种无球的跑动和策应，所以说就进球就来了。
1: 而你看现在这个位置的话，整个在这个右边路都没有防守队员。
0: 对，
1: 嗯，
0: 对，你中场不限制他，后卫线没有成线性站位，是吧？在另外一侧也没有人去平衡。
1: 对，
0: 所以最终就导致了这个失球。咱们看一下，插过来一对一，你看也没有人去保护。你看现在两个中卫的位置，
1: 嗯，
0: 还是一个拖在后边，但也没有盯防这个高中锋。是吧？另外那个高个的中卫呢，是现在从一个不正确的位置往回落。如果他能够早一点落回到这个位置，那另外那个中卫就可以补过去一点，就是在这个队友周围形成一个有效的保护。
1: 那个三号还是四号？
0: 是蓝色的三号前面那个队员，
1: 嗯，
0: 和他后边这个就是在中卫位置这两个队员。
1: 哎，说的是防守方，
0: 对，防守方，是吧？那么进攻方呢？一是这个后边的这个二号。他现在跑这个空档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啊，这个位置很好。但这个时候呢，如果他往这个位置跑，一定是要有一个中卫，不是一个后腰，我们叫追盯，要咬住他，
1: 嗯，
0: 不能被他摆脱掉。
1: 但他这个蓝色二号旁边就有一个防守队员呀，
0: 但他的位置已经不好了
1: 啊、哦，
0: 他现在是在他身后边，
1: 而且对
0: 他现在想补过去的话，是有点困难，再加上他也没有这种速度和身材的这种优势，
1: 嗯，
0: 啊，咱们继续看，啊，现在没有人，你看这个中卫也没上来堵他，
1: 对，
0: 在他射门的时候只是跳了一下，这时候其实应该站住，先封堵他射门的角度，然后靠近去抢，所以说这场比赛呢，这个确实这个攻防两端，
1: 嗯，有点不太均衡，
0: 对对，
1: 嗯，
0: 一是从技术方面，再一个从身材方面，
1: 嗯，
0: 啊。都有比较大的
1: 差
0: 距
1: 啊，
0: 对，
1: 嗯，所以刚才这个进球对于重庆这边来说，其实还能看出他们有一定的这种战术的素养，
0: 有一定的，但完成的质量也不是特别高，
1: 对，
0: 但因为是对手没有给到足够的压力，
1: 防守太弱了，
0: 对，防守比较弱，
1: 嗯，
0: 啊，所以就还是得分了，
1: 嗯，那像刚才这个球的防守，实际上应该是怎么做会更好一点？
0: 一是要加强中场的拼抢，不能让对方轻易的向前传球，
1: 嗯。
0: 啊，然后后卫线呢？你最起码这四后卫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拖后中卫的这种打法了，很少了。你要成一个线性的防守，啊，让对方前插的时候比较容易越位，是吧？再一个，这个球呢，特别是在中场有向前插的这种队员，应该中场的队员要能够对他进行很好的这种盯防，
1: 嗯，
0: 不能让他在这个危险的区域，就是非常好的、非常舒服的接到球，而且呢。他甚至在起脚射门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去干扰。
1: 对，
0: 啊，如果前卫真的漏人，他插上来拿球了，那么中卫这时候就需要来补这个位置，是吧？离得远就要往上靠，
1: 嗯，
0: 就封住他射门的那个路线；离得近就要坚决的去封堵他射门这一下，上去抢球，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防守的原则，
1: 嗯。
0: 所以说，看到我们这些小球员对他都没有很好的这种理解，
1: 对，
0: 所以就做不出正确的防守行为，
1: 嗯。我们看凉山州体校这一方呢，他作为相对弱势这一方哈，特别是在整个场面都被动的情况下，而且咱们刚才其实分析这四个片段，很明显他们都出了很多在防守方面也好啊，在整个组织方面也好，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教练员不能够在场边及时的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嗯，
0: 这个您说的非常好。
1: 嗯
0: 嗯，在场上的这个比赛的行为，当然更多。是需要在平常训练当中去解决。
1: 对，
0: 但如果是有经验的教练，这个时候可以在场边进行一些适当的提醒，
1: 嗯，
0: 是吧？比如说前卫线
1: 喊啊这种方式，
0: 对，前卫线压一压，是不是啊？后卫怎么样？等等，是不是啊？然后就提醒，哎，这是谁的？比如说是五号，谁来盯五号？就给予一些提示，啊，可能也会改善一点。但是如果要在平常训练里边完全没有练过。那光凭比赛当中的去指挥，啊，甚至去呼喊，
1: 嗯，
0: 那也可能很难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
1: 就是如果他平时不去有这方面的这种训练的话，其实队员们对于他所场上喊的未必能够理解到位。
0: 对对、
1: 嗯，
0: 是这样。
1: 所以说这还是日常的一个训练的问题。
0: 对，还是日常的一个积累，
1: 嗯、积累、
0: 啊、一个正确的积累和重复。
1: 嗯，
0: 主要是这个。
1: 好。这刚才我们是对双方上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做了一下具体的解析。那马上呢，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赛场，继续来关注一下双方在下半场的表现。
2: 好，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现在开始。现在场上刚刚控球的是亮山代表队。注意防守，没有问题。从场上的局面看，重庆南一中学略占上风。对，注意多打配合，中甲有效传递。注意第一脚触球，提高第一脚触球的质量。本次中青赛是体教融合的赛事，校园足球队伍增多和赛事进校园是第二届中青赛的最大亮点之一。地区预选赛的举办也证明了打破堡垒的意义。各地方因地制宜，有自己的特点和创新举措。比如说，北京今年就将几项赛事整合成一个以中青赛为流程的赛事，让校园足球、职业梯队和体校队等不同属性的球队一同参与。除了中青赛，按照名次决出总决赛名额归属，其他赛事也会以中青赛的成绩为依据，在相同属性的球队中确定哪些球队获得资格。中青赛赛事办执行秘书戴月虎指出，中青赛就相当于一个池子，地方赛事其实是主干，不同类型的全国赛事是分支，各类型赛事不会冲突，也会有效降低败赛成本，更重要的是会促成赛练结合，这符合足球发展的规律。好，现在由亮山代表队直接外球。重庆队四号进球的功臣手上有个拉扯动作。球偏出球门，球门球。一脚近期外围的一脚远射。Thank you.

0: 现在场上比分1-0，重庆代表队暂时领先。青少年赛事体系啊建设是咱们本次中青赛的重点，地方足协在青少年竞赛模式改革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一点上，重庆足协也提供了新的思路。重庆足协啊，自2021年3月啊，就创办了重庆足球青训联赛，啊，比赛贯穿全年，每队每周只有一场比赛，周一至周五进行文化课学习，赛后训练，周末打一场比赛，教练员可以通过比赛发现问题，在下一周的训练中进行改进和提高，这种目的性很强，且带有针对性的训练，可以激发运动员和教练员的热情，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率。好，裁判员为亮山体校足球队11号前锋罗康才出示了黄牌。大家看一看回放，侧后方有明显的犯规动作。赛练结合开展联赛性质的青少年比赛，有助于教练员更沉下心带队扎实训练，提升青训教练的能力，是咱们中青赛办赛未来的重点。球门球，边路突破，分球，球打手，球权打手犯规。球，手臂张开，庆队还是压着亮山体校在打，趁中场展开逼抢，转球，控好球，好球！哎呀，可惜了，球稍稍偏出。重庆代表队的小队员一对一的控球能力还是很强的。
1: 今天不行吗？今天不行吗？还是打的。

一脚直塞，没有塞过去，球被对方断到，球出底线，球门球。从场面上看，重庆南一中学球员的能力略高于梁山州体校。看一看重庆无球队员的跑动很积极，号队长拿球，球出底线，角球。刚刚拿球的是上半场进球的球员周若豪，现在重庆代表队好角球。好球，又是四号，又是四号周若豪，来自重庆市南一中学中场的球员周若豪，门前捕捉的机会能力很强。角球开出，没有机会转身，直接一脚倒钩射门，球应声入网。场上比分2-0，重庆市南玉中学 U13 代表队领先。比赛进行到第47分钟，重庆队四号中场周若豪以一脚倒钩射门将比分改写为2-0。影响十分激烈，重庆队南一中学的四号周若豪啊独中两元。这个小球员的整个意识啊，包括他的第一次出球的质量都很高，一对一的能力也很强啊，跑动的意识也非常好。刚刚拿球的就是周若豪，重庆队25号后卫张继鹏一脚远射，球被传没收。中场的吊射，重庆队刚刚一脚吊射在中场，
整场比赛已经进行了50分钟，现在场上比分2-0，重庆市南峪中学 U13 代表队领先。从整个身材来看，重庆南峪中学还是很占优势的。亮战州体校的同学们和重庆南峪中学相比，从身高、体重都没有多大优势。四号拿球，看一看，个人能力很强，一脚远射，哎呀，刚刚打门的应该是来自后卫21号百花郡的一种射门，一脚远射，球右侧入网。现在场上比分3-0，重庆南峪中学 U13 代表队领先。亮山州体校代表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场上的阵型有些乱，不要紧张，加油！把自己的能力水平提出来就很好。好，危险动作灯塔，裁判员判罚了间接任意球。梁山队不再身高优势，重庆队大个球员头球角球破坏出禁区。四号拿球，又是四号周若豪，哎呀，三号我们的彝族小后卫啊，三号额迪尔嘎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本场比赛第二张黄牌给了亮山体校 U13 队的三号后卫额迪尔嘎。看一看倒地后有拉拽动作，他将四号周若豪拉倒在地。现在由重庆南峪中学 U13 代表队主罚前场直接任意球。11号，徐晃，10号，一脚吊射，左边奖球没收。10号张玉龙，来自中场，是本场比赛的重庆南峪中学代表队的队长。重庆代表队传控球还是比较有效的，起脚短传配合以后一脚长传，传到边路。17号控球，底线不易，好球，重庆南峪中学的同学们思路还是很清晰，发现对方守门员。

有点紧张，所以多次利用远射想轰开对方的球门。护球护球，好，不要动作，哎呀又丢了。亮山小球员们一定要注意无球的跑动啊。好球好球，突破，漂亮漂亮，守门员吴俊宇一个鱼将球扑出界外。现在重庆队换人，大家再看看回放，慢动作，十一号单刀突破，一脚精准射门，被重庆队门将武俊宇有效化解。十六号向远航下，二十六号邓博瑞上，哎呀漏了，五十六分钟重庆队换人，将进球独进两元的功臣四号周若豪同学啊替换下场。哎呀稍稍跑得稍微急了一点，可惜了。梁山体校小球员们还没有组织出几次有效进攻，刚刚十一号单刀非常精漂亮，攻得精彩守得漂亮。哎呀，好险，守门员角球拖出横梁，由重庆队主罚角球。又是一脚远射，这次守门员表现不错，角球拖出横梁。重庆队主罚角球，看一看重庆队前场进攻队员非常多啊，进攻意识很强。十号控球，队长控球，越位在先，虽然重庆南一中学代表队3-0领先，但是场上小球员们的进攻意识还是很强，在前场就开始了就近压迫。

现在重庆队的优势很明显，很明显，斜穿，注意防守。亮山体校同学们传球的目的性不强啊。

三号在积极防守。我们的彝族小球员，额迪尔刚，非常顽强，非常顽强的一名同学，好像有些疲劳了。重庆队主罚角球，角球打入禁区，头球摆渡。哎呀，守门员呐，注意腿上的动作，不要有附加动作。亮山队进攻投入的兵力太少了，只有11号前锋罗康才在前边游走。重庆队保队进攻，球横传，亮山体校在保队角球破坏掉。重庆队再次拿球，32号一脚远射。球已经出了底线，球门球。整个场面看，重庆代表队还是占据了优势。看一看刚才的动作比较危险，踢到了对方圈的腹部。又是一脚远射，还是前场投入的兵力不足，中场拿不住球，中场两脚之内就被了重庆断道了，没有目的的出球，球又到了重庆队的脚下。三号和迪尔刚好像走步有些不适，小伙子很顽强，全场跑动非常积极，加油啊和迪尔刚。亮山队前场只留了一名前锋罗康才同学在前边奔跑，12号顶上来，注意动作，注意情绪。现在12号前锋徐凯阳有点小的情绪，裁判鸣哨以后讲球踢向对方身体，主裁判张柳坤给亮山州体校12号前锋球员徐凯阳出示了一张黄牌。
重庆队换人，十号下，七号上。十号是张玉龙，场上的队长。七号换上了中场潘晓阳。看一看，鸣哨以后踢向对方队员。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尊重对手，尊重裁判，遵守规则，这是我们小球员应该做到的，也是希望你们在未来当中需要更努力的学习的。场上比赛是 U13， 是初中一年级学生，情绪有些不稳定。从这个年龄段生心理特点来看呢，情绪不稳定，再一个这个年龄段的球队呢，他的比赛成绩也不是很稳定的。啊，每一年的比赛变化都很大。现在就是加大了体教融合，代表队有来自梯队的，有校园足球的，啊，所以成绩极其不稳定。比如说咱们山东赛区比赛，山东淄博张店实验 U13 队是来自一支学校的校园足球队，在山东赛区力压山东泰山 U13， 获得了山东赛区的冠军。这就是全国文明青训机构与校园球队争锋的比赛结果，既让人意外，也既是客观现象的呈现。所以大家都不要慌，也不要气馁，偶然性很大，所以需要我们的教练员们一定要控制好比赛节奏，控制好场上队员的情绪。梁山州体校 U13 很少组织起有效进攻，前场仅仅留了前锋罗康才同学一个人在前边游走。好，十二黄牌队员徐凯阳，现在投入两名进攻的兵力，但还是略显单薄。看一看，哎呀，可惜了，非常漂亮的一个头球，梁山队防守队员有点松懈。看一看，十号队员应该就近高位，应该就近逼抢，应该就近逼抢，啊，给了很大的空间，让七号有一个起脚传中的机会。很可惜，头球偏出了门，划出了界外。场上比赛已经进行了将近70分钟，已经进入尾声，双方队员体力也有所下降。重庆队没有因为自己是3-0领先而放弃进攻，还是轮番的在门前进行轰炸。现在场上比分3-0，重庆市南玉中学领先于梁山州体校。比赛马上进入伤停补时阶段。好，

0: 张毅，张毅，一脚远射，前面精彩扑救，把球扑出门外。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左右，现在是重庆代表队控球，重庆南一中学3-0领先于凉山州体校。对，重庆队控制住球，好球，凉山州体校代表队的守门员渐入佳境，有点慢热，这段时间表现得非常棒。又是一脚远射，99号。比赛马上结束，好，随着主裁判张柳坤的一声哨响，2023年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 组全国总决赛长春双阳赛区凉山州体校重庆市南一中学的比赛到此结束。比赛结果0-3，重庆南一中学 U13 胜。希望凉山代表队再接再厉，不要受本场比赛影响，调整好球绪啊，调整好情绪，希望下次比赛第四轮比赛前啊发挥出色。在这里边也祝贺咱们重庆南一代表队的同学们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 好，现在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我们看到最终呢是重庆市南一中学 U13 队啊是3-0的比分战胜了凉山州体校 U13 队。其实下半场应该说凉山州体校这边作为上半场落后的一方，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积极调整的，特别是场上队员的这种状态还是有了一些起色的，是不是？
2: 对，他一是这个继续加强防守，后来落后的多了以后呢，有几次反击也有一定威胁吧。
1: 嗯
2: 啊，但还是就是一是身体上的差距啊，再一个就是个人能力的差距，还是很难那个改变这个局面，是吧？那么重庆这个南一中学呢，在他这个特别是领先以后，
1: 对
2: 啊，他就踢得更从容一点了，
1: 然后慢慢可能队员就放松下来了，
2: 对对，他就完全掌控了场上的这个进攻，所以说他的进攻好像看起来也有了更多的这种中路啊边路啊有了一些配合，创造了更多这种得分机会，
1: 对，所以下半场你看也是有再次打入了两粒进球嘛，
2: 是的，
1: 最终比分是锁定在了3-0。其实按说啊，按照这个凉山州体校这一方，上半场的时候很明显他是属于相对从实力上也好啊，从场上表现也好啊，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对吧？
2: 对。
1: 那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如果有经验的教练员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一些战术的布置安排呢？
2: 如果是能力差距特别大，这时候其实很难是做出更多的好的安排，
1: 可能从根本上去改变什么。
2: 对，但是在中场的时候呢，也许可以给队员讲一讲或者要求一下，当然这个东西你没练到的话，你要单凭比赛里边可能作用也不大，
1: 对，
2: 但这时候你能做的也只有这样，就是明确防守应该怎么防，比如说我们在哪个区域建立防守，如果我们在前场完全没有机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在中场建立防守啊，离自己的球门还有点远，是吧？不是那么的近，如果你后场防守就离自己球门很近嘛，然后第二呢，就在中场断球之后呢，你发动快攻的话离对方的球门是更近一些，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讲一讲你这个阵型到底应该怎么站，谁到哪一个位置啊，谁是盯防哪一个位置的球员或者区域，就是明确这种职责。
1: 也就是说当你的场上的队员可能自己对于比赛的解读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教练在中场的时候就应该给他更明确的指示，
2: 对，
1: 是不是？
2: 给一些针对性的布置，包括你反击这下断到球以后，你就明确找谁，是吧？他怎么办？就两种场景，你转身怎么办？背身的时候你怎么办？后边的队员怎么去跟进？比如说你就规定哪几个位置，这时候你必须要跟着他向前，是吧？他控制不好丢了，你还可以再抢一下，等等这一些吧。 但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布置，让他们下半场继续

0: 继续去这样
1: 自己去踢的话，
0: 对对，可能就很难改变场上的局面。
1: 在这个我们的成年队当中，实际上每个队伍他也会有他主要的一些进攻和得分的手段嘛，包括人员安排，是不是？
0: 成年队呢，他就有一定的能力了，队员。然后呢，这个时候教练员可能更多就是观察，一是对手他有哪些弱点，我怎么去攻击他的弱点，是吧？那我自己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怎么去改善？什么地方做的好？他就有一个限制和反限制，我怎么就是抑制对手的优势，然后呢就发现他的劣势，我怎么利用他的劣势去进攻他，是这样啊。当然也可以根据对手的这种实力啊来确定，就是明确一下你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啊，还是以这个控球进攻为主啊。如果是我想这个抢球，是吧，我把我的防线布置在哪个区域啊等等，可能就是这样。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来做一下解析。我们来看一看在下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0: 边线球，你看直接抛给对手，是不是啊？然后对手现在重庆已经不慌了，不再像刚开场那样盲目的开大脚。
1: 是。
0: 丢球了以后也有这种力气，你看后边的上抢，很轻松就把球权抢回来。
1: 而有一脚是一脚。
0: 对，当然看起来好像这个梁天舟体校这些球员年龄更小一点。
1: 对，
0: 你看向前的，在中路的向前的这种渗透，两次传球进入禁区了，射门，球贴着立柱出去了。
1: 对，
0: 但这是中路这个一次良好的进攻配合，是吧？但是翻过来看这个防守呢，确实也是压迫保护，包括中路的这种收紧防渗透也是做得不够。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从后场直接抛给对方，这个就很难理解，根本就没有找自己的队友。咱们继续再看，停一下，在这儿你看形成了一个两个点的一个接应，在这个横向这个也有一个后腰队员在接应，然后但你看就在除了第一个就靠近这个蓝色一号的这名防守队员，他有一个要压迫的这种行为，能看到他在动
1: 啊。对，
0: 第二个队员也在动，是准备在保护他，是吧？那在同一侧这个三号队员旁边就没有人来盯他，
1: 而且三号队员还给手势了，
0: 对，
1: 要球了。
0: 然后在第一个压迫人身后靠中间的那个队员，你看他现在完全都没有准备，你看完全都没有准备，但好像就是这个球跟他没关系一样，所以就是防守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行为，就只有靠近球中的一两个人在动。咱们再继续看，给到边路，这时候在屏幕外有一个，所以一压回家就转身了，但是马上又抢回来，这就停一下，这个是向前推进，这时候就创造了一个向前的一个空档。你看在每一个位置拿球，在前边至少是有两个点，你看蓝色的二号和三号来接应，是吧？横向也有一个腰，在接应他，就是总是能形成三角和菱形，有足够的队员在一个良好的位置来接应这个球。咱们继续看，这个球传的也不错，传透了对方的前卫线，
1: 而且停住了，
0: 对，然后一号和二号，这时候二号已经在前插了，
1: 对。
0: 进行了一个中路的一个配合，那这时候就可以看防守，你看他的阵型整个是散的，
1: 而且中间有三个，一和二之间其实有三个，
0: 有三个，他的后卫线离得太远，那个拖在最后边这两个中卫应该是，是吧？他的距离就更远，而在这个区域里边，关键是对手现在已经明确的是在左边进攻，就是红色的右边是白色的左边，
1: 对，
0: 那左边并没有集中这个。把防守人员集中在这个区域去占据这个危险的
1: 去挡啊，
0: 对对，给了对方很大的一个空档。咱们继续看，你看一脚传球，这时候上晚了，这个前锋是有观察的，一看他来了，第一次一停球就把他过了，
1: 关门关晚了，
0: 对，只不过他补位补晚了，只不过这次射门他没有把握好，要不然这又是一个进球，
1: 对。所以整体来说，其实就是梁山州体校这一边的防守啊，确实从整个的这个战术的素养方面来说还是弱了一些。
0: 对，进攻是没有这种缺少个人的技术，
1: 对，
0: 也对进攻。

0: 攻的原则，掌握的不好。
1: 嗯。
0: 那么防守更是这样，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形成一个良好的阵型。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一个局部，是吧？从第一、第二、第三人这种小组的行动，都不是很明确。
1: 嗯。
0: 对防守原则也是没有良好的掌握。
1: 对，我记得在上半场咱们做解析的时候也提到了，说他们整个凉山州体校这边的防守呢，经常会散，没有一个规范的这种阵型啊，
0: 对，
1: 或者站位总是有一些问题的。嗯，
0: 当然这也可能凉山州它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地势州吧，它的这个可能足球的基础可能也不够，所以说缺乏这种
1: 基本的这种训练啊，
0: 这种好的教练能够正确的去训练。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你看，其实这个从边线球开始的场景是挺多的。
1: 嗯、
0: 你看，这是一个有战术的边线球。
1: 对。
0: 虽然他这个没处理好，球挡出来，后边又拿下来，一脚远射。
1: 嗯，
0: 是吧？这个球，一是这个对这个远射的球员，包括刚才。解围以后没有人往上去压，就给对手制造这种压力，是吧？再一个这么远距离的射门，守门员对这个球的判断也非常不好，所以又造成了第二粒失球。
1: 而且中间呢，我们看到在远射的那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其实中间有非常多的防守队员，但是我看没有去争顶的、去抢的，
0: 而他更多的是应该从他解围，因为是解围解出来嘛，往外解围的时候，你的前卫线就应该往上压。
1: 嗯，
0: 在他一拿球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去限制他和压迫他。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已经行动晚了，在他拿住球以后，他调整要起脚射门的时候，这时候也应该给他压力，是吧？那守门员呢，对这么远距离的球的判断，那正常来说应该是，而且也不是特别高的球，应该是能够正确的处理好，但是没有，所以造成了好几个失误，就造成了这个丢球。
1: 嗯，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对这粒进球的一个技术分析。
0: 所以先看这个边线球是有一定战术的。你看在这个周围也是形成了三个接应点。然后这个二号先跑动干扰对方的防守。下面发出来。然后倚住他把球拿好。是吧，这个时候控球传球失败了，解围。那解围以后，你看现在他的防线已经退到小禁区了都，所以他解围以后，这时候整个的前卫和后卫线就要向外压，咱们继续看，然后你看都在看，这时候上了，他已经晚了，这时候上，而他上的时候，对方起脚的时候，你就要站住，就要封射门这一下，
1: 对，
0: 他起脚的时候，他不但没有站住，他反而背身
1: 还躲了一下，
0: 对，躲了一下，就被对方远射，
1: 你看。
0: 是吧，这时候别躲，应该是上去堵这下射门。是吧，而且这么远的距离，再看看守门员对这个球的判断。你看现在所有队员，这个后卫队员所有还都在禁区内了。
1: 而且按说你就是不管能不能够着，是不是应该稍微蹦一蹦啊，只要在这个线路上的。
0: 蹦的作用不大，他就是应该压出来。
1: 压
0: 如果他打不好或者守门员挡出来还可以补一下。是吧，而你站得太靠近球门，这个时候因为咱们这个角度不好啊，有的时候还会挡住守门员的视线。因为就在他身前就有人嘛，他就看不见这个球了，所以这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1: 对，看一下守
0: 门员一个反弹球，守门员这个动作，这应该不是挡视线了，他就对这个球没判断好，
1: 没判断好。
0: 对，
1: 所以他没想到他是反弹的一下。
0: 对，所以这些孩子应该是缺乏一些良好的训练。
1: 可能我觉得就是本身可能队员的在这个队伍当中啊。这种优秀的比较拔尖的队员可能相对少一点，所以说你说对于守门员的这种训练来说呢，他可能在日常的比赛当中啊，训练当中可能很少碰到一些突发的这种非常规的球，所以这样判断可能有一些问题。
0: 反正如果他有一个良好的训练的话，守门员应对这些球的话，应该是每天都要在练习了，是吧？但是像出现这种失误就不太应该。
1: 像 U13 这个年龄段的话，基本上各个位置是不是就固定了？比如说我踢守门员，我就是练守门员了，我有可能会去转换吗？不同的位置。
0: 对，其实最好不要这样。最好不要过早的给球员固定位置，甚至包括守门员。甚至包括守门员，包括现在咱们国家很多这个，好一点的青少年守门员，脚下好的，我们有跟一些教练聊天啊， 好多大部分都是从

0: 球员给的，
1: 对吧？
0: 对，他长得太高了，是吧？然后后边慢慢让他去守门，或者他在哪一次这个练习当中发现他守门有一定天赋，像这样改过来的球员，他的脚下会比较好。但如果是从小
1: 就只练守
0: 就只练守门员，脚下的一定不会好。
1: 门。
0: 而我们的教练也缺乏这方面的这些概念和意识。就是这
1: 那
0: 样。
1: 现在我们实际上从这个科学的这种青训理念上来说，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可能就要给队员们开始定这种，基本固定的相对位置
0: 其实我觉得在15岁之前，都可以给他更多的位置，而且现在顶级球员的发展，他能胜任更多的位置，是吧？当然，守门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1: 对，
0: 位置
1: 守门
0: 啊，
1: 员比较特
0: 可以
1: 殊，
0: 在13岁以后就拿出更多的时间来练习守门员。啊，那么12、13岁以前应该是更多是要踢球，从13到16岁是练守门员技术练得最多的，但也不是就是每天只练守门
1: 不
0: 员
1: 能
0: 技
1: 只
0: 术。
1: 纯练守门，
0: 对，然后呢，从16岁以后，那他又回到球队跟球队合练更多，教练在整体防守之的时候，他的指挥啊，他的站位啊，包括进攻的时候他的策应啊，又要练这一些，啊，其实是这样。那么场上队员就除了守门员以外的那几个位置。那最好是你能够踢各种位置，
1: 就是要有意的教练去给他换一换，
0: 对对，那你将来你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会更大一些。
1: 因为咱们看，好像说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足球队普遍，大家可能从小训练就是位置意识相对强了一些，可能就是之前我们可能更很早就给大家固定相对的位置，所以你就总习惯我就踢这个位置，
0: 对。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我们现在之前的时候，还是青训的这个质量没达到。对，其实你要说固定位置，也只是好像就是，只是习惯了他踢这个位置，他踢这
1: 也
0: 个
1: 跟
0: 位
1: 个人
0: 置，
1: 习惯有关系，
0: 对，不是个人习惯，就好像教练员感觉他就是适合踢中卫或者踢边后卫，但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应该，他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些技术常用到的一些，要加强这方面的练习。去帮助他，那么同样在低年龄段，是不是可以考虑这种不同位置的技术练习，都让他去多次重复去尝试？那在比赛里边又让他去尝试不同的位置，这对他未来的发展肯定会更好一
1: 对，
0: 些。
1: 因为对于青少年球员来说，他的成长是动态的。
0: 对，
1: 你也许他在这个年龄段，他对这个位置比较敏感，
0: 对。
1: 但很有可能他会长大1、2岁之后，他可能就会有对其他位置有更好的一个认识和把握，也是有可能，对不对？
0: 对，
1: 所以
0: 是的。
1: 就得要不断的去让他变，去尝试，才去找到他更适合自己的位置。
0: 对，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对这场比赛做解析，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这是守门员发球，可以看到这个在技术上、在身高上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现在南岳中学丢球了，这时候你看梁山州体校这帮小球员，这种拼劲儿还是可以啊！你看，只有2个人投入的反击啊，但是他好像还是缺乏这种良好的配合
1: 对。
0: 啊，就是凭着一股这种精神和毅力
1: 就凭，
0: 去拼下来这个球，然后
1: 对，
0: 拼出这么一次机会来，
1: 对，
0: 然后射门的时候呢又把握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最后没有形成得分啊，
1: 对，
0: 但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射门的机
1: 对，
0: 会，
1: 还不错的一个机会，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刚才这个片段，实际上前面只有2名前锋，进攻队员，其他队员都没有跟上来，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再来看一看。
0: 守门员发球，他现在因为完全占据了这个主动，所以说是这是带球向前。
1: 对，他也不开大脚了，
0: 对，这时候是有2个接应点，是吧？这时候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在中路往这个3号蓝色这个，往他肋部的这个空当传，是不是啊？就直接打传防线了。当然，现在2号如果再快一点往前，如果跟他的后卫线是占平的话，把这个球传过来，那就直接就突破他的防线，是吧？你现在可以看到，你看他的后卫线始终都不在一条线上。
1: 说梁山州吧。
0: 梁山州，你看现在后边老是在最后拖着一名后
1: 对，
0: 卫，所以这个对
1: 而
0: 方，
1: 这俩还不在一条线上，
0: 所以说这个2号蓝色的2号如果聪明一点的话，我就压着你站，他如果你看他现在平行从边线压到这个画圆圈的这个位置。只要你这脚球一传过去，这个防线就穿了。咱们继续看。这是先说进攻啊和防守。
1: 对。

0: 啊，这是自己失误了啊，被这个梁山如提要，你看拼下来这么一个机会，
1: 对。
0: 是吧？这个时候你看，其实这个二号队员他也可以有更好的跑动，一是第一个虚线，他就拉开往这个中后卫的那个身后的一个空档去要球，还有一个呢是二号路线就直接插着两个后卫中间的这个空档，这个一号球员呢把球直接给他推个直线。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如果是一号队员一直往里带，那么二号队员也可以从他身后有一个后套啊去跑另外一侧，就左侧的这个空档。
1: 嗯，
0: 是吧？但是呢，这个一号球员呢，他其实是没有控制好这个球啊。咱们继续看，所以这是一个二打二啊，但是算是一个误打误撞，被对方解围解到脚下。但你看这个小球员速度还挺快的，
1: 对，
0: 动作连接的也可以。你看这四个后卫，比他这个身高是差了
1: 啊，是
0: 差了一截啊。但这
1: 个
0: 小孩，这个小球员的这个频率啊，
1: 嗯
0: 啊，包括向前这个意识啊，这个还是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
1: 嗯。
0: 是吧？面对这个高大的对手，还是敢打敢拼，啊，但确实缺乏一些技术和战术方面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能力。
1: 一般像比如说13岁这个年龄段的我们的这个队伍，在做人员布置的时候，一般会把比如说个人能力比较强的，一定会放在前锋的位置吗？放在进攻，
0: 这要看他的特点。你让他的速度快，一对一能力强，我们通常是往前场放嘛。然后那个中锋可能有不同类型的。有大个子的支点，还有比较快就善于变向的这种插身后的这种中锋啊，是不同类型。那么中场呢就要放一些首先他有很好的这种第一次出球能力，
1: 嗯
0: 啊，有很好的这种传接球能力，是吧？如果再往高水平的讲，他能够掌握这个掌控这个节奏，
1: 嗯，
0: 进攻的时候，是吧？防守的时候能够指挥啊，也其实也是一个节奏。当出现这种压迫时机的时候，他能够发出信号。
1: 嗯
0: 啊，这个让大家一起去积极的去主动的去压迫对手，去逼抢。
1: 嗯
0: 啊，那么后卫线呢，就需要一些速度快一些啊，要有中后卫的话要有一定的身高啊，然后呢那个不一定有特别好的脚下技术，是吧？但要具备一定的这种处理回传球啊，包括在后场组织的能力。
1: 嗯，
0: 边后卫就需要这种速度快，耐力还要好，因为你要有这种往返能力。啊，你要想在边路进攻创造人数优势的话，大多数时候需要这种边后卫的这种插上，这种跟进的这种进攻、助攻，啊，所以说，这就是不同位置的需要的一些特点了。
1: 所以这么说起来，好像边后卫的这个运动量是最大的。
0: 边后卫、边前卫，啊，还有一些球队打有边翼卫，比如打三中卫嘛，3-5-2，那有两个边翼卫，那他上下这个跑动的距离会更多一些。再一个就是包括中场球员相对跑的也比较多，后腰，
1: 嗯
0: 啊，他
1: 因为他既要去参与进攻，也得要回来退回防守。
0: 对，还有时候他在中场来回调度的时候，你横向的这种移动，是都需要更多的跑动。
1: 嗯，所以刚才说了，中场球员他的这个脚法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好才，
0: 对，要有比较好的这种传球的能力。
1: 嗯，包括对比赛的解读，因为无论是防守进攻，可能都得从他这儿来发起，或者是有一定组织。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对。好，我们还有一个比赛片段，继续来看一看。
0: 啊，这时候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所以说，其实双方现在都已经，一是体能啊，也基本上已经耗尽了。
1: 对。
0: 啊，再一个落后的一方呢，落后比较多。
1: 对，差三个球了。
0: 对对，在最后这几分钟里边，现在马上就要补时了，
1: 感觉斗志没那么强了。
0: 对，也没有斗志了。这个时候，这个，重庆南岳中学就在通过传导在这。啊，在这控制这个整个
1: 比赛
0: 的节奏，
1: 对，
0: 啊，但是还是推进到前场，所以说你看这个
1: 脚法还是不错的，
0: 对，一是他组，你看进攻组织还是不错，
1: 哎，
0: 差一点又是
1: 一
0: 个得分，
1: 差一点，
0: 但你翻过来再看这个重庆的这个不是梁山州体校这个防守，
1: 嗯，
0: 好像看起来也在跟着球移动，但完全没有对对方施加什么压力
1: 威胁，
0: 对，
1: 已经好像已经不怎么去抢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好。那我们再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的这个片段做一下解析。
0: 所以我们重点还是看一下防守啊，到底他哪里不太好。
1: 对，
0: 你看现在就一个队员在前面抢，是吧？身后这个跟着距离也比较远，都在慢速的这种移动。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感觉在前场是比较难抢，那是不是可以考虑都收到中场？
1: 嗯。
0: 是不是啊？ 来建立这种有组织的密。

0: 级的这种防守。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在这来回
1: 完全
0: 跑，
1: 跟着跑，这不浪费
0: 对，
1: 体能吗？
0: 又上一个又被打掉了。
1: 对，
0: 你看三条线，你看后卫线在哪？在禁区前，前
1: 嗯，
0: 锋线在前场去抢，所以你看完全没有人对这个队员施压，是吧？你看中路的这个防守队员，你看全都没有人盯。你看这个蓝色的二号、四号，所有的进攻队员都没有人去盯防他。这个球是这个四号队员顶偏了，要不然这又是一个得分机会。
1: 对，
0: 包括这个回头点，那个蓝色的三号，如果他扣回来找他，啊，全部都是在防守的范围之外。啊，所以说更多的，还是他自己防守有太多的这种漏洞，缺乏正确的训练，哇，你看，包括守门员的位置，
1: 对，
0: 如果顶在门里边，他已经没法做出这种防守动作了，
1: 所以整体看下来的话，这场比赛，凉山州体校，按说它也是个体校，刚才前面也聊到过这个话题啊，就是它应该是有更相对来说比这个学校的球队应该有更好的一个战术素养，可能整体的可能师资条件，我觉得还是肯定，会受到一些限制，对吧？
0: 对，这个是咱们猜想的。
1: 对，
0: 按说来说，体校好像教练应该比学校的这些老师们，是不是应该他在选择这个教练和选择老师，因为他的这个方向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是吧？当然，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地处比较偏远的一个地区呢，再加上足球可能发展的也晚，是吧？所以说可能是缺乏这种就是高水平的教练，所以就缺少这种正确的训练，是吧？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他也许是小打大，因为从身材上来看，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说只是咱们在猜想这么几种情况吧。
1: 你看这两支球队实际上都是来自西南的球队，一个是重庆的，一个是这个算是四川的嘛。那整体来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种差异？那比如说，如果是南方球队和北方球队，在这个 U13 这个年龄段，可能孩子的身体发育可能差异又更大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教练在提前做这种技战术布置的时候，是不是得考虑到这一点？
0: 对，如果你身体上没有优势，那你靠什么来赢对手？是靠技术优势啊，还是你个子矮，你更灵活，是不是啊？如果当然咱们不了解这个背景啊，你确实就是年龄就小，是吧？你既然又想来打这个比赛，又想让队员获得锻炼的价值，那是不是你应该经过一些良好的训练？是不是啊？我怎么去应对比我身材更好、速度更快，甚至年龄更大一些的对手？啊，我怎么去踢？啊，现在看到队员们还是有一定的拼劲儿，
1: 对。
0: 是吧？但是在技战术方面，确实是缺乏一些正确的一些行为。
1: 那你觉得就是比如说场地啊，南北的这种，气候的差异啊，等等等等，会对比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场地的话，因为现在就低年龄段的比赛，更多都是这个
1: 赛会制的，
0: 赛会制，再一个它是人工草，
1: 人工草，
0: 所以这个区别不是很大。但是呢，南方相对来说，夏天的话会炎热一些。会闷热一些，这个对北方球队来说是一个挑战，他就不太适应。但如果是南方球队，他经常在这种环境里边，他就会更适应一些。
1: 对，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进入到人工智能啊 AI 的这个时代了，我不知道现在在青训当中，我们是不是在逐步的也在引入这种 AI，然后辅助我们的这种训练？
0: 对，现在首先是对这个教练员这个分析比赛。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有了一些更先进的一些手段和设备，当然这个可能需要你去有这个足
1: 首
0: 够
1: 先
0: 的
1: 硬
0: 财
1: 件
0: 力，
1: 条件，
0: 还对，去购买这些硬件，是吧？那么可能还要买一些软件服务，但如果要是有条件的队伍能实现这个的话，包括对运动员的这种跑动的距离啊、跑动的区域啊这些监控，这个肯定会越来越好，是吧？再一个就是对运动员的进行一些个体的分析。一是从体能方面，这个是早就已经在应用了，通过那个 GPS 的这个设备，给它定位，
1: 是要给他们身上有这个相关的佩戴东西，是
0: 对，一是定位，再一个通过它移动的速度来定义它这一场比赛不只是跑了多少，有多少高强度跑，有多少中强度跑，有多少低强度的这种运动进行分析，是吧？那么现在 AI 技术呢，就还能加强它这个就是技术的合理性，包括动作的准确性。但这个都需要有一定这种，
1: 得有一
0: 哎，
1: 定物质条件、经济基
0: 对
1: 础，
0: 对对
1: 做支撑。
0: 对，
1: 那现在就是利用 AI 对于这种。

0: 球员的技战术的素养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去，利用 AI 来帮助他们这种养成，或者是更好的这种训练？
1: 对，这个现在国外好像有一些这种叫方舱嘛，里边就是创造一个这么模拟的场景，让队员在里边去做更多的一些决策，因为他没有对抗嘛，就是在视觉上提供一些就是接近比赛的场景，你在里边不断去决策，是吧？那个这个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曾经就是去看过、接触过，但是没有深度的去了解。目前在国内的话，据我了解啊，可能还没有。
0: 还没有，
1: 还没有能达到这种条件的。
0: 所以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 AI 的技术手段，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于这个一个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分析，
1: 对
0: 这是可以做到的
1: 对对对，把比赛场景提取出来分析，然后可能有的时候，通过 AI 的这种使用呢，会降低这个时间的成本，
0: 这是怎么讲？
1: 因为原来你要靠人嘛，来看、来剪辑、来分析。现在有一些软件，它能够自动给你，比如说你想要这个边路进攻的视频，它就能够自动帮你剪出来，是吧？这是在科技的发展对足球带来的一些改变。
0: 那现在我们看，在这个成年队的比赛当中，我们说不同的队伍它有自己的不同的战术打法，包括有不同的阵型啊。那对于青少年的球队来说，是不是也应该去时不时的变一变？
1: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我觉得，一个青少年队的话，如果你能够正常，参加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应该你正常来说至少熟悉两套阵型，
0: 两套阵型，
1: 对，然后来应对不同的这种比赛，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自身的问题，你在这个位置上没有这么多球员的时候，你可能变换另外一种阵型。再一个呢，就是应对不同的对手，应对比你强的对手你怎么办？是吧？比你弱的对手，你可能采用不同的阵型，是吧？还有就是对手的有不同的特点，等等这一些吧，就是基本上要熟悉两套阵型。
0: 那从训练和比赛的角度来说，那不同的阵型对于这个球员的这种要求，是不是也不太一样了？比如同一种阵型，就不同阵型它都有同样的位置，但是它是不是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他的位置职责可能就会不同，比如你这三中卫和两个中卫，可能他的位置职责是不一样的，他在里边比赛里边担负的这个责任，或者对他的要求，进攻和防守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
0: 那我们看，比如说成年队的比赛，有一些哈，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习惯于踢右边的一个球员，但是教练偏偏把他放在左边啊。这个你觉得在青少年的训练当中，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去做这种尝试？
1: 对，是这样，而且也经常会这样。就比如说你在右边呢，进攻比较好，对方呢安排了一个就是比较强的一个边后卫来对应你，那有时候可以让他跟那边的换位。那对方这个防守如果当时没有及时调整的话，可能就创造了一个不对等的一个
0: 这是
1: 场
0: 从这个技战术的这种差异化的角度去
1: 景。对。
0: 考虑的。
1: 再个，还有说右脚的球员打右边，可能更多是下底以后突破以后的传中多一些，那如果把它放到那个逆足角的话，也许就可能更多想让他内切，那么在比赛的不同时段，或者面对不同的对手，也许会做出一些位置的调整，是吧？当然还有一些球队个别情况吧，就是边后卫和边前卫，他们特点都一样，而且都经常就是去适应和踢这两个位置。是吧？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体能好，这个就没劲儿了吧？我也许会让他俩换一换位置，有些教练，是吧？让这个边后卫上去冲一冲，那个边前卫都会有这种现象。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卫星指导来对这场比赛所做的解析。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新梅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绿茵青春》。好，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青少年足球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足球青训越来越被外界所关注。这其中呢，不乏优秀的青训教练员和潜力无穷的小队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0: 我叫刘博，现在是石家庄二中高中部的足球队主教练。作为现在石家庄二中的老师和教练的这个身份，也是非常感谢学校给我的这种机会。2023年带这个高中的 B 队拿到全国第11的成绩，因为本身 B 队呢，他就比这个参赛队伍的年龄要小1到2岁，所以在领导看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喜人的成绩。2023年的年底有一个叫希望队嘛，它是5年级和6年级组成的，重新又选拔了一次，然后组了一个新的希望队，然后我是在2023年年底带着他们去北海冬训，然后相处了1个月吧，又从冬训回来。也就是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进入到石家庄二中的球队，但是这个希望队里面会有大部分人在9月份要升到初一，也就是说石家庄二中的初中部，48中。等到那个时候，我就从初一开始带这支球队，一直带到他们毕业，也就是说6年的时间。我相信这也是学校领导对我这个能力的认可，所以也想着说把一些这些年轻的球员交给我，然后通过6年的时间，看能不能去创造更好的成绩。
1: 其实我们学校就是每天这个学生们还是挺辛苦的，要很早就5:50左右这样就要起来洗漱，然后就准备离开宿舍，到达这个指定的这个除草槽的位置。我们其实已经来得算早的了，但是在指定位置已经有很多学生在他的位置上开始背书，真的很辛苦他们。我们学校吧，他这个足球队员其实就是普通生，普通学生要干什么他们也要干什么，除草也是几点起床几点开始跑操都是规定好的，没有说因为他们是足球生平时训练累就有特殊照顾。
2: 李正，跑步，走。
0: 我个人认为我应该是一个比较随和的教练，但是在训练场上或者在比赛进行中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教练，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所认为的，我是这样的。平时生活呀，只要不是在训练场或者比赛场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个很开明的一个教练，或者一个很随和的一个教练。包括孩子们有的时候去跟我聊一些他们认为很潮流的话或者是很潮流的东西的时候，我也能跟他们去聊到一起，与时俱进嘛。因为年轻人在想的东西，其实你要还是要更多的去了解他们，你才能对平时他们的训练呀、管理啊，也是一种帮助。
3: 刘博教练平常在训练中是比较严厉的，他的战术理念和方式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他一直引导我教导我去怎么踢，场上每一个细节应该干什么。
0: 我在训练场还有比赛的时候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容易发现非常微小的细节的东西，也就是说可能别人都关注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哪个球员在场上他可能叹了口气，或者是他可能是眼神看了一下其他的地方，可能都会被我捕捉到，然后并且去分析他这个行为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他不想练，或者是他不想听这个教练在说话，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所以我比较容易能抓住这些细节的点，然后下来跟队员去沟通的时候，队员有的时候就觉得哇好神奇，就是我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我认为现在的青少年球员啊，他很多人是没有信仰的，你想通过足球得到什么，或者是你想为了足球付出什么。我就记得我小时候踢球，那时候就想踢进职业队或者去专业队，等到了进了专业队进了职业队以后呢，就想着去有没有机会去国家队为国效力，那个时候这就是信仰。但是这个说吧就比较大比较

0: 观过，就是我做球员的时候，可能最简单的就是小一点的这种目标或者是信仰，就是什么，我能不能去这种一队的食堂吃饭，我能不能住标间而不是住这种球员的宿舍上下铺的这种，或者我能不能穿上耐克新款的这些服装装备，包括球鞋，这可能就是小小的目标。大的目标信仰就是我要为国家效力啊，或者是我想去个哪个职业俱乐部啊。其实在石家庄二中的足球队的这些队员，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所以我一直在跟他们讲，你们是没有信仰的一代球员。我就希望希望队以后，希望他们能够对自己有一些要求或者是目标，而且能逼着自己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或者这个信仰而去舍去一些能通过任性就能去做的这些事情，把自己管理好，让自己的未来会更好一些。
1: 怎么才能提高呢？也就是回去的周一到周五，甚至什么加上周日
2: 啊，
1: 你都是在反复的、不停的、不断的去练这些基本功。任何事情它都有基本功的，你的颠球也好，你的运球也好，你的传接球也好，都是基本功。那这些基本功一定要靠成千上万次的练习，有可能才会提高。
0: 我们教练其实是球队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集体，一个团体。比如说你们出现任何问题也好，或者是我们需要你们做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咱们能够建立一个很通畅的一个沟通机制。我跟他们讲，就是你在任何时候，只要是在不影响学习、不影响这个作息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找教练去聊你所困惑的东西，不一定是足球，有可能是生活上的，也有可能是学习上的，或者一些烦心事儿都可以。因为我跟他们讲的就是我很开明，就是你想跟我聊什么都可以。从你开始练球的时候，你就再有一个梦想，你的梦想是踢上主力，或者你的梦想是进入到省队，或者你的梦想是进入到职业球队，这个都是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所产生的对自己的要求，或者是对自己的这种目标的设定。我是因为这个重大的伤病导致的退役，所以我的足球梦没有完成。我就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这个所现在所掌握的这些能力，去帮助这些有足球梦想的孩子去完成他们的梦想。我喜欢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话，叫 I have a dream， 什么意思呢？我希望每个人在他的人生各个阶段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梦想，坚持信念，实现梦想。

欢迎回来。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如火如荼地展开，作为国内青少年足球的顶级赛事，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参赛队伍，俱乐部梯队、青训队伍、校园队伍、培训机构队伍，只要是符合赛事要求都可以参赛。也正是敞开大门办赛事，才使这项赛事成为广大青少年心目当中的足球盛典。这项赛事呢，也正激励着各类足球青训队伍为了梦想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足球梦工厂，看一看下面这所铸就了孩子们足球梦想的学校。

我叫田庆，是咱们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足球队的领队，目前负责学校的体育工作跟足球队的建设等相关工作。我是2005年大学毕业，正好赶上咱们学校在招聘体育老师，经过层层选拔呢，有幸加入到咱们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的教师队伍。当时来到咱们这个学校，设施呀、器材呀都是不是很完善，可以说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吧。足球队这方面，学校也没有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只是简单的上体育课，然后做这个基层的体育教学工作。2015年，中国足协出台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这个政策，然后呢，学校领导，包括咱们市教育局、省教育厅。

0: 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然后同意让咱们石家庄二中组建足球队。我觉得这个足球项目它本身就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它是非常受大家欢迎和认可的，关注度也非常高，孩子们其实是非常喜欢这项运动的。我觉得作为学校来说，应该尽可能的多给孩子们提供这方面的机会，啊，比如说创造这个班级联赛呀，年级联赛呀，校级联赛呀，让孩子们多去参与。
1: 足球队呢？人数在学校里边可能是1%、1000%这样一个规模，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大事小情都需要操心，而且足球运动员有自己的特点，啊，所以学校呢还不能用一把尺子去丈量所有的学生，有的时候还不能搞特殊，有的时候还要掌握原则，有的时候还要适当的灵活，所以这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用心。
0: 校园足球不一定每个孩子都去踢，但是呢，可以有好多孩子去看。咱们不一定要培养多少的球员，但是咱们可以培养大量的球迷。我感觉，如果要是球迷的这个基数上来了，他们可能还会衍生出更多更多的球员。从我来说吧，我就是一个球迷，我对我的孩子就是，有一种希望，就是将来你要是有这方面的条件，啊，有这方面的机会，你一定要去踢足球。啊，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认识吧，啊，想法吧。咱们学校建校至今，大大小小也获得过一些荣誉，但是真正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目前在省内获得的是省校园足球联赛的8连冠，中学生体育协会协会杯乙组的冠军。还有中学生锦标赛的第5名，中青赛的第7名和这次刚刚举办的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第5名。我们是2015年建队，在短时间内能获得这些成绩，我感觉最离不开的就是学校领导的支持，还有咱们队员家长们对我们的认可，当然了，还有教练组同心协力，啊，一起去干这份事业。还有每一位队员他的拼搏进取，然后大家都在努力做一件事情，然后才能有今天的这些成绩和成就。
1: 学校开始让我分管这个校园足球工作以后，那我的这些经历呢，对我的工作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这个当一个人的爱好成为他的工作以后，很快乐，但是也很辛苦，感情投入很多啊，精力投入很多。就希望他越来越好。
0: 我们学校现阶段正在备战，咱们中国足协青少年部近期推广的一个比赛，叫金主际遇的一个区域性联赛。它这个联赛的性质就是打主客场。我觉得这个比赛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据我所知，现在日韩这些国家他们都在开展这系列的比赛。然后呢，很有幸呢，我们学校成为这个试点学校。包括学校的各级领导，包括咱们的教练员，包括所有的队员啊，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开心，所以说我们近期正在积极备战这个比赛。
2: 二中，二中，
0: 我们现在队员也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争取在这个首场比赛能够拿下胜利。我们这回的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河南足球俱乐部的 U17 队伍，啊，这也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队伍啊，争取吧，争取能够获得胜利。哎，
3: 来了，来了，来了，来
4: 了。为什么平时训练我要求你们球只能落一次地的原因，这回知道了吧？因为你落一次地，你都点都判得不好，你更别说落两次地了。落两次地，是不是人家防线就是对方就上来了？
0: 足球这个项目吧，它现在已经完完全全的，跟我的生活融为一体了。我现在，虽然说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但是我感觉我的大部分的工作。

0: 全部投入在足球这方面。我每天的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我的球员他们在干嘛，包括这个他们的学习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比赛，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啊。还有就是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孩子，现在我的孩子也在从事这项运动啊，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1: 从这个起点这儿啊，不允许犯规啊！从起点这儿带过去，带过去，待会儿啊，最后一个跑过我啊！快快快，冲过我，冲过我，快快快快快快！
0: 不管是足球来说，任何的体育项目都有它的规则。你要想搞好这项运动，你就必须遵守它的规则。孩子们的规则意识，他们是现在是越来越强。足球这项运动它是非常激烈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冷酷的，因为只有两个结果，没有其他的第三种结果，不是输就是赢啊。所以说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是很残酷的。
1: 咱们做这个游戏也好，咱们是练团队，团队协作啊，包括刚才这个咱们拉着手那个，都是一些团队协作的一些游戏。
2: 足球的这个价值不仅仅在于竞技，它里边还涵盖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包括顽强拼搏的这种精神。
0: 我作为这个基层的足球工作者吧，其实也就是有一些期许。希望呢国家能够大力开展校园足球，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然后呢发挥足球育人的功能，把校园足球呢作为扩大足球人口的一种途径，使这些参与者们能够受益终身。
3: 乐在脚下，聚力全开，乐聚足球点燃每一场热爱。感谢本栏目指定用球乐聚足球的大力支持。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也再次感谢卫星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卫星指导实际上

0: 2001年5月26日深夜，一通命案的报警电话打破了河南商城县往常的平静。
1: 哦，有人被杀害了。
0: 随即，警方第一时间迅速赶往上峰山村，并成立专案组持续调查。距案发17年后的今天，当年涉案的求助人今天来找谁？扑朔迷离的真相又能否水落石出？
2: 有请。看你手里拿着照片来求助找人。
3: 我叫陈金菊，我今年32岁，我来自河南信阳，我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的。
2: 来找弟弟
3: 啊？是我的堂弟。
2: 从头给我们讲讲好不好？家里的情况。
3: 好的。我奶奶今年89岁了嘛，那时候她生了8个孩子，我大伯那是我们家的老大，他是一个顶，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然后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个小叔，他常年在外面。还有我5个姑姑。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们都可依赖他。我大伯跟我大妈俩结婚的时候嘛，为了跟我奶奶家我们爸爸妈妈姑姑他们节省一下空间啊，他跑到山上去建了一个房子。
2: 这两口子跑到山上建了一个房子。
3: 山上那个房子离我家有2里地大概。他特别勤快，就是你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得很晚了嘛，没有回家，我就在他家睡着了，我大伯就给我抱在凉床上面睡觉，然后当时我大伯也躺在那个床边上睡了，当时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也睡了，然后我又在靠在边上睡着了。开始醒的时候我看见我大伯在旁边，大概到1晚1、2点钟的时候吧，我醒的时候没看见我大伯了，我都很有点惊讶，你知道，当时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一个人躺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0: 然后我又问我大伯，我说大伯，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呀？大伯说，我昨天去看秧田水了。
1: 看什么？
0: 秧田就是我们那里插秧啊，
1: 啊，
0: 秧里就要用水给它，就是要给它有点水嘛，秧里面。
1: 啊，浇这个秧苗的。
0: 哎，就是对对对，反正我们家就是有我大伯，感觉就是啥都不用操心的。
1: 顶梁柱。
0: 哎，对，有依赖的
1: 老大嘛，
0: 哎，
1: 家里的。
0: 有依赖的感觉。然后大伯其实对我也特别好。大伯有时候也说这个星期要上去玩啊，我说哦好，然后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大伯大妈呀就给我做好吃的，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上学有点苦嘛，生活不太好，我大伯就会给我大妈两个到菜园里面去折菜，搞那种菜呀，给我包那种馍馍，我大妈包了个馍馍特别好吃，那个馍馍就是大概这么大，两边一样薄的那种，反正现在
1: 想起来还能想起那香味儿来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吃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吃那种。
1: 你说你这个有一个弟弟是吧？
0: 对对对，我大妈就是跟我大伯结完婚以后到山上去住了以后嘛，然后她就生了我大姐，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大妈怀孕了。
1: 怀了这个小弟弟。
0: 对，怀孕了，然后我感觉她怀孕了以后，我大伯特别开心，我感觉我大伯当时那种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咧着嘴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直到慢慢她一天天的长大呀，她大了，她会叫姐姐了。我只要一去她家，我一拐她那个拐弯的时候啊。我很远我就开始喊他的名字，我说陈峰，我就这样喊他。我大伯给那个厨房的那个门关住了，他就会趴在那个下面的有一个孔在那里趴在那里喊，等着我看我的那种感觉，抱着我，每次抱的时候，有时候他调皮啊，我就去买一袋泡面，他把他背在肩膀头上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塞那个泡面给他好几次，我有时候我还塞到他那个鼻孔里面去了，他就在那里啊啊大叫，好几次都是这种感觉，我感觉他那种笑特别。其实有时候我又故意塞错的那种感觉，他也在那里哈哈大笑。
2: 全家人十分宠爱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视他为掌中宝。每当周末背着弟弟玩耍，也无疑成了进局必做的事。但是，幸福的时光却仅持续了一年半，在2001年5月26日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0: 2001年4月初四晚上的时候，我奶奶就做的那个鸡蛋面条，这种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灯都是那种黄色的灯，很暗的那种，我奶就在那锅台边准备给我和我家大弟弟盛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来了，就是我大伯以前的一个邻居，他跑过来说，他说吴磊，你家大儿子陈新兵去哪里了？当时我磊就是随口就说，他说他今天不是跟他四妈家插秧吗？因为我大伯就是热心肠嘛，有时候自己的事儿没干完，都跑到别人家去帮那亲戚啊，怎么只要有人招呼他，他是一点犹不会犹豫的，好，我就明天就给你弄，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人。他说他家出事儿了，你去看看吧。当时我跟我奶奶两个想的那没想那多，就是碗扔的嘛，听着出事就直接走了。但是我奶奶两个当时走的挺匆忙，匆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奶奶两个就嘀咕，我说，你说我大伯能出啥事啊？要么是我弟弟水烫着了，还是磕着了碰着了，还是那个因为他俩在山上面嘛，很正常，有时摔着哪里去了。我们当时就这样想，
1: 就没往太严重的想，
0: 没往太严重的想，就是这样。然后又不知不觉，反正走上去了。刚拐到我大伯那个弯那个，看到我大伯那个房子，就这样上山了的，然后还要拐弯上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我就看见好多人在那个在我大伯那门口晃，走来走去的那种。我奶就是很匆忙，我奶那是70多岁了，我给我奶两个就是，反正你小来连小跑连走的那种，跑到那个老房子，刚一到那边，有个人就说，蔡金米死了。蔡金米就是我的大妈。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奶一听到这句话，哇的就哭了。我看见我奶哭，当时想，我就感觉就是大妈怎么死了。当时我跟我奶两个在弄在地上哭嘛，我在边上就扶着我奶奶，我也哭。很多人就是七嘴八舌的这样说嘛，哎呀，他说这蔡金迷不仅死了，陈新兵也死了，家里特别乱。他说你赶紧报警，有人去帮他报警，好些人就是邻居嘛。然后这边说，他说应该去找我爸爸。他说去找我，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河北打工。
1: 哦，当时不在家，在外头打工。
0: 当时我就鞋子也不知道鞋子是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山上跑着，天黑了嘛，6、7点那时候， 我就跑到下面去打电话找爸爸。啊，
1: 打电话赶紧找爸爸。
0: 对，因为我们那里农村里面就一部电话。嗯，反正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山上那山躲树林子很高啊，有树茶树都有的。当时我也不感觉到有多怕，就这样跑到那里去，我就跟那个。

0: 不死了。他打电话他说你回去吧，你家里回家一趟。然后姐姐还跑着去给弟弟买衣服，当时我姐夫他们都瞒着我姐姐。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吧，警察
1: 就来了。
0: 警察那个声音你知道吧，可以照亮我们整个村，反正就是人家都说警察快来了，警察快来了，这边就说你不准搞烂现场。我大伯是趴在床上的，
1: 你看见了是吗？
0: 旁边的人是七嘴八舌的，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门下面，有人都是在这样说他的状况，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的。当时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大妈在床上挣扎过的，就是因为被人推了，抢我弟弟，弟弟不见了。他们都在边上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太可怜了。然后到时候我大伯就趴在床上，就这样，好像他的裤子都是有泥巴的，因为那天他跟
1: 插秧去了吗？
0: 对，
1: 他去插秧
0: 回来。桌子上面还有酒杯，还有菜。那个菜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到这里，你知道那人有多残忍，吃着喝着我大伯当时赊的菜。当时我都在想，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你吃着别人的东西，喝着别人的东西，你还把他两个要他的命。当时我们就在那地上，我感觉我跟我奶奶在，我听到这样七嘴八舌的，我真的我脑子里面嗡，我受不了，我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匆匆忙忙的，人家说没有棺材。你这几人意外死亡，哪里有棺材呀？我们那里有种棺材的吗？
1: 对，棺材里都是给老人提前打的。
0: 对对，第一想的就是想着奶奶一个那个棺材，急忙急的想着奶奶有一挺棺材吗？首先想到我大妈，一辈子太可怜太辛苦了，在我们家辛苦几十年，死的还这么惨。然后他说，把这个好的给大妈用。当时村里面的人，然后给大伯做了一个，就是没那么好，比奶奶的要差一点，你知道吧？当时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给大伯。然后就这样草草的，反正就给大伯就这样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两对

0: 后来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1: 爸爸就想着去找弟弟，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到处找，找到，然后家里这个家他也守护的，他也
0: 对，
1: 没。
0: 大伯过去了就得靠你爸，你爸是老二，是
1: 对，
0: 吧？
1: 那时候我感觉我爸瞬间比以前感觉都成熟了一点，好像，他就想着说是，大伯不在了，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了呀，他就有时候跑到大伯家去看看，有时候跑到山周边转转，就是那种跑到大伯坟前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在这之前没事的时候跑到大伯上面去捡捡瓦呀什么的呀。其实那几年我爸爸真的老了，在这中间的时候，爸爸那时候那7年前不是生病了吗？动了一次手术啊，脑子也不如以前了。就是他每次他还是会到大伯家去，上房子上捡了些瓦，
0: 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都没人住了？
1: 没人住。
0: 就是
1: 但
0: 以
1: 是，
0: 前他们那个老房子。
1: 对，那个老房子没人住，但是我爸爸还是会去帮他瓦给他捡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等着弟弟回来呀。因为我大伯当时埋在后面，埋在后，就在离他那个房子不到20米。我想那时候注定他要葬在那里吧，他也要等弟弟回来吧。然后我爸爸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个大伯这个家，包括周边的那时候我大伯以前种的那种姹紫苏啊、板栗树呀，那些东西都是大伯种的。我大伯种的那种树，以前就这么小小树苗啊，很小的，现在都变得很大了都。
0: 长大长
1: 哦，
0: 高
1: 这
0: 了，
1: 长大了。我大伯坟前呢有一棵板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一根这么粗的小直柳的条，上面结几个板栗。现在都长得这么粗的树，都长得好大好大的那种树了。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不舍得去砍它，就是感觉其实每年我爸爸摘那个姹紫啊、板栗啊这些东西，其实爸爸也很辛苦嘛。我跟妈妈两个，其实他也不是说挣他卖多少钱，因为这是大伯从前的时候就是
0: 留下来的。
1: 留下来的。然后我爸爸舍不得给他弄掉，舍不得给他砍掉，一直留着。
0: 还得让这一树好好在那长着。
1: 对，只要东西在，只要我大伯那个家房子不倒，房子在，就感觉我大伯大妈都在。然后弟弟回来，起码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家，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呀，这是他的根。
2: 姹紫树、板栗树，如今都已。

0: 硕果累累，漫山遍野开的花也香极了。昔日欢声笑语、人丁兴旺的大伯家，已是杂草丛生、砖瓦散落、蛛网交错。大妈曾穿过的高跟鞋，小峰弟弟用过的小奶瓶、小摇床，房屋里的陈设都还是当年模样。看到这些，仿佛时间就定格在昨天，但转眼留给亲人们的却满是思念与牵挂。89岁的奶奶无数次用脸颊紧紧贴着孙子照片，无数次在家门口守望，全家人都盼着能早日找到小峰和他团聚，以此告慰去世的大伯大妈。
1: 事儿发生这样了以后，反正警察们那边帮我们破案，其实那时警察们也挺的很辛苦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警车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也没事儿，你知道吧？那时农村里有啥事啊？自从我大伯这个事儿发生了嘛，那警察就是经常开着车，看见从我们那个公路上面走来走去。那时我们家就是希望，就是他希望
2: 能有调查结果。
1: 对，希望有调查结果。
0: 自接到案件后，河南警方成立常竹园乡526杀人抢婴专案组，夜以继日侦查，从未停歇。经过多次调查，警方最终锁定嫌疑人为案发前几天曾来过村里的一名张姓游医，同时对嫌疑人张某抢婴后可能逃离的一系列路线进行追踪排查。
3: 就是说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就是不到一米六左右嘛，不是太高，那个有点罗彩湖的样子。2004年公安部啊针对这个全国的杀人抢婴案件来进行串并。到了2013年，那么我们又对这个命案积案来进行了清理。我们对命积案现场提取的一些生物检材、砖头、案发现场遗留的银针，还有一些纸张，也没检验出他这个小孩父母的，就死者夫妻的 DNA， 同时也没有检出嫌疑人的 DNA。到了2018年，那么我们再另辟途径找定位，那找谁定位？那我们就找他父母的定位做研究，那我们最后开棺验尸。
1: 我当时我们都说异口同声说可以，一定要开这个棺，因为这是唯一的能找出弟弟的希，唯一的一个希望。
2: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就是今年的事儿。
2: 今年，
1: 对。就是今年的，然后我姐姐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早上5点多，我们都上去了嘛。我爸爸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最早是我爸爸把那个棺打开，就是把那个土拔掉嘛。我和我姐姐两个站在那里，当时就看见那个棺木全部烂掉了，烂的都不能弄的那种。我爸爸挖那个东西的时候啊，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就一点都不敢去动，都已经塌下去了。当时一开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见我大妈、我大伯那个棺里面，知道吗？有一个毛毯，那个毛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在他家我都盖过的一个毛毯，居然还没烂。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看到这一个，我跟姐姐两个抱头都在那哭嘛，我在那难过，我们就在那哭，我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说这警官，这是你们带走了我们全家人的希望。”当时他说放心好嘞。
2: 我问问妹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弟弟找回来，20岁的大小伙子了，是吧？
1: 嗯，
2: 你有什么希望呢？
1: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假设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我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2: 今天妹妹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陪你来吗？
4: 有，我大姐和我爸爸都来了。
2: 都来了哈。
4: 啊，
2: 我们请他们一块儿上来。
4: 好，
2: 可以吗？
4: 好，
2: 好，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大叔中间坐。您好。那是大姐。
1: 那是姐姐。
2: 这是全家人现在的希望，尤其作为亲大姐直系血脉的这个人啊。
1: 对，
2: 姐姐拿的是什么呀？
4: 我这是给弟弟买的衣服。
2: 给弟弟买的衣服。

0: 衣服，还有鞋，我们希望今天能圆你的梦。今天能让这个弟弟出来，穿上姐姐给他买的这套新衣服，好吗？
1: 谢谢。
0: 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大门打开，这个孩子能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2: 陈庆菊，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叫陈永峰，小名叫峰峰，他是1999年9月23号出生的，2001年的5月26号，弟弟在长竹园乡上峰山村山上的家中被偷走，而爸爸妈妈也不幸的在此次事件当中离世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来村里不久的一位江湖游医，而知道这一位游医线索的人只有去世的大伯。线索中断，但是警方从未放弃寻找，直至今年案件有了新的线索。于是呢，我们等着我寻人团立即前往了河南信阳，与跟进案件17年的陈警官碰面。
3: 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多大？
4: 我27岁。
5: 到整个2018年，这个案件已经过去17年。我们拟定了一个思路，就是想找到这个小孩，通过这个小孩找到这个游民，也就是所谓的案件嫌疑人。都是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多方做工作，做土壤、死者其实的工作，统一开展一下思路，提取这个死者的相关组织进行定位、数据的采集。做出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急比对，排查出来了100多位和这个死者定位比较接近的相关人员的信息，最终发现一个张姓的，他的身份特征和我们这个死者的定位比较接近，他就是在2001年前后被他的养父抱。
2: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寻找了17年的弟弟？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最后出现这种意外，弟弟没有了，我们长江人的希望就是找弟弟。
2: 爸爸妈妈不在了哈，其实这些哥哥姐姐都是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回家。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为袁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假设把地址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了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李佩然，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陈从军。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心急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弟弟，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家的孩子峰峰我们已经找到了。放心放心，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确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请二位警官和我们一起坐过去，咱们慢慢的聊好不好？先缓一缓，先缓一缓，来，二位警官请缓一缓啊，咱们坐过去聊。

0: 咱们坐下来吧，二位警官也坐下来。
1: 来，请坐。来，两位警官坐。
0: 我知道家人肯定特别着急，咱们就先请李警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案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细节。
1: 好，
2: 好的。2001年5月26日，我们辖区发生了一起一对夫妇被杀害，一名2岁的男婴被失踪的案件。案件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侦破，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不断的收集证据。今年7月份，我们获取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数据，通过关联比对、科学甄别，终于找到了失踪17年的孩子。现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 就是抓着了，
4: 谢谢你们。
3: 那个坏人抓着了，
5: 已经抓着了。
3: 我们先问问孩子。
0: 孩子在上学呢，还在上学，学习非常好。带着他在上学。
3: 上大学吗？20岁。
0: 上高中。对，
6: 这个孩子能够找到，首先我们很欣慰，这个孩子也很争气。如果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圆梦基金将资助他完成学业，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好，
7: 谢谢，
8: 谢谢。
9: 这起安宁破获呢，也得益于现在呢，飞速发展的这个科技和信息化技术，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的发展呢，为侦破这起案件呢提供了可能。任何案件只要有1%的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去尽100%的努力去实现突破，去侦破这起案件。
10: 我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绝不放过一起命案，绝不放弃解救一名被拐儿童的这么一种决心。我们对这些案件都是孩子找不回来，专案组不能撤销，要一直开展侦查工作，直到把孩子找到，把犯罪分子抓获。
3: 谢谢所有为这个案件努力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0: 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我们找到了，而且其实孩子我们是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因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让你们私下见面，可以见到自己家的孩子了。
4: 谢谢。
3: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弟弟回家。那些郁郁葱葱的树，他的主人就要回来了。祝你们一家人团圆幸福。
4: 谢谢。好，谢谢。

对吧？终于找到你了！知道多少年了？18年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河南警方17年的不懈努力下，526杀人抢婴案最终告破，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警方护送下，当年被抢走的小峰回到了亲人身边，他第一时间去祭拜曾经用生命保护他的爸爸妈妈。小峰，加油！祝福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福坚强的你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

0: 那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 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哦、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嗯、
0: 你说中药吧也不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2: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嗯，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嗯。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嗯，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哎呦、
0: 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2: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嗯、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嗯，哎嗯，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 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

0: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 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3: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 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2: 这样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3: 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984年7月29日，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射击运动员徐海峰以566环的成绩获得自选手枪慢射金牌，为中国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0: 1984年7月29日，在洛杉矶的普拉多奥林匹克射击场上，即将举行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颁奖仪式。在现场的中国观众们十分激动，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见证历史，中国国旗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颁奖现场。然而颁奖仪式却被推迟了45分钟。正当大家疑惑的时候，突然会场上方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紧接着一辆摩托车带着中国国旗驶进会场。这大片一般的场景，其实是因为主办方没有准备好足够的中国国旗，颁奖仪式不得不推迟了45分钟。就这样，中国国旗飘扬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上，这也让颁奖台上的徐海峰松了一口气，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自己赢得了属于国家的第一枚金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徐海峰作为一名射击运动员，他却有着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视力非常不好，只有 0.5， 而且还有散光。虽然在之前的洛杉矶奥运会热身赛上，徐海峰以568环的成绩夺得了第一名，但是此时站在赛场上将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主场。徐海峰迈入了这个全然陌生且高手如云的奥运会赛场，在这里徐海峰将与来自38个国家的56名神枪手展开奖牌的角逐。在手枪慢射比赛中规定，每位选手60发子弹，每组10发，共分6组进行，全部60发子弹

0: 必须要在2个半小时之内打完，超时则判为成绩无效。起初，媒体记者纷纷将长枪短炮对准上届射击金牌得主斯卡纳克，无人注意从未摘金的中国运动员。比赛开始，徐海峰前面五组打得特别顺利，第一组和第二组打出来2个97环的好成绩，第三、第四组都是93环，第五组95环。这样算下来，平均每组95环，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现场的媒体开始关注这位中国选手，但是此时被媒体高度关注的徐海峰，在这个时候却选择了休息。
1: 徐海峰在干什么？他放下了枪，离开了马会。他下面要做什么？
2: 手枪慢射项目是以精准射击为特点的手枪射击项目。这种高度注意力集中的比赛已经进行了1个多小时，打了将近40发子弹。徐海峰前几组的成绩都还不错，但是打到第3组第8发的时候，竟然只打了1个8环。这种落差让徐海峰发觉了自己状态不对，所以选择了休息。但是这休息的半小时却引发美国媒体的关注，甚至还报道了徐海峰神秘失踪。这半小时赛场上比分焦灼，那徐海峰到底失踪去哪里了呢？
0: 中断比赛状态会让注意高度集中的运动员思想分散，再让他重新把注意力集中起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徐海峰失踪了这半小时，他找到了让自己获胜的法宝，那就是蚂蚁。徐海峰回忆起那时的状态说道，实际上当一群蚂蚁在那里爬的时候，只要盯着看不超过3分钟，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射击比赛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因为非常紧张，坐在射击场地上你还是在想比赛，这个休息等于没有休息，所以你一定要让思维转化到别的方面，把比赛这事儿给忘掉，忘掉以后回来重新调整不就好了吗？

0: 就这样，徐海峰半个小时后重新回到赛场。此时他和瑞典射击名将斯堪纳克尔成绩咬得非常紧，差距只在一两环之内。就在此时，瑞典名将斯堪纳克尔以565环的总成绩结束了战斗，暂时排名第一位。赛场上只剩下徐海峰一个人了，他还剩下最后三枪，如果这三枪打出了28环，就可以追平斯堪纳克尔的总成绩，若是打出了29环，就可以拿到奥运金牌。紧张的赛点时刻，在现场也引起了媒体的骚动。徐海峰能否屏蔽现场的干扰呢？
1: 我本身比赛打得就比较慢，再加上我中途又休息了30分钟，等我打最后一组第六组的时候，全场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当时就感觉背后人很多，特别是记者很多。我只要把枪举起来以后，后面就有照相机的声音，裁判举那个竖镜，举了3次牌。
0: 第一枪，10环。第二枪，10环。第三枪，9环。三枪成绩29环，总成绩566环。
2: 徐海峰对于自己夺冠的实感是在半小时后裁判确认成绩才放心的。现在

我们看比赛习惯了电子把实时出现成绩，然而在那时，比赛都是用靶纸，打完后裁判员拿到靶纸，组织计算成绩，直到半小时后，裁判通知徐海峰夺冠，他才确认这个金牌稳住了。从靶场回到休息室，短短100米的距离，徐海峰却被人群拥堵着走了20多分钟。后来，徐海峰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

0: 按照当时的规则，在奥运会射击项目上，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派出两名运动员参加，而国家队在男子手枪慢射项目上有三名优秀选手，分别是徐海峰、苏之博和我们大家熟知的优秀射击运动员王毅夫。按照实力来看，王毅夫自然是占用了一个名额，而老将苏之博曾经获得过亚运会个人和团体冠军，因此在苏之博和徐海峰两个人之间，究竟选择谁去参加比赛犹豫不决。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射击运动员，徐海峰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视力非常不好，只有 0.5， 而且还有散光。但是徐海峰用自己的成绩来说明一切，在洛杉矶奥运会热身赛上以568环的成绩夺得了第一名。这个成绩最终让教练下定了决心，由徐海峰和王毅夫两人代表中国射击队参加奥运会。
1: 此时站在赛场上将不再是徐海峰一个人的主场，但是徐海峰仍然稳住心态，以566环的成绩获得自选手枪慢射金牌，为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这块金牌对徐海峰来说是努力付出的肯定，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奥运史上零的突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颁奖时对徐海峰说，今天是中国体育史上伟大的一天，我为能亲自把这块金牌授给中国运动员而感到荣幸。注意听这一句话，中国运动员。其实自1956年后，奥运会上再也见不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这一年，中国政府提出严正声明，退出奥运会，并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代表团远渡重洋参加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虽然没能在比赛项目中夺取奖牌，但却在赫尔辛基奥运会期间参加了一些活动交流，向世界成功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然而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由于某些国际势力刻意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原本计划参赛的中国政府严正声明退出奥运会，并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直到1971年，事情迎来了转机，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重返国际奥运会被迅速提上了日程。
1: 1972年5月，中南海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正是国家体委的一份请示文件。周恩来批示极为细致，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个，原则同意；第二个，要有步骤的开展；第三个，不要造成我有求于人的局面，要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来做，不要急于求成。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举行过多次会议，讨论解决关于中国的问题，希望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萨马兰奇说，没有中国参与的奥林匹克运动是不完整的。
2: Pero primero tuvimos muchas entrevistas con la embajada china en Moscú para preparar lo que se consiguió después, que fue la entrada de China dentro del Comité Tercer Olímpico. El año 78 vine aquí por primera vez, la verdad es que todo es completamente distinto. Y en aquellos momentos ya empezamos a hablar de los grandes problemas que tenía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1979年10月25日，
0: 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新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消息传到北京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在庆祝茶话会上说，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走向了世界体育舞台。时隔28年，

0: 中国体育代表团重新走上奥运赛场。1980年2月，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季奥运会。随后又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了奥运奖牌零的突破。
1: 第一块金牌对每一个代表团都十分重要，既鼓舞了士气，又是胜利的开端。所以，作为奥运会最早开始的项目，紧张刺激，同时又具备观赏性，射击比赛备受大众喜爱，甚至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都沉浸射击魅力之中。他在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就已经是法国的射击冠军，而且还将射击作为第一届奥运会九大赛事之一。射击这项运动为何拥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0: 据史料记载，射击运动最早起源于狩猎和军事活动。古希腊人举行射箭比赛，把鸽子从高处射下，以祭祀神灵。也有资料表明，印度人、波斯人、斯拉夫人、塞尔特人也举行类似的仪式。但是到了10世纪，射击被归为体育运动。瑞士人把矛、斧和钩子组合成2米长的戟，并用于体育竞赛。近代射击运动是从军用射击和狩猎射击演变而来的。瑞士在15世纪就举办过一种火绳枪射击比赛。大约1710年，打靶射击随着碎石发火的来福枪传入美国。印第安人用它来觅食和防身，拓荒者们通过打树上的结或木板上的叉来练习枪法。美国的第一场比赛是非正式的，被称为欢乐来福，人们距靶子75至90米远。
1: 19世纪，随着从后唐装填子弹步枪的问世，射击精确度大为提高，枪支的操作和携带也更加方便。这不仅增强了作战能力，也为射击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早期的射击运动因枪支种类少，比赛项目不多，最初用于比赛的枪支是军用枪支，因而射击方法也与军事射击相似。后来专供射击运动使用的枪支出现，比赛项目有了明显增加，射击比赛便从最初使用一种枪支进行5个项目的较量，发展成为1982年使用12种枪支进行54个项目的竞争。
0: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欧洲不少国家已经成立了射击协会等组织，并相继举行过射击比赛。1897年，举行了首届世界射击锦标赛，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建立于1907年。原名为国家射击联合会和协会的国际联盟，期间数次更名。1998年7月15日，正式命名为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在现代奥运史上，除了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和1928年第八届奥运会外，射击在其余各届奥运会中都是正式比赛项目。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射击比赛设5个项目。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上增加到21个项目，也是迄今为止历届奥运会中射击射项最多的一次。
1: 射击运动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与时代的考验，在不同时期为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新中国后，中国射击成为国际竞技舞台的一支劲旅。1950年，中国青年代表团访苏考察归来后，就建议国家重视加强青年国防教育。时隔一年，刘少奇提出引进苏联国防教育模式，建立中央国防俱乐部，并在人民群众中首先开展射击、摩托车、航空模型3个重点项目。其中，为贯彻中央的战略思路，射击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和普及。到了1953年，仅在北京经过培训的射手就有2万多人。
0: 1955年，为大力发展国防体育中的射击运动， 在贺龙元帅亲自领导下，北京射击场正式筹建成立。1964年6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各大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数百人齐聚北京射击场，观看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军大比武。济南军区某部战士宋世哲不负众望，半自动步枪150米胸靶速射，40秒内40发子弹命中40块钢靶。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毛泽东端起枪仔细端详，并做了一个举枪瞄准的动作。1956年10月，中国射击协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中国射击运动进入了更加规范发展的阶段。1958年，中国射击首次走出国门，参加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37届世界射击锦标赛，同时国家射击队也成为了正式有编制的运动队单位，中国射击运动蓬勃发展。
1: 时代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乘着徐海峰的首金鼓舞，中国射击队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一共取得了3枚金牌，在此后的每届奥运会上都可以看到中国运动员帅气的身影，也掀开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新篇章。中国射击队的拼搏精神不断延续，在距离中国历史上首次赢得奥运金牌20年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杜丽代表中国队参加女子10米气步枪射击比赛，最终以总成绩502环夺得金牌，同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张照片，想必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正是徐海峰前辈与我的合影。老前辈与新一代的我，让更多人见证了中国奥运征程的铿锵步履。
2: 杨倩，你好，我是徐海峰，恭喜你拿下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对于这样的成绩，我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
0: 这是一段在当时引起热议的视频。
2: 中国队，永远的神。
0: 7月24日，杨倩以251.8环的成绩获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金牌。杨倩为中国队收获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而杨倩活泼自信的形象让观众印象深刻。作为00后的新一代运动员，既有老一辈的努力拼搏，又有独有的灵气和活泼。2019年8月25日，杨倩和队友们抵达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这是他入选国家队后第一次出国比赛，第一次参加国际性比赛。这一次他得了一块10米气步枪混合团队的银牌，这对于他来说有收获也有遗憾，但他不气馁，对自己说，继续努力，继续前行。
3: 现在镜头画面又给到了杨倩，

0: 也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呼吸，再让自己的心态再稳一些，再稳一些。进入到第二个组别的五枪之后啊，杨倩总体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定。
1: 2019年11月，杨倩参加了第14届亚洲射击锦标赛，以251.6环的成绩夺得女子10米气步枪60发个人冠军，这是她拿到的第一块国际赛事金牌。
2: 竞技体育充满了未知的挑战，只要我们不言弃，总会收获到你理想的结果。就像我。

0: 原本是与东京奥运会资格失之交臂的，但在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的那一年，也正是因为不延期的精神，才给自己争取到了参赛的资格。
1: 依靠长久训练累积的经验以及直觉，杨倩凭借自己的强大心态赢到了最后。杨倩取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首金，中国射击队在15个射击小项中一共获得了4金1银6铜11枚奖牌的总数，也创下了中国射击队奥运参赛史上的新纪录。
0: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中国射击队征战奥运之路已经走了37年。徐海峰已经从赛场退出，但是他仍然为了奥运之路不断奔走，将奥运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而新一代的运动员继续拼搏，他们代代传承，以永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刻苦训练、奋勇争先，用实力与品格书写下了一段又一段的传奇。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0: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1000个球2000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2: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我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3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2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啊。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

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卖有多难卖。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两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一两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只缘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已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0: 首先是味道，好味道飘到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经过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资源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石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风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教室，这就是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坐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九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蜗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1: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那个这个联赛啊，还是拿到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0: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成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2: 二十六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0: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三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香料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有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见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2: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也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头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生平中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

0: 好的样子，那种感觉，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1: 我的一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早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思三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2: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就像你看，这个正好7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思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1: 思三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思三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2: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了。
1: 2013年，我成为了思三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3: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

0: 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狮山的未来或者狮山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狮山多一些东西嘛，能够让它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的延续下去。
1: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

0: 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1: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可能是很好，
2: 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3: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2: 和谐。
1: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而且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2: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都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的。
3: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村民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0: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4: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但心底深处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10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也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啊，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
5: 四楼电梯间到了，请单行。
4: 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6: 带出来，进了，快进啊！
4: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武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6: 什么呗？哎，
4: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
7: 三月的烟雨飘摇，
4: 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

0: 腰部啊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1: 滑倒了，前面干大。
0: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1: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红色的，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
2: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0: 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这个项目它有一根比较特殊的球棍，那么能够利用这根特殊的球棍把这个球控制住。
1: 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控制球之后的，就我射门那一瞬间的感觉，
0: 体现在人的这种应激的反应非常的快，都是毫秒级的，包括你的神经反应啊，包括你对这种球的预判能力，包括你的这种技术细腻能力，都是要求比较高。这个技术动作现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他学得越快，我们都不会单纯的去学，没有人教这个技术动作很容易受伤，你甚至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你就要重新去学习，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攻守的体系。我们希望国家男曲国家女曲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成绩。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曲棍球作为一项非常小众的运动，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但是呢它又是一项极具魅力的运动，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曲棍球这项运动。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我知道曲棍球呢大概是在2000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有了，但是它来到中国时间却很短暂。
0: 对。
2: 那么在我们中国有没有和曲棍球很相像的这一项运动？
0: 内蒙有一个运动也是开展了很久，跟这个曲棍球项目是非常的相近的，到现在这个项目都还有开展。这个就是现代曲棍球的应该是原始的一个状态。只不过是现代的曲棍球是被英国人重新成为现代曲棍球，国际比赛采用现代的这种方式去打。
2: 您说一说曲棍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大众看来它最好玩的点是什么？
0: 这个项目相对来说比较难上手，但是上手了以后这个项目是集人的各种叫做观察呀，技术啊，它需要你有良好的技术，你良好的体能，还要有团队的这种配合意识，还要有那种团队的精神和斗志，去打这个曲棍球。这个项目能够让运动员让孩子们就是体会到这种集体的这种力量吧。
2: 但集体的运动项目有很多。
0: 对。
2: 足球篮球。
0: 对。
2: 都是。
0: 是。
2: 曲棍球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
0: 这个项目它有一根比较特殊的球棍。那么能够利用这根特殊的球棍把这个球控制住啊，也会显得比较帅。
2: 我相信这个杰生是有发言权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曲棍球的？
1: 我是从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通过选拔选进体校之后就是曲棍球运动员。当时是我的目标就是进省队，进国家队，为国争光。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控制球之后的，就我射门那一瞬间的感觉，
2: 那种胜利的感觉是吗？
1: 对对对，胜利的感觉。还有就是用球杆摆脱过人啊，假动作啊，各方面就比较过完人比较帅气那种。
2: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曲棍球这项运动它可能相较于我们所知

0: 是在一个大的运动场地一起运动的，比如说足球、篮球，它可能运动速度更快，它在场上的这种刺激度是更高的。
1: 是，它的这个体现在攻守转换速度快，还体现在人的这种应激的反应，
0: 嗯，
1: 非常的快，都是毫秒级的。可能我略胜你一筹，可能就是零点几秒的胜你这一点点。
0: 嗯，
1: 所以这个对人在获得了这个优胜的这个瞬间，他的这种愉悦啊，这种成就感是很强的。
0: 但同时，这也对我们的运动员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1: 是，所以我们在选拔运动员的时候，包括你的神经反应啊，包括你对这种球的预判能力，包括你的这种技术细腻能力，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你的技术动作能不能支持你这一下子的想法，都是要求比较高。像这个项目所谓的小众吧，它的恐怕这个选材的要求比较高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你要玩到高水平并不容易。它这个跟足球就非常的类似，一个守门员加十个运动员，但是曲棍球它是报名18，就是这场比赛是18对18个人，其中要有2个守门员，那就还剩16名运动员，守门员也是可以随时换，当然守门员换的频率会低一些，然后另外16名队员有10名在场上比赛了，那另外6名他是随时可以换的，根据个人每个队伍不同，可能教练的战术不同，对手不同，换的节奏会不一样，有的可能3分钟就换了，有的5分钟换，这个规则来说比足球换人的规则要灵活一些，就是这个队员可能这个5分钟打的是前锋，换下来休息了2分钟，他再上去有可能就变成前卫，
0: 他连那个
1: 位
0: 职责都会变，
1: 都会变，根据教练员根据战术不同，他会不断的把人员的位置不断的进行调配，所以他的这种您说的这种瞬息万变真的是时刻都存在的，
0: 虽然说曲棍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来说应该还算小众，但其实成绩到目前为止好像还不错，是吗？
1: 成绩主要是国家允许成绩还可以，2000年悉尼奥运会他们进入奥运会以后，一直到现在每一届奥运会他们都进入了，08奥运会他们是取得了银牌，男曲来说的话成绩相对来讲差一些，我们最好的时候就是备战08年奥运会的时候，06年的亚运会我们打进了决赛并且取得了银牌，然后就是去年的这个杭州亚运会，我作为主教练带这个队伍也是接手了2年时间，把这支队伍也是带进了前4名，可能最近男曲稍微得到一点关注也是因为这个亚运会的时候表现还可以吧，战胜了韩国，拼平了马来，这两支队伍都是世界排名10几名的队伍。
0: 可以看到其实曲棍球这2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进展的，这可能也是因为有了更多的人的关注。翁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曲棍球的？
1: 我是89年的10月份，也是这个机缘巧合，其实我最早搞从事的项目是足球，但是我有一个教练跟我说，他说曲棍球很适合我，我只是在这个电视上看过1-2次，最后听了教练的这个建议，我就去练这个曲棍球。确实刚开始接触曲棍球它比较枯燥，要我刚刚说的做这个要做一个最基础的翻转乱的这个技术动作，这个技术动作现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他学的越快，可能就是10几20分钟，1个小时不到的事情，但是89年的这种那个年代我都已经15、16岁了，要学会这个动作，我没记错的话花了有2-3天的时间，因为那个年代他没有小学中学去开展这个项目，大部分都是从我们这种足球爱好者或者足球的这个地方队的队员里面去选，所以这个曲棍球上手的难度还是很高的，大概有1-2个月以后就能够开始控制球走起来了，大概半年不到吧就能够进行一些对抗了，但是可能水平还是相对比较低的，用我们教练的话来讲我这个年龄算是快的了，
0: 半年的时间，
1: 半年左右才能够
0: 开始去进行一些对简单的对抗，
1: 对这个一根球杆呢，这根球杆硬度还有这个球硬度还是蛮硬的，你要想控制住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0: 所以这半年里都只练基本功吗？都做些什么呢？
1: 像曲棍球的技术

0: 他有运控、推球啊，那个扫球，原来还有击球，现在击球相对少一些。就是他的技术划分还是很细的。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从最基础的翻转腕、运控球开始，然后还要推球、击球、扫球，一样一样的技术去练。是你要把能够把这些技术都基本掌握，其实是要花一点时间和功夫的。
1: 所以虽然它是一项很强对抗的运动，但前期大部分都是自己在跟自己练。
0: 对，你没有这些基本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起来。
1: 嗯，后来是在什么时候您可能会觉得，诶，我已经基本上能够把握好了，我开始有这种体验的成就感了。
0: 半年能够开始在队内打一打对抗。
1: 嗯，
0: 一年多的时候教练员开始把我带出去打比赛。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对位置简单一点，任务简单一点，一开始可能是防守，防住了就赶快传掉，到了后来可能慢慢的增加一些任务，防守完了可以与队友配合打上去。
1: 嗯，
0: 对，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开始比赛会赢吗？
0: 输多赢少。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赢多输少了？
0: 几乎是打完了一到两届全运会了。这个全运会是四年一个周期。
1: 嗯，
0: 我第一届全运会代表的是江西队打的，第二届代表的是广东。
1: 嗯，
0: 第三届也是代表的广东，我打了三届全运会。
1: 嗯，
0: 到了广东以后开始赢球多一些。江西队我们那个时候的水平是全国第六名的水平。
1: 嗯，
0: 到了广东慢慢的五四三一点一点打上来了。就赢球就多一点了。
1: 嗯，这个时候还是在国内比赛的多。
0: 对，我们在家里面练的水平还是不够高。
1: 嗯，
0: 世界上就是青年队都已经很高的水平了，我们还比较落后。我刚刚说的有个扫球的技术，其实那个应该是在96、97年，这个扫球的技术开始在国际上流行起来。我们都不会，
1: 嗯，
0: 单纯的去学，没有人教，没有人教这个技术动作很容易受伤。那我们就学这个动作，背部拉伤、背肌拉伤的队员很多。接触到国际上，你就感觉哇，我们是落后了。你包括后面的反棍技术也是后面慢慢学进来的，这个扫球技术也是发展了几年，慢慢的能够开始掌握。这个扫球技术后来又发展了有个滑扫的技术，
1: 嗯，
0: 都是一步一步。如果你自己闭门造车的练，真的是很难练出来。你只有通过国际大赛的这种交流交往，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这些技术学进来。
1: 嗯，通过先看到别人会，然后自己开始摸索。
0: 对，还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请一个国外的教练过来教我们。
1: 嗯，
0: 确实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自己摸索。你像拉伤算小的，我刚刚说的这个反棍击球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国内有一批教练员、运动员，这个锁骨断了，因为你这个反棍完了以后，当时这个技术不会卸力，
1: 嗯，
0: 就是直接肩膀就下去了，现在会卸力了，就是打完了以后左脚一迈，或者这个把这个力量一卸，就没有一点，现在会的一点事都没有。
1: 越是和国际上的这种选手来对抗比赛，可能就越能认识到在这项运动当中，我们国家可能和世界的差距还是存在的，而且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您觉得当教练比较难还是当队员比较难？
0: 那当然是当教练比较难。当教练，你看我们当运动员，你像我可能打后卫，我可能对后卫的这个位置任务比较了解就可以了。
1: 嗯，
0: 当了教练以后，特别当了主教练，你要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曲棍球场每个位置该干什么，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就要去重新去学习曲棍球，就感觉自己又重新学了一遍，前卫该干什么，前锋该干什么，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攻守的体系。
1: 嗯
0: 啊，
1: 教练可能需要一个更上帝视角，他需要看到全局，
0: 对，
1: 知道每一个队员怎么来运用他们。
0: 对，
1: 嗯，因为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了，这个队员可能在上场的时候是这样一个位置，
0: 嗯，
1: 但是他下场之后再换上来，他可能又换了一个位置了。那是不是对每一位运动员也要求他们要学习不同的这种技能？
0: 是，运动员他能够胜任的位置越多，
1: 嗯，
0: 你的战术会越灵活。
1: 嗯，
0: 你像杰森，高杰森，他的位置就很灵活。最早我让他打前卫，
1: 嗯，
0: 后卫吃紧的时候，我会把他拉回来打后卫。进攻总不得分的时候，我又会甚至会叫他

0: 打进攻型的前卫。
1: 哦，
0: 那就是每个队员他的能力越强，你的战术会更越灵活。
1: 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掌握不同位置的这个技能，而是说越厉害的运动员可能要掌握的这个技能越多。
0: 对。对
1: 啊，那我们来问问这位厉害的杰森哈。嗯，你是什么时候就是开始接触不同的这个位置的？
2: 大概是翁教练刚好接手之后，1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同的位置开始切换。
1: 所以你现在能够胜任多少个位置？
2: 他一共10个位置嘛。
1: 哦，
2: 10个位置大概6到
1: 7。你可以6到7个。
2: 啊，
1: 这里面可以包含守门员吗？
0: 不能包含。
1: 不可以。
0: 他指的10个位置
2: 是。10个都是运动员。
0: 前锋分左中右，前卫分左中右，后卫大概也分左中右和拖前，就是盯人和拖后。
1: 嗯。
0: 他基本上每个位置都能够胜任。但是我偏重于用的位置大概就是五六个四五个我们队里就是我要求运动员至少是三个以上。
1: 一专多能。
0: 一专多能。
1: 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嗯，应该说就直接等于说是翁老师当了您的教练是吗？
0: 真正上到省队来是13-14年左右。
2: 啊，一四年。
0: 一四年。一四年我正好在带国家青年女队。
1: 嗯，
0: 我带国家青年女队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需要一些男队员过来陪练。嗯，他就是那个时候刚好到省队，然后我就把他调过来给我当时的国青女队做陪练。
1: 嗯，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他了。然后18年我就离开国青女队回广东南区当主教练，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可以开始打上球了，所以18年才正式开始带上他。
1: 嗯，
0: 对。
1: 其实翁老师带领队伍获得了很多的成绩，基于这么多的成绩之上，您觉得您的秘诀是什么？取得好成绩的秘诀？
0: 我获得的这些成绩可能都是国内的成绩。那么作为我们搞曲棍球，我们希望国家男曲国家女曲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成绩。
1: 嗯，
0: 我们现在国家曲棍球这个依靠的是女曲的成绩在这里支撑着。那么我的想法，我的梦想就是能够中国男曲也做一些该做的努力，所以也希望给更多的机会给国家男曲。
1: 嗯，
0: 因为我2022年接手国家男曲以后，通过这两年，特别是打完杭州亚运会，我们的国际排名从低的时候28都到过，一步一步打到了国际排名22。实际上，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只要给我们机会，我们奔着世界排名第10名的这个方向去努力都是能够达到的。
1: 嗯，
0: 最怕的就是没有机会，最怕的就是你没有比赛的机会。对。嗯，
1: 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到，首先对于曲棍球的关注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的成绩其实是在稳步进步的。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能够稳步的提升，我们做了些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教练员的学习的态度还有这种精神都特别好。
1: 嗯，
0: 我们确实在08周期的时候请了一些外教，这些外教带来了很多新的训练的理念，
1: 嗯，
0: 新的这种战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很多教练员真的是用心去学了，很快的就转变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国内比赛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技术上我认为现在也跟上了这种国际的潮流，像这种我们叫 3D 技术，就是这个球离开地面在空中还能够变向的这些技术。像我们那个年代，这个球基本上是贴在草皮上走，偶尔有个小挑。那么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空中的这种变向，所以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教练员，这个国内的教练员学习的这种精神还是非常的好，能够跟上国际的这种潮流。再一个就是管理上，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祖国发展的也比较好，但是从事体育项目特别专业的运动员还是比较艰苦的一个工作吧。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不能专心沉下心来从事这个运动还是很重要。如果你觉得这个生活非常好，这个不想吃这份这个训练的这种苦，这种熬不住这种枯燥， 确实运动员也出不了成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教练员现在包括现在的这种管理水

0: 平也上来了，当然也离不开各个体育训练单位的这种支持，就是管理水平上来了，这个训练的这种认知提高了，
1: 嗯
0: 啊，所以才能够一步一步让这个队伍的水平能够提高。
1: 嗯，其实杰生是这一切的应该说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亲历者，从08年对吗，你开始接触到曲棍球，
2: 对，
1: 一直到今天其实十几年的时间了，你觉得你看到了中国曲棍球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一开始曲棍球是06年中国曲棍球是拿了亚军，就是亚运会，
1: 08年可能算是一个
0: 巅峰期
2: 啊，巅峰期，然后慢慢走下滑一点点，咱们2022年当时就慢慢开始，就翁教练也18年接手过一次，
1: 嗯，
2: 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就没能打18年那个亚运会，当时的身体状况就是各种状况，我们都运动员来说都属于比较好的那种，就拼劲啊，还有那种不服输的精神啊，那一批的运动员都比较那种比较斗志比较
1: 昂扬，
2: 虽然没打上嘛，那也没有说失落啊，或者说就不干了，就不会这样，就各回各的省队之后，从2022年年中开始接手，翁教练就开始接手，一直带到亚运会的这段期间，就一直不停的打比赛，国家体育局也不断的支持吧，所以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提升的成绩。
1: 比赛越来越多，就是等于说是让你们能够练习的机会越来越多。
2: 对，就是各种的比赛，本来是一年也就12场、13场，现在加个联赛，去到20场、20-30场比赛，锻炼的机会就比较多了，然后通过锻炼自己。个人的提升也会逐渐的增加，这个比赛多了，他就对手也相对会比较看透啊，
1: 可能更多杰生他们是站在自己作为队员的这种角度，那翁老师可能您看的会更全面一点，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到我们和世界的整个曲棍球队的差距是什么样子的，您看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0: 我也是第一次这个就是备战这个亚运会，我讲刚刚杰森讲了18年我们也在备战，但是后来没去打，那么这一次我也是又一次带这个国家队备战这个亚运会，好在就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出去见识，特别是在印度亚运会之前8月份的亚冠比赛，这些比赛对我们的作用太大了，出去以后你才知道你的差距，你原来觉得这个高阶生的球速120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出去以后你发现人家都是120，而且人家的这种战术变化很多，不仅有危机感，实际上危机感是一方面，我们都会去努力去改变，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了，打完那个印度的那个亚洲冠军杯以后，我们对很多东西立刻就学过来了，你不出去你看录像你永远学不到，那么出去以后对手的这些技战术一个很快就学过来了，转过身来我们在亚运会就利用学到的技战术反过来开始打别人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做井底之蛙，很可怕，做井底之蛙不让我们出去比赛很可怕，很多东西随之就马上就落后了，具体的要讲哪个技战术可能不太容易表达出来，就说一个短角球吧，短角球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变，国内也有很多变化，但是到了亚冠的时候发现印度队他就用一种方法，他很好使，我们也用，但是我们很犹豫，用了这个用那个就是经常换，但是实际上国际比赛他用这一种，他是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总用这一种，他不怕我们识破吗？实际上后来想一想，这个一定是成功率最高的战术，人家才会反反复复的去用，你有可能会应对这种短角球的这种进攻会产生变化，但是又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就是队员出手的瞬间发现你的变化以后开始变，好，高阶生他就具备这个能力，我也开始让高阶生你就按这个方法去打，直到打到他开始变，

0: 他一开始变，我就让高阶生开始变手腕，就打另外一边啊。所以很多技战术就明确了，就知道了啊，国际上是这么用，成功率是最高的，那么很快就学过来了。如果我们不出去，自己还在犹豫到底是用这个好那个好，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只是不会用。
1: 嗯，其实技术的进步就像您刚刚说的，去国际上多比赛多看多学，这个是我们可能能够改变的。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曲棍球，让我们这个可以有一个啊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是我们一种美好的期待，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关注能够达到这样的期待。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24年八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首都体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首都体育学院的杨海滨书记为我们解读。
1: 2024年八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长期以来，首都体育学院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建设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体育大学作为办学目标，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守正创新，推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充分结合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深入挖掘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育人元素和资源，以服务保障国事盛典、体育盛会、首都盛事等重大活动为引领，持续打造以体育人、实践育人体系，形成体育加爱国主义、体育加志愿服务、体育加文化传播的沉浸式大思政课堂，策划出版了《冰雪上的思政课》《冠军成长之路》《志愿之光照亮体育强国梦想》等以体育人大思政课丛书，以体育人范式先后荣获全国党建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双百行动计划优秀项目，多个案例纳入北京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做法汇编，通过构建以体育人特色大思政课，数千学生在实践锻炼中坚定强国有我、使命在肩的理想信念，成长为让党放心、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新时代体育人。
0: 有请本期嘉宾上场，欢迎吴秀英老师，欢迎魏军老师。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点燃奥林匹克教育之光。大家好，我是吴秀英。
3: 融体育与思政，铸时代的新人。大家好，我是魏军。
0: 杨书记为我们解读了学校是如何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那么我们也想请魏老师、卢教授帮我们从理论上解读呢，如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的意义呢？
3: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体育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体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具体表现为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而奥林匹克精神具体体现在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这两种精神呢，在内在价值上高度契合，同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人类体育事业持续发展。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可以促进两者深度交融，共同指向人类进步。就像刚才杨书记提到的，我们通过服务冬奥等重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中华体育 文化，这就是两种精神在文化层面交融互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就是要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映，生动诠释新时代中国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强健的身体，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未来教育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这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为我们理解两种精神融合的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体育实践对人的解放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增强身体机能，摆脱自然束缚，而在精神层面培育自主意识，健全人格。中华体育精神强调的价值追求和奥林匹克精神所倡导的理念，共同指向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完整的人的目标，即体魄强健、精神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正是将两种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引导学生在追求卓越中践行报国之志，在公平竞争中展现大国风范，让马克思憧憬的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实践中绽放光芒。
2: 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它是非常具有相通性和相同性。相通性就体现在它都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的底蕴，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哲学深刻的道理都在我们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当中得到了传承，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排精神，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乒乓精神。那么这些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双奥的过程当中，正是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才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更加熠熠生辉，让世界各国的人更加看到了一个阳光、自信、大气的中华的一个面貌。
0: 刘教授，习近平总书记说，将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校的具体教学中又是如何实践的？
2: 第一呢，就是历时20年，我们培育了奥林匹克教育研究的师生的推广团队，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国家队。奥林匹克教育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六大办学特色之一，深耕20余年，培育了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及教研、科研、社会服务为一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挥我们科研的优势，我们建构了中国本土化的中小学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体系，创建实践基地。自2017年起呢，那么教师团队就研究建构了奥林匹克教育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研发促五育并举，实施全方位的立德树人的教育。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实现了北京冬奥精神思政元素全过程进入。我们一共是研发了系列宣讲课件7套，编写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2套，一共是6本。
0: 那您的这2套中小学奥林匹克读本主要是关于哪方面的内容？
2: 主要是根据中小学生的身体和心理的特点以及他们的认知的特点，那么集中体现奥林匹克文化的主题化。比如说我编写的小学低年级的课本，我们给它集中了6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吉祥物，所以我们第一个主题就叫吉祥物带你看奥运。那么第二个主题呢，是追根溯源回到奥运的先祖，也就是古希腊的古奥运会。第三个呢，就回到现代奥运会，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球村的奥运大联欢。第四个主题呢，就是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教育，我以奥运英雄为榜样。第五个主题呢，就是培养孩子的环保意识，我们叫奥运绿色环保的小使者。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在奥运期间来培养他们的文明素养，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奥运文明观赛的小使者。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陈文倩老师，那么我们也请陈文倩老师从她编写的内容以及她的感受上谈一下。
4: 谈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比较抽象的，尤其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理解更加困难，所以我们通过故事的形式向学生传递。 故事选材以榜样的力量为主，比如在里面我们加入了我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张丹和张浩的故事，他们在都灵冬奥会比赛的过程当中，张丹受伤严重，大家都以为他们会退出比赛，但是经过短暂的治疗，他们重新返回赛场完成了比赛，这就体现了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另外，我们在初中和高中的读本当中呢，均设计了思考和实践的内容，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融入到思考和实践当中。比如在体育竞赛当中，我们会让学生自行设计竞赛规则，规则要求体现出公平竞争的理念。再比如让学生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设计吉祥物，要求加入中国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元素。
0: 请问魏老师，您认为这样的读本，包括如老师前面说的推广奥林匹克教育的相关工作，对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有什么帮助啊？
3: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适合各学段认知特点的读本和课程，使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学生成长的各个关键期产生共鸣，有效引领学生精神成长。通过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将抽象的文化自信具象为具体生动成功的案例，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当代魅力和国家发展的卓越成就。这种体育加思政的做法，为大中小一体化的思政教育提供了一种可复制推广的范式。
0: 请问如老师啊，咱们学校开展的这些工作收获了哪些成效？
2: 我们的实施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总体来说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发挥中华传统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紧密的结合，用我们师生团队的这样组织优势，实现了中国大中小学最大限度的普及。那么从2017年到2022年冬奥会前，师生团队呢赴全国各地宣讲200余场，受众呢达到了10余万人。我们学校也获得了首批全国科普的教育基地和国家体育科普基地，由我们团队来创作的北京冬奥文化和中国贡献的视频课程，获得了全国首批优秀体育科普成果。
0: 您刚才说的这部分工作呢，是在2022年冬奥会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您的工作呢，除了推广普及奥林匹克教育之外呢，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迎接冬奥会、办好冬奥会做了积极备战的工作。
2: 是的，我们推的线上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通识课程，成为了整个2022冬奥会志愿者的第一门的必修的课程。
0: 那魏老师呢，您从思政教育的角度怎么看如老师做的这些工作呢？
3: 如教授团队的工作既是服务国家盛世的成功典范，更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创新。他们通过数百万的线上培训、10万受众的线下活动、发布知识读本等举措，将冬奥呢在赛前就变成一堂全民大思政课，通过知识普及，萌发强国之志，让奉献奥运从专业行为

0: 升华为全民参与的爱国实践，为强国有我的信念提供了最生动的助教。
1: 那朱老师呢，除了前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还有哪些收获？
2: 自2017年开始，团队呢就开始以电厂路小学，那么主要作为我们实践基地，实施基于冰雪运动文化的跨学科奥林匹克精神教育。那么2020年，那么电厂路小学呢就获得了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冰雪运动特色校的双示范校，并作为双示范校的典范入选中国成交给国际奥委会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总结报告。
1: 我们开展试点和实验学校的工作应该是非常成功的，那这些工作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2: 在整个课程实施的过程当中的第一步，就是将研究生的科研教研和社会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完成对研究生的奥林匹克的教育，然后呢再由研究生利用他们的所学成为小学生的教师。那么每周五我们都要派我们的研究生团队到电厂路小学去实施我们的奥林匹克主题化跨学科的系列课程的教育。那么在我们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陈文倩老师也同样参与了我们的工作。
1: 那陈老师，您帮我们来讲述一下您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3: 在与试点校的合作当中呢，我主要是参与了体育活动的设计，我们设计了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有古奥运会探秘和中华体育寻根，让学生们体验不同的情境下的体育活动。比如在古奥运会当中呢，我们有一个跳远的运动项目，那么古奥运会呢，它会采用助跳器的形式跳远，并且呢有笛声伴奏，我们在活动设计时就会设计相同的情境，让孩子们在古奥运会的情境当中进行跳远的练习、游戏和竞赛。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觉得有趣儿，喜欢参与，并且能够主动的探究练习，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学习和感悟体育文化。
1: 那今天呢，电厂路小学的副书记丁霞老师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丁书记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呢，有哪些收获？
4: 学校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试点，收获颇丰，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有诸多的帮助。学校构建了奥林匹克教育文化情境育人模式，探索出一条适合学校的特色发展路径，获评全国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等多项荣誉。学生通过参与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体魄。同时，奥林匹克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个性的舞台。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课程，孩子们体验到奥林匹克文化的魅力，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变得更加的阳光、自信、乐于表达，实现了个性成长与素养提升的双向赋能。
1: 在参与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有什么收获呢？
2: 因为参与奥林匹克教育的专题教师团队，那么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不同媒体的专访达到了100余次，那么四人呢获得了全国国内外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奖励和荣誉。研究生团队的宣讲团队呢获北京市高校师生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双百行动计划的团队。
0: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团队通过其独特的国家队定位、深度的理论实践结合、广泛的基层服务以及与国家重大战略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在学生心中深化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奉献服务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全面发展，很好地体现了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要求，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景下思政育人模式创新的典范。
1: 除了奥林匹克文化理念的教育教学之外，我们学校的武术与表演学院为北京冬奥会的志愿服务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北京冬奥会所有的冰墩墩和雪融融吉祥物的扮演者都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学生，许多场馆的文化表演也有咱们学生的身影。下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

0: 下面有请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老师王宁。
1: 淬炼身心，厚植于根脉，闪耀于五环。大家好，我是王莹。
0: 看了刚才的短片呢，你应该是感触最深的吧？
1: 是的，我的内心有一些小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体育展演工作筹备的那段时间。当时首都体育学院武术与表演学院承接了完成12个奥运比赛场馆的体育展演任务，当时学生们白天要完成课内的学习任务，4点下课后匆匆地吃了一点东西，就进入到训练馆，一直排练到晚上10点。3个月，每天都这样持续6小时的高强度的训练，特别是临近冬奥，几乎每次都练到夜里12点。我们选择了武术、京剧、健美操、啦啦操、街舞不同风格的项目进行融合创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出中国大学生的青春活力。今天呢，我也特意邀请来一位当时和我一起在首钢大跳台参与体育展演的学生，我的研究生向路。现在他已经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的优秀的体育教师，请他跟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的感受。
2: 大家好，作为2022年冬奥体育展示表演人员，3个月的排练让我深刻体会到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阵地。我们每天要完成1支舞蹈的创排，从清晨到深夜反复打磨每个动作。尹老师常说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就一遍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0: 在表演的时候呢，您还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们参加这个表演，深刻感受到了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当各国运动员随着我们的表演热情互动时，看台上不同语言欢呼声融成一片时，这种用艺术促进交流的使命感让我终身难忘。这段经历让我到现在的工作中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与跨文化沟通，就像冬奥开幕式一朵雪花的寓意，每个岗位都是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面对压力时，我总会想起冬奥寒冬里演员们热气腾腾的排练场景，这种冬奥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0: 我听说冬奥会所有的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扮演的吗？
1: 是的，12个场馆30多个吉祥物都是由我们武术与表演学院的武术专业的学生来扮演的。在冰墩墩和雪融融可爱的外形下，是每一个学生非常辛苦的付出。因为吉祥物的外壳要几十斤，而且只有在眼前有一个小小的气孔，人在里边除了要承重还很难呼吸，并且穿上这个外壳很难有方向感，所以当大风或者是大雪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找不到方向。但正是这么多的困难，却让我们的武术的学生把一个只可以拍照的静态的吉祥物演绎打造成万众瞩目的网络顶流明星，受到全球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0: 其实呢，在当时呢，冰墩墩的确实是我们的顶流啊，而且我们看到了有很多冰墩墩的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造型以及动作，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规定动作吗？之前都安排好了吗？
1: 不是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学生设计的这些动作。我们还给他设计了主题曲《雪与火》的伴奏下去，在雪场上去完成一个舞蹈的动作，而且里面还有一些翻滚的难度。当时他非常的可爱，做了一个旋转的360的难度之后，一下摔倒在地上，爬了半天都很难爬起来，4、5个人一起去扶他。
0: 哦，这个短视频我好像刷到过，就觉得非常可爱，胖乎乎的，当时被抬走了。记得好像是在谷爱凌夺冠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个她的一个特别展示的，是这样的吗？
1: 当时很巧合的是，谷爱凌宣布了她获得了冠军，冰墩墩拿起了国旗，因为她没有手，然后她就用手臂夹着这个国旗，然后进行了3次360的旋转，而且是跳转。这说明了我们武术的学生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 而且呢，他在现场上这种即时的表演，其实也是展现出我们学生对自己专业的这种热爱和对现场观众的一个尊重。
0: 确实，当时的这个画面呢，也是经过转播的，让全世界看到了我们可爱的冰墩墩。
1: 是的，非常的出圈。
0: 我们在现场呢，其实可以看到了有很多我们的中国的元素，比如说武术，然后还有比如说您刚才说安排了有很多的一些表演性的一些活动啊。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咱们学校武术与表演学院的学生，为大家表演武术节目《武魂》。

0: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的精彩表演。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期间的所有冰墩墩、雪融融都是咱们学校的学生扮演的。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云顶场馆冰墩墩扮演者丁中宝。那丁同学呢，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冰墩墩非常的可爱啊，很多朋友想去一睹他的真容啊。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当时您的感受呢？
1: 那时候我们在张家口云顶滑雪场，气温-20多度，穿着那套冰墩墩的衣服真的很不容易，衣服很重，而且头部是空的，要靠脖子和手去架着，一整天下来整个手臂都是酸的。虽然每天很冷，站在雪地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每次看到观众特别开心的冲过来合照，小朋友围着我转，那种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另外呢，我本身也是学体育的，所以对运动员的努力特别的理解，现场近距离看他们一次一次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再一次一次的爬起来，最后看着他们从训练场走到领奖台，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像徐梦桃夺冠那一刻，不只是我感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现场国外的运动员、教练、工作人员都在为他们欢呼。那一刻我切身的体会到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融合给我带来的感动。
0: 谢谢丁同学，谢谢你扮演的冰墩墩给我们带来可爱的一个回忆啊。那魏院长呢，从体育大思政课的角度，您认为学生参与冬奥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教育意义呢？
2: 冬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舞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这样的盛会，其实它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综合实力强大的表现。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在参与这次盛会的过程中付出了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而这份收获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为他们积蓄了前进的力量。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遇到再大的挫折和挑战，这份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披荆斩棘，到达彼岸。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冬奥会就是党和国家为学生提供的世界级的思政大课堂。参与冬奥志愿服务的学生与冬奥会相互成就，冬奥给了学生绽放光芒的舞台，学生也在冬奥赛场释放中国青年的

0: 激情与正能量。当冰墩墩的灵动传遍世界，当青春舞步点燃赛场激情，中国青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奥林匹克舞台上生动演绎了中华体育精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时代交响，实现了大思政客最壮丽的青春实践。
1: 我们相信在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在未来

0: 我是来自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地铁盾构区间施工教学团队王所，刚刚从事教师行业，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会委派我们的新老师，然后去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哎，把这一个房子从无修成有，都是一件有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我经常有很多感动的瞬间，不仅仅来自于课堂，而是在课后，有的时候回家看到手机上，看到电脑里那些毕业的学生给我的留言他们说，林老师，我现在又去到了什么项目，我现在又去到了我们行业前沿的一个新项目新技术，有一种岗位自豪。
0: 技术在前进，我们的行业在转型，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知识、一些理论、一些实际的施工，整个都是在进步的。所以整个过程这十一年一路走来，一路一直都是在学习的过程。
2: 从事这个行业可能也是有一份最初的一个初心吧，还是想为地铁的一个发展，我们城市轨道的发展去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是来自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作品名称叫做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它其实是和我们就是城市里面修地铁的所用的一种工法，我们用的这种机械叫盾构机，所以它在穿行的过程当中，然后会形成一个我们过。大家可能都坐过地铁，就是我们过地铁的那个通道，我们简称叫做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地铁盾构工法施工的这个区间啊，这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内涵所在吧。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来揭秘福字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好，我们的视线到这儿来，我们以金龙鬼牌法为例来进行讲解，这是外套筒，这个是内套筒，这是垫板，三者一结合叫做钢弹簧隔震器，这就是浮子板能浮起来的力气。而且请看，外套筒是不是有六个吊饵？这六个吊饵是和我们的钢筋龙绑扎在一起的，对，再结合着模型。将钢筋笼输送进我们的轨道内以后，浇筑成型。接下来把弹簧内套筒放进我们的外套筒内，根据浮起来的这个高度，去选择合理数量的垫片以及合理的规格，把它放进我们的弹簧顶部。好，接着呢，千斤顶施压，旋转垫片让它卡在我们外套筒的内部挡块的底部，卡住。好，注意哦，我现在要卸力了啊，看到了吗？对，我们的浮子板是不是就浮起来了？对，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着我们的自制教具，去体验一下浮子板到底是怎样。

0: 浮起来的。行动，
1: 我来试一下。就
2: 先把这个弹簧放进去，
1: 弹簧就再放进去，然后放这个垫片是吧？
0: 哎，没卡稳，
1: 放一片，
0: 对，没卡稳，
1: 压下去旋转，
2: 慢一点。
1: OK。喂，
2: 哎，浮起来了，
1: 浮起来了，你可以试一下，你来试一下。
0: 你们都浮起来了吗？
3: 浮起来了。
0: 哎，确实，确实浮起来，而且浮得很高。
4: 老师，我们这个一片一片放进去怎么扶不起？
0: 你是一片一片放的，没有问题啊。那你也是一片一片转的吗？
1: 对。
0: 那一定是一起转。
1: 压下去。
0: 一起转。
1: 旋转。
0: 一起转。你现在再放一点。对，你现在选的数量还不够。
2: 扶起来了。
0: 对，然后再一起旋转，一起旋转，然后让它卡在底部。你看，现在你手松掉，对它，对它现在就扶起来了。对
1: 对
0: 对。
1: 起来直接扶起来。
0: 是的。
1: 放了三块，对，直接就
0: 放了三块就浮起来了，对吧？
5: 对,
0: 对，很好啊。好，同学们，我刚才看到了啊，大家的浮制板都已经浮起来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刚才大家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啊。刚才张宇他的垫片是一块一块放进去，然后每一块都进行旋转，我们的规范的操作应该是把垫片同时放进去，然后同时形成旋转，对，然后再卸力，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0: 对，其实是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利用了弹簧受压，然后产生反作用力。对，但是就是把这个巧思运用到工程里面，就去形成了这种新型的轨道结构形式，这就是创新的力量啊，同学们，不要觉得创新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远。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的榜样胡老师，他所在的这个项目叫做中老铁路，有没有同学提前去学习过胡老师的事迹？哎，邓雪明举手。
6: 老师，我知道这个事例。
0: 好，那你来说。
6: 咱们的胡老师是参与了中老铁路的建设，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海外项目，
0: 对，
6: 所以说他长钢轨的焊接就没有在国内那么的方便。
0: 是的。
6: 所以说胡老师就直接带领他的团队研发了500米长钢轨的一个焊接的生产线。
0: 讲得很清楚，是不是？
5: 对。
0: 是胡老师就是在中老铁路上，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集工程之所急，带队去研发了双热线单冷线的这样的500米长钢轨的这样生产线，而且这条生产线全部都是采用的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设备。所以呀，同学们，在以后你们的工作以及生活的过程当中，也要善于去发现，勇于去创新，勇于去运用。再最后回到我们的内容上来，我们的浮制板施工流程五步，自下而上，但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几十个字里面却蕴含着非常多的工程人的巧思，这些巧思就可以让浮制板浮起来，而且能浮到准确的位置上去。所以接下来请同学们在技术交底的过程当中把这一些细节展示出来。
7: 这个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啊，它其实我们同学学习起来呢，主要有一些难点，难点就在于我们施工现场难进入啊，施工的这个过程难还原，我们施工任务啊，整个它的一个场景难再现。那我们就有一个三融四化的学习场景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这个施工过程。我们利用我们有虚实结合、我们产学结合、工制融合的这个方式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啊，从我们的精挖掘、能扫描，最后还会精条啊，来达到我们的一个学习目标。
8: 这个过程呢，主要就是我们先，比如说我们隧道地下它本来是一块平整的土地，我们怎么先把它挖通？那我们所用的设备就是用盾构机把土先挖出来。那挖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保护好，要不然它会垮掉。然后它那防止它塌掉呢，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用管片把它支撑起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大块内容。那管片它修好了之后， 到底有没有能够达到我们使用的效果，所以说还需要进行一些检测。这个也用到了我们的智能扫描的技术来进行检测。
3: 我们的项目背景就是一条真实的一个地铁项目，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是完全可以进入到现场，然后去观摩，甚至是可以到现场，我们有企业导师的介入，然后进入到走进了我们的课堂，包括企业导师还为我们的老师的这个技术提升也是给了相应的一个培训的，所以说是企业整个进入我们的教学来讲，它是算是深度参与了。
5: 其实我们高职学生他们就喜欢动手操作，他们喜欢自己去发现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然后来告诉哎老师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姿态刚才是偏的，然后哎我现在已经让他回到我们的设计线路上了，就完成一个这样的任务，一个成就感。
9: 上节课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可以获取隧道的点名数据，以此来构建模型，判断我们隧道内部空间是否有足够的空间供地铁通行，对吧？啊，上节课呢我们也在室外啊进行洞口的一个初次扫描，有的组成功获取了点名，有的组还没有。那咱们先通过一个小测验来检验一下大家的一个学习情况。好，请大家把手机打开职教云，三道非常简单的小测验，大家认真审题，有信心的去做好选项。好，做好了的同学抬头示意。好，都好了吧？我们来看一下情况。哦，很好，老师将根据啊，同学们上节课练习小组不是交流了吗？有一些小问题，而且呢，我们操作的时候还有一些经验你们没有掌握，我来给你们示范。那本次示范，我就将扫描这个停止工作的盾构刀盘为例。上节课，宏伟同学传帮带的非常好，我将邀请他作为我的小助手给大家转播一下，大家掌声鼓励。宏伟，正式操作之前考考你啊，我们扫描盾构刀盘本身具备工程意义吗？
10: 扫描可以帮我们获取刀盘的细部数据，便于维修。
9: 便于维修，非常好。啊，咱们扫描盾构刀盘始发之前和出动之后的数据，可以得到它此次作业的一个磨损状况。多次搜集数据，还能得到它在不同条件、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一个磨损。好，那大家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实操，大家可以来观看一下。好，宏伟给大家注意转播啊，同学们呢可以边看边记录，也可以通过大屏来观看。我们第一步设我们的新项目的时候，有一个小的注意点是什么？
10: 就是要把它存在 SD 卡里面。
9: 非常好，存在 SD 卡，便于大量的数据来进行一个转移。然后第二一步啊，我们设站定向，其实很多同学都掌握的不错，但是呢，上节课新宇同学是不是有一点小问题？来，新宇过来。老师给你增加一下我们的印象啊，这一个小知识点你掌握的还不是很好，你来操作一下我们设站定向。
11: 好的。
9: 好，完成设站了，对吧？嗯，非常好啊。接下来就是咱们的扫描操作了，扫描操作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创建扫描勾选区域。嗨，前方的同学来，我们可以注意回避一下，不要遮挡老师的扫描范围了。多边形区域扫描有一个八字口诀，来，全班同学一起，宏伟带领着，
10: 左
9: 手
10: 逆转，
9: 右手逆点，非常好，大家掌握的都很好。但是雪明他们组是不是当时在扫描的时候出现了线的交叉？宏伟应该怎么做？
10: 应该及时的撤销。
9: 及时撤销，对吧？啊，否则的话越错越多啊，我们就会造成一个线的交叉，就不能正确的框选，会影响后续操作。好了，老师框选完毕了，我们进行下一步。好，扫描速率应当如何选择？
10: 我觉得应该越大越好。
9: 非常好。好，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扫描啦？
10: 对。
9: 好，同学们，非常好。

0: 动起来了。好，同学们请归位，谢谢宏伟。在这短短的一分钟，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啊，将为我们获取上万个点名数据。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每一次练习，每一次反复的操作，都有新的心得体会，对吧？像咱们的榜样人物郭老师对我们的寄语一样，揣匠心才能赢未来。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反复练习来强化本领。它的作用名是用100%的努力，100%的细心去规避1%的失误。所以咱们的技能成才之路呢，才刚刚起步啊！希望大家永葆这份热心啊，永葆这份热情，持续的练习。那我们的扫描机器人马上就要获取成功了啊！老师去看一看。好，获取完成。刚才宏伟也说到了，我们是通过 SD 卡，对吧？来进行获取的数据。好，看一下是否获取成功。成功了没有？
1: 成功了。
0: 我们的刀盘扫描的非常成功。好，这个只是老师一分钟的一个小示范，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准备好自己的状态，在 PK 赛中大展拳手了。我们有一个操作琴台，就像我们玩游戏机一样，就我们打街机一样，就学生就像在打街机一样，其实就是在盾构区间了啊。我们是一个操作系统，它真实的模拟还原了我们实际的我们的盾构司机室，对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平台，就完全是仿真来进行让学生真实还原他们在施工的一个场景。它屏幕是可以一个投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就把它投射在一个在隧道中掘进的一个状态，
2: 就是包括从盾构机怎么放下去，就是怎么从那个平地怎么先要有一个竖井一个区间那个车站的位置。我们不是有的时候封闭道路吗？那我们修地铁的时候，那个封闭道路主要就是我们进入到地下的一个主要通道。那盾构机呢，也就是从这一部分先放下去的，这个也都是在我们的虚拟仿真里面都能够看得到的，然后学生也能够直观的能够了解到我们盾构机是怎么放下去的，然后在操作的画面，然后包括我们，因为我们盾构机它也是有一个驾驶室，那这个驾驶室的这个屏幕还有琴台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些功能的优化了之后，在教学过程中，在这个教学了之后呢，然后学生就可以来操作这个驾驶室的方式，只是说他会把它搬到我们的实训室现场，实训室呢，他就可以直接就来驾驶，相当于盾构机。
3: 这样的一个比赛，对于职业院校也好，对于职业院校的教师也好，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其实他在强调几个方面的那种下功夫。第一个方面的下功夫，对老师来说呢，对宏观政策要有一定的把握。第二个呢，在有宏观站位的基础上，在个人的课程教学上，就是课程内容啊，课程结构啊，甚至课程的资源开发平台建设方面，我觉得这些要下功夫。那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要下功夫的还是要在你的教育教学上，这样的课程，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资源，这样的环境，那么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或者说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要去下功夫。另外一点，我觉着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教学评价的这样一些探索。

1984年7月29日，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射击运动员徐海峰以566环的成绩获得自选手枪慢射金牌，为中国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0: 1984年7月29日，在洛杉矶的普拉多奥林匹克射击场上，即将举行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颁奖仪式。在现场的中国观众们十分激动，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见证历史，中国国旗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颁奖现场。然而颁奖仪式却被推迟了45分钟。正当大家疑惑的时候，突然会场上方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紧接着一辆摩托车带着中国国旗驶进会场。这大片一般的场景其实是因为主办方没有准备好足够的中国国旗，颁奖仪式不得不推迟了45分钟。就这样，中国国旗飘扬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上，这也让颁奖台上的徐海峰松了一口气，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自己赢得了属于国家的第一枚金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徐海峰作为一名射击运动员，他却有着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视力非常不好，只有 0.5， 而且还有散光。虽然在之前的洛杉矶奥运会热身赛上，徐海峰以568环的成绩夺得了第一名，但是此时站在赛场上将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主场。徐海峰迈入了这个全然陌生且高手如云的奥运会赛场，在这里，徐海峰将与来自38个国家的56名神枪手展开奖牌的角逐。在手枪慢射比赛中规定，每位选手60发子弹，每组10发，共分6组进行，全部60发子弹必须要在2.5小时之内打完，超时则判为成绩无效。起初，媒体记者纷纷将长枪短炮对准上届射击金牌得主斯卡纳克，无人注意从未摘金的中国运动员。比赛开始，徐海峰前面五组打得特别顺利，第一组和第二组打出来两个97环的好成绩，第三、第四组都是93环，第五组95环。这样算下来，平均每组95环，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现场的媒体开始关注这位中国选手，但是此时被媒体高度关注的徐海峰，在这个时候却选择了休息。
2: 徐海峰在干什么？他放下了枪，离开了马会。他下面要做什么？
0: 手枪慢射项目是以精准射击为特点的手枪射击项目，这种高度注意力集中的比赛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打了将近40发子弹。徐海峰前几组的成绩都还不错，但是打到第三组第八发的时候，竟然只打了一个八环。这种落差让徐海峰发觉了自己状态不对，所以选择了休息。但是这休息的半小时却引发美国媒体的关注，甚至还报道了徐海峰神秘失踪。这半小时赛场上比分焦灼，那徐海峰到底失踪去哪里了呢？
1: 中断比赛状态会让注意高度集中的运动员思想分散，再让他重新把注意力集中起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徐海峰失踪了这半小时，他找到了让自己获胜的法宝，那就是蚂蚁。徐海峰回忆起那时的状态说道，实际上当一群蚂蚁在那里爬的时候，只要盯着看不超过3分钟，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射击比赛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因为非常紧张，坐在射击场地上，你还是在想比赛，这个休息等于没有休息，所以你一定要让思维转化到别的方面，把比赛这事儿给忘掉，忘掉以后回来重新调整，不就好了吗？

0: 就这样，徐海峰半个小时后重新回到赛场。此时他和瑞典射击名将斯堪纳克尔成绩咬得非常紧，差距只在一两环之内。就在此时，瑞典名将斯堪纳克尔以565环的总成绩结束了战斗，暂时排名第一位。赛场上只剩下徐海峰一个人了，他还剩下最后三枪，如果这三枪打出了28环，就可以追平斯堪纳克尔的总成绩，若是打出了29环，就可以拿到奥运金牌。紧张的赛点时刻，在现场也引起了媒体的骚动。徐海峰能否屏蔽现场的干扰呢？
1: 我本身比赛打得就比较慢，再加上我中途又休息了30分钟，等我打最后一组第六组的时候，全场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当时就感觉背后人很多，特别是记者很多，我只要把枪举起来以后，后面就有照相机的声音，裁判举那个肃静，举了3次牌。
0: 第一枪10环，第二枪10环，第三枪9环，三枪成绩29环，总成绩566环。
2: 徐海峰对于自己夺冠的实感，是在半小时后裁判确认成绩才放心的。现在我们看比赛习惯了电子靶实时出现成绩，然而在那时比赛都是用靶纸，打完后裁判员拿到靶纸组织计算成绩，直到半小时后裁判通知徐海峰夺冠，他才确认这个金牌稳住了。从靶场回到休息室，短短100米的距离，徐海峰却被人群拥堵着走了20多分钟。后来徐海峰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半个小时。徐海峰说的这句话道出了冠军之路走来的不易，同时也欣慰自己的坚持。所以确认成绩的半小时对徐海峰来说，更是对他这些年成绩的认可。
0: 按照当时的规则，在奥运会射击项目上，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派出2名运动员参加，而国家队在男子手枪慢射项目上有3名优秀选手，分别是徐海峰、苏之博和我们大家熟知的优秀射击运动员王毅夫。按照实力来看，王毅夫自然是占用了一个名额，而老将苏之博曾经获得过亚运会个人和团体冠军，因此在苏之博和徐海峰两个人之间，究竟选择谁去参加比赛犹豫不决。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射击运动员，徐海峰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视力非常不好，只有0.5，而且还有散光。但是徐海峰用自己的成绩来说明一切，在洛杉矶奥运会热身赛上以568环的成绩夺得了第1名。这个成绩最终让教练下定了决心，由徐海峰和王毅夫两人代表中国射击队参加奥运会。

0: 此时站在赛场上将不再是徐海峰一个人的主场，但是徐海峰仍然稳住心态，以566环的成绩获得自选手枪慢射金牌，为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这块金牌对徐海峰来说是努力付出的肯定，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奥运史上零的突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颁奖时对徐海峰说，今天是中国体育史上伟大的一天，我为能亲自把这块金牌授给中国运动员而感到荣幸。注意听这一句话，中国运动员。其实自1956年后，奥运会上再也见不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这一年，中国政府提出严正声明，退出奥运会，并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代表团远渡重洋，参加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虽然没能在比赛项目中夺取奖牌，但却在赫尔辛基奥运会期间参加了一些活动交流，向世界成功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然而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由于某些国际势力刻意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原本计划参赛的中国政府严正声明退出奥运会，并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直到1971年，事情迎来了转机，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重返国际奥运会被迅速提上了日程。
0: 1972年5月，中南海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正是国家体委的一份请示文件。周恩来批示极为细致，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个，原则同意，第二个，要有步骤的开展，第三个，不要造成我有求于人的局面，要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来做，不要急于求成。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举行过多次会议，讨论解决关于中国的问题，希望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萨马兰奇说，没有中国参与的奥林匹克运动是不完整的。
2: Pero primero tuvimos muchas entrevistas con la embajada china en Moscú para preparar lo que se consiguió después, que fue la entrada de China dentro del Comité Internacional Olímpico. En el año 78 vine aquí por primera vez, la verdad es que todo es completamente distinto. Y en aquellos momentos ya empezamos a hablar de los grandes problemas que tenía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1979年10月25日，
1: 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新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消息传到北京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在庆祝茶话会上说，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走向了世界体育舞台。时隔2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重新走上奥运赛场。1980年2月，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季奥运会。随后又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了奥运奖牌零的突破。
0: 第一块金牌对每一个代表团都十分重要，既鼓舞了士气，又是胜利的开端。所以作为奥运会最早开始的项目，紧张刺激，同时又具备观赏性，射击比赛备受大众喜爱，甚至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都沉浸射击魅力之中。他在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就已经是法国的射击冠军，而且还将射击作为第一届奥运会九大赛事之一。射击这项运动为何拥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1: 据史料记载，射击运动最早起源于狩猎和军事活动。古希腊人举行射箭比赛，把鸽子从高处射下以祭祀神灵。也有资料表明，印度人、波斯人、斯拉夫人、塞尔特人

0: 也举行类似的仪式。但是到了10世纪，射击被归为体育运动，瑞士人把矛、斧和钩子组合成2米长的戟，并用于体育竞赛。近代射击运动是从军用射击和狩猎射击演变而来的。瑞士在15世纪就举办过一种火绳枪射击比赛。大约1710年，打靶射击随着碎石发火的来福枪传入美国，印第安人用它来觅食和防身，拓荒者们通过打树上的结或木板上的叉来练习枪法。美国的第一场比赛是非正式的，被称为欢乐来福，人们距靶子75至90米远。
1: 19世纪，随着从后膛装填子弹步枪的问世，射击精确度大为提高，枪支的操作和携带也更加方便。这不仅增强了作战能力，也为射击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早期的射击运动因枪支种类少，比赛项目不多，最初用于比赛的枪支是军用枪支，因而射击方法也与军事射击相似。后来专供射击运动使用的枪支出现，比赛项目有了明显增加，射击比赛便从最初使用一种枪支进行5个项目的较量，发展成为1982年使用12种枪支进行54个项目的竞争。
0: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欧洲不少国家已经成立了射击协会等组织，并相继举行过射击比赛。1897年举行了首届世界射击锦标赛，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建立于1907年，原名为国家射击联合会和协会的国际联盟，期间数次更名，1998年7月15日正式命名为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在现代奥运史上，除了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和1928年第八届奥运会外，射击在其余各届奥运会中都是正式比赛项目。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射击比赛设5个项目。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上增加到21个项目，也是迄今为止历届奥运会中射击射项最多的一次。
1: 射击运动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与时代的考验，在不同时期为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新中国后，中国射击成为国际竞技舞台的一支劲旅。1950年，中国青年代表团访苏考察归来后，就建议国家重视加强青年国防教育。时隔一年，刘少奇提出引进苏联国防教育模式，建立中央国防俱乐部，并在人民群众中首先开展射击、摩托车、航空模型3个重点项目。其中为贯彻中央的战略思路，射击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和普及。到了1953年，仅在北京经过培训的射手就有2万多人。
0: 1955年，为大力发展国防体育中的射击运动，在贺龙元帅亲自领导下，北京射击场正式筹建成立。1964年6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各大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数百人齐聚北京射击场，观看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军大比武。济南军区某部战士宋世哲不负众望，半自动步枪150米胸靶速射，40秒内40发子弹，命中40块钢靶。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毛泽东端起枪仔细端详，并做了一个举枪瞄准的动作。1956年10月，中国射击协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中国射击运动进入了更加规范发展的阶段。1958年，中国射击首次走出国门，参加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37届世

0: 界射击锦标赛，同时国家射击队也成为了正式有编制的运动队单位，中国射击运动蓬勃发展。
1: 时代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乘着徐海峰的首金鼓舞，中国射击队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一共取得了三枚金牌，在此后的每届奥运会上都可以看到中国运动员帅气的身影，也掀开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新篇章。中国射击队的拼搏精神不断延续，在距离中国历史上首次赢得奥运金牌20年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杜丽代表中国队参加女子10米气步枪射击比赛，最终以总成绩502环夺得金牌，同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张照片，想必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正是徐海峰前辈与我的合影。老前辈与新一代的我，让更多人见证了中国奥运征程的铿锵步履。
2: 杨倩，你好，我是徐海峰，恭喜你拿下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对于这样的成绩，我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
0: 这是一段在当时引起热议的视频。
2: 中国队永远的神。
0: 7月24日，杨倩以251.8环的成绩获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金牌。杨倩为中国队收获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而杨倩活泼自信的形象让观众印象深刻。作为00后的新一代运动员，既有老一辈的努力拼搏，又有独有的灵气和活泼。2019年8月25日，杨倩和队友们抵达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这是她入选国家队后第一次出国比赛，第一次参加国际性比赛。这一次，她得了一块10米气步枪混合团队的银牌。这对于她来说有收获，也有遗憾，但她不气馁，对自己说：“继续努力，继续前行。”
3: 现在镜头画面又给到了杨倩，你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呼吸，再让自己的心态再稳一些，再稳一些。进入到第二个组别的五枪之后啊，杨倩总体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定。
0: 2019年11月，杨倩参加了第14届亚洲射击锦标赛，以251.6环的成绩夺得女子10米气步枪60发个人冠军，这是她拿到的第一块国际赛事金牌。
1: 竞技体育充满了未知的挑战，只要我们不言弃，总会收获到你理想的结果。就像我原本是与东京奥运会资格失之交臂的，但在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的那一年，也正是因为不言弃的精神，才给自己争取到了参赛的资格。
0: 依靠长久训练累积的经验以及直觉，杨倩凭借自己的强大心态赢到了最后。杨倩取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首金，中国射击队在15个射击小项中一共获得了4金1银6铜11枚奖牌的总数，也创下了中国射击队奥运参赛史上的新纪录。
1: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中国射击队征战奥运之路已经走了37年。徐海峰已经从赛场退出，但是他仍然为了奥运之路不断奔走，将奥运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而新一代的运动员继续拼搏，他们代代传承，以永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刻苦训练，奋勇争先，用实力与品格书写下了一段又一段的传奇。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

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Woo!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2: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五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3: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

0: 大的，包括
1: 就是要手把手的，
0: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要有老师，也要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范载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范载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3: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一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合并。

0: 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
1: 嗯，
0: 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嗯，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在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育，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的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那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 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嗯，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4: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5: 我是曾艳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6: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5: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6: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5: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6: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5: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 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

0: 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2: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那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

0: 这个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

0: 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3: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

0: 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

0: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9: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的变。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0: 会欣赏，
1: 乐观向上，
2: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3: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4: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合作。
5: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6: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
8: 欢迎。
7: 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8: 会经常看。
7: 会经常看啊，
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照的
7: 苗子选手。
8: 对，
6: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9: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
7: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8: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6: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8: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6: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8: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7: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8: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7: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乒校哈。
8: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

0: 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杨派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杨派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正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2: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1: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3: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4: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3: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乒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4: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3: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1: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0: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5: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4: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0: 啊，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1: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十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0: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1: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1: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超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二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一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3: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斌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4: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颗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0: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四个小时。
0: 四个小时？
5: 对。
0: 会不会担心四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0: 耐力啊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Wow.

0: 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1: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0: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2: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3: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2: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练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0: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4: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0: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5: 到曹乒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的这种技术细腻能力都是要求比较高。这个技术动作现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他学得越快，我们都不会单纯的去学，没有人教这个技术动作很容易受伤，你甚至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你就要重新去学习，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攻守的体系。我们希望国家男曲、国家女曲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成绩。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曲棍球作为一项非常小众的运动，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但是呢，它又是一项极具魅力的运动，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曲棍球这项运动。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原主教练翁海琴，欢迎翁老师。另外一位是国家男子曲棍球队主力队员高杰生。我知道曲棍球呢，大概是在2000多年前其实就已经有了，但是它来到中国时间却很短暂。
0: 对，
1: 那么在我们中国有没有和曲棍球很相像的这一项运动？
0: 内蒙有一个运动也是开展了很久，跟这个曲棍球项目是非常的相近的，到现在这个项目都还有开展。这个就是现代曲棍球的应该是原始的一个状态，只不过是现代的曲棍球是被英国人重新称为现代曲棍球，国际比赛采用现代的这种方式去打。
1: 您说一说曲棍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大众看来它最好玩的点是什么？
0: 这个项目相对来说比较难上手，但是上手了以后，这个项目是集人的各种叫做观察呀，技术啊，它需要你有良好的技术，良好的体能，还要有团队的这种配合意识，还要有那种团队的精神和斗志，去打这个曲棍球。这个项目能够让运动员、让孩子们就是体会到这种集体的这种力量吧。
1: 但集体的运动项目有很多，
0: 对，
1: 足球、篮球，
0: 对，
1: 都是。
0: 是
1: 曲棍球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
0: 这个项目它有一根比较特殊的球棍，那么能够利用这根特殊的球棍把这个球控制住啊，也会显得比较帅。
1: 我相信这个杰生是有发言权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曲棍球的？
2: 我是从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通过选进体校之后就是曲棍球运动员。当时是我的目标就是进省队、进国家队，为国争光。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控制球之后的，就我射门那一瞬间的感觉，
1: 那种胜利的感觉是吗？
2: 对对对，胜利的感觉。还有就是用球杆摆脱过人啊、假动作啊，各方面就比较过完人，比较帅气那种。
1: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曲棍球这项运动它可能相较于我们所知的在一个大的运动场地一起运动的，比如说足球、篮球，它可能运动速度更快，它在场上的这种刺激度是更高的。
0: 是，它的这个体现在攻守转换速度快，还体现在人的这种应激的反应，非常的快，都是毫秒级的。可能我略胜你一筹，可能就是零点几秒的胜你这一点点。所以这个对人在获得了这个优胜的这个瞬间，他的这种愉悦啊，这种成就感是很强的。
1: 但同时这也对我们的运动员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0: 是，所以我们在选拔运动员的时候，包括你的神经反应啊，包括你对这种球的预判能力，包括你的这种技术细腻能力，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你的技术动作能不能支持你这一下子的想法，都是要求比较高。像这个项目所谓的小众吧，它的恐怕这个选材的要求比较高也有关系，因为这个你要玩到高水平并不容易。它这个跟足球就非常的类似，一个守门员加十个运动员，但是曲棍球它是报名18，就是这场比赛是18对18个人，其中要有2个守门员，那就还剩16名运动员，守门员也是可以随时换，当然守门员换的频率会低一些，然后另外16名队员有10名在场上比赛了，那另外6名他是随时可以换的，根据个人每个队伍不同，可能教练的战术不同，对手不同，换的节奏会不一样，有的可能3分钟就换了，有的5分钟换，这个规则来说比足球换人的规则要灵活一些，就是这

0: 这个项目，它有一根比较特殊的球棍，那么能够利用这根特殊的球棍把这个球控制住，
1: 最吸引我的点就是控制球之后的，就我射门那一瞬间的感觉，
0: 体现在人的这种应激的反应非常的快，都是毫秒级的，包括你的神经反应啊，包括你对这种球的预判能力，

0: 这个队员可能这个五分钟打的是前锋，换下来休息了两分钟，他再上去有可能就变成前卫。
1: 哦，他连那个
0: 位
1: 职责都会变，
0: 都会变。根据教练员根据战术不同，他会不断的把人员的位置不断的进行调配。
1: 嗯，
0: 所以他的这种您说的这种瞬息万变，真的是时刻都存在的。
1: 嗯，虽然说曲棍球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来说应该还算小众，但其实成绩到目前为止好像还不错，是吗？
0: 成绩主要是国家女曲成绩还可以。
1: 嗯。
0: 2000年悉尼奥运会他们进入奥运会以后，一直到现在每一届奥运会他们都进入了。
1: 嗯。
0: 08奥运会他们是取得了银牌。
1: 嗯。
0: 男曲来说的话成绩相对来讲差一些。我们最好的时候就是备战08年奥运会的时候，06年的亚运会我们打进了决赛并且取得了银牌。然后就是去年的这个杭州亚运会，我作为主教练带这个队伍，也是接手了两年时间，把这支队伍也是带进了前四名。
1: 嗯，
0: 可能最近男曲稍微得到一点关注，也是因为这个亚运会的时候表现还可以吧，战胜了韩国，拼平了马来，这两支队伍都是世界排名十几名的队伍。
1: 嗯，可以看到其实曲棍球这两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进展的，这可能也是因为有了更多的人的关注。翁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曲棍球的？
0: 我是89年的十月份，也是这个机缘巧合。其实我最早搞从事的项目是足球
1: 啊，
0: 但是我有一个教练跟我说，他说曲棍球很适合我，我只是在这个电视上看过一两次，最后听了教练的这个建议，我就去练这个曲棍球。确实刚开始接触曲棍球它比较枯燥，要我刚刚说的做这个要做一个最基础的翻转乱的这个技术动作。
1: 嗯。
0: 这个技术动作现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来说，他学的越快，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分钟一个小时不到的事情。但是八九年的这种那个年代我都已经十五六岁了。要学会这个动作，我没记错的话花了有两三天的时间。
1: 嗯，
0: 因为那个年代他没有小学中学去开展这个项目，大部分都是从我们这种足球爱好者或者足球的这个地方队的队员里面去选。
1: 嗯，
0: 所以这个曲棍球上手的难度还是很高的。
1: 嗯，
0: 大概有一两个月以后就能够开始控制球走起来了。
1: 哦，
0: 大概半年不到吧就能够进行一些对抗了。但是可能水平还是相对比较低的，用我们教练的话来讲，我这个年龄算是快的了，
1: 半年的时间，
0: 半年左右才能够
1: 开始去进行一些对简单的对抗。
0: 对，这个一根球杆呢，这根球杆硬度还有这个球硬度还是蛮硬的，你要想控制住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嗯，所以这半年里都只练基本功吗？都做些什么呢？
0: 像曲棍球的技术它有运控推球啊，那个扫球，原来还有击球，现在击球相对少一些。就是它的技术划分还是很细的。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从最基础的翻转弯、运控球开始，然后还要推球、击球、扫球，一样一样的技术去练。是你要能够把这些技术都基本掌握，其实是要花一点时间和功夫的。
1: 所以虽然它是一项很强对抗的运动，但前期大部分都是自己在跟自己练。
0: 对，你没有这些基本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对抗起来。
1: 嗯，后来是在什么时候您可能会觉得，诶，我已经基本上能够把握好了，我开始有这种体验的成就感了。
0: 半年能够开始在队内打一打对抗。
1: 嗯，
0: 一年多的时候教练员开始把我带出去打比赛。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对位置简单一点，任务简单一点，一开始可能是防守，
1: 嗯，
0: 防住了就赶快传掉，到了后来可能慢慢的增加一些任务，防守完了可以与队友配合打上去。
1: 嗯，
0: 对，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开始比赛会赢吗？
0: 输多赢少。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赢多输少了？
0: 几乎是打完了一到两届全运会了。这个全运会是四年一个周期。
1: 嗯，
0: 我第一届全运会代表的是江西队打的，第二届代表的是广东。
1: 嗯，
0: 第三届也是代表的广东，我打了三届全运会。
1: 嗯，
0: 到了广东以后开始赢球多一些， 江西队我们那个时候的水平是全国第六名的水平，
1: 嗯，
0: 到了广东慢慢的五四

0: 山一点一点打上来了，就赢球就多一点了。
1: 嗯，这个时候还是在国内比赛的多。
0: 对，我们在家里面练的水平还是不够高。
1: 嗯，
0: 世界上就是青年队都已经很高的水平了，我们还比较落后。我刚刚说的有个扫球的技术，其实那个应该是在96、97年这个扫球的技术开始在国际上流行起来，我们都不会。
1: 嗯，
0: 单纯的去学，没有人教，没有人教这个技术动作很容易受伤。那我们就学这个动作，背部拉伤、背肌拉伤的队员很多。接触到国际上，就感觉哇，我们是落后了。你包括后面的反棍技术，也是后面慢慢学进来的。这个扫球技术也是发展了几年，慢慢的能够开始掌握。这个扫球技术后来又发展了有个滑扫的技术，
1: 嗯，
0: 都是一步一步。如果你自己闭门造车的练，真的是很难练出来。你只有通过国际大赛的这种交流交往，你才能够慢慢的把这些技术学进来。
1: 嗯，通过先看到别人会，然后自己开始摸索。
0: 对，还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请一个国外的教练过来教我们。
1: 嗯，
0: 确实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自己摸索。你像拉伤算小的，我刚刚说的这个反棍击球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国内有一批教练员、运动员，这个锁骨断了，因为你这个反棍完了以后，当时这个技术不会卸力，
1: 嗯，
0: 就是直接肩膀就下去了，现在会卸力了，就是打完了以后左脚一迈，或者这个把这个力量一卸，就没有一点，现在会的一点事都没有。
1: 越是和国际上的这种选手来对抗比赛，可能就越能认识到在这项运动当中，我们国家可能和世界的差距还是存在的，而且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您觉得当教练比较难还是当队员比较难？
0: 那当然是当教练比较难。当教练，你看我们当运动员，你像我可能打后卫，我可能对后卫的这个位置任务比较了解就可以了。
1: 嗯，
0: 当了教练以后，特别当了主教练，你要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曲棍球场每个位置该干什么，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1: 嗯，
0: 就要去重新去学习曲棍球，就感觉自己又重新学了一遍，前卫该干什么，前锋该干什么，最后形成一个整体的攻守的体系。
1: 嗯，教练可能需要一个更上帝视角，他需要看到全局，
0: 对，
1: 知道每一个队员怎么来运用他们。
0: 对，
1: 嗯，因为刚刚您其实也提到了，这个队员可能在上场的时候是这样一个位置，
0: 嗯，
1: 但是他下场之后再换上来，他可能又换了一个位置了。那是不是对每一位运动员也要求他们要学习不同的这种技能？
0: 是的，运动员他能够胜任的位置越多，
1: 嗯，
0: 你的战术会越灵活。
1: 嗯，
0: 你像杰森，高杰森，他的位置就很灵活。最早我让他打前卫，
1: 嗯，
0: 后卫吃紧的时候，我会把他拉回来打后卫。进攻总不得分的时候，我又会甚至会叫他打进攻型的前卫。
1: 哦，
0: 那就是每个队员他的能力越强，你的战术会更越灵活。
1: 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位运动员都需要掌握不同位置的这个技能，而是说越厉害的运动员可能要掌握的这个技能越多。
0: 对，对
1: 啊，那我们来问问这位厉害的杰森哈，嗯，你是什么时候就是开始接触不同的这个位置的？
2: 大概是翁教练刚好接手之后。18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同的位置开始切换。
1: 所以你现在能够胜任多少个位置？
2: 他一共10个位置嘛。
1: 哦，
2: 10个位置大概6到
1: 7。你可以6到7个。
2: 啊，
1: 这里面可以包含守门员吗？
0: 不能包含。
1: 不可以。
0: 他指的10个位置
2: 是。10个都是运动员。
0: 前锋分左中右，前卫分左中右，后卫大概也分左中右和拖前，就是盯人和拖后。
1: 嗯。
0: 他基本上每个位置都能够胜任。但是我偏重于用的位置大概就是5、6个啊，4、5个啊。我们队里就是我要求运动员至少是3个以上。
1: 一专多能。
0: 一专多能。
1: 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嗯，应该说就直接等于说是翁老师当了您的教练是吗？
0: 真正上到省队来是13、14年左右。
2: 啊，14年。
0: 14年。14年我正好在带国家青年女队。
1: 嗯，
0: 我带国家青年女队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需要一些男队员过来陪练。
1: 嗯，
0: 他就是那个时候刚好到省队，然后我就把他调过来给我当时的国青女队做陪练。
1: 嗯，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他了。然后18年我就离开国青女队回广东南曲当主教练，那个时候他

0: 就已经可以开始打上球了，所以18年才正式开始带上他。
1: 嗯，
0: 对。
1: 其实温老师带领队伍获得了很多的成绩，基于这么多的成绩之上，您觉得您的秘诀是什么？取得好成绩的秘诀？
0: 我获得的这些成绩可能都是国内的成绩。那么作为我们搞曲棍球，我们希望国家男曲、国家女曲能够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成绩。
1: 嗯，
0: 我们现在国家曲棍球这个依靠的是女曲的成绩在这里支撑着。那么我的想法、我的梦想就是能够中国男曲也做一些该做的努力，所以也希望给更多的机会给国家男曲。
1: 嗯，
0: 因为我2022年接手国家男曲以后，通过这两年，特别是打完杭州亚运会，我们的国际排名从第一的时候28都到过，一步一步打到了国际排名22。实际上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只要给我们机会，我们奔着世界排名第十名的这个方向去努力都是能够达到的。
1: 嗯，
0: 最怕的就是没有机会，最怕的就是你没有比赛的机会。对。嗯，
1: 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到，首先对于曲棍球的关注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的成绩其实是在稳步进步的。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能够稳步的提升，我们做了些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教练员的学习的态度还有这种精神都特别好。
1: 嗯。
0: 我们确实在08周期的时候请了一些外教。这些外教带来了很多新的训练的理念，
1: 嗯，
0: 新的这种战术。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很多教练员真的是用心去学了，很快的就转变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国内比赛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技术上我认为现在也跟上了这种国际的潮流，像这种我们叫 3D 技术，就是这个球离开地面在空中还能够变向的这些技术。像我们那个年代，这个球基本上是贴在草皮上走，偶尔有个小挑。那么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空中的这种变向，所以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教练员，这个国内的教练员学习的这种精神还是非常的好，能够跟上国际的这种潮流。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管理上，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祖国发展的也比较好，但是从事体育项目特别专业的运动员还是比较艰苦的一个工作吧。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能不能专心沉下心来从事这个运动还是很重要。如果你觉得这个生活非常好，这个不想吃这份这个训练的这种苦，这种熬不住这种枯燥，确实运动员也出不了成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教练员现在包括现在的这种管理水平也上来了。当然也离不开各个体育训练单位的这种支持，就是管理水平上来了，这个训练的这种认知提高了，
1: 嗯，
0: 所以才能够一步一步让这个队伍的水平能够提高。
1: 嗯，其实杰生是这一切的应该说是一个见证者，也是亲历者。从08年对吗，你开始接触到曲棍球，一直到今天其实十几年的时间了，你觉得你看到了中国曲棍球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一开始曲棍球是06年中国曲棍球是拿了亚军，就是亚运会。
1: 08年可能算是一个
0: 巅峰期
2: 啊，巅峰期，然后慢慢走下滑一点点。咱们2022年当时就慢慢开始，就翁教练也18年接手过一次。
1: 嗯，
2: 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就没能打18年那个亚运会。当时的身体状况就是各种状况，我们都运动员来说都属于比较好的那种，就拼劲啊，还有那种不服输的精神啊，那一批的运动员都比较那种比较斗志比较
1: 昂扬。
2: 嗯，虽然没打上嘛，但也没有说失落啊，或者说就不干了，就不会这样，就各回各的省队之后，从2022年年中开始接手，翁教练就开始接手，一直带到亚运会的这段期间，
1: 嗯，
2: 就一直不停的打比赛，国家体育局也不断的支持吧，所以才能取得

0: 么大的提升的成绩，
1: 比赛越来越多，就是等于说是让你们能够练习的机会越来越多。
0: 对，就是各种的比赛，本来是一年也就12场、13场，现在加个联赛，去到20场、20场、20-30场比赛，锻炼的机会就比较多了。然后通过锻炼，自己个人的提升也会逐渐的增加。
1: 嗯，
0: 这个比赛多了，他就对手也相对会比较看透啊。
1: 可能更多杰生他们是站在自己作为队员的这种角度，那汪老师可能您看的会更全面一点，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到我们和世界的整个曲棍球队的差距是什么样子的，您看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2: 我也是第一次这个就是备战这个亚运会，我讲刚刚杰森讲了18年我们也在备战，但是后来没去打。那么这一次我也是又一次带这个国家队备战这个亚运会，好在就是给了我们一些机会出去见识，特别是在印度亚运会之前8月份的亚冠比赛，这些比赛对我们的作用太大了，出去以后你才知道你的差距。你原来觉得这个高阶生的球速120已经很厉害了，但是你出去以后你发现人家都是120，而且人家的这种战术变化很多，不仅有危机感，实际上危机感是一方面，我们都会去努力去改变，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了。打完那个印度的那个亚洲冠军杯以后，我们对很多东西立刻就学过来了。你不出去你看录像你永远学不到，那么出去以后对手的这些技战术一个很快就学过来了，转过身来我们在亚运会就利用学到的技战术反过来开始打别人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不要做井底之蛙，很可怕，做井底之蛙不让我们出去比赛很可怕，很多东西随之就马上就落后了。具体的要讲哪个技战术可能不太容易表达出来，就说一个短角球吧。短角球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变，国内也有很多变化，但是到了亚冠的时候发现印度队他就用一种方法，他很好使啊，我们也用，但是我们很犹豫，用了这个用那个，就是经常换，但是实际上国际比赛他用这一种，他是我就在想他为什么总用这一种，他不怕我们识破吗？实际上后来想一想，这个一定是成功率最高的战术，人家才会反反复复的去用。你有可能会应对这种短角球的这种进攻会产生变化，但是又提出了下一步的要求，就是队员出手的瞬间发现你的变化以后开始变。好，高阶生他就具备这个能力，我也开始让高阶生你就按这个方法去打，直到打到他开始变，他一开始变我就让高阶生开始变手腕，就打另外一边啊，所以很多技战术就明确了，就知道了啊，国际上是这么用，成功率是最高的，那么很快就学过来了。如果我们不出去，自己还在犹豫，到底是用这个好那个好，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只是不会用。
1: 其实技术的进步，就像您刚刚说的，去国际上多比赛，多看多学，这个是我们可能能够改变的。所以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曲棍球，让我们这个可以有一个啊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这是我们一种美好的期待，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的关注能够达到这样的期待。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才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

0: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育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育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育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

0: 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0: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亲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2: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1: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3: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 共学

0: 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日言教学，打造福建式日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2: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技艺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2: 啊，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技艺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技艺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技艺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3: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坊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

0: 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荣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1: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8: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4: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 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

0: 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1: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啊。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2: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完了，这个水都哪里都会走，都可以走，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0: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十八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他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3: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十八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4: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5: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6: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7: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8: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9: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10: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

0: 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1: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

0: 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治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五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记忆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疆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 常态化开展会议赛事。

0: 史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特地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指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复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比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的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复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

0: 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育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育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小雨，
9: 回吗？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0: 别玩手机了，吃香。
1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3: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0: 这里吧，下次回来看。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0: 下次一定回。
4: 下次我再回来看。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不走了哈。
6: 爸，
8: 走，
6: 妈，哎，快，爸，慢点啊。
8: 喂，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9: 妈妈，
1: 你爸来啦。
10: 大家好呀！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

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背的升天踏板上

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新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新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1984年7月29日，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射击运动员徐海峰以566环的成绩获得自选手枪慢射金牌，为中国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1984年7月29日，在洛杉矶的普拉多奥林匹克射击场上，即将举行本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颁奖仪式。在现场的中国观众们十分激动，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见证历史，中国国旗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颁奖现场。然而颁奖仪式却被推迟了45分钟。正当大家疑惑的时候，突然会场上方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紧接着一辆摩托车带着中国国旗驶进会场。这大片一般的场景其实是因为主办方没有准备好足够的中国国旗，颁奖仪式

0: 不得不推迟了45分钟。就这样，中国国旗飘扬在奥林匹克运动场上，这也让颁奖台上的徐海峰松了一口气，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自己赢得了属于国家的第一枚金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徐海峰作为一名射击运动员，他却有着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视力非常不好，只有0.5，而且还有散光。虽然在之前的洛杉矶奥运会热身赛上，徐海峰以568环的成绩夺得了第一名，但是此时站在赛场上，将不再是他一个人的主场。徐海峰迈入了这个全然陌生且高手如云的奥运会赛场，在这里，徐海峰将与来自38个国家的56名神枪手展开奖牌的角逐。在手枪慢射比赛中规定，每位选手60发子弹，每组10发，共分6组进行。全部60发子弹必须要在2个半小时之内打完，超时则判为成绩无效。起初，媒体记者纷纷将长枪短炮对准上届射击金牌得主斯卡纳克，无人注意从未摘金的中国运动员。比赛开始，徐海峰前面5组打得特别顺利，第一组和第二组打出来2个97环的好成绩，第三、第四组都是93环，第5组95环。这样算下来，平均每组95环，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现场的媒体开始关注这位中国选手，但是此时被媒体高度关注的徐海峰，在这个时候却选择了休息。
2: 徐海峰在干什么？他放下了枪，离开了马会。他下面要做什么？
0: 手枪慢射项目是以精准射击为特点的手枪射击项目。这种高度注意力集中的比赛已经进行了1个多小时，打了将近40发子弹。徐海峰前几组的成绩都还不错，但是打到第3组第8发的时候，竟然只打了一个8环。这种落差让徐海峰发觉了自己状态不对，所以选择了休息。但是这休息的半小时却引发美国媒体的关注，甚至还报道了徐海峰神秘失踪。这半小时赛场上比分焦灼，那徐海峰到底失踪去哪里了呢？
1: 中断比赛状态会让注意高度集中的运动员思想分散，再让他重新把注意力集中起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徐海峰失踪了这半小时，他找到了让自己获胜的法宝，那就是蚂蚁。徐海峰回忆起那时的状态说道，实际上当一群蚂蚁在那里爬的时候，只要盯着看不超过3分钟，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射击比赛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因为非常紧张，坐在射击场地上，你还是在想比赛，这个休息等于没有休息，所以你一定要让思维转化到别的方面，把比赛这事儿给忘掉，忘掉以后回来重新调整不就好了。

就这样，曲海峰半个小时后重新回到赛场。此时他和瑞典射击名将斯堪纳克尔成绩咬得非常紧，差距只在一两环之内。就在此时，瑞典名将斯堪纳克尔以565环的总成绩结束了战斗，暂时排名第一位。赛场上只剩下徐海峰一个人了，他还剩下最后三枪，如果这三枪打出了28环，就可以追平斯堪纳克尔的总成绩，若是打出了29环，就可以拿到奥运金牌。紧张的赛点时刻在现场也引起了媒体的骚动。徐海峰能否屏蔽现场的干扰呢？

0: 我本身比赛打的就比较慢，再加上我中途又休息了30分钟，等我打最后一组第六组的时候，全场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当时就感觉背后人很多，特别是记者很多，我只要把枪举起来以后，后面就有照相机的声音，裁判举了个竖镜，举了3次牌。
1: 第一枪10怀，第二枪10怀，3枪9环，3枪成绩29环，总成绩566环。
2: 徐海峰对于自己夺冠的实感是在半小时后裁判确认成绩才放心的。现在我们看比赛习惯了电子靶实时出现成绩，然而在那时比赛都是用靶纸，打完后裁判员拿到靶纸组织计算成绩，直到半小时后裁判通知徐海峰夺冠，他才确认这个金牌稳住了。从靶场回到休息室，短短100米的距离，徐海峰却被人群拥堵着走了20多分钟。后来徐海峰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半个小时。徐海峰说的这句话道出了冠军之路走来的不易，同时也欣慰自己的坚持。所以确认成绩的半小时对徐海峰来说更是对他这些年成绩的认可。
1: 按照当时的规则，在奥运会射击项目上，一个国家最多只能派出2名运动员参加，而国家队在男子手枪慢射项目上有3名优秀选手，分别是徐海峰、苏之博和我们大家熟知的优秀射击运动员王毅夫。按照实力来看，王毅夫自然是占用了一个名额，而老将苏之博曾经获得过亚运会个人和团体冠军，因此在苏之博和徐海峰两个人之间究竟选择谁去参加比赛犹豫不决。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射击运动员，徐海峰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视力非常不好，只有 0.5， 而且还有散光。但是徐海峰用自己的成绩来说明一切，在洛杉矶奥运会热身赛上以568环的成绩夺得了第1名。这个成绩最终让教练下定了决心，由徐海峰和王毅夫两人代表中国射击队参加奥运会。
2: 此时站在赛场上将不再是徐海峰一个人的主场，但是徐海峰仍然稳住心态，以566环的成绩获得自选手枪慢射金牌，为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0的突破。这块金牌对徐海峰来说是努力付出的肯定，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奥运史上0的突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颁奖时对徐海峰说，今天是中国体育史上伟大的一天，我为能亲自把这块金牌授给中国运动员而感到荣幸。注意听这一句话，中国运动员。其实自1956年后，奥运会上再也见不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这一年中国政府提出严正声明，退出奥运会，并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代表团远渡重洋参加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虽然没能在比赛项目中夺取奖牌，但却在赫尔辛基奥运会期间参加了一些活动交流，向世界成功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然而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由于某些国际势力刻意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原本计划参赛的中国政府严正声明退出奥运会，并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直到1971年，事情迎来了转机，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和

0: 合法席位，重返国际奥运会被迅速提上了日程。
1: 1972年5月，中南海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正是国家体委的一份请示文件。周恩来批示极为细致，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个，原则同意；第二个，要有步骤的开展；第三个，不要造成我有求于人的局面，要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来做，不要急于求成。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举行过多次会议，讨论解决关于中国的问题，希望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萨马兰奇说，没有中国参与的奥林匹克运动是不完整的。
2: Pero primero tuvimos muchas entrevistas con la embajada china en Moscú para preparar lo que se consiguió después, que fue la entrada de China dentro del Comité Tercer Olímpico. El año 78 vine aquí por primera vez, la verdad es que todo es completamente distinto. Y en aquellos momentos ya empezamos a hablar de los grandes problemas que tenía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dentro de movimiento olímpico.
0: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通过名古屋决议，恢复了新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消息传到北京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在庆祝茶话会上说：“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走向了世界体育舞台。”时隔2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重新走上奥运赛场。1980年2月，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季奥运会。随后又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了奥运奖牌零的突破。
1: 第一块金牌对每一个代表团都十分重要，既鼓舞了士气，又是胜利的开端。所以作为奥运会最早开始的项目，紧张刺激，同时又具备观赏性，射击比赛备受大众喜爱，甚至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都沉浸射击魅力之中。他在创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就已经是法国的射击冠军，而且还将射击作为第一届奥运会九大赛事之一。射击这项运动为何拥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0: 据史料记载，射击运动最早起源于狩猎和军事活动。古希腊人举行射箭比赛，把鸽子从高处射下，以祭祀神灵。也有资料表明，印度人、波斯人、斯拉夫人、塞尔特人也举行类似的仪式。但是到了10世纪，射击被归为体育运动。瑞士人把矛、斧和钩子组合成2米长的戟，并用于体育竞赛。近代射击运动是从军用射击和狩猎射击演变而来的。瑞士在15世纪就举办过一种火绳枪射击比赛。大约1710年，打靶射击随着碎石发火的来福枪传入美国，印第安人用它来觅食和防身，拓荒者们通过打树上的结或木板上的叉来练习枪法。美国的第一场比赛是非正式的，被称为欢乐来福，人们距靶子75至90米远。
1: 19世纪，随着从后膛装填子弹步枪的问世，射击精确度大为提高，枪支的操作和携带也更加方便，这不仅增强了作战能力，也为射击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早期的射击运动因枪支种类少，比赛项目不多，最初用于比赛的枪支是军用枪支，因而射击方法也与军事射击相似。后来专供射击运动使用的枪支出现，比赛项目有了明显增加，射击比赛便从最初使用一种枪支进行5个项目的较量，发展成为1982年使用12种枪支进行54个项目的竞争。
0: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 欧洲不少国家已经成立了射。

0: 击协会等组织，并相继举行过射击比赛。1897年举行了首届世界射击锦标赛，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建立于1907年，原名为国家射击联合会和协会的国际联盟，期间数次更名。1998年7月15日正式命名为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在现代奥运史上，除了1904年第三届奥运会和1928年第八届奥运会外，射击在其余各届奥运会中都是正式比赛项目。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射击比赛设5个项目。1920年第七届奥运会上，增加到21个项目，也是迄今为止历届奥运会中射击射项最多的一次。
1: 射击运动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与时代的考验，在不同时期为人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新中国后，中国射击成为国际竞技舞台的一支劲旅。1950年，中国青年代表团访苏考察归来后，就建议国家重视加强青年国防教育。时隔一年，刘少奇提出引进苏联国防教育模式，建立中央国防俱乐部，并在人民群众中首先开展射击、摩托车、航空模型3个重点项目。其中，为贯彻中央的战略思路，射击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开展和普及。到了1953年，仅在北京经过培训的射手就有2万多人。
0: 1955年，为大力发展国防体育中的射击运动，在贺龙元帅亲自领导下，北京射击场正式筹建成立。1964年6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各大中央局书记、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数百人齐聚北京射击场，观看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军大比武。济南军区某部战士宋世哲不负众望，半自动步枪150米胸靶速射，40秒内40发子弹，命中40块钢靶。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毛泽东端起枪仔细端详，并做了一个举枪瞄准的动作。1956年10月，中国射击协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中国射击运动进入了更加规范发展的阶段。1958年，中国射击首次走出国门，参加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37届世界射击锦标赛，同时国家射击队也成为了正式有编制的运动队单位，中国射击运动蓬勃发展。
1: 时代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乘着徐海峰的首金鼓舞，中国射击队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一共取得了3枚金牌，在此后的每届奥运会上都可以看到中国运动员帅气的身影，也掀开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新篇章。中国射击队的拼搏精神不断延续。在距离中国历史上首次赢得奥运金牌20年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杜丽代表中国队参加女子10米气步枪射击比赛，最终以总成绩502环夺得金牌，同时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一张照片，想必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正是徐海峰前辈与我的合影。老前辈与新一代的我，让更多人见证了中国奥运征程的铿锵步履。
2: 杨倩，你好，我是徐海峰，恭喜你拿下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对于这样的成绩，我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
0: 这是一段在当时引起热议的视频。
2: 中国队永远的神。
0: 7月24日，杨倩以251.8环的成绩获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金牌。杨倩为中国队收获东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而杨倩活泼自信的形象让观众印象深刻。

0: 作为00后的新一代运动员，既有老一辈的努力拼搏，又有独有的灵气和活泼。2019年8月25日，杨倩和队友们抵达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这是她入选国家队后第一次出国比赛，第一次参加国际性比赛。这一次，她得了一块10米气步枪混合团队的银牌。这对于她来说有收获，也有遗憾，但她不气馁，对自己说：“继续努力，继续前行。”
1: 现在镜头画面又给到了杨倩，也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呼吸，再让自己的心态再稳一些，再稳一些。进入到第二个组别的五枪之后啊，杨倩总体发挥还是非常的稳定。
0: 2019年11月，杨倩参加了第14届亚洲射击锦标赛，以251.6环的成绩夺得女子10米气步枪60发个人冠军，这是她拿到的第一块国际赛事金牌。
2: 竞技体育充满了未知的挑战，只要我们不言弃，总会收获到你理想的结果。就像我，原本是与东京奥运会资格失之交臂的，但在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的那一年，也正是因为不言弃的精神，才给自己争取到了参赛的资格。
0: 依靠长久训练累积的经验以及直觉，杨倩凭借自己的强大心态赢到了最后。杨倩取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首金，中国射击队在15个射击小项中一共获得了4金1银6铜11枚奖牌的总数，也创下了中国射击队奥运参赛史上的新纪录。
2: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中国射击队征战奥运之路已经走了37年。徐海峰已经从赛场退出，但是他仍然为了奥运之路不断奔走，将奥运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而新一代的运动员继续拼搏，他们代代传承，以永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刻苦训练，奋勇争先，用实力与品格书写下了一段又一段的传奇。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垃圾桶吗？再也不能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民族技艺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

0: 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三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0: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七月一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0: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相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0: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铆定一条

0: 主线，凝结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类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技艺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技艺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2: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技艺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4: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性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技艺实训，深挖各民族技艺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

0: 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啊，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0: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胜？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群，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荒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工坊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己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

0: 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1: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2: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3: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5: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4: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6: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7: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8: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4: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9: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10: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手艺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啊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4: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它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

0: 这几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1: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它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0: 十八洞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2: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族纹样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3: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农活啊，做那个生产插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4: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5: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6: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低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7: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8: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9: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10: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治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

0: 是标准化协同日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日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日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记忆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记忆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艺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

0: 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复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复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底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的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复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编复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

0: 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

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

0: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
4: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6: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的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台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陈经纶中学保育分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田径髋关节强化线上课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1: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2: 老师好。
1: 今天我们上一节线上田径课，田径髋关节的灵活性与力量。田径是以跑跳投运动技能组成的，以个人项目为主的运动项目，是体育运动中最古老的运动形式，被誉为运动之母。髋关节在咱们日常运动中、跑跳中占据着主导作用，所以今天我们来强化一下髋关节。下面我们进行准备活动。第一个，原地慢跑，预备，开始。调整呼吸，手臂自然摆动，以肩关节为轴，脚尖离地。目视前方，不要低头，不要直臂走啊，摆臂，去臂，模拟跳绳，腰腹核心要发力，收紧核心，

摆起来，啊，像真正你手里握着跳绳一样，啊，一定要运动起来，啊，激活咱们身体。为了下面咱们做这个中式的练习，徒手操，第一节，双手叉腰，头部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肩绕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下一节，腰绕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弓木压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活动手腕脚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下面我们进入正式的练习，髋关节可以提高咱们身体的稳定性，减少体力的流失。比如在中考项目中的800米、1000米，如果你的稳定性越强，你的体力流失就会越少，你后边冲刺留下的体力会越多，所以咱们的成绩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个练习，髋关节的灵活性，下面老师做遍示范：一，左腿支撑，右腿抬平；二，右腿外展；三，右腿下落，自然下垂。脚不要落地，连起来做，一、二、三，好，一条腿15次，开始。注意呼吸，啊，身体尽量减少晃动。如果你身体啊保持不了平衡，啊，可以晃动或者双手打开，啊，增加你这个平稳性。做完左腿，啊，做右腿，啊，你可以双手叉腰。啊，也可以自然下垂，手上的动作自己选择，是为了保持你身体平衡。下一个练习，反向髋关节灵活性，跟刚才的动作一样，但是顺序相反。第一，左腿支撑，右腿相侧，啊，抬起与地面平行大腿。20，大腿内收回正。30，大腿自然下落，但是脚不要落地。一、二、三，连起来。一、二、三，注意呼吸，啊，身体减少晃动，可以晃动，但是啊，晃动越少，证明你这个核心还有稳定性越强。好，非常好。做完左腿，做右腿，不要屏气啊，啊，一定要正常呼吸，保持身体平衡，做到位。大腿要抬平，啊，脚不要落地。好，非常好，加油。下一个练习，单腿支撑前摆，左腿支撑，右腿悬空，身体直立，将大腿向前抬至45度，尽量稍停顿，然后慢下，脚不要落地，回到垂直的位置，一条腿15次，尽量保持直立，不要晃动。双手可以打开，保持平衡，啊，非常好，注意呼吸，啊，正常呼吸，不要屏气。做完左腿，做右腿，双手打开也可以，啊，随时调整重心，尽可能的不要晃动。单腿支撑侧摆，以左腿为例，左腿支撑，右腿悬空向侧。抬起45度，稍停顿，慢下，双脚不要接触，放下的时候脚也不要落地。开始，啊，这个动作有助于咱们提高髋关节的力量还有稳定性，啊，控制能力。如果你这个髋关节的控制能力变强了，力量也变强了，啊，自然而然跑得快，跳得远。啊，做完左腿，做右腿，向侧摆动。啊，脚尖是朝前的，不要朝上，目视前方，
相侧

0: 摆动，脚不要落地，保持平衡，身体重心啊在你的支撑腿上，单腿支撑后摆，一啊稍停顿，慢下，脚不要落地。第二次啊，感觉自己的臀部在收缩，好，一条腿15次，开始。啊，抬头挺胸，啊，身体略微前倾，啊，向后，啊，这个动作可以募集咱们这个臀部肌肉力量，还有髋关节的力量，让两者啊产生一定的联系，啊，增强咱们跑步过程中的稳定性。尤其在跑步过程中，后蹬的动作啊会有明显的提升。做完左腿啊，做右腿，膝盖伸直，身体可以略微前倾，但是不要啊过分的前倾，啊，感觉自己臀部的肌肉啊在收缩。下一个练习，弓步蹲，两脚前后开立成弓步下蹲，两条腿的大腿和小腿成90度，膝盖接近地面，不要跪在地上，手臂摆动，左腿在前时右臂在前，两条腿同时发力，身体直立，重心前移，啊，坐便完整吃饭，抬腿像跑步一样啊，你抬起你的右腿，左臂在前，还原。二，快速上台，下面一条腿10次，开始，重心要前移，在你的前腿上，好，非常好，啊，手臂也要积极的摆动，你手臂摆动的越快，你的腿抬的也越快，好，做完左腿做右腿，摆臂，抬头啊，不要低头，都是抬头挺胸完成的，感觉你的重心变化。下一个练习，弓步走，双手叉腰，啊，左腿向前成弓步下蹲，之后左腿蹬地收回，右腿出去弓步收回，一二，啊，两条腿交替做30次，注意呼吸，身体直立，重心在两腿之间。啊，有的同学要低头了啊，抬头，啊，目视前方，下一个练习，体踵就是咱们了解的垫脚尖，双手可以叉腰，啊，也可以自然下垂，到最高点一定要停顿一下，啊，然后慢下，后脚跟可以落地，啊，再做第二次，停顿，慢下。30次，注意呼吸啊，正常呼吸啊，你不要停顿的时候不呼吸，这个动作啊能练习到咱们的啊小腿后侧，啊，感觉一下自己的小腿的肌肉有没有收缩，啊，非常好，啊，快上慢下，重心一直始终是直立的，啊，非常好，好，停。
1: 今天老师上课讲的内容我之前也有接触过，最大的困难就是动作很难做标准。
2: 我第一次练的感觉呢，就是比较累，腿比较酸，然后容易站不稳。
3: 通过体育老师教给我们的动作，我感受到了锻炼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享受。尽管动作做起来有一些难度，但是我比较享受锻炼的过程。
0: 我们在练习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受伤，要循序渐进，练习的稳定性要大于你练习的数量，尽量减少身体的晃动，这对咱们的髋关节的啊提高力量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下面我们练习一下核心力量，同学们把瑜伽垫准备好。第一个练习，平板支撑，双手胸前平屈，脚尖点地，啊，所谓的4点着地。啊，身体躯干保持直线，腹部背部收紧保持张力，这是平板支撑的标准姿势。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啊，注意呼吸，不要屏息啊，1分钟啊，再练习。

过程中想一想啊，最近发生快乐的事儿啊，时间会过得非常快啊。撑不住的同学，屁股可以往上抬一抬啊，不要往下塌，你往下塌对你的。

双手抱头或者双手放在腿前都可以，肩关节着地，收腹，吸气，吐气，发力，上身，臀伸，一、二，一组30个。起来的时候要吐气发力啊，腹部收紧，加油，坚持住，注意呼吸，不要屏气，腹部发力，坚持住，加油。

0: 阿婷，
1: 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讲解内容。老师会通过一些需求和我们的身体情况来制定适合我们的运动。我每天都非常期待李老师的课程。通过李老师精心安排的课程，我不仅在一些体育项目上面取得了越来越好的成绩，而且还增强了身体素质。
2: 在第一次练习这项运动的时候，是感觉比较累和不适应的，最大的困难是速度跟不上。好的改进方法是在日常练习中按照老师的示范和讲解增加自己的练习强度。
0: 在练习过程中，同学们的身体是有个别差异的，咱们要因材施教。平板支撑时做不了的同学，手臂可以不用曲肘变成直臂。卷腹时也有一些同学做不起来，他可以一组做10个或者15个。这堂课确实相对强度较大，绝大数的同学都是从头到尾都跟了下来，非常好。刚刚的高强度的练习需要进行调整，让咱们身体得到放松。好，下面咱们开始放松拉伸。第一个动作，坐姿体前屈，双腿并拢，膝盖伸直，手臂向前啊，触自己的脚尖。如果够不到的同学，双手可以拉住自己的小腿啊，将自己的身体往前够啊，拽一下自己的小腿。一、二、第三次的时候停住10秒钟，10、9、8、7、6、5、4、3、2、1。站姿，大腿前部拉伸，以右脚为例，右手握住自己的右脚脚踝，身体直立，大腿垂直于地面，小腿向后勾，啊，自己感受一下大腿是否得到拉伸，啊，站直，保持不动，4、3、2、1，左腿，10、9、8、7、6、5、4、3、2、1，停。站姿，小腿后侧拉伸，左脚向前一步，膝盖伸直，右腿可以屈腿啊，也可以伸直，自己选择。双手啊，伸直做体前屈啊，触碰自己的左脚后脚跟啊，停住，向下站2次，1、2，第三次停住10秒钟，4、3、2、1，坐右腿，1、2、3，停住，10、9、8、7、6、5、4、3、2、1，停。站姿体前屈，双腿并拢，膝盖伸直，双手向下触碰，弯曲身体，也是向下弹震2次。第三次的时候停住，站姿体前屈啊，能拉伸到咱们的后侧链啊，包括背部，还有这个臀部、大腿、小腿后侧。1、2、3，停住，5、4、3、2、1。好，随着放松练习的结束，本堂课也进入了尾声。同学们再见，金牌体育课下课。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我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才能更好的去学习。希望同学们在上课期间保持好良好的体态。
3: 为保障线上授课的科学性，我们让各备课组

0: 模一节课，骨干党员教师线上课程展示，课后研讨红硕一节课。我们还聘请了专家家长共同参与听课，让我们的线上课真正做到科学高效。
1: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体育小课堂。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小课堂。髋关节位于躯干和下肢相连接的部位，也就是俗称的大腿根部，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即位于大腿骨顶端的圆球体的股骨头和盆骨内圆杯状的髋臼，由一撮韧带及髋关节囊连接在一起，令髋关节稳固起来。髋可以说是全身负荷最多的关节，也是极易产生疼痛的部位。但现代人的髋关节正在久坐下生锈退化，不仅造成身体的酸胀无力，还大大增加了运动意外损伤的概率。因此，加强髋关节的稳定，就是增强身体整体的运动稳定，尤其是在田径项目中，加强髋关节是非常重要的训练项目。对于同学们日常的身体锻炼来说，进行针对性的拉伸运动则是更方便安全的练习方法，比如90-90拉伸、蝴蝶结拉伸以及髋内旋等方法都十分适合同学们进行练习。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已经出现了髋关节处的明显疼痛，反而不应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因为髋关节疼痛通常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撞击而引起的。《黄帝内经》记载，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同学们，预防永远是最好的治疗，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进行针对性的髋关节强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不仅可以根据老师所讲的内容自己进行练习，还可以邀请父母和长辈一起进行训练，强化髋关节，全家齐上阵。你还在等什么呢？快和家人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3: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摆在民族工作突出位置，为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划定法治化发展新航向。新法释放了哪些职教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
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改进民族工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

0: 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记忆公益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四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记忆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记忆传承、记忆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记忆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旅、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结对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记忆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四大信号。一是民族记忆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记忆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记忆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记忆办学跳出单纯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 服务民主地区高质量发展

0: 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2: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4: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民、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2: 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

0: 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全育人？
1: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全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0: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1: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0: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助老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2: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就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工商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鉴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曾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混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3: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4: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 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浅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

0: 的融合起来。
1: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3: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2: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4: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5: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6: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2: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7: 我们小孩子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8: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呀，这个手艺到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2: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它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9: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2: 18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

0: 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1: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地主与湘西本地的一些表述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0: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2: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活啊，做那个生产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3: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0: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4: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0: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5: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1: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6: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7: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8: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数字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复嵌式的育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

0: 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吃日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技艺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技艺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地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洞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10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斧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搭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以上式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

0: 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指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倒逼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十五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江教授，您的期待？

0: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记忆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一艺育人、一技兴产，推动民族记忆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记忆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利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义、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都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从古希腊的荒野搏斗到聚光灯下的世界拳坛，人类对力量与智慧的崇拜从未改变。但真正让拳击走上舞台的并非暴力，而是规则的框定与文明的尺度。今天节目的前半部分给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带一路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了2届，促进了各国间教练员、运动员相互交往、交流与交融。那么该活动在新疆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从2023年首次举办时的4个国家参与，到2024年参赛的国家数量已增加至8个。2025年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参赛的国家数量再次翻倍增长，汇聚了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希腊、古巴等19个国家以及国内12个省市的416名运动员、教练员，创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少年拳击交流的盛况，展现了年轻一代的风采，同时也是推动新时代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改革发展，增强青少年学生体制，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措施。接下来我们一同感受围绳之内的法则，体验意志与肉体的极限碰撞。
1: 接下来进行第一单元，男子60公斤级1/8决赛，请裁判员、运动员入场。Referee Sambogin Korea

0: 小运动员加勒哈斯叶勒扎达，中国新疆。男小运动员 Philippine Wendell Kituna。
1: 那么现在我们观看的就是 U18 60公斤的1/8决赛。这场比赛是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本次比赛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进行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通常 U16 和 U14 组每回合采用是2分钟制，以降低对于身体的负荷。
2: 现在有新疆选手对阵菲律宾选手。
0: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3: 台上裁判是来自韩国。
2: 哎呀，双方一上场就短兵相接。对方是左撇子，
3: 对，菲律宾选手是左撇子。哎，这个击腹拳打得有声音。
2: 那个加勒哈斯个子有点矮了，但是看能盯上对方。
3: 加勒哈斯在他这个级别是属于是个子矮的。
2: 嗯，
3: 他的对手基本上都比他高。哎，这个后腿拳打的，
2: 南方的反击抓的很好，
3: 击腹拳打的特别好。
2: 而且你看他防守时候，那个前手一直不停的在干扰破坏你。看他这个后手一个躯干，
3: 对，一打一个准，在这都能听到声音。
2: 嗯，反击抓得好啊！
3: 如果这样后手拳反复的能击打到对方的腹部，会影响他的体力。
2: 对，你看他打得很顺。你看，
3: 又一个。
2: 如果按这个节奏打的话，
3: 第二、第三回合
2: 很被动。
3: 对，第二、第三回合还是。
2: 对方后面反击勾拳打得非常好，
3: 这个打伤了。红脚运动员有点反应，按我运动员的角度来分析。
2: 比较主动，
3: 因为打伤腹部会岔气。
2: 对，有时候脑子清醒一下人都软掉了。哎，不要出来。对，顶着再继续，关键那个菲律宾这个后手
3: 很干脆哦。
2: 对，
0: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2: 看看加勒哈斯这次能不能抓上对手，这次打的还是比较主动。对，应该这样。
3: 对，加勒哈斯加强攻击了。
2: 对。大家对
3: 打乱，应该打乱他对手的
2: 节奏。
3: 对，
2: 第一回合有点等，对手现在
3: 对后手躲闪反击，
2: 这样子打上一下，把对方体能打下降，他就有机会。
3: 对，
2: 他又等了，不能等，看他一等，他就要上去挨对方那一拳，要把对方抓上才行。你看他出来，
3: 逼着对方累是吧？
2: 就是换拳了，你打个拳，我也打你拳，你这样打不上对方，对方还反击上你。
3: 蓝脚战术性爆人，又是一个后手勾拳。
2: 啊，那对方那个后手，
3: 那个时机抓的特别

0: 有随即要盯上他，这个就是你抓你的，我打我的才行，要不跟着对方节奏走了。
1: 台上裁判来自韩国，
0: 加拉哈斯加油出，对，对，他就等于挨挨躯干挨一拳，打电话头上打一拳。
1: 国外裁判叫停的几率也不高，也不多，
0: 因为尽量正常比赛嘛，让比赛流畅，观赏性强。对，台上。他要速度再快一点就好了，刚才出来他不应该出来躲闪，
1: 对，躲闪、
0: 啊、
1: 对，在自己的距离就是就让他打空，
0: 对，躲闪、啊、
1: 躲闪反击，叫一直还很强，
0: 对，
1: 追上对方的体力，
0: 对，对，漂亮。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比赛
0: 第三个开始，看着鹿死一手，
1: 哎，这个红脚运动员也开始激服了，
0: 对，
1: 打得很沉着，
0: 加拉哈斯现在
1: 发力了。对，就应该那样，不要给篮脚距离。
0: 对，
1: 漂
0: 亮，漂
1: 亮，躲闪反击，
0: 对，躲闪，对，就躲闪，不要往后走，就往前，
1: 对、
0: 嗯、
1: 对，两侧闪，
0: 对，两侧闪，对对，大家看谁抓的更准一些，不要给对手距离。
1: 这回合要看谁能坚持下来，
0: 对，
1: 谁的钱全多。
0: 看着这个菲律宾那项体能下降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左右躲闪摇臂，多做一些反紧接反击，不要出来，对，好，那个好像体能也不行了，现在对，你看那动作像大了，
1: 对，
0: 完了，这样我们谁？
1: 哦，这对的，这就对的。
0: 他就靠他一直不停的进攻，对方。
1: 对，就，找一些借口休息，裁判就不让他休息。你这样就罚你。
0: 对，你看他现在，他低和那个节奏打不出来了，现在。你看那谁、
1: 哦？
0: 他体能下降，你看动作也大了。
1: 对，手都抬不起来。
0: 对，
1: 哎，好拳！
0: 他这样，对，那个现在，你看，现在加拉哈斯逐渐掌握场上的节奏，对手现在体能下降，反击也不如第一回打弄好了，
1: 再坚持一下，
0: 加拉哈斯，对，手拿高，手拿高，加拉哈斯，手拿高做摇闪，
1: 对。
0: 体能，双方体能都不行了，
1: 这时候手拿高最好的防守、
0: 嗯、
1: 对方也打不透，没力气了，
0: 对，手拿高，手拿高，
1: 加油，拳多一点，
0: 好，手拿高，对对对现在菲律宾这个体能下降厉害，拳、哦、呦，
1: 哎，
0: 好
1: 拳，
0: 继续，现在菲律宾这个体能下降的比林翠还厉害，
1: 对，红脚估计二比一，
0: 这回合肯定是
2: 比赛结束，
1: 可以可以可以拿下了。
2: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获胜 ，Red Corner 加拉哈斯。
3: 那么回顾本场比赛中两位选手的表现，可以说 U18 组的选手通常头部的防护意识已经是非常的强烈了，于是击腹战术便成为了打开局面的非常重要的技战术的手段。那么双方

刚在第一局经过短暂的试探之后，双方开始双双发力。那么菲律宾的选手惯用手为左手，加之我国的选手加勒哈斯叶勒扎达的身高稍矮一些，可以说

0: 时，对于这一位菲律宾的选手的体力也造成了极大的消耗。那么在第二局，加拉哈斯伊勒扎达果断调整了战术，开始进行反击。与之同时，这位菲律宾选手的体力已经开始大幅消耗，攻击已经明显略显吃力了。他开始防守。那么我国新疆队员乘胜追击，接连拿下两局之后，反败为胜。让我们祝贺加勒哈斯叶勒扎达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话说回来，很多人并不知道啊，拳击比赛强制佩戴拳击手套这一规则也并不是一直存在的。直到1867年，由英国的约翰·小尔托·道格拉斯首次提出，并且加入了回合制，这极大的保护了选手的安全。那么，拳击手套的主要作用是缓冲冲击力，保护选手的指关节。职业选手的拳击手套普遍会轻一些，普遍在8盎司到10盎司。那么填充多层泡沫，通过不同密度的泡沫组合，既能提供出色的缓冲吸收，又能保持良好的击打反馈感。那么普通爱好者使用的拳击手套则会略重一些，普遍在12盎司到14盎司，是非常常见的选择。了解了拳击手套，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场 U18 男子63.5公斤级1/8决赛的交锋，感受新时代青少年的体育精神。
1: 下面进行第一单元第七场男子60公斤级1/8决赛，请裁判员、运动员入场。Referee 伊克拉木斯克 ，China。红脚运动员丁金城，中国浙江。

0: 中国浙江选手对匈牙利选手，匈牙利选手是左势。
1: 哦，脚下移动，刚开始特别好。
0: 打完你看，做一个防守。
1: 哎，后手。哎，好，迎击拳。
0: 看着南方选手比较放松一些啊，动作。
1: 但发现红脚运动员也打得还挺准的，但是力度还是不够。
0: 这应该抓个反击。
1: 哎，
0: 这个枪挺好的，
1: 我先打，同时出拳。
0: 南方拳法变化比较多，但是这命中率不高。红方
1: 脚下比南方快一点吧。
0: 南方一个前摆击中红方，红方对抗能力还是显得比南方强一些。都应该不要等了，应该抓对方，做个假动作。对，
1: 骗假动作。
0: 对，再抓
1: 晃他。
0: 对，漂亮。

0: 我们这个反击抓得还不错。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现在红方抓得比较准一些，
2: 看他能不能保持到最后。
0: 嗯，但是一看身体好，红方的身体要比蓝方要硬了。呀，这次应该抓蓝了。你说左架抓这个应该很顺的，对方冲上来的时候。
2: 对，蓝脚没有预料的时候，红脚就得点了。
0: 红方防守做得比较好。
2: 哇，蓝脚左架发挥他的优势了，他的优势就是同时他打对方的腹部迎击。
0: 但是他后手发挥的不是太好。
2: 对，
0: 那你说蓝脚一般左架对右架一般后手拳命中率很高的。你看他这个应该躲开就应该抓了。看那时候应该后手。嗯，看躲开躲闪做的挺好的，就躲反击没做的不行。
2: 对，那么连衔接起来吧，那个、
0: 嗯、
2: 左右直摆拳勾拳是吧？躲开以后就打。
0: 嗯。你看这次应该抓反击。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你看那个两个肌肉，好像我们中国人还是硬朗那个。
2: 对。
0: 那个
2: 结实、
0: 哦、嗯，但是他那个蓝方显得放松一些，
2: 柔软性好。
0: 你看应该抓一个他没
2: 腹部，
0: 应该左家对右家一般多少人抓很容易抓上的。
2: 应该逼到围绳以后，不能退太多，对方进攻稍微拉开一点，再反击。
0: 那这样，他蓝方控制不住红方。
2: 对，红方节奏变化太快了。
0: 嗯，对。那蓝方躲闪反击做的不是太好。

0: 比赛结束。
1: 本场比赛结果，红角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Red Corner 丁景辰。
2: 那么回顾本场比赛，我们发现匈牙利选手的惯用手为左手，主要都是使用左手来攻击，这对红胶选手的丁锦成造成了不小的困扰。那么第一回合中，丁锦成对蓝胶选手的攻击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迎击拳。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核心且高级的拳击技术，也是比赛中最具观赏性和杀伤力的战术之一。那么普通的反击像是盾牌一样格挡防守，但是迎击拳需要在对手出拳攻击的瞬间发动，精准地刺中对方露出的破绽，非常考验选手对于时机的判断，同时能够破坏对手的进攻节奏，极大地挫伤其士气，使其不敢再轻易地出拳。总而言之，想要打出一记漂亮的迎击拳，你需要能够读懂对手的进攻习惯、假动作和启动信号，精准地把握时机，这是迎击拳的灵魂。出拳过早则会变成对攻，过晚则会被对手击中。越到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越考验我们的心理素质。面对对手的猛攻，不能慌张，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与技术，沉着等待和创造机会。如果说拳击是要求运动员更强，那么田径短跑则是要求运动员更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田径场，去感受田径场上的拼搏与较量。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二代东亚青年运银牌得主曾克。
4: 现在现场介绍的是非常劲爆的一个项目了，男子四百米的决赛运动员的出场运名单，这是第三道。运动员们都准备开始听号令了，出发。
3: 比赛发枪，运动员们各
4: 不第八道的呢是吴胜元，温州选手。我们看看最后，这是第一个弯道，
3: 运动员们陆续进入二百米弯道。
4: 第二个弯道很快就来到了，第二个弯道，前是在第六道的选手，新疆运动员艾利希尔·乌迈尔。艾利希尔·乌迈尔，
2: 我们可以看到，位于第六道的新疆选手艾利希尔拿到了冠军。那么，这位运动员现在是青年运动员的纪录保持者，可谓说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啊！45秒级的成绩，真可谓十分优秀，遥遥领先，也不禁让人感慨，时代的接力棒已经传递到了年轻人的手上。江山代有才人出。其实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认为400米是最难跑的，尤其是最后的那100多米，特别考验就是运动员的体力以及综合的素质。我们可以看到，在后半程有几位运动员啊，动作是逐渐的变形，体力也开始快速的下降。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还能顶住压力，说明他身体的整体的素质，包括躯干力量啊、心肺功能啊、耐力啊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到位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整组的水平都是在青少年运动员当中已经非常亮眼，几位选手也都跑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让我们也祝贺他们，也祝愿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其实说到短跑啊，我们有一个人一定跨不过去，那就是博尔特。他呢也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那么在60米到80米之间，博尔特的速度是最快的。在2009年柏林世锦赛上，他在这

这个区间内仅用了1.16秒，时速呢高达了44公里。博尔特也拥有比其他运动员更长的腿，这使得他在100米的比赛当中只需要41步，而其他的选手通常则需要45步左右才能够到达终点。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其实博尔特练习的并不是100米，而是200米，教练呢则希望他练习400米。但是博尔特并不愿意，于是呢，他便和教练打起了赌，说，如果我打破了牙买加200米的记录，那么我今后将专注100米的比赛，而不是400米。那么最终呢，他竟然赢得了这个赌局。其实在这里啊，还有一个可以说是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吧，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于这些专业运动员来说，他们都有着非常非常严格的饮食计划。但是呢，博尔特并不是每次都会严格遵守。举个例子，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在为期10天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一个人竟然吃了1000个麦乐鸡，平均下来每天竟吃了100块。所以说啊，这些优秀的顶尖运动员不仅竞技水平高，饭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项目啊，它是用身体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没错，它就是跳高。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高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体育老师，我叫高月。
1: 来，刘博士，您又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1: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安全动起来。高老师，您知道吗？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也练过跳高项目，并且呢，我是跨越式加背越式，我都练。
4: 哇，
1: 跨越式呢，是我觉得自己腿长，然后能跨过去，但是没跨过去。然后背越式呢，因为当时练过一段时间的舞蹈，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一点点小小的基本功。老师，跳高对于我来说感觉有点难，那为什么我们在进行体育课方面教学的时候要将跳高也列入到我们日常的体育课教学中呢？
2: 因为在田径的大单元里面是由跑、跳、投三个内容组成的，那么跳高和跳远是在这个跳的大单元里面是要涉及的。
1: 老师，一般提到跳高我就知道跨越式，因为我练过，这样跨过去，然后背越式的就是往上翻，是不是就这两种？
2: 不，还有一个叫俯卧式跳高，但是俯卧式就是助跑以后它是上体前面对着横杆是这样落地的。
1: 这个在正式比赛项目也可以这样用吗？
2: 特别特别久远之前有过，但是从我这个年龄我学习的时候都已经不再用这个，就是真正的比赛也是一样的，我们会用跨越式去体会低高度的时候我们去体会起跳的感觉，然后杆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跨不过去了，那么背越式是可以过去。
1: 好的，老师先给我们讲一下跳高需要哪些装备。
2: 跳高呢，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跳高鞋，因为我们跳高鞋首先是钉鞋，但是它跟跑步时候的钉鞋又不一样，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4: 好的啊，
2: 这个呢就是专业的跳高鞋。
1: 专业的跳高鞋它有什么不同？
2: 它第一比较轻，而且它比较就是对脚的包裹性比较好，这个包裹性好其实是很紧的包住脚。然后再看一下钉儿，那么跳高鞋呢一般在后脚跟会有一对或者两对鞋钉，它的作用就是在起跳的时候它能够通过鞋钉制动把水平的速度变成垂直向上的力。
1: 高老师，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总觉得这个钉子扎进去

0: 血它就很难拔出来了。
1: 那不会，因为你运动的时候它是有力量的呀。而且它这个钉是短钉，它不是很长的钉。
0: 您看啊，像您说的是专业的，它需要有这样的跳高鞋。像我这样的非专业的，平时就随随便便练习一下，也需要穿跳高鞋吗？
1: 其实，在我们中学的教学里面是做不到每个学生在上跳高课的时候都要穿跳高鞋的。我们同学们都是穿的普通的运动鞋。那么呢，我们在普通的这个体育课的教学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杆的高度也不会很高，那么速度也不会很快，助跑距离也不会很长，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克服这个速度快造成的这种冲击或者受伤，也就没有必要用跳高鞋。那么跳高鞋一般都是在比赛当中。
0: 行，明白了啊。您看，刘老师，您腿长，您练过跳高吗？
2: 哎，我倒真没练过。
0: 没练过啊？您对跳高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竞技体育讲究更高、更快、更强。那跳高其实就是排在第一个了，是非常吸引人而且非常好看的一个项目。它对身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因为它是一个助跑之后要单腿起跳，然后是一个走向前画线变成一个向上的方向，所以既对自身的运动能力有要求，那在这个变向过程中其实也会存在一些运动风险，我们需要去考虑，我们可以后面具体的去聊一聊。
0: 好的，老师，刚才呢我们说完跳高鞋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老师不让我们穿宽腿的裤子，他说你本身你跨了就不好，万一你在裤子再宽了再把那个杆给扫掉了，服装我们是不是也得有所选择？
1: 是的，我们在当时比赛里面一般都是紧身裤啊，或者就是我们到了高度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短裤了啊。但是在学校里面它确实有校服，这样校服裤这样的存在。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学校里面和你真正去竞技场上的时候还是不同的。当然了，像您说的，我们即使在体育课的教学当中也尽量避免裤腿肥大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扫杆啊，但是这个是最在这个跨越式里面会相对多一些。
0: 那马上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示范同学倪斌。倪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倪斌。
0: 好，欢迎倪斌啊。高老师一会儿会教倪斌哪些跳高的动作呢？
1: 我今天要教倪斌的技术呢，主要就是跳高的助跑、起跳和腾空杆上动作。
0: 好的，谢谢高老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跳高基础动作的教学。

郝迪斌，现在我们做跳高的专项练习。那第一个练习的内容呢是制动，也就是起跳的时候的最后一步啊，一定记住要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滚动，重心往前跟，但是在它落地的一瞬间的时候，一定记住你的踏跳脚要超过你的上体，也就是超越，一定要做到上体留在后面，右肩比左肩高，给一点内倾，来跟老师一起做。对，好，往前走，走，对，走，再走，对，好吗？啊，下一个练习，摆动腿的练习，在刚才制动的基础上，把你的摆动腿向上摆高，同时两臂上来，肩一定要锁住啊！来，好，走。好，再来啊，上两步，走，再来。好的，那么下一个内容呢，我们来做跳高的杆上。那么我们站在垫前，做背弓，肩背着垫，把髋关节往前送，肩背着垫，手呢在上面，不要在下面啊，直接往垫子上倒就可以了。好，来做一个，老师看看。再往前点站，好，好，来，可以，再来，注意啊，这个位置肩背着地啊，一定把这儿送出去啊，来，哎，这个好，再来一次，好的，好，倪斌，咱们。

0: 下面做的练习呢是助跑、踏跳、上垫。那么我们要基础的要求就是把刚才我们做的制动、摆腿要运用出来。那么我们就是在垫前的时候一定记住摆腿、摆动腿落垫，摆动腿落垫啊，制动的超越，右肩比左肩高的内倾，这几点啊，来。好的好的，下面咱们就来摆杆了。把杆摆上以后呢，我们刚才只是一个起跳练习，那我们现在要加上刚才我们垫子前面的腾空背弓的练习了。那么我们现在把杆把上以后呢，我们就起跳直接过杆了。咱们尝试一下啊，好，来，待会儿咱们挑战一个高高度啊。哎，好的，注意啊，到这儿的时候再给一点内倾，内倾的再大一点，内倾再大一点，别顺杆，这么起完了之后再过去。来，好的，一斌，刚才我们做的这几次练习啊，你的背跃式跳高的动作介于跨越式和背跃式之间，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学的是背跃式跳高，那我们就把杆拿掉，我们重点去体会杆上腾空的那个感觉，咱们试一试好吗？
1: 好，
0: 来，助跑、踏跳，没有杆儿，做背跃式的动作。啊，不错。
2: 刚才我们在进行动作教学的时候，其实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倪斌在学习的时候，本身那个高度其实对于他来说不难。但是可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杆儿在上面横着，他很多时候他感觉跨不过去那个心理障碍。高老师，平时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0: 跳高运动其实本身克服自己心理的恐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因为随着横杆的升高就会有心理压力产生的。
2: 倪斌，跟我说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3: 我当时在跳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习惯了跨越式的跳高，突然改成背跃式之后，我会有点犯怵。
2: 我以前看到杆也不敢往上跳，因为我害怕那个杆把我腰给硌住了。
0: 造成这样的情况，一个是因为恐惧，它会让你技术变形，那么你的动作做得不完整啊，或者你的背弓做得不好，都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4: 对，其实我接着高老师话说啊，咱们这个背弓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我们一个人体运动和功能的问题。那从我们运动康复的角度啊，很多人其实背弓角度是不够的。我们刚才这个同学跳可能也是觉得，哎，我你这样往前弯还行，但你往后伸展不开，对不 对？我们其实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训练的方法来强化我们整个脊柱啊往后伸展的活动度。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拿一个垫子吧。好，我们找了一个垫子，然后现在呢你就趴在这个垫子上，用你的手和膝盖去支撑，撑着四点跪位，哎，起来90度，手也是。好，我们想做一个叫做猫式伸展的练习，它主要的动作就是我们腰和胸椎做一个弯和打开的动作，然后把气吸到胸椎腰椎这儿，非常好，你的这个背弓弧度往下是非常好的啊。好，慢慢往下放，非常好，把重点放在你的腰这个位置，感觉腰要慢慢沉下去。好，再来吸气，吸气的时候往上顶，好，非常好，慢慢呼气放松。好，我们一边做你一边再感受一下。那高老师，我们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是为了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同学把脊柱弯曲和伸展的角度都整个的打开。在我们背跃式跳高之前呢，如果先给他做一个活动度的激活，是能够很好的让他体会到背弓的一个感觉。来，现在做完感觉一下和刚才我们弯腰伸展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
3: 现在我感觉我的腰椎非常的放松，它活动度比刚才明显提升了一大截。
4: 对，我们把这个加到训练之前是能非常有帮助的。
3: 谢谢刘博士。
2: 还有哪些我们在背跃时经常会出现的运动损伤呢？
0: 在落垫的时候，或者说落垫的这个部位不对的话，就会引起我们颈椎的损伤。所以颈部这一块呢，对于跳高运动员来讲还是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吧。
4: 对，其实我不特别理解刚才高老师说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比较高水平运动员用背跃式，然后用多了之后颈椎一直受冲击。

0: 所以是个慢性的，或者出现一个问题，也有存在一个急性损伤风险。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和我们膝盖用多了膝盖会疼一样，我们颈椎是不是也要带一个类似像护膝一样的东西，哎，护脖呢？我想说的是，我们把颈椎周围的肌肉去练好，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颈椎加了一层保护。就像我们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个护膝保护膝盖，我们颈椎你没有那种直接带的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练习强化颈椎的肌肉，进而相当于给颈椎带了一个护具。
1: 哎，别说，我听说啊，这个颈部的肌肉是最难练的。
0: 是的，
1: 而且很多人呢有双下巴，他想这个瘦脖子瘦颈椎其实挺难练的，有什么方法可以瘦脖子，加强颈部肌肉锻炼？
0: 来，我们还是请同学来示范一下。我们颈椎啊是分前后左右的，其中我们比较薄弱的是颈椎前面这个深层的。我们可以请同学先平躺在垫子上。好，先平躺，
2: 然后腿可以弯起来，对，踩在垫子上。
0: 你想象一下，把头抬离地面，哎，不用抬这么高，大概是和身体平行，对，三公分。然后做一个，哎，收下巴，收下巴。如果我们侧写的话，是能看到它这边是有些轻微的抖动的，能感觉到就是一个深层的肌肉是在慢慢发力，对不对？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测试，如果你维持不到30秒钟，这就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状态。好，可以放下，试放下来，放松一下，什么感觉？同学可以说一下。
3: 我感觉刚才做的时候，脖子已经在轻微的抖动了。
0: 对，是不是觉得你仰头还好，但是当你轻微的做收下巴的时候，明显觉得深层的肌肉一下子就激活起来了。
3: 对，
0: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细节，我们每个人回家都可以做。那这个呢是前面的，我们还需要练习侧面的。我们就可以面朝你的左手边侧躺，我们是一个脚来弯膝盖90度，弯膝盖90度。好，放松，这个手叉腰，手叉腰，这个手放在前面，放松放松。你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脖子这条肌肉，它已经是一个凸起的状态，这个就是肌肉已经在收力，已经在收缩发力的状态。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头先慢慢向下，把肌肉慢慢拉长，好，然后你再主动的发力，把它慢慢收缩，好，然后再慢慢往下。其实我们的头啊是非常沉的，大概是一个大西瓜那么重，那这个重量呢，这个负荷对于颈椎的肌肉是足够去用的。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深层有一些酸酸胀胀？
3: 对。
0: 下面我们再来试一个加强颈椎后方肌肉的练习。同学，我们可以改成还是一个撑着，对，趴在垫子上的动作。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重力是往下的，所以颈椎后方的肌肉自然而然的就是一个收缩状态。我们和侧面一样，让你的头慢慢下去，把后方再下再下再下，哎，再下，非常好。这样就是颈椎肌肉一个完全拉长状态，然后你再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慢慢弯慢慢起来走，这个肌肉它变短，有隆起有收缩，就是肌肉在发力。同样的，我们这个动作呢可以去做10到15个一组，做两组。那这样我们把颈椎前面后面两侧的都做一个加强，就相当于给你的颈椎带了一个保护的护具，能够很好的减少我们不断的落地冲击引起的颈椎不适。
1: 刘博士，刚才看您带同学做了几组关于颈椎的动作，我有一个疑问。我经常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看，
0: 对，
1: 都是一个很快节奏的，夸夸，每天坚持多少下，你可以拥有一个漂亮的脖子，
0: 非常多。
1: 对，但是看您做这些动作，好像感觉就很慢，它这个强度不上来，可以吗？
0: 首先，你用了一个词儿叫做强度，我们其实快和慢并不是强度的一个体现，它是一个时间节奏的控制。我们强度体现的是重量，比方说我如果是自重，它其实强度不会很大。如果说我们再背一个杠铃再去做负重的练习，这个就是强度。那我们只要是做一个颈椎的训练，它的强度是一定的。那我们节奏的区别在哪儿呢？当你很快的时候啪啪啪，很可能你是用了其他一些代偿的肌肉，用了一些大肌肉，但是我们训练的其实是小肌肉，是深层的肌肉。你特别快的时候呢，大肌肉一代偿，小肌肉反而练不到。所以我们只有让它做一个慢速的
4: 精细化的控制，才能很好的强化我们需要训练的这么一个颈椎肌肉。
1: 哎，您刚才提到这个词特别好，精细化的控制。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要进行的是小肌肉群，
0: 对，
1: 而不是去追求一些所谓的一些快呀、啊、以及视觉上的冲击。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将我们的小肌肉群给练到位。
0: 对的。
1: 啊，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学习了跟跳高运动安。

0: 安全相关知识的一些内容。现在我们跳高完了，完了之后呢，我觉得肯定是有拉伸的。
1: 是的，
2: 其实我们跳高啊，运用到下肢的肌肉是非常全面的。我们可以选三个最重要的部位，请同学来体验一下。坐在垫子上，先做一个臀部的拉伸。好，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你平时的臀部拉伸的动作。哎，非常好。 这个是你平时做的，对不对？
1: 对，
2: 你觉得拉伸的是哪个部位呢？你用手摸一下。
1: 我觉得拉伸的就是臀这里。
2: 对，非常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梨状肌会有个综合的拉伸。当你这个腿啊膝盖往里多一点时候，它更多是拉伸到我们侧面和后侧的臀肌。那当你弯的啊这个二郎腿翘的更平的时候，它是我们臀部的一个梨状肌。在这个基础上呢，你拉着你的大腿。 重点，你看似是在拉这条大腿，其实目的是要让这条大腿顶着我们另外一条腿往上，然后我们的镜头能看到啊，这边整个臀部的肌肉它才能起一个完整舒展的作用。再加一个细节，配合上我们的呼吸，我看你整个人还是比较紧张的。配合上我们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呼气。深呼吸的时候呢，能够通过神经系统调节放松肌肉，非常好。呼吸的时候，你慢慢在增加这个拉伸的幅度。 这样的话是比较有感觉的，对吧？好，非常好。下面我们再做一下大腿前侧股四头肌，再配合我们髂腰肌的一个拉伸。好，我们可以面朝那边，然后是一个像我这样跪在这里的一个姿势。好，我们还是换成左腿和右腿交换一下。对，非常好啊。好，我们再往前一点，我们脚再往前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能把我们大腿前侧髂腰肌做一个拉伸的动作。那在拉伸髂腰肌的基础上，我们更希望联合拉伸到前侧的股四头肌。你可以做一个细节，用你的左手拉着你的左手脚踝，把脚能勾起来吗？非常好，好，我扶一下，你可以站稳。现在你会觉得，来，哎，好，来试一下，好。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把你的脚往回勾了，就可以看到，假设你的肌肉是一根绳子，本来你是上半段拉伸，现在是把下半段也做一个完整的拉伸，然后你的身体再挺得直一点，应该能感受到我们整个前侧和后侧是非常紧张的。可以看到刚才这个腿是不小心倒下去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你的这边大腿前侧都太紧张了，所以你支撑不住。好，慢慢起来，我们可以说一下刚才把腿。 弯起来之后和你自己正常的一个拉伸感觉拉伸部位或者程度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嗯，刚才自己拉伸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大腿面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如果把这脚尖勾起来，然后把身体挺起来的时候，我感觉主要就是，大腿中就是最疼的那一条肌肉，它会更有针对性了。
2: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通过一些细节更好的强化我们肌肉的一个功能以及放松。 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小腿三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双手撑着在垫子上，然后我们的脚啊可以放在跑道上。好，然后把自己尽量是撑起来。对，非常好，好，放松。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脚后跟尽量去落地，才能把你小腿后侧做一个完整的拉伸。那你膝盖现在是伸直的一个状态。 拉伸的就是我们小腿三头肌其中的表层的腓肠肌。那如果我们呢做一点膝盖的微屈，还保持你的脚后跟落地，还保持它落地，对，这样的话你应该会觉得更偏近底端这么一个靠近跟腱的位置，是能很好的拉伸跟腱，预防我们跟腱的这么一些损伤。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臀部的以及大腿前侧还有小腿后侧整个的一个拉伸是非常重要的。
0: 哦，那刚才我们这位同学他学的这组动作，我在家里如果想进行自己拉伸的话，我需要做几组，做多长时间？
2: 每个动作拉伸呢，我们最好是做30到60秒。当然啊，如果你没有一个秒表在旁边直接计时，我觉得一个更方便的是你数自己的深呼吸。我们做一个慢慢吸气，然后慢慢放松呼气，大概是5个深呼吸一组是合适的。然后我们做完左边去做右边。
0: 左右交替，完成2组，那对我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了。好的，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学习了跳高运动的相关知识。确实啊，每一次跃起呢，都应该在科学的训练和安全的防护下进行。

0: 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三位嘉宾谈一下各自的感受。倪萍先来吧。
1: 今天这堂课之后，我确实学到了很多运动的知识，包括我平时自己会做一些体育运动，确实缺少了拉伸和放松。今天这堂课之后，我再回去以后也会自己多多进行拉伸和放松。
0: 高老师，
2: 今天呢，我主要是针对跳高的技术动作，在他之前的运动激活热身，然后到助跑、踏跳的制动，以及摆动腿，还有杆上的背弓动作进行了一个比较简单教学。如果同学们想跳得更高、跳得更好，那我们还要在这些基础上多练，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障碍。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让自己在跳高运动上再有一个新的突破。
0: 好，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肩一定要锁住啊，来，好，走，好，再来啊，上两步，走，再来。好的，一定记住，要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滚动，重心往前跟，但是在它落地的一瞬间的时候，一定记住你的踏跳脚要超过你的上体，也就是超越，一定要做到上体。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

0: 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由我带来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7 组第二轮场区23成都足协 U17 VS 山东足协 U17 的现场解说。我是卢杰浩，今天由我带来本场比赛的现场解说。现在双方已经完成了开场前的挑边程序，我们比赛即将开始。现在镜头给到的是山东足协主教练钱鼎。现在镜头给到的是成都足协首发队员。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由成都队开球。各位可以看到屏幕穿着蓝色衣服的，由左边往右边攻的是成都足协 U17 队，穿着橙色球衣的，由右边往左边攻的是山东足协 U17 队。